0: 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秘鲁外交部七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去年十一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0: 当地时间8月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其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7点钟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晚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同时，今明两天，河南、湖北、浙江、重庆、云南、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此外，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
0: 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此外，通知还明确了5项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1: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创新采用3封信作为叙事主线，串联起中国电影的过往、当下与未来。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百花电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同步推出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特色板块。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0: 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1: 再来看生产端，7月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
0: 新旧动能转换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持续夯实。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反映出传统工业企稳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传统产业呢，通过数字化改造，不断地稳住基本盘。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呢，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作用持续凸显。
0: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保持增长。
2: 今年以来，包括七月份，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投资都延续了较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阶段看，财政支出的增速那么有望保持回升。从项目端来看，两轻两重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项目的储备释放，为我们的投资的回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3: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4: 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0: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进口稳中有升。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
5: 在外围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外贸保持上行态势尤为可贵。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4: 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4: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

0: 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
2: 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3: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1: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2: 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4: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5: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6: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أ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5: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6: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التصدير。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2: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1: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

0: 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西班牙政府七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2: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
1: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4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6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及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国产大米提供的热量随之减少，显著拉低日本整体食品自给率。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
1: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 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

0: 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0%， 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5.6%， 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 2.8% 和 0.7%。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6: 哎，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7: 放心吧。
16: 那我就放心了。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7点，位于距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1: 台风白海豚也对日本造成了一定影响。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万用户停电。
2: 据日本九州电力公司消息，受台风影响，截至8号6时，岩美地区约有4.2万用户停电。另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8号上午5时，冲绳地区共有超过13000用户停电。
1: 台风来袭往往伴随着降温降雨，那么是不是台风一来所到之处都能迎来清凉呢？
2: 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说广东广西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遭遇高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台风的到来呢，当然会带来凉爽啊，但这个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者是外围云系所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台风呢，很有可能在浙江登陆，登陆之后啊，它有可能向内陆或者是向北行进，所以在两广地区就处在

0: 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当中，所以就会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对于秋老虎，其实是这个季节在负二的高压控制之下的高温天气啊，负高的控制是主要形成高温的原因啊。那对于台风来讲，仅仅是助力这个高温的程度啊，让大家感觉到会更热一点。像两广地区啊，广东、广西，其实七月份整体来看都是频繁受到台风和季风降水的影响，所以雨水多，气温相对是偏低的。现在大气环流形势调整，台风到来，在外围下沉影响之下，两广地区出现高温也是正常的现象。
1: 台风白海豚如果登陆后北上，能不能给持续高温的华北、东北南部带来一场充沛的降水呢？
2: 这其中又存在着哪些变数？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0: 最近一段时间呢，负二的高压偏强偏北，我们国家华北和东北南部是出现了高温少雨的这样一个天气。那比如说辽宁河北等地的农民都期待一场透雨的到来。那在刚刚过去八威台风影响之下，我们国家的北方包括辽宁等地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么这个降雨就是冷空气和台风外围的远距离送水所导致的。那么从目前白海豚的路径来看，它登陆之后依然有北上的迹象。那么恰好北方还会有冷空气的东移，所以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北方出现大范围降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具体强降雨的落区是在沿太行山一线，还是东部的平原地区，或者是华北的北部沿燕山这一带，我们还是要看冷空气的移动速度以及和这个台风相应的配合。现在判断还相对是较早的，但是台风登陆之后，我们北方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雨区变化。
1: 近期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
2: 作为黑龙江流域末端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提前部署，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3: 根据水文部门预判，8月12号早上5点左右，黑龙江干流抚远段将迎来洪峰。针对本轮汛情，抚远全域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抚远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文气象部门启动递进式监测机制，对域内大中小河流实施24小时监测，综合研判松花江一号洪水下泄演进、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叠加的复杂水情态势。目前当地已组织人员驻守在同府堤防、通乌堤防、抚远镇堤防等重点堤段，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
4: 为确保堤防安全，我们按照每公里7人的标准开展了巡堤，重点关注背水坡是否存在有管涌和漫渗等情况。
3: 在前期储备近19万立方米砂石料的基础上，抚远持续加急调运补充防汛物资，各乡镇提前对临堤重点区域农田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同时，当地提前集结抢险人员2062人，针对坝外村、小河子村以及紧邻堤防的村屯，进一步细化完善转移安置应急预案，设置临时转移安置点。
1: 今年汛期，贵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位市民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2: 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的时候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
5: 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5: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7: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5: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8: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沿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
5: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
1: 这几天，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大港油田储气库正在开展年度筑气作业，保障京津冀、京东明春用气供应。大港油田储气库是华北最大的工作气量区域调控气源、闪经管道关键配套设施，也是京津冀调风体量最大、应急速度最快的主力气源。截至8月5号，该库群周期筑气气量达到19.31亿立方米，完成总体筑气计划的84%，周期筑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以苏丹教育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指出，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近800万儿童失学，大量学校化作废墟，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被无情改变。对于侵害儿童行为，应依法严肃问责，绝不能姑息纵容。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应加大对苏丹教育的投入，支持修复受损校舍，培训更多教师力量，保障教学物资供应。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育资源和教学手段，让更多学生拥有学习机会。同时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止战，及早回归政治解决轨道。
2: 当地时间7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该国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10: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的一所大学内，不久后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将在我身后的这所体育馆内正式宣誓就职，开启他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这是哥伦比亚建国以来首次在首都波哥大以外的城市举行总统就职仪式。
5: 就职仪式结束后，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卡利南部的一座军营发表了首次正式讲话。他表示，其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6月24号，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微弱优势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任期至2030年8月。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000个。
5: 数据显示，7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7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2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
2: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

0: 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2: 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2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
0: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
2: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预测称，2026年法国籽粒玉米包括种子玉米产量预计为900万吨，同比下降35%，可能降至198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显示，受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今年法国籽粒玉米平均单产预计仅为每公顷7.03吨，同比下降19%。法国是欧洲主要的玉米生产和出口国。籽粒玉米指收获时已完全成熟、低水分的干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玉米类型，主要用于粮食、饲料及工业加工。
0: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3: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4: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런데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2: 日前，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受到塞拉利昂方面的高度认可。
3: 据该船船员介绍， 事发时正在进行生产作业的远鱼708轮船长瞭望发现某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

0: 随即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往事发海域。抵达现场后，小型渔船已完全进水，五名塞拉利昂渔民缺少救生装备，长时间浸泡后面临失温溺水风险。远渔708轮船员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并进行上报。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处统筹调度，协调另一艘渔船长荣三轮携带医护人员出海接应。船员投放救生浮具，逐一将遇险渔民转移登船，并提供保暖衣物、食物饮水，开展基础医疗护理，安抚受惊情绪。救援行动完成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们再来关注持续升温的2026年暑期电影市场。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80亿元，截至昨晚11点半，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81.21亿元。
3: 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2.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一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2: 除了好看的电影，今年暑期全国多地电影院打破传统单一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
3: 餐饮、桌游、VR 体验等主题活动入驻影院，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
4: 这家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电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里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观众可以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
5: 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4: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点半，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还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200场。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
6: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2: 本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正式公映，本片多处场景在泰国取景拍摄，在泰国掀起了一股观影与情感共鸣的热潮。
0: 自本周公映以来，这部电影在泰国各大影院掀起观影热潮。据泰国院线方介绍，影片在上映前已积累了较高的市场热度。
7: มีคนก็ติดต่อมาทางโรงภาพยนตร์มากมายเลยว่าภาพยนตร์เรื่องนี้จะมีโอกาสเข้ามาฉายใ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ไหมอยากดูมาก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นะคะ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ะค่ะที่เรามีโรงภาพยนตร์นะคะทุกโรงภาพยนตร์นะคะก็จะฉาย
8: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

0: 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1: 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为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
2: 他们到我们这潮州会馆来拍这个啊，就是在这里取这个景了。这部电影啊播出之后啊，就是有很多游客要求到我们泰国潮州会馆来打卡，这里就是变了一个旅游点。
1: 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汕话与泰语版本，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真情。
3: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全民健身日设置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展演。
4: 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今天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3名、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3: 运动鞋是健身最基础的装备之一，球鞋、跑鞋、登山鞋种类繁多。
4: 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鞋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5: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6: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5: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6: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5: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6: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3: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进行了女单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战胜对手晋级8强。
7: 蒯曼目前世界排名第4位，此役他迎来世界排名第24位的欧洲猛将斯佐科斯。去年两人就曾在横滨冠军赛相遇，当时蒯曼是3-0获胜。本场比赛，斯佐科斯率先发力，凭借凶猛的搏杀，他开局取得3-1的领先。随着个人技术愈发成熟，蒯曼单板的杀伤力也在不断上升。面对对手的猛攻，蒯曼打出高质量反击，很快他以10-4率先拿到局点，并最终以11-7先赢一局。第二局，斯佐科斯以5-3再度占得先机，蒯曼稳扎稳打，通过多样化的进攻手段重新拿到主动权，以11-6再赢一局。第三局，面对背水一战的斯佐科斯，蒯曼依然稳如磐石，最终他以11-6锁定胜局，大比分3-0再度横扫对手，晋级8强。1/4决赛，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4: 此外，昨天登场的另一位中国选手王艺迪也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8强。
3: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到内蒙古东部这里有6到12度左右的降温。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降温的区域会推进到华北黄淮这带。今天在华北这带地区基本上退出高温，最高气温降到30度上下。而东北这一带最低气温的下降更加明显，明天这一带地区最低气温是降至15度上下，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再来关注台风方面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早上这段时间，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12级大风，台风中心附近风力在13到16级，阵风15到17级。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以及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浙江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天在图上这些区域呢，还会有一些零散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长春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28度，西宁晴，15到32度，榆林晴，20到29度，利州阵雨，23到35度，南充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重庆小雨，25到33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晋城中雨转晴，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3度，济南晴，23到34度，鹤壁小雨转晴，21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7到33度，襄阳阴，24到33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泉州雷阵雨，29到36度，漳州多云，26到38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7点钟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晚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给相关区域带来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而浙江和福建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连线总台多路记者，直击台风防御一线。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目前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海巡船于昨天从入海口出发，今天将陆续经过起石、马道两座船闸，最终抵达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寸、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等进行实地勘验，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北京多部门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相关政策今天开始实施。政策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此外，通知还明确了5项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主会场活动设置在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在黑龙江鹤岗，昨天举行了近3000名群众带来的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等展演活动。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将在今天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山东等多地今天也将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0: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3: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

0: 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同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4: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3: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التصدير。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现在的温度大概在12-13度左右，蔬菜已经是来到这里，
4: 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项目现场，
5: 调度主力刚刚到站，鲁能电站的功率升到了180兆瓦。
1: 这几天，我国华北、黄淮、江南经历着一轮高温天气。在山东青岛，持续高温给港口码头的作业带来不小的挑战，设备检测要增加频率，工人轮班要适当减员。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港口的粮食接卸作业却同比增长了35%，是谁在帮忙呢？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战高温保民生》。
0: 在董家口港区粮食码头，一艘满载进口大豆的船舶正在加紧卸船作业。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220万吨，同比增长达到35%，接卸业务量大幅提升。加之高温天气持续，粮食皮带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地在巡检测温。
6: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今年夏天，研发轩迎来了一批新工友，码头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作业，代替巡检工人进行皮带机的现场检查。皮带机哪儿温度高，哪儿声音不对，它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7: 在我旁边的这台机械啊，就是一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身上啊也是搭载了这种可见光的摄像头，还有温度和声音的这种传感器，它可以在-20到-55摄氏度的这种环境当中对皮带机进行一个检测作业。那么工作人员呀，也只需要用我手中的这种平板的终端，可以一键立即执行巡检作业，可以自主的生成一个路径规划，而且可以实时的回传数据，自动的生成一个检测报告。
0: 人退机进的生产模式不仅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电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维修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就这样稳稳地保障着民生物资、大宗散货等在高温天气里的高效输运。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1: 眼下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列车车厢内的空调温度一直是旅客关注的热点。不少乘客有疑问了， 高铁、普速列车空调温度是否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型的列车车厢空调温度又该怎样调节呢？
0: 首先来看温度规范。按照相关规定，夏季列车空调依据车型执行差异化温控标准。普速列车设定温度整体高出高铁动车组列车2摄氏度左右。具体来说，高铁动车组列车日常运行普遍设置在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高铁车厢搭载智能温度传感器，可实时采集温度并自动调控送风温度。普速列车的车厢密封性与高铁有所不同，因此在温度设定上稍微高一点。夏季标准温度定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兼顾车厢通风与降温需求。再来回答很多旅客关心的体感温度不适时，我们能自己调节空调吗？答案是，高铁动车组采用全车空调集中统一控制系统，旅客不能自主更改车厢整体设定温度，但可以操控座位处的个人通风装置。
8: 在高铁座位上方都设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旅客可以通过拨动风口拨片就能够调整出风量与吹风的方向。
0: 高铁旅客还可以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码，线上反馈车厢温度诉求。
9: 如果部分旅客感觉车厢过冷或闷热，可以告知列车工作人员，车辆乘务员会调整空调或出风口档位，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1: 不少旅客好奇的上车及清凉的背后，其实藏着动车组专属的预冷操作。接着来看，
10: 每天动车组出库前，空调系统会提前开启进行预制冷。车厢预冷一般分两步，
11: 第一步，动车组供电后，空调系统会自动启动制冷，并沿用原有的温度参数，在发车前1个小时左右，将车厢温度调整至25至26摄氏度。我们的随车机械师也会在巡视作业过程中对每节车厢的温度进行确认，保证温度适宜。如遇到罕见的高温天气，随车机械师也会手动下调设定温度，提前储存好冷气，快速降低车内的整体温度。
10: 第二步，动车组抵达始发站，旅客即将检票上车前，每节车厢空调会根据车内车外温度自动动态调节，确保车厢温度能够稳定维持在舒适区间。正是这套分阶段控温的预冷流程，保障旅客一登上列车就能感受到相对舒适的凉意，车厢温度既不会过低，也不会闷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前两天的耗能大产业降碳大行动的系列报道中，我们探访了钢铁、水泥这两大能耗大户是如何走出绿色转型之路的。今天我们要去探访另一个耗能大户，平板玻璃。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要烧制玻璃，窑炉里得常年维持在1500多度的高温，高能耗、高碳排放一直是行业绿色发展绕不开的难题。眼下这个难题在四川成都迎来了破解方案。今天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系统正式投产，直接从生产源头大幅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12: 在我身后的大屏上，我国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能耗，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它还首次实现了玻璃融化工艺的无人化，节能降碳成效显著。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玻璃，就是在我身旁这个熔炉里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炼制成的。虽然炉内的温度如此之高，但是这个窑壁的外侧呢，我的手是可以直接触摸的，并不觉得烫手，大概温度只有50度左右。它的秘诀就是这个窑壁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复合保温技术，就像夹心饼干那样，采用多种保温材料把热量层层锁在熔窑内部，特别是熔窑内壁还涂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射涂料，可以将绝大部分热量反射到已经融化的玻璃液上，大幅减少热量损失，节能效果显著。传统玻璃生产工艺都是采用空气作为助燃气体， 但是空气

中有近80%都是氮气，这些氮气非但不能起到助燃作用，还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增加能耗。我身后这座高塔是专门用来制备氧气的，这条产线采用富氧纯氧作为助燃气体，将绝大部分氮气排除在燃烧之外，从玻璃生产流程的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紧着

0: 这套智能化工艺控制系统可复制可迭代，为我国平板玻璃行业如期完成双碳目标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建材行业绿色转型攻坚阶段，高耗能平板玻璃产业急需可落地的综合降碳方案。在秦皇岛，一家老牌玻璃企业构建起了自发自用、余能回收、热源锁存一体化节能体系。
2: 我手里拿着的这像黄沙一样的工业原料呢，叫做硅沙。这生产线上晶莹透亮的平板玻璃就是用它在1500度的熔炉里烧制出来的。这么高的温度就意味着它一定是一个耗能大户，但是在这个国家级的绿色工厂里，硬是把平板玻璃这个高耗能产业做到了环保排放 A 级。究竟它是如何做到的，让我们一探究竟。很多人以为厂房车间只能耗电，但是在这个厂房的屋顶却铺满了光伏。不仅如此，在厂房侧面的玻璃幕墙也都是企业自己研发的地化铬发电玻璃。闲置的空间变成了发电站，自己发电自己用，大幅减少外购火电。这些光伏一天就能发电约7万度，一年就能减排二氧化碳上千吨。曾经的耗能大户正在靠阳光给自己碳减负，走出一条建材行业独有的绿色降碳之路。我们现在看到这高耸的方塔，它其实是一个能源回收装置。从玻璃熔炉里排出的烟气仍然有400度左右的高温，以往这些热量就白白浪费了。那么现在这些烟气呢，进入到这个热量回收装置里重新发电，用于生产。以往浪费的这些热量如今颗粒归仓。
3: 随着工厂各项节能举措的落地见效，我们生产的平板玻璃每平方米就可减碳近1公斤，全厂一年累计降碳达45000吨，低碳节能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为我国传统建材行业绿色转型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1: 刚才节目中提到的节能降碳新工艺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今年以来，我国平板玻璃行业重点企业纷纷加快产线绿色化改造，行业综合能耗下降了7.4%。
4: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板玻璃工业高效除尘、脱硫脱硝等应用比率达100%，全行业正大力推广全氧燃烧、熔窑保温、原料优化等节能技术装备，加快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部分生产线改造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已超过10%，平板玻璃燃料结构持续优化。目前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燃料比例已超过50%，余热利用超过95%，生产用水实现封闭循环，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8%，废灰基本实现回收利用，工业固废实现厂内循环消纳。
5: 全国平板玻璃行业单位产品平均综合能耗由2020年每重量箱12.74千克标准煤降至2025年11.8千克标准煤，下降7.4%。
4: 与2020年相比，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平板玻璃产量增长2.5%，但碳排放总量反而下降2.3%。这一升一降，为建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其他方面，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
4: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

0: 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0000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八月四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即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国产大米提供的热量随之减少，显著拉低日本整体食品自给率。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韩国多地当天遭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0: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2: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1: 当地时间七号，法国农业部预测称，2026年法国籽粒玉米包括种子玉米产量预计为900万吨，同比下降35%，可能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显示，受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今年法国籽粒玉米平均单产预计仅为每公顷7.03吨，同比下降19%。法国是欧洲主要的玉米生产和出口国。籽粒玉米是指收获时以完全成熟、低水分的干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玉米类型，主要用于粮食、饲料及工业加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七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
0: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0%，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2.8%和0.7%。
1: 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

0: 边境检查。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0: 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2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据警方介绍，由于火情严重，他们暂无法接近坠机现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美国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

0: 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逼近，今天9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2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4级。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防台准备。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浙江温州市85家 A 级景区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
0: 在平阳县海西镇西湾景区入口处已挂起因台风影响景区暂时关闭的提示牌，通往沙滩的各处栈道出入口均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巡逻，严防人员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现场还利用无人机对整个景区进行高空巡查喊话，提醒大家台风期间不得前往海边。在文成县九溪欢乐谷景区，当地组建的应急小分队沿着河道开展滚动巡查，当地涉水漂流项目全部暂停，并第一时间完成景区滞留游客疏散工作。在江心屿渡轮码头，现场旅客通道已关闭，客轮已停泊休整，工作人员正对售票厅和检票厅玻璃门进行加固封堵，并清理周边设施。截至8月7号14点，温州市共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351家次，涉水新业态项目35个，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41个，劝退旅游团队85个，劝退游客3357人，转移游客1698人。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
2: 福建省宁德市防止6号就已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3: 7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齐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地内，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100余米。齐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4: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其带来的降水将大范围影响公路、铁路出行，提醒公众出行提前规避风险。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公路方面，9号至10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境内的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杭瑞、沪昆、福银、全南、下荣、吉广、大广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低能见度以及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铁路方面，至12号，强降雨对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杭温县、沪昆县、徐盐县、青荣县、潍烟县、莱荣县、济青县、连镇县、合福县、金秦县、连徐县、杭昌县、潍莱县等高速铁路线路和列车运行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列车晚点或车站旅客滞留。
2: 关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比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6: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

0: 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集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黄海某海域开展为期5天的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3: 雷达发现目标。
4: 抵达任务海域后，东营舰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目标，向编队进飞，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同时释放干扰弹，主炮系统进行临战准备。
3: 接收目指，一组四发，放。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进一步提升了实战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4: 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级舰声纳部位报告，发现不明水下目标向我逼近，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释放水声对抗器，形成水下屏障，扰乱敌鱼雷及潜艇探测跟踪，成功规避水下威胁。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模拟导弹攻击、损害管制等实战化科目专攻强训。
5: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2: 056A 型护卫舰作为人民海军近海防御体系中的基层力量，以其小快灵的特点，在漫长的海岸线和岛屿周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巡逻与警戒角色。
4: 056A 型护卫舰排水量约1000吨，满载排水量控制在2000吨以内，具备批量建造、快速反应和灵活部署的优势。其小体现在吨位适中，便于大规模列装。快体现在技术成熟，能够迅速应对海上突发情况。零则体现在装备齐全，可执行反舰、防空、反潜等多种任务，有效保护近海沿岸的重要军事设施和目标。
6: 056型护卫舰个头不大，它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近程的防空导弹、中小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反舰导弹，还有较为齐全的反潜设备，所以呢，可以灵活地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有效地保护我们沿海近岸区域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军事目标。可以说呢，它是海军作战体系的基层兵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056A 型护卫舰被定义为近海防御装备。在航母远海作战时，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与航母同框的镜头，但在航母进出港、近海训练及母港防御中，它凭借数量优势和反潜能力成为了航母安全的贴身护卫。
6: 056型护卫舰和航母同框主要是有几种情况。首先呢，当航母进出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056型护卫舰可以作为警戒兵力，在周边的区域进行巡逻尤其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反潜能力，针对水下的情况进行及时的了解，防止外部势力使用水下的作战兵力，尤其是潜艇针对

0: 己方的航母进行跟踪、进行偷窥、进行威慑。所以呢，在大型海军基地、在大型港口周边，它可以进行常态化的巡航，保证航母进出港的通道是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此外呢，当航母在相关的海域进行训练，或者说参与演习任务的时候呢，056型护卫舰也可以在外围警戒值班防止对方的侦察力量靠近相关的演习区域。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防止对方的水下间谍、水下的偷窥者进入到航母演习演练的相关区域。此外呢，当航母在港口内部进行部署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针对航母的母港进行常态化的巡逻和护卫。
1: 056A 型护卫舰虽然吨位不大，但火力配置全面均衡，且具备通过技术升级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的潜力，堪称近海防御的多面手。
0: 056型护卫舰执行近海防御任务，火力是够用的，而且呢非常的全面，也很均衡。前甲板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既可以针对海面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配合近程防空导弹，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弹炮合一的火力拦截。此外呢，在056型护卫舰上还有两门中小口径的机关炮，既可以针对海上的高速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参与防空作战的任务。与此同时呢，056型护卫舰它配备有较为完善的反潜系统，可以使用所配备的鱼雷发射装置针对水下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拖曳式的声呐针对广阔海域内水下的目标进行远程定位，然后呢一旦搜索到目标、探测到目标，就可以使用反潜鱼雷去发动攻击。在056型护卫舰的舰体后部有舰载直升机的起降平台，可以临时搭载直九反潜直升机，进一步的强化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通过搭载直九反潜直升机，也可以实现这个低空的反潜兵力和水面的这种小型的反潜作战平台进行配合、进行搭配，发挥1+1=2的作战效能。
2: 此外，该型舰仍具备可观的升级潜力，未来有望通过技术改进进一步提升作战效能。
0: 可能会配备有更为先进的雷达和光电传感器，这样的话呢，针对海面目标，尤其是小型目标，探测的能力就会全方位的提升，那么可以更好的执行海上的防御任务。那么056型护卫舰呢，也可以搭载无人机那么让自身的这种针对海面目标的探测的视野得到延伸。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这种具有攻击属性的这个小型的舰载无人机，针对目标包括海上移动目标、岩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所以通过这种简单的务实的升级和技术改造，056型护卫舰它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以及火力的打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优化和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近日，湖南长沙市天心区南竹社区的暑期青少年晨跑活动如期开跑，这项家门口的公益体育活动已连续开展4年。
4: 好，首先我们进行今天跑步活动的热身运动，都有准备，手腕脚腕开始。
5: 清晨6:40，小区广场上已然朝气满满。孩子们在热身运动后，根据体能分成不同的梯队，在教练及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始时长约40分钟的晨间跑步锻炼。戈俊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这项公益晨跑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南竹社区筹备公益晨跑活动，邀请了戈俊及其他几位具备体育专业知识的社区志愿者共同组织。活动固定在每年的暑期进行，至今已连续开展4年。
6: 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们养成一个早起锻炼的好习惯，有一个好的作息

0: 时间，培养他们健康、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在丰富他们暑期生活的同时，也能拉近小区的邻里关系。我们的娃娃跑团从最初的十几个家庭参与，一直到目前累计有500多组家庭参与。
1: 跑步可以让我很开心，外面的氛围很好，可以遇见一些我的伙伴。
2: 最大收获就是健康，坚持跑了这十几天之后，就不知不觉瘦了4斤。虽然嘴上说着教练我好累，但是最终还是坚持的跑完了自己的任务。
3: 晨跑锻炼欢乐进行，孩子们的安全保障不容忽视。社区联合小区物业配备碘伏、藿香正气水等应急物品，并在晨跑集合点设置饮水点。活动中，教练还会纠正孩子们的跑步姿势，帮助他们缓解跑步腹痛等常见问题，让大家科学安全的运动锻炼。
4: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跳长绳。哎，我觉得跳长绳也是能够很好的，大家一起参与啊，是一个团队的协作啊。请过我们在本小区的，中学体育老师志愿者，针对中考指定的一些内容的一些指导。
3: 随着晨跑的氛围愈发浓厚，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协助维护现场秩序，配合活动开展。
5: 我是全程给他们负责拍照，我觉得这种氛围特别好，小孩子之间也认识到了新朋友。
6: 我们希望跑步的话背后的那个意义他们能够感受到，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自己在跑步当中的这种克服和挑战，能够把这种精神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4: 看着这些小朋友从一个小个长到现在比我还高的这种大个，我内心呢真的是非常的骄傲，这也是我坚持的一个动力。
7: 在天津西沽公园，每天有近3000人开展太极拳、乒乓球、空竹、健步行等健身运动。
3: 清晨6点多，天津西沽公园内热闹非凡，不少老年人在此舒展筋骨。
8: 这空竹现在它是有招商的，它所以运转起来特别好，特别灵活。空竹啊，要抖起来要好看，是吧？这个速度是关键。
3: 韩云雪今年68岁。一只普通空竹，两根扯棍，在他手中变换出多样招式。十几年前，退休的韩云学想找个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空竹表演，就此与空竹结缘，并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运动伙伴。
8: 一个是锻炼身体，二呢，要把这个空竹这项这个非遗吧，给传承下去。
9: 天天这么锻炼呢，精神气儿特别足。后来大伙儿精神头啊，把我就感染了，所以我就融入这队伍了。
3: 除了抖空竹，早晨的西沽公园里，舞龙、太极、乒乓球等各类健身项目让人眼花缭乱。但十几年前，这里的健身条件却截然不同。
10: 我们这支队伍哈，在以前哈没有固定的场地，在玩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人，
11: 就自己找一块地儿，在树底下或者是草坪上，各自的训练锻炼。
3: 针对周边民众运动健身无处可去的问题，当地逐步对西沽公园进行升级改造。
11: 健身群众有个调研，大伙儿想玩什么，怎么玩，或者是在哪玩，大概有个初步的意向，跟那个城管委，就公园的那个属地管理单位进行沟通，然后再请专业的人员给我们设计一下。
3: 改造后，公园完善了健身设备，空间布局也更加合理。这里还建成了天津最大的封闭式乒乓球基地、空竹基地以及体操联合器械训练基地。去年，西沽公园再次启动了大规模升级，新增了2000米健身步道、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
12: 听说这场地环境改造完以后，我就过来了，亲身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确实不错，所以说大家锻炼起来这种氛围很好，都很开心。
7: 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3: 战神家族力荐海天，轰六 G 电子攻防淬炼锋芒，合金20编组，轰六 N 携重器亮相，60载迭代蜕变，常态化巡守海疆。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解码轰六家族的制胜王牌。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2: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0: 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4: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0: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أ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1: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0: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ية.
2: 当地时间八月七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七号发布通报说，其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5: 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2: 升级便民生活圈，各地都在行动。今年以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针对近期持续高温酷暑，一批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变身清凉避暑圈，为周边居民和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4: 上午10点，室外温度已逼近38摄氏度，湖北武汉的社区纳凉点已经早早开门，在这里空调、电视、茶水一应俱全，居民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
6: 我们每天都来，挺舒服的，老人都很高兴的。
4: 社区附近的邻里中心这几天刚开业，就成了居民纳凉休闲的新去处。8.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涵盖了超市、电影院、游泳馆等场所，每层中庭还都设有休闲区。
7: 这里也比较凉快，也有很多娱乐项目嘛，看电影就不用走很远了。
4: 不光是居民方便了，为了让户外工作者能有乘凉歇脚的地方，浙江长兴发动辖区近500个商家推出近100台共享冰箱，分布到各个社区的清凉补给点。刚忙完午餐配送的外卖员王芳来到社区的共享冰箱旁。
8: 这边有水喝，有空调打着，人累的时候来这里坐一下确实挺舒服的，然后休息一会儿继续跑单的话对自己身体也好一点。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社区住着10000多居民，人员相对密集，快递、外卖、环卫等工作量也比较大，共享冰箱的活动一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9: 通过实地排摸点位和商家店铺的情况，我们在不同区域设置了5个共享冰箱，市民、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过来歇歇脚。
4: 针对高温天市民晚间休闲纳凉需求激增的情况，长兴还开通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个流动清凉驿站。
10: 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

0: 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1: 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2: 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的向阳街道，有一条集中医康养、老年文娱休闲于一体的银发金街。在这里，周边社区里的老年人可以体验中医推拿，还可以在茶馆里弹古琴、唱豫剧，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有了新内容。
3: 每天来这儿喝喝茶、下下棋、聊聊天儿。另外呢，我们谁想唱戏呢，还能再上台去唱唱戏，一天也就是10块钱，价钱不贵，环境也很好。
2: 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便捷，社区里还建起了家门口的生活服务站，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快递送货上门、取衣清洗等助老服务。老旧小区单元楼的无障碍扶手也正在加紧安装，
4: 降低老年人居家出行的安全隐患，打造生活便利、环境友好的银发环境，让老年人感受到便利和温暖。
2: 与河南新乡市的银发金街不同，湖南长沙县瞄准当地需求，将社区闲置办公用房改造成儿童活动空间，并引入专业的社会公益机构，在项目设置上坚持居民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在运营过程中，如果项目不受欢迎，就及时调整，
5: 考虑居民的诉求，让居民想来爱来留下来，然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6: 我一直跟我们小区的人讲，自从发现了这个宝地，我觉得都提升了你的幸福指数。
2: 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0期，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1: 城市道路是否畅通，直接关系着公众生活品质。在山西省太原市，当地加强路网建设力度，快速路、主干路等快速发展，为城市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2: 在太原万柏林区，住建部门正在对后北屯西路改造施工进行管线支护作业。后北屯西路全长约560米，周边有多个住宅小区，改造前道路狭窄、坑洼不平，群众出行十分不便。
7: 这条路改造之前路宽为8米，本次设计路宽15米，旧管线为雨污合流，本次改造以后是雨污分流。
2: 今年以来，太原住建部门开展小街巷建设改造工程，补齐路网体系建设短板。拟建设改造50条小街巷，其中37条已开工，其余正在加紧推进前期手续，预计9月底前陆续开工建设，年内全部建成通车。
8: 我们把小街巷改造工程作为推动城市更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出行便利。
1: 本台消息，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董事宋志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0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舟山市防止于今天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各地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开展落实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在舟山岱山县的鱼山岛，当地正在将岛上的9000多名工作人员转。

0: 移到避灾安置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一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渔山岛。那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浙江沿海，在现场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增强，而且是时强时弱，这个云层的能见度呢也是在逐渐的降低。我们所在的渔山岛，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比较的特殊，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通过渔山大桥与岱山本岛进行一个连接。那在这个岛上呢，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炼化一体化的基地，那所以在上面基本上是一些工作人员。那为了平常呢，大家是住在这些临时的板房当中，它的抗风能力相对来说比较的弱。为了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性呢，那工作人员是在今天早上七点左右调派了70多辆的大巴车，对人员进行一个集中的转移。那此刻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人员转移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大家呢是手上拿着这个日常的一些必需用品，逐个登车。那工作人员也会登记他们的一些姓名情况。大巴呢也是一辆接着一辆驶离，整体的工作呢是紧张有序。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他们的这个人员撤离工作在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昨天呢是鼓励部分的工友是通过自驾或者是拼车乘坐公共交通的方式提前离开渔山岛。今天主要是一个集中撤离的阶段。那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公安的干警也在进行一个协助的配合。那同时这些人员撤离完成之后，工作人员还会对这些板房内的一些区域进行一个逐个排查，确保应转尽转。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呢，本次这个渔山岛的人员转移呢，大概是在9000人左右，预计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会完成人员的转移。那这些人员呢会通过渔山岛抵达岱山县的13个避灾安置点。那这些安置点呢，大多是一些学校或者是体育馆，最大的有3000人左右。那其实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7时呢，舟山全市有4000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那同时呢，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0: 人员转移正在有序开展，各项防御工作也是有条不紊的进行。谢谢佳怡。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对我国预计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分析。
2: 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风天气啊，像今天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的地区，普遍有6到12级大风。台风中心附近的风力是在13到16级，阵风可达15到17级。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还有安徽东南部以及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浙江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特别注意，明天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有大片的大到暴雨的区域，还有较大范围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区域，要格外的注意防范。那它在登陆之后，我们预计它的移动的路径还是并不明朗的，这主要是因为引导气流的方向是在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博弈当中产生。那有一种结果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那它的引导气流可能会逐渐的偏北，它也存在北上的可能。
0: 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

0: 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经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2: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视线再转向美国政坛，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针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博弈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3: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at's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 And if you don't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you'll be in bad shape. We won't pass any legislation.
2: 所谓冗长辩论规则，是指投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党派可以通过发表长时间演讲等方式阻挠法案推进。根据现行规则，要想终止辩论推进投票，需要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获得至少60票。
4: The filibuster is a unique tool available to senators that has been long deployed by both parties when they want to block or delay votes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y do it by preventing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from ending. A bill only needs a simple majority of 51 votes to pass upon completion of a debate, but it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2: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有分析指出， 特朗普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向国会共和党议员施压，寻求进一步支持。
5: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

0: 为多数，而且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让希望呢让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0000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000个。
2: 数据显示，7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0000。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7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两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
1: 将视线转向墨西哥，5号，美国政府以对美利益存在威胁为由，暂停美方人员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活动，包括对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也因此陷入停滞，出口被迫暂时终止。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80%的进口量，米切肯州又被誉为世界牛油果之都。美方此举令当地牛油果种植户忧心忡忡。
3: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强调，当地政府正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全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能够尽快恢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4: Se pidió a la embajada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nos pudiéramos reunir a la brevedad posible con el Departamento de Agricultura y las áreas de inspección para que se pueda retornar a este trabajo.O en último de los casos sustituirlo con inspectores de Senasica, que también es una probabilidad.
3: 尽管目前米切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对当地以牛油果为生计的家庭带来严重冲击。

0: Sí.
1: Ahorita hay cientos de familias afectadas en este momento y preocupadas que dependen de la industria aguacatera, de saber qué es lo que va a pasar o qué vamos a hacer. Y pues imagínense, tan solamente si nos ponemos a pensar hoy que no trabajaron, qué van a comer, qué van a hacer.
2: 美国驻外使团称，米却肯州仍为四级旅行警告地区，对应请勿前往建议。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高风险等级。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 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却肯州就创造了20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6.5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4个月，该项目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
3: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北京时间今天在加拿大举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巴萨拉特·卡奇姆共同为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颁发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 今年4月，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告别燥热盛夏，奔赴山野清风。漫长暑期是出行漫游的好时节，从碧海银滩到青山幽谷，从乡村乡野到山间秘境，祖国处处藏着惊喜与惬意。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夏日游玩的新玩法，打卡宝藏目的地，沉浸式感受中国暑期的鲜活与热烈。
1: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正值草木丰茂、生机勃发的好时节，牛羊悠然，末日格勒河婉转迂回，尽显北国原野开阔舒展的独特气韵。风光之外，丰富特色体验更添旅途乐趣。草原秋千、趣味滑草、换装体验、河谷漂流一应俱全。海风送爽，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拥有舒适的夏季气候，这里温度宜人，沙软潮平，游人扬帆出海，桨板逐浪，各个度假区里踏浪戏水，欢声笑语，玩累了静坐绵长的沙滩，看晚霞浸染整片天空。在海拔1700米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绿葱坡镇，连片的马鞭草正在开放，紫色花海依着山势层层铺开，从6月一直开到10月。小镇的夏季均温不过20摄氏度，清风穿花而过，凉意里夹着淡淡清香。冬日滑雪的坡地在夏季变身草场，可以体验滑草顺着坡道飞驰而下，也可以在马背上不紧不慢地欣赏风景。贵州荔波的小七孔景区里，青山陇泊

0: 碧水绕峰林，翠谷瀑布自山腰奔涌而下。在学生免票跟着四度游贵州活动的优惠措施的带动下，七月下旬以来每日入园游客超3万人。
1: 浏览了这么多夏日限定美景，下面再跟随记者镜头到甘肃兰州去深度体验一下那里独有的美食和休闲方式。

0: 面必须吃上，
1: 水磨丹霞肯定要去，
2: 手抓着羊肉啊，
3: 甜胚子啊。
4: 兰州可不只有这些，夏日兰州有它独特的魅力。第一站我们先来打开味蕾，浆水面。
5: 兰州浆水面是当地解暑的头号神器，核心就是用发酵的浆水浇在筋道的手擀面上，酸爽开胃又清凉。但是这浆水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0: 这个好吃啊，特别好吃
6: 啊。吃浆水面啊，猪蹄、虎皮辣子、排骨是浆水面的最佳搭子。先挑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蹄或者排骨，接下来呢，你的右手就来夹一口酸香的浆水面。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浆水的酸味，可以解油解腻。
5: 独具特色的兰州浆水面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4: 制作浆水面第一步，采购原材料。
6: 制作浆水主要需要两种原材料，一个是芹菜，一个是包菜。选择芹菜的时候一定要选新鲜的芹菜，另外呢要选择的就是包菜，要选择这种偏绿偏青偏松的包菜，做出来的浆水才清爽。
4: 第二步，制作浆水。
6: 上千年前我们黄河流域的祖先们为了保存蔬菜，把所有的蔬菜放进缸里之后呢，发现不仅这样的菜好吃，还产生了好喝的浆水。
5: 制作浆水需以芹菜、包菜为原料，加入面糊和老浆水作为引子，在38摄氏度左右的恒温环境中发酵2到3天，整个过程需在无油环境中进行，容器与操作器具均不能沾油，否则会导致杂菌滋生，浆水腐败。待浆水发酵完成后，厨师会将面条煮熟过凉水，盛入碗中，浇上呛好的浆水，一碗浆水面便可端上餐桌。
7: 这么一碗特别凉爽的浆水面，心里面特别就是美滋滋，
8: 就感觉你很热的时候一吃就把你清醒起来了。
5: 兰州人的暑期玩法还和黄河紧密相关，此时正值乘坐羊皮筏子漂流的最佳时期。
4: 好的，我现在要上船了。哎呦我的天哪，
2: 走，转身面对我，
4: 面对您是吗？这样，哎呦，
2: 哎，好了，过去。
4: 好的，准备好了。
5: 羊皮筏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漫长岁月里，这种特殊的渡河工具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如今，羊皮筏子从古老的渡河工具变成了鲜活的暑期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千年历史。
9: 就是坐羊皮筏子呢，能感受到就是古代先民的智慧，就是他们能跟这个羊皮跟河根本不搭边的东西，他们也能做成这样子一个筏子。
5: 工作人员介绍，羊皮筏子的制作需要历经一整个冬天，完成后还要定期进行刷油、吹气、打补丁等保养工作。
2: 羊皮筏子用特别勤奋，因为啥？它是靠人工划，也是它流水有多大，它羊皮筏子有多，它漂有多快，这个浪有多高，它羊皮筏子有多高。
4: 在7、8月，黄河进入到了一个丰水期，在羊皮筏子上是真正能体会到这种上下的摆动，这个其实是非常刺激的，真的是夏日限定体验了，
10: 非常好玩。然后上面滑的时候特别爽，有时候中间有点浪，然后一晃一晃的。
5: 如果说羊皮筏子体验的是黄河的动，那么在黄河边喝上一碗本地特色茶饮三炮台，感受的就是黄河的静。
4: 很多人提到以喝茶闻名的城市啊，可能首先不会想到兰州，但是我刚在坐羊皮筏子的时候呢，就观察到了黄河沿岸有大大小小上万个茶座。一碗三炮台中是由春间茶叶混合着红枣、枸杞、桂圆等多种配料组合而成的。我们和三五好友围坐在一

0: 起，一边欣赏着黄河景，一边来上一碗三炮台，可以说是非常惬意的体验了。
1: 当夜幕降临，黄河两岸的灯光渐次亮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才刚刚开始。
2: 好多人，好多人。
1: 游客乘船顺流而下，换个方向感受兰州别样的温柔。
3: 大家看我现在在哪儿，我又在黄河上漂了。白天我们刚刚乘坐羊皮筏子漂过了黄河，那在晚上呢，黄河还有不同的解锁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乘着游船夜游黄河。那在我的身后呢，还有我们的中山桥以及白塔山，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打卡点位了。能在这里感受到壮阔的美景，也能品味到万家灯火。那在船上呢，我们还有不同的解锁方式，比如说我们能一起品尝兰州特色美食软儿梨，看它有我手掌这么大，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三炮台，以及还能观看非常多的演艺项目，像舞蹈呀、乐队演出等等。其实坐在这里呢，我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1: 一条河穿城而过，一碗面酸了千年，一杯茶泡着几代人的光阴，这份属于兰州的暑期限定，留给每一个愿意为它慢下来的人。
4: 在旅途中，天南海北的人们解锁新鲜玩法，寻访宝藏圣地。接下来我们去听一听大家不一样的旅途体验。
5: 想去南京，就了解那边的历史嘛，
6: 三亚吧，我想看一下那种海边的日出啊之类的。
7: 云南吧。
8: 云南为什么呢？
7: 因为感觉那边的就是很有民族风情。
9: 想去的就是新疆，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疆，自然风光地貌跟我们这里都不一样。
10: 第一次来银川，觉得这地方风景还是特别漂亮，然后当地的美食刚也尝了一下，那手抓羊肉特别好。
11: 那我就想去趟那个哈尔滨，那边不是比较凉爽吗？锅包肉很好吃。
12: 感觉厦门这个城市是比较舒服的，特色的文创店呐、还有一些就是个人设计的潮牌店什么的，我就想来这边逛一下。
13: 今年夏天，大家最想去的这个旅游的地方是哪里？
14: 兰州。
15: 那必须兰州啊！今早刚到。
13: 今早刚到。
16: 早饭都没吃，跟你讲，推荐一下哪里好吃的。
12: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还挺独特的，小朋友在那儿玩那个漂流，很清凉，有水，有冰淇淋，有西瓜，有冷饮，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玩得不亦乐乎。
17: 像我这次也是带着自行车来到了青海，是参加环青海湖大学生赛和那个残疾人赛，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青海这样一个美丽的省份，然后里面去享受骑行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8: 来青岛旅游啊？
19: 对对对。
18: 都去哪儿了？
19: 就是栈桥也去了，五四广场也去了，然后一会儿打算去一下石老人。
18: 感觉这儿怎么样？
19: 好好玩。我这边交通我觉得非常的便利，就是地铁能去到所有地方。
1: 坐的这个床，然后走了一圈，就好几个岛嘛，是吧？什么爱情岛啊、龙王岛来，然后在山里面的设施生态维护得很好。雪虽然现在是很热很热，37、8度，但真的是走到这个岛上，超凉快的那种。
5: 就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景区旁边很多家妆造店的。今天早上来的比较早，然后就提前去把这个整个一个全妆给它做了，因为想的是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拍照会比较好看一点。我觉得服务体验挺好的。
11: 现在的博物馆设展都挺好的，首先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吧。然后去了很多那个博物馆，然后就感觉还是挺有传承的，互相之间，比如说你看了这个博物馆的某一个文物，可以跟你在另外一个博物馆的文物连，就是链接起来。
3: 四川乐山呀，肯定是我们那边乐山大佛，还有好吃的钵钵鸡、烧烤，还有那个峨眉山，欢迎大家来旅游。
13: 最推荐的话就是万峰林，适合我们慢节奏生活的。然后来这里的话，空气的话就是养肺，美食养胃，然后景色的话非常的养眼。
12: 就来这儿啊，就来长治啊，八泉峡那个地方如诗如画吧，跟画里的一样。
7: 我还是非常推荐这里圈全是民俗表演，还有非遗表演，在这个洞水河上坐竹筏、吹河风，非常畅快。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0: 再来看生产端，七月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持续夯实。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反映出传统工业企稳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传统产业呢，通过数字化改造不断地稳住基本盘，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呢，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作用持续凸显。
1: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保持增长。
4: 今年以来，包括七月份，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投资都延续了较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阶段看，财政支出的增速那么有望保持回升。从项目端来看，两新两重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项目的储备释放，为我们的投资的回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0: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5: 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或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对6600余件政策从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作出修改调整，审查纠正率达到22.05%，遏制了一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做法。同时，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6: 我们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在年内出台。近期将开展2026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有力纠治一批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制度性壁垒。
0: 香港大埠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鸿福苑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埠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我们来认识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李灿。
1: 初夏时节，一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演练正在中原腹地某训练场展开。在千里之外的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李灿正根据红蓝双方战场态势，对各类信息快速进行分析处理，精准研判，向指挥席位推送联合作战建议。
2: 演练的强度非常大，各类情况的密度也非常高，但从整体表现来看，无论是情况处置的速度，还是建议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达到了一名优秀成熟的联合作战参谋应有的水平。
1: 这句看似简短的评价，是李灿苦苦跋涉了300多个日日夜夜才换来的。2023年7月，李灿从战区陆军部队选调到战区联合参谋部，成为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在新岗位上大展拳脚时，一次联合作战指挥演练却给他泼了盆冷水。
3: 以前面对的都是本军种、本专业的业务，思路相对单一。到了战区才发现，联合作战要求你把陆、海、空、天、电、网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全都装进脑子里，脑容量不够，演练或实战中就会手足无措。如果情况分析把握不准，兵力运用和火力协同也容易顾此失彼。
1: 在李灿看来，要适应新的岗位需要，适应新时代强军需要，就要勇于跳出舒适区。他主动深入部队，跟进重大演习演练，实地核对数据，验证方案，在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经验。一次演练，在拟制行动处置方案时，有同事提出，将现有预案稍加修改即可完成任务。但李灿认为，演练背景虽然相似，但具体机动路线、到达时限和敌情威胁等条件都存在一定变量，不能简单照搬。他经过查阅档案、研究案例、图上推演，几经修改后，提交了一份行动预想研判更充分、极端情况应对更周全的方案。
3: 未来战争不会给我们太多试错的机会，作为联合参谋人员，必须把研究触角伸到战争最可能爆发的地方，伸到技术变革最剧烈的领域。巷战物战，它体现在每一个态势图的判读习惯里，体现在每一份方案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度里，体现在每一条建议对实战极限的敬畏心里。我愿意做那个主动向前一步的人。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继续。
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战神家族力荐海天，轰六 G 电子攻防淬炼锋芒，合金20编组，轰六 N 携重器亮相，60载迭代蜕变，常态化巡守海疆。周六周五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解码轰六家族的制胜王牌。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0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今天上午8点起，浙江温州市启动防台风应急2级响应，水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预计温州市沿海风力将增强到10到12级。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温州港、状元澳港区内的大型机械设备如何防风加固？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以及风力状况。
1: 好的，子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的状元澳港区。那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呢，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现在我站在这里已经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有大风在不断的吹来了。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测风仪，刚才测出了这个地方有9至10级的大风，所以现场的风力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步呢，当地也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发布了海浪1级警报，是红色警报。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温州港的状元澳港区，它是浙南远晋阳的航运中心。今年上半年，它的整个集装箱的吞吐量是达到了57万标箱。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呢，所有的集装箱加固工作已经在逐步有序的推进当中了。尤其是针对于空箱，是采用了这个加固栏以及相关的桥索来进行固定的这样一个加固工作。截至目前，整个港区的集装箱加固工作以及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除了有相关的应急和保障的人员还停留在这里之外。那么台风一来，人员已经走了。

0: 一些大型的机械装备是带不走的，这些装备他们怎么防，会不会有影响呢？我在现场发现了几个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操作间的下方这一块白色区域的机械装饰叫做防风锚定，把这个锚定放下去之后啊，整个桥吊呢它就可以实现机械锁定。那这个锚定呢其实也是我们这种大型动辄几十米高的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防御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机械装备。那同时我们走到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桥吊上有这样一个竖着的防风拉杆，它其实啊相当于是整个桥吊的安全带，系上之后呢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加固。整个防风拉杆一共有八个。那镜头推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滑动轮下方我们放入了一个铁楔，这个铁楔我们也形象的比喻给它穿了一双铁鞋子，能够保证它的这个轮胎不发生移动。那从锚定到拉杆再到铁楔，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现在随着我们的镜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也可以看到这里是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的建设施工现场。通过我们稍早之前拍回的画面也可以看到，正中间这个巨无霸的橙色的这样一个机械装备啊，它其实是目前全球拥有最大起重量、最大的整机高度以及最大的起升高度的这样一个双主梁门式起重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门吊。那么这个龙门吊它的核定起重量是达到了3800吨，它的最高整机高度相当于是50多层楼的高度，那同时它的起升高度也是达到了130米。这样一个正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大家伙，在台风天里到底应该怎么去防御呢？我们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情况，他说啊，这个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里主要是会受到两个力的影响，一个呢是向上的抬力，另外一个是推动它左右的平移力。我们先来说抬力，虽然说这个龙门吊它本身的自重已经是有6600多吨的重量了，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是在它的下方加装了1000吨的配重块，换算成我们常用的家用小轿车来说，是放了600多辆小轿车在它的脚上，让它稳稳地站在地面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平衡力是首先给它穿上了我们的这个铁鞋，同时由于它还没有完全的施工完毕，所以也在它的下方的滑轨上焊接了一块纸板，也在两端焊接上了斜撑。通过这样的钢板焊接，给这个巨无霸再上了一道锁，以此来保证它在台风天里不要发生位移。那随着台风的不断逼近，在稍后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钟，状元澳港区的所有的闸门将全部关闭。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温州全市在建的交通工程项目已经停工了12个，疏散了人员有1129人，同时加固了机械装备1461台。那目前呢，整个温州全域也是做好了严阵以待，迎接台风白海豚的这样一个准备。此刻，
1: 在连线过程中，我们能听到啊，风声很大，也能够感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威力。我们也将持续观察以及了解台风对浙江的影响。感谢雨欣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福建，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省防止今天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同时，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昨天中午也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我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水利部于昨天傍晚6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

0: 应急响应。近期，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作为黑龙江流域末端、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提前部署，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根据水文部门预判，8月12号早上5点左右，黑龙江干流抚远段将迎来洪峰。针对本轮汛情，抚远全域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抚远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文气象部门启动递进式监测机制，对域内大中小河流实施24小时监测，综合研判松花江一号洪水下泄演进、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叠加的复杂水情态势。目前，当地已组织人员驻守在同府堤防、通乌堤防、抚远镇堤防等重点堤段，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
2: 为确保堤防安全，我们按照每公里7人的标准开展了巡堤，重点关注背水坡是否存在有管涌和漫渗等情况。
1: 在前期储备近19万立方米砂石料的基础上，抚远持续加急调运补充防汛物资，各乡镇提前对临堤重点区域农田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同时，当地提前集结抢险人员2062人，针对坝外村、小河子村以及紧邻堤防的村屯，进一步细化完善转移安置应急预案，设置临时转移安置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未说明具体原因。据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今天凌晨报道，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7号通报称，俄武装部队当天在黑海水域打击了运送乌克兰军备的船只，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摧毁了运送乌军军备的列车。另据俄媒援引土耳其相关消息源报道，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当天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水域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同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船只，以及俄方油料库和弹药库、雷达系统、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

0: 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2: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同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4: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 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

0: 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1: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0: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
2: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2: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中，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6: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五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两年降至一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一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

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一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

0: 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些年如何科学的健身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全国多地开始试点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打造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新场景。
2: 22岁的张欣然是一名办公室文员，长期久坐和不规律饮食让他受到肥胖、息痛和高血压的困扰。一个月前，他来到北京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医学风险筛查、基础体适能测评、专项功能评估后，拿到了一份他自己专属的运动处方，里面有社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的科学运动和营养方案。
3: 以前想靠运动调理腰腿毛病、控制血压，自己随便锻炼又怕练伤关节，如今医生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定制专属运动方案，训练全程有康复师在旁指导，不用担心运动受伤。
2: 经过3周的训练，张欣然的体重下降了约3公斤，身体多项指标也有所改善。
4: 患者进入我们体位融合中心后，先体测测评，再风险筛查，后制定运动处方，最后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可溯源。
2: 从体测评估、风险筛查到处方开具、全程指导、长期跟踪，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一套医疗级可溯源的健康管理闭环。
5: 把科学运动融入到我们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医疗级安全、专业化运动、全周期管理的运动健康服务。
2: 目前，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师都经过了北京市体检中心、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培训。2021年6月，该中心建成，成为全国首个社区级体位融合实践基地。建成5年来，这里已为北京市培训了近3000名相关医护人员。
6: 通过我们的医护人员掌握运动处方、运动风险的控制，从而实现让医护人员下沉到基层，结合他们的临床诊疗活动，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相关的服务。
1: 体位融合试点不仅仅针对有慢性病的居民，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些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专门利用体位融合器材，主动为社区居民开设健身课，把科学健身融入日常健康管理。
2: 在厦门市湖里区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楼的体位融合室，每周二下午3点半，居民都会集中开展1个小时的抗阻训练。这里没有冰冷的诊疗设备，取而代之的是体质监测仪、健身器材和8段锦练习区。
7: 通过运动其实可以改变很多的问题，我们一些亚健康的情况，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些都很多都可以通过运动来有效的改善。
2: 今年以来，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市区2级体位资源，打造体位融合示范站点，构建测评导练全流程服务体系。
8: 针对不同人群，像糖尿病人群啊，那他下肢的一些大的肌肉群，好，那比如说有一些体态，比如说肩颈啊、腰背不适的，那可能强化一些他背部稳定肌群的一些力量。
2: 针对中老年慢病群体，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推广8段锦这一传统养生项目，每周都会开设1场公益课，居民们参与非常踊跃。
1: 过去大家都觉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老年居民问诊拿药的地方，和年轻人关系不大。而在四川成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成为年轻人闲暇打卡的新地标。
2: 在成都市青羊区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午休下班时段前来锻炼的年轻人络绎不绝，社区运动交流群发布的训练预约名额每次都会快速约满。
9: 在公众号上面看到社区医院有一个体质检测的推文，然后就过来做了一下检测，发现我有腰肌劳损，然后也有一点点腰间盘突出。医生根据我个人情况调整了一下我的

0: 运动方案，社区医院也有提供相应的设施和老师的指导，锻炼的情况导致我自身就越来越好，肌肉的感觉增长也挺多的。
1: 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四川省首批体位融合先行先试单位，站内配备 AI 健康智能监测机器人、体质成分分析仪及全套有氧抗阻训练设备，仅需90秒即可完成无创无辐射全身亚健康筛查，并同步出具专业健康评估与调理建议。
2: 中心组建运动处方师、训练师、营养师等多学科团队，中心目前已完成筛查1300余人，开具运动处方，入组训练近300人。
1: 目前成都市青羊区已构建区级中心引领、多社区试点之称的体位融合服务网络，草堂、苏坡、汪家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差异化打造特色服务，分别落地国家级肥胖运动干预科研、中医体质调理加科学运动融合项目，超70%居民健康指标得到改善。居民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运康助手小程序上传身体数据，线上随访，医护人员远程调整运动方案。
3: 我们跳出看病健身分头推进的传统思路，打通医疗服务与全民健身的壁垒，把主动健康关口迁移到社区。
1: 按照15-5相关部署，各地将持续扩大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供给，完善国家运动处方库建设，推动体位融合服务下沉，从医院门诊走向街头社区。一张张个性化运动处方正在改变百姓健康管理方式。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昔日无人管护的城市边角闲置地块，经过提质改造后，绿意盎然，景致秀美，变身居民散步消暑、亲子游玩的休闲好去处。
1: 漫步呼和浩特城区，一个个精致优美的街角景观装点城市风貌，清爽惬意的公共空间让周边居民前来纳凉散步、健身放松，孩童在林间嬉戏玩耍，处处洋溢着休闲安逸的气息。今年以来，呼和浩特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常态化收集市民意见建议，精准盘活城市闲置地块，按需推进街角空间升级改造。
5: 我就是这儿的居民，以前呢没有这花呀草呀的，现在呢人家今年给改造了，花呀草呀的设施也挺齐全，过来歇一歇也挺好，反正挺方便的。
1: 据了解，今年呼和浩特市完成城市重要街角节点花径256处，约5800平方米，利用边角地、废弃地新建或改造提升成口袋公园50个，面积约40000平方米。越来越多的城市闲置空间正在变身便民利民的生态休闲空间，持续为城市人居环境提质增色。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
1: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4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6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

0: 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0: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美国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影响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 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

0: 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此外，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的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票费用。暑期旅行，您会选择怎样的交通方式呢？如果有一趟列车，您可以在车上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您不知不觉的就到达了目的地。这种列车您想体验吗？在天津就有这样一趟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专列，这趟列车还将整个京津冀的文旅资源有机串联了起来。来看总台记者从列车上发回的报道。
9: 我们所在的现场呢，正上演着非常精彩的演出。然而，我和所有的观众并不是在一个剧院里，而是在一节列车的车厢里。那么这一节车厢呢，是天津的一辆文旅专列众多的主题车厢之中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镜头往前走的话，您看是不是感觉马上就踏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一秒钟进入复古的感觉。这就是在天津通过改造普通列车之后呢推出的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天津北然后出发，一路经过河北廊坊，最终抵达北京站。那么通过交通赋能，这个夏天天津的文旅列车不仅是串联起了整个京津冀的旅游活力，而且也给旅客们提供了全新的出行方式和消费场景。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一辆文旅专列上呢，还有 3D 影院主题车厢，乘客们还可以去选择非遗手作主题车厢。像今天我们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大家可以跟非遗传承人一起体验制作精美的艺术品，把路程变成了旅游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同时呢，推出的套票政策把这种搭乘文旅专列的乘客们的优惠做到了极致。比如说乘客们可以选择北京、天津、河北3D 的多个热门的景点，甚至是暑期研学的产品这样的联合套票。那么这个暑期呢，纳凉经济等文旅形式也是十分的火爆，所以在我们这辆文旅专列上，在不跨省市运行的时候呢，也是天津当地的纳凉路线。从天津市内

0: 出发连接北部山区蓟州区和天津东部的滨海新区，这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都是今夏天津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文旅专列呢，不仅仅是把游客去带到了山水之间，更把凉爽的资源变成了火热的流量。随着文旅的这样的一个热度的攀升，天津也围绕着商品、服务等等众多的领域，推出了上千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
1: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接下来我们跟随曹英说说继续本周的暑期探馆之旅。
2: 我现在就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大展现场，展厅里270多件套的古文字类文物串联起了汉字数千年的演化脉络。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带我们从几件代表性的展品入手，看懂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3: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4: 它的字口是有凸周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3: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形，言语一声，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3: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2: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那这个展览啊，将对公众开放3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有时间来到国博，也推荐大家来看展，沉浸式的感受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
1: 这个暑期国内多地持续高温，而青海西宁凭借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优势，成为热门避暑目的地。随着避暑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西宁的游客不再只满足于看山看水，像文化研学、书香休闲成为不少人暑期出游的新选择。
5: 今天我们就走进西宁一家特色的书店，来体验读书学习、避暑纳凉两不误的夏日时光。
6: 开阔的空间设计、舒适凉爽的室内环境，让这家藏在商场地下的书店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不仅拥有10万册藏书，文学、艺术、社科等各类读物品类齐全， 这个暑期，书店还增设大量免费阅览。

0: 座位，搭配夏日平价饮品等便民纳凉服务，方便大家在此长时间驻足阅读。
1: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西宁的夏天不仅室外气候舒服，就连书店这样的室内环境也很凉爽，都不用开空调。在这里的话，我们不仅可以避暑纳凉，还可以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书，休闲放松，整体感觉非常不错。
2: 漫步期间不难发现，这家书店将独特的和黄文化巧妙地融入了细节里，在这里专门设置了本土书籍专区，而且呢，满满都是青海人文和和黄历史文化相关的读物，让大家在这里读懂青海，爱上高原，感受本土文化的历史底蕴。谁说书店只能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书，这家书店把文化社交玩出了新花样，除了书籍，还有特色的文创市集、咖啡休闲区，还有手作体验区。您可以伴着醇香的咖啡静心品读，如果读书累了，还能体验陶艺手作，种种绿植，逗逗可爱的小猫，沉浸式享受慢时光，让阅读休闲社交完美相融。
0: 除了特色书店，西宁市图书馆也升级了暑期便民服务。今年暑期馆内上新近7000种图书，推出游客友好借阅措施，外地游客凭车票即可办理借书证，所借图书支持免费异地归还。场馆公共区域配备直饮温水，增设户外休闲桌椅，打造便民休憩、书香纳凉的公共文化空间，让前来避暑的游客在书香之中享受清凉时光。
3: 这个暑期，我们统筹全市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将推出“跟着图书浪西宁”等系列特色阅读活动。全市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实行暑期延时开放，优化室内通风、降温配套保障，让本地群众、来宁游客避暑有去处，阅读有体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夫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像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6: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7: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6: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8: Es ist sehr trocken.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5: 同样受持续热浪和干旱的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

0: 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九起野火在燃烧。
1: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九起野火在燃烧，其中两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预测称，2026年法国籽粒玉米包括种子玉米产量预计为900万吨，同比下降35%，可能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是欧洲主要的玉米生产和出口国。籽粒玉米是指收获时以完全成熟、低水分的干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玉米类型，主要用于粮食、饲料及工业加工。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2: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3: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런데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는 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寒地蕴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加。
1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上半年，我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预计明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巨大外围云系已触及浙江、华东沿海，加强防范。伊朗称已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有媒体预计协议将很快达成，伊方继续否认正与美国谈判。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2: 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之上，继续稳步增长。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11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距离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从卫星云图看，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

0: 径超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已经闭眼。
1: 目前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展开。上海和福建北部还有江苏大部也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0: 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实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2: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3: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4: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1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2: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0: 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1: 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的航线已经停航。
0: 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影响，昨天19时30分起，江苏启动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的风力持续的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目前已经陆续返港。
0: 连云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4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1700多艘在册渔船集中停泊，并按要求加固。
1: 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渔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及时公布。
0: 从昨天起，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据上海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少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此外，还要警惕白海豚在上海登陆后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
0: 为了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
1: 那么白海豚后续动态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

0: 韩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去年11月发生的鸿福苑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
2: 北京楼市政策迎来关键调整，新政今天起实施。
3: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五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通过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阜阳河、七里河、滹沱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永定河已经连年保持全线有水。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资源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全民健身日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及广东佛山两大主会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1: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

0: 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
2: 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西班牙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的旅客的类似措施。
0: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存在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暂停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所有政府活动，导致该州牛油果出口所需的现场检验工作立即中断。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80%的进口量。美方此举令当地种植户忧心忡忡。
3: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约 8.9 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一名政府高官预测将于年底敲定的2027年防卫预算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莫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宣誓就职，开启四年任期。西班牙、阿根廷等多国元首政要出席仪式。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其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约为3亿美元，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去年底，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

和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经裁定原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因此，本案赔偿

0: 数环比上涨 0.6% 至 131.1 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因米价上涨导致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万用户停电，岩美地区约有 4.2 万用户停电，冲绳地区有超1万3000用户停电。英国国家铁路公司6号表示，由于英国曼彻斯特铁路运营通信中心突发电力故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铁路运输出现大面积延误，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关键枢纽有大量旅客滞留，英国国家铁路公司已紧急出台相关疏导措施。受持续高温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造成影响。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已降至 317.14 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持续干旱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步靠近，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黄海南部一直到南海大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到8级或9到12级大风，最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台湾、上海、浙江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在云南和重庆等地会有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并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31摄氏度，抚远13到21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20到34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4到32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5度，南充25到32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8到28度，邯郸23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4到33度。

0: 南昌29到35度，泉州29到36度，漳州26到38度，东海北部骤雨转小雨，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风力13级左右，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6到7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3: 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4: 凤求买番茄酱，
5: 行业标准来起草，
6: 凤求大师烹饪有妙招，
7: 用凤求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8: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一览大观中，天地白鹿原。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1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战神家族，利剑海天，轰六 G 电子攻防，淬炼锋芒，合金二零编组，轰六 N 携重器亮相，六十载迭代蜕变，常态化巡守海疆，军情时间到，解码轰六家族的制胜王牌。
1: 山海之间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您好，张先生。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中轰炸机梯队前出黄岩岛空域，一套海空一体的实战动作完整呈现。这次海空联合演训中，轰六界主要练什么？它挂的是什么导弹？为什么格外引人关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次演训的情况。
1: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六 G 战略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 G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这次海空联合演训当中出动了轰六 G， 那轰六 G 主要是练什么？
2: 刚才短片中谈到，重点进行了4个实战科目的演练。我想呢，轰六 G 至少呢参加其中3个。第一个就是侦察预警，那么轰六 G 呢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呢既可以满足它本身的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威慑巡航，应该说轰六 G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啊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第三个科目呢就是联合突击，轰六 G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那么这种演练呢，一方面它可以演练依靠自身一些传感器获取的数据为导弹装填参数设定诸元进行模拟发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依靠体系提供给他的一些数据为导弹呢提供目标定位，这样呢演练他在体系中进行对海突击的作战能力。
0: 那这次轰六 G 还有一点非常引人关注，就是他机翼底下挂了4枚导弹，大家都在问这4枚导弹究竟是什么弹。
2: 这4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啊，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1枚命中就可以有效的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0: 我们看红柳雀，如果从外观上看的话，它有一个很直观的特点，就是它机翼外侧的挂架下面挂的是电子吊舱。那这个电子吊舱它主要是有什么功能？
1: 可以非常精确的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定位，而且呢它的可靠性非常高，既可以为本平台提高态势感知能力，也可以增强整个体系的态势感知能力。最重要的呢，它可以为它自己携带的大型的反舰导弹指示目标，因为这两个电子吊舱呢，它的测向能力是非常准确的，这样呢就不用开启我们的雷达进行这个静默式的攻击，更加突出它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0: 那轰六这也是在轰六 K 的基础上根据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的，具体有哪些方面的改动？
1: 没有对它的机体结构进行大的改动，主要是改进它的任务系统。首先呢是要增加这种反舰作战能力，当然了后来这种能力也反哺到了轰六 K。 那么第二个比较大的改进呢，就是提高它的态势感知能力，因为你要发射一些反舰导弹，那么这些反舰导弹呢往往呢末端采用雷达制导，那么为了为这些反舰导弹这个指示目标，它有一些特殊的侦察手段，那比如说它改进了机头的雷达它也有红外转塔进行侦察，更重要的是刚才谈到了它在机翼两侧最外侧挂载有电子侦察吊舱，还有一些细微的改进，比如说防腐蚀要进行一些改进。
0: 那通过这些调整和改进，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的话，会让轰六 G 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相较而言呢，之前如果说轰六 K， 那么可能更多的要依托外部的依托体系的情报支撑，那么轰六 G 打击这种远距离的目标的时候呢，独立的作战能力更强，另外呢它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更强。
0: 轰六 G 是整个轰六家族当中的一员，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早期的仿制改装到轰六 K、 轰六 G、 轰六 N 多型号遍地开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轰六平台的迭代蜕变之路。
2: 轰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之一，至今已有超过16种改型，并仍在继续改进生产之中。1959年，仿制苏联图-16中型喷气轰炸机，利用苏联部件组装的首架轰六诞生。1968年12月24号，第一架完全由中国制造的轰六试飞成功，4年投入批量生产。这是我国首款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型轰炸机。由于早期我国大飞机平台单一，轰六在基础型号上发展出多种功能机以填补空白，包括轰炸、侦察、电子干扰等。轰六乙也叫轰侦六，搭载大型侦察相机，作为亚音速远程侦察机使用。轰六丙也叫轰干六，加装主被动干扰设备，是我国第一种大型电子战飞机。1981年，轰六 D 首飞，它是我国第一种可携带空对舰导弹的飞机，填补了海军航空兵轰炸机的空白。1991年6月2号，轰油六空中加油机首飞成功。同年12月23号，轰油六与两架歼八 D 实现对接，成功进行空中加油。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空中加油。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新的作战需求，围绕飞得远、挂得多、打得准的目标，轰六迎来了全面升级。2007年，轰六 K 首飞成功，它相比第一代轰六升级改装超过90%。轰六 K 取消了机头和机尾的玻璃座舱，机头内部换装了性能更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机组人员从原来的6人精简为3人，换装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最大航程达到8000公里，作战半径可达3500公里。机翼下6个重型武器挂架，最大载弹量可达15吨，能携带长剑系列空射巡航导弹等多种重型弹药执行不同任务。2019年，轰六 N 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它的机头上方增设了空中受油管，取消了机腹弹舱，改为半埋式重载挂点，能够挂载体型更大的空射型弹道导弹，进一步拓展了战略打击范围，标志着

0: 中国正式拥有了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的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1: 轰六是我国首款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型轰炸机，军迷喜欢把轰六称为六爷。那请教一下张先生啊，轰六这个平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改进性？
2: 首先呢，它首飞的时间比较早，到现在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在呢，威胁在变化，对手在变化，技术在提高，所以呢，必须要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它才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是从需求上来说。第二原因呢，它的底子非常好，飞行成本比较低，可靠性非常高，它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升级迭代，让它能够满足现代的作战要求。
1: 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的话，半个多世纪里真正让轰六这个平台实现这种里程碑式的战力升级的改型有哪一些？
2: 我觉得第一个改型就应该是轰六 K， 因为它的改动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它换装了新型的涡扇发动机，这样的话可以延伸我们轰六轰炸机的航程。另外呢，它的航电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大幅度的降低飞行员、空勤人员的工作的强度，可以提高它的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了，它的这个机载武器也不断的丰富，射程不断的提高，打击精度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轰六 K 的基础上呢，又发展了轰六 N 这种战略轰炸机，而且呢，这种战略轰炸机在结构上有一定的改动，那么它的航程更远了，能够进行空中加油。更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搭载核战斗部的导弹，这种打击能力、威慑能力进一步上一个台阶。
1: 这个轰六可以说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强大哈。为什么轰六 N 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轰六 G 又没有给它设计成可以空中加油呢？
2: 轰六 G 轰炸机是在轰六 K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没有对它的机体结构进行大的改动，这样呢可以通过相对较简单的升级就能快速形成作战能力。轰六 G 呢，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对对方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岸基的基地进行打击。即便它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它仍然可以对所谓的一岛链上的重要目标进行有效打击，可以对二岛链以内的海上的重要的目标、大型的战舰进行有效的威慑打击，所以呢，目前这个航程是完全能够满足它需求的。
1: 那轰六平台在迭代升级，它搭载的弹药是不是也在进行迭代升级呢？
2: 它搭载的弹药种类不断的拓展，而且呢，载弹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基本型的轰六主要通过它内置的弹仓搭载航弹，这样的话，它的最大载弹量在9吨左右。那么后来通过不断的改进，给它加装了机翼挂架。可以携带大型的空对地的弹药，防区外发射的弹药，这样的话它的最大载弹量呢可以达到15吨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它的载弹量打击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到了轰六 K、 轰六 G、 轰六 N 之后呢，它的弹药进一步的优化，进一步的升级，比如说可以挂载长剑20巡航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就会进一步的提高，之前的导弹打个几百公里，长剑20巡航导弹至少是1000公里以上，那么甚至接近2000公里，这样可以对对方的战略战役纵深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包括轰六 K 还可以携带鹰击21这种高超声速导弹，它的射程也非常远，而且呢，速度非常快，突防能力极强，可以对对方严密设防的地面目标甚至地下目标进行打击。轰六 N。还使用了射程更远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具备核打击能力，它的威慑能力就更强。
1: 经过升级的轰六家族早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联合战略巡航、绕岛战巡和远海训练等现场，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
0: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双方派出歼16、空警500A、空6K、图95等多型军机，战机带弹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巡航属于中俄两军年度既定训练项目，自2019年起已常态化实施。自服役以来，空6K 持续执行西太平洋远洋训练、东海防空识别区警巡、绕岛巡航及南海战巡任务，航迹覆盖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等关键海域。2015年

0: 三月，轰六 K 首次经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2017年12月，空军航空兵某团出动2架轰六 K 战机，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达宝岛台湾东面。这是轰六 K 战机首次执行绕飞宝岛台湾的任务。2018年5月，轰六 K 轰炸机完成了夜间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具备了全天候不分昼夜在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能力。此后，轰六 K 绕岛巡航逐渐走向常态化。近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播出。节目中，2架歼-20掩护1架轰六 N 的这段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1: 刚才的画面让我想起一个军迷当中流行的说法，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那这一颗啊，很多军迷认为就是惊雷一导弹。为什么轰六 N 挂惊雷一那么引人关注呢？
2: 惊雷一它是一种空基的核导弹，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啊，特别是呢它如果和轰六 A 相结合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惊雷一属于一种空基的远程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数千公里，那么甚至呢可以在我们国土上空就发射，能够对对方进行有效的威慑。第二点呢，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因为这是一种空射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再加上采取一些特殊的突防措施，对方很难拦截。
1: 讲到轰六 N 的新动向，在最近公布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2架歼-20掩护1架轰六 N 进行行动。那您怎么看这样的组合搭配？他们在一起配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2: 轰六 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0000公里，它很显然呢要频繁的飞出去，它不是宅男，要频繁的飞远海进行战略巡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所谓的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一岛链上部署了防空导弹，在一岛链呢也有一些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包括在战时这些导弹这些飞机可能威胁程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也要派出先进的战机为我们的轰六 N 进行空中的护航。像这个歼-20战机呢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首先呢它可以发挥这种踹门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这个压制摧毁一岛链上的一些防空导弹，另外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啊，对方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为我们的轰六 A 扫清空中的障碍，那确保我们的轰六 N 呢可以在相关的空域巡航，能够在相关的空域发射导弹，有效的威慑对手。
1: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武器装备的新技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甚至战争的形态都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认为未来我们的轰炸机平台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2: 首先我觉得轰炸机呢要突防能力更强一些。怎么提高突防能力呢？现在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设计成隐身轰炸机让它雷达反射截面积变小，对方呢很难探测到。其次呢还要提高它的航程。目前来看呢，世界上主流的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普遍超过了10000公里。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高它的载弹量。这样的轰炸机呢，我想呢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的航空工业呢，是完全具备研制这类轰炸机的能力的。
1: 从黄岩岛演训现场的轰六 J 到整个轰六家族，平台在变，弹药在升级，但是不变的是守护海疆的使命担当。关于轰六家族，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3: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陆军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一份超500亿美元的7年期合同，采购分段增强型爱国者3防空导弹，计划将年产能从大约600枚提升到2000枚。网友提问说，7年500多亿美元，美军为什么要签这么大的一笔爱国者订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0: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库存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美国陆军如果没有爱国者系统的掩护，根本就打不了仗。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陆军意识到在中东地区可能会和伊朗处于长时间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后续可能仍然会有冲突和交火，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国陆军的反导拦截弹的消耗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以前的作战构想和反导作战的模式完全是错误的，严重低估了他的对手。所以现在呢，既要补充他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也要让他可以在导弹饱和攻击的状态下具备一定的防范的能力。所以现在呢，要大批量的储存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
1: 本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其内容显示，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已经开始从纸面政策转向了现实落地。白皮书当中提到，今年3月，鸟海号护卫舰首次具备了战斧导弹发射能力。7月28号，鸟海号又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网友提问说，日本实射战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2: 日本目前在远程打击武器方面正在体系化的发展，从欧洲引进了空中打击导弹，自行研制了25型超高声速导弹，今后射程威力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呢，又获得了美制海基战斧导弹。从这次鸟海号试验的美制战斧导弹发射可以看出，日本围绕着第一岛链，围绕着远程攻击，围绕着打击对方基地正在快速发展，也说明呢，日本下一步对和平宪法的漠视态度将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安保文件的修改也会让日本在整个地区安全环境中越来越危险，成为战争麻烦的制造者。
1: 感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3: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增长9.5%，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一名政府高官预测，将于年底敲定的2027年防卫预算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去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12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距离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从卫星云图看，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已闭眼。目前，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降雨，强风雨将逐渐展开。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也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逼近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10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2: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0: 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1: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0: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2: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一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0: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永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3: 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四点，福建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影响，昨天19时30分起，江苏启动全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目前已陆续返港。连运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四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1700多艘在册渔船集中停泊，并按要求加固。连运港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渔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后及时公布。从昨天起，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据上海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扰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四天。此外，还要警惕白海豚在上海登陆后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了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三级。那么，白海豚后续动态如何？我们来听气象专家分析。
4: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3: 近期位于黑龙江省

0: 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黑龙江流域末端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提前部署，做好调运补充防汛物资、设置临时转移安置点等工作。
1: 根据水文部门预判，8月12号早上5点左右，黑龙江干流抚远段将迎来洪峰。针对本轮汛情，抚远全域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抚远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文气象部门启动递进式监测机制，对域内大中小河流实施24小时监测，综合研判松花江1号洪水下泄演进、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叠加的复杂水情态势。目前当地已组织人员驻守在同府堤防、通乌堤防、抚远镇堤防等重点堤段，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
2: 为确保堤防安全，我们按照每公里7人的标准开展了巡堤，重点关注背水坡是否存在有管涌和漫渗等情况。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1: 截至8月8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8号至10号，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报道称，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

0: 有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2: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4: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5: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4: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5: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ا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ا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اسود لا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اسود حاله ضروريه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ه لا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四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不是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舟山于今天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地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我看现在是风高浪急哈，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啊，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其实是面朝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当地人告诉我，其实在没有受到台风侵扰的时候，这里是很多外来游客喜欢来观潮观浪的一个点位。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已经进行了一个管制的措施，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允许下来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给大家做一个报道。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风大于浪。像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大型的建筑物遮蔽，但是在现场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大概目测有十级左右，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这个雨势呢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淅淅沥沥的在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转到这个海平面上，可以看到啊，这个黄色的泥沙裹挟着这个海浪。

一层一层的往上拍，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一浪高于一浪。那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大家来看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啊，其实它的地面上遍布着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原来的位置其实就在下面的海棠，它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侵扰，所以被吹到。

0: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大门入口处其实也已经提前加固了木板，同时在木板的外侧呢也是加装了这个防雨的一个布，那在它的门口呢也是加装了这个防沙的一个沙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个公安的干警也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同时电力部门也在及时对于这个线路进行一个巡视检查。最后，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目前舟山全市的这个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到港避风，那全市的72条的客运渡线呢也已经全部的停航。我们在现场也要提示大家，在台风天要减少外出。主持人。
1: 台风即将登陆，要持续做好各项防御措施。谢谢嘉怡。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2: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在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在黑�龙江鹤岗，昨天举行了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等展演活动。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今天上午举行。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处老旧篮球场地完成了全方位体制改造，换新后的玫瑰球场凭借浪漫精致的场地环境，成为周边居民、在校学子喜爱的休闲健身场所。
3: 此时此刻，一场激烈的女子篮球赛正在这座全新开放的玫瑰球场上火热进行。那来这里参赛的呢，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而是来自当地甚至是外省的女性篮球爱好者们。
4: 球场整体采用玫瑰花瓣作为设计构思，吸引了不少女性篮球运动爱好者。
5: 这边很漂亮，我们感受都很棒，不然我们也不会从那么远市区甚至是外地过来。感觉给我一种你打得好不好都可以来，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
4: 这座球场的前身是2008年建成投用的上海大学生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场地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松江区多部门协同发力，于今年完成场地翻新升级，加装专业赛事转播设备，为市民营造专业的运动氛围。
6: 今年我们对一些老旧厂房以及城市的边角料旧场地进行改造升级，嵌入式的增设一些新兴的热门项目，比如说匹克球、飞盘、街头篮球以及水上的帆船、桨板等等，进一步完善我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能的深度融合。
1: 眼下各地博物馆多姿多彩的展览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在上海博物馆为配合一场展览而特意在门前种植的一片玉米地，近期迎来了第二波成熟季，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丰收的感觉。
4: 近期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进行，35位预约成功的观众肩披云肩，手提竹篮，仿佛化身美洲神话中的丰收使者，共赴一场沉浸式的丰收之约。

0: 亲身的进到这个玉米地以后呢，他会有比较多的那个感官的直接的体验，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是更加生动的一种教育。
1: 活动中，上海博物馆特别邀请了辰山植物园的专家为大家开启沉浸式科普课堂。
2: 是我们种植的玉米的衍生近缘祖先大除草，还有苞裂玉米、鲜食玉米以及观赏玉米，
3: 这四个玉米类型把它播种在一起，是为了体现玉米从古代到现代，从我们的田间到餐桌，然后从我们食用到观赏，这样一个生动的叙事。
4: 我们35位观众的名额19秒钟就被预约完了，真的是秒杀。所以这一批成熟以后，我们还会再种一批新的玉米上来。
5: 日元反弹，昙花一现，干预难挡贬值趋势。美日联合出手后，日元一度回升至155，短短几天又跌回158，近一半涨幅已蒸发。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累计砸下近12万亿元日元，为何仍难扭转颓势？稍后关注日元困局。海南临高，一头中华白海豚幼豚被渔网缠住，多方搜救未果，母豚已确认死亡。如今幼豚失去营养来源，生死未卜。稍后带您关注联合搜救进展。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无人机全程抓拍，记3分，罚款200元。智驾虽便利，方向盘还得握在自己手里。稍后请看一点现场。核载两人却塞下25人。山西忻州一辆货车车厢里挤满务工人员，没有座椅，没有安全带，安全隐患突出，司机将面临什么处罚？稍后带您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美国当地时间8月7号20点5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50分左右，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地震发生在阿拉斯加州斯昆特纳附近。据彭博社报道，8月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经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7: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5: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及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国产大米提供的热量随之减少，显著拉低日本整体食品自给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七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
8: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0%，创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2.8%和0.7%。
5: 视线再转向美国政坛，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针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博弈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9: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at's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And if you don't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you'll be in bad shape. We won't pass any legislation.
7: 所谓冗长辩论规则，是指投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党派可以通过发表长时间演讲等方式阻挠法案推进。根据现行规则，要想终止辩论推进投票，需要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获得至少60票。
10: The filibuster is a unique tool available to senators that has been long deployed by both parties when they want to block or delay votes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y do it by preventing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from ending. A bill only needs a simple majority of 51 votes to pass upon completion of a debate, but it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7: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向国会共和党议员施压，寻求进一步支持。
11: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为多数，而且在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希望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个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5: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

0: 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该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0: 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0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0: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北京时间今天在加拿大举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巴萨拉特·卡奇姆共同为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颁发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今年4月，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

0: 国画家。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最近，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2头中华白海豚，并将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有网友发现，其中一头白海豚身缠渔网，令人揪心。当地渔政、农业等部门关注到这个消息后，持续跟进搜索。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2: 今年6月，梁先生在一次采风途中，无意间记录下了2只海豚在临高新营镇博朝湾中游动的画面。
3: 我第一次见是在就在这里，
4: 这里
3: 就这个鱼排的往东一点，大概100米左右。我基本每天都过来，那天偶然看到相机拍到了2只。
2: 通过体态、颜色等特征，梁先生判断这是珍稀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并将视频发到了网络平台。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其中一只深灰色幼豚的背鳍上疑似嵌进了渔网。
3: 很多网友都很关注，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让它自己能够挣脱，或者是人为的干预能够把它剪断。
2: 7月初，梁先生发布的视频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当地农业部门也通过网络了解到幼豚的困境后，立即上报并制定救援方案。
5: 我们也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找了救援队、相关专家还有兽医，安排了相关的力量去搜索。但是因为海豚的出现的海域还有时间的不确定性，搜索了几天呢，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2: 救援队多次搜索，始终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为了配合救助行动，远在南海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远程参与，为行动提供指导意见。8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立刻前往，并最终确认其为那对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
6: 那现在很不幸啊，就是妈妈我们已经确认她死亡了，所以幼豚它的营养摄入来源就成为了这个幼豚它未来在短期时间内它能否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2: 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月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已联合儋州渔政部门组成联合搜救队伍，采用围网、蹲守、搜索的方式对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5: 我们还要加大海洋环境的一个治理，特别是废弃网具的这个治理，对野生保护动物啊，包括我们的水生动物那个造成伤害。
0: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路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入水中，奋力一扶。
7: 8月5号上午8:47，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路面积水摔倒，由于水流湍急，她自己无法起身。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推至路边，却见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8: 她走了2步就摔倒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先去把她扶到安全的区域。
7: 把女子转移至路边后，赵远杰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也推行到了路边。从女子摔倒到司机救人扶车，短短3分钟时间，过往车辆也主动停车避让，无声守护着风雨中的通行安全。
8: 感觉到自己做一件好事吧，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碰到这样的事情，

0: 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1: 目前越来越多车辆搭载了智驾辅助系统，但需要注意的是，驾车行驶时双手离开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
2: 当天上午，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
3: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4: 我觉得这东西确实不太好，而且安全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2: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
1: 近日，山西省忻州市公安交警部门查获一起严重货车违法载人行为。执勤民警在县道红忻县忻府段开展路面巡查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轻型封闭式货车状态异常。经查，这辆货车核载两人，货箱本应用于载货，却违规挤下了25名务工人员。密闭货箱没有座椅、安全带等安全防护设施，车辆一旦出现急刹车、急转弯或者路面颠簸，车内人员极易发生挤压、摔倒。随即，执勤民警对驾驶人和乘车人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依法对驾驶人罚款1000元、记三分，并责令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本届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活动就此展开。
5: 本届百花奖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展现新时代电影事业扎根人民、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开幕式上，三封跨越时光的信串联起电影与人民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
6: 我的节目是叫初心，是尝试将中国电影的这种历史影片的流动与东方古典舞的韵味相结合。它不仅仅是一次跨界的艺术展示，更是说我们对于光影的致敬，
7: 把自己的故事传递给观众，而且我觉得也会让我们身上有一种使命感，接过了时代的这种接力棒嘛，我们也在通过我们可以演的角色去向观众传递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的价值。
5: 据介绍，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等活动。其中，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
8: 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并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5: 本届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晚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
1: 大众电影百花奖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电影评奖，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群众基础的电影奖项之一。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大众电影百花奖一路走来的故事。
5: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立于1962年，由中国文联所属中国电影家协会大众电影杂志发起举办。因为奖项全部依靠广大观众投票选出，也被大家亲切叫做群众奖。
9: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喜欢电影的，他可能只有一本杂志，他把杂志后面的那个选票他把它画出来，然后也按那个样子也来投票，但这票也算是有效票。每一张选票是每一个观众自己填写自己邮寄的。
5: 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0: 共评选出包括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在内的15个奖项。60余载岁月流转，观众说了算的评奖底色始终延续，一大批优秀影片与电影人经由普通观众的投票获得认可。
1: 现在的年轻导演吧，还是有很多很优秀的导演，他们也很有思想，我相信一代肯定比一代强。现在的百花奖应该是更丰厚，更作品更多，优秀的电影人也更多。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未来2天，台风白海豚在东海掀起狂浪到狂涛，海况恶劣，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有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建海域有巨浪到狂浪，上海、福建北部建海域有大到巨浪。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江苏南通到浙江温州沿海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60到13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有中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海域有狂浪，温州、福州海域有大浪，厦门、汕头海域是轻浪，深圳北海、海口海域是轻浪，三亚海域有中浪，长岛、连岛是中浪，圣斯列岛、钓鱼岛有巨浪到狂浪，湄洲岛、涠洲岛是轻到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有大浪。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4: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5: 得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6: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7: 那时候搁着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8: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天下午1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受其影响，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至12级大风，阵风11至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至15级，阵风15至17级。从卫星云图看，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类似台风巴威。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相比昨天清晰的台风眼区，今天早晨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看起来像闭眼了，但目前其眼区又若隐若现了。那么台风闭眼是不是意味着它的强度变弱了呢？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台风闭眼是台风眼强置换过程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它未来的强度就会减弱。在发展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在眼强置换完成以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强度，甚至超过原来的强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受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周末华东沿海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台风本体的影响预计会持续到12号。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重庆大部、云南大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浙江中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今天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会有强降雨，特别是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累计降水量将超过400毫米，局地不排除将超过600毫米。上述地区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做好防台风措施。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目前强台风白海豚正逼近浙闽沿海，我们来看一下各地为应对台风做的各项准备。先来看一下浙江，受台风白海豚逼近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10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今天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

0: 热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舟山市防止于今天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各地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开展落实各项台风防御工作。今天上午8点起，浙江温州市启动防台风应急2级响应，水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预计温州市沿海风力将会增强到10到12级。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温州港、状元澳港区内的大型机械设备如何防风加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站在这里，已经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有大风在不断的吹来了。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测风仪，刚才测出了这个地方有9至10级的大风。当地也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海浪1级警报，是红色警报。那我现在所在的温州港的状元澳港区，它是浙南泾阳的航运中心。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呢，所有的集装箱加固工作已经在逐步有序的推进当中了，尤其是针对于空箱，是采用了加固栏以及相关的桥索来进行固定的这样一个加固。截至目前，整个港区的集装箱加固工作以及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台风一来，人员已经走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装备是带不走的。这些装备他们怎么防，会不会有影响呢？我在现场发现了几个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操作间的下方这一块白色区域的机械装饰叫做防风锚定，把这个锚定放下去之后啊，整个桥吊呢，它就可以实现机械锁定。那这个锚定呢，其实也是我们这种大型动辄几十米高的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防御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机械装备。那同时，我们走到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桥吊上有这样一个竖着的防风拉杆，它其实啊，相当于是整个桥吊的安全带，系上之后呢，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加固。整个防风拉杆一共有8个，在滑动轮下方，我们放入了一个铁楔，我们也形象的比喻，给它穿了一双铁鞋子，能够保证它的这个轮胎不发生移动。那从锚定到拉杆再到铁鞋，这3者是缺一不可的。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也可以看到，这里是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的建设施工现场。正中间这个巨无霸的橙色的这样一个机械装备啊，它其实是目前全球拥有最大起重量、最大的整机高度以及最大的起升高度的这样一个双主梁门式起重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门吊。那么这个龙门吊它的核定起重量是达到了3800吨，它的最高整机高度相当于是50多层楼的高度，那同时它的起升高度也是达到了130米。这样一个正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大家伙，在台风天里到底应该怎么去防御呢？我们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情况，他说啊，这个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里主要是会受到2个力的影响，一个呢是向上的抬力，另外一个是推动它左右的平移力。我们先来说抬力，虽然说这个龙门吊它本身的自重已经是有6600多吨的重量了，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是在它的下方加装了1000吨的配重块，换算成我们常用的家用小轿车来说，是放了600多辆小轿车在它的脚上，让它稳稳地站在地面上。那同时呢，给它穿上了我们的这个铁鞋。由于它还没有完全的施工完毕，所以也在它的下方的滑轨上焊接了一块纸板，也在两端焊接上了斜撑。通过这样的钢板焊接，给这个巨无霸再上了一道锁，以此来保证它在台风天里不要发生位移。
0: 受白海豚影响，从今天到11号，浙江台州全市将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沿海风力今天白天已经从9级到11级逐渐增强，预计今天夜里到10号上午，沿海海面和高山区阵风最大，可达13到15级，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6级。台州市防止在今天上午8点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地各项防台风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台州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能看到现在风浪已经很大了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现在的风浪呢非常的大，在我旁边呢就是东海了。现在我站在岸边，差不多这个风的体感大概是在8级左右。那在海上风浪更加的强烈，可以说一小时就有一个变化。我们可以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啊，现在的这个浪呢，最高的时候它是可以打到5米高的这样的一个海岸边，甚至更高的时候可以直接冲到我们的路上。那么在我手指方向的不远处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是损毁的这样的一个海边的护栏，那个是今年7月中旬的时候影响浙江的8威台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了，那么会在这一轮台风之后再进行一个修复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海浪有多大的一个威力。那当地的这个村民告诉我，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沙渔村，它其实是三面环海，环海一面环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呢，也是造就了每年的台风季的时候，这个它会成为玉环首个来面对风浪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那么这个风浪最高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当地的村民告诉我，最高的时候可以打到大概3层楼那么高，甚至4层楼的高度。所以说在沿岸两边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党员干部在做一些防范的举措，看不远处他们正在用一些木板对门窗进行一个加固，同时旁边还有很多的沙袋也会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门作为进行一个封堵，以防海水倒灌会把这样的一个房屋呢造成一个进水的一些情况。同时在不远处呢，村里头还设置了一些这个路障哈，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它其实是一个景区村，6号的时候当地已经是不接待任何的游客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些路口设置路障之后呢，也是有人员24小时坚守来劝导我们的游客不要来这儿进行一个观潮，同时也是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那么除了我们村里做的这样的一些防御的举措以外呢，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电力部门啊，也是把这样的一辆这个应急电源车呢是开到了这儿24小时驻守，因为还有很多的村民是住在这里的，也是确保万一有问题发生能够保障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用电的安全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哈，到今天中午的时候，这个玉环有380艘的渔船呢，已经是进港避风了。同时，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对43处的一些这个灾害点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同时，当地3万余亩的这个文旦啊，目前是一个挂果的关键期，当地也是组织了这个农技专家和一些相关的部门的人员对这些文旦的树干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对这些沟渠进行一个除险排险，也是确保如果说台风来会对他们造成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损失。在这里我们也是从当地台州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呢，台州全市已经转移了39万余人，同时3815艘次的这个渔船呢都已经是到安全的地方进行一个避风了，18条的水上的这个客运航线是全部停航的一个状态，所有的这些防台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大家是严阵以待。好的，天亮。
0: 好的，以上是于晨对浙江台州防台风工作的介绍，那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再来看一下福建，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根据预报，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在福鼎所在的宁德市，这两天当地种植户、养殖户纷纷做好了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
3: 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看到，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4: 我们这边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到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3: 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
5: 这几天台风来了，我们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3: 完成起鱼后，按照防台风要求，鱼排上的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部门防台风工作正有序进行中。
0: 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国铁南昌局今天10时起，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运用卫星云图、雷达图等技术手段，实时掌握降雨趋势和台风路径，及时对强降雨和可能发生灾害的区段进行预警。计划停运福州至松溪快8748次、洛阳至福州快32次等旅客列车。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App 或者是车站窗口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那结合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与移动路径，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在江苏至福建沿海部署了12艘救捞船舶、9架救助航空器，投入台风防抗救工作。台风期间险情主要发生在海上，这也是救捞力量前置布防的重点。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风2级响应，东海救助局、上海打捞局同步启动了防台风2级响应。对比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什么特点？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分析。
6: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这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日本东京偏东方向约15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灿红未来对我国无影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 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三方框架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并多次表示，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进行抵抗。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0: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互补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不是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够达成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

0: 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目前，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七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媒体披露，多名美国高官和特朗普的大多数幕僚反对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报道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2: Every month that this war has proceeded,You have seen President Trump has tried a new tactical strategy. First, it was leadership bombing. That didn't collapse the regime in Iran. Then it was shifting over to 6 weeks of a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mostly military targets. But that didn't lead to success. Iran did not buckle there either. And then we shifted over to the U.S. blockade, which again was tactically successful. We could stop ships. We could even attack ships. But it produced not just strategic failure, but strategic weakness.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th.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4: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0: 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北京楼市政策迎来关键调整，新政今天起实施。
5: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

0: 京籍家庭购置五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两年降至一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一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一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两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去年11月发生的鸿福苑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3: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特朗普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 本轮疫情已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1/3。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七月测得的317.17米。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到本月6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而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创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2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据警方介绍，由于火情严重，他们暂无法接近坠机现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黄海某海域开展为期5天的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5: 雷达发现目标。
6: 抵达任务海域后，东营舰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目标，向编队进飞，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同时释放干扰弹，主炮系统进行临战准备。
5: 接收目指，一组四发，放。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进一步提升了实战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6: 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级舰声纳部位报告，发现不明水下目标向我逼近，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释放水声对抗器，形成水下屏障，扰乱敌鱼雷及潜艇探测跟踪，成功规避水下威胁。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模拟导弹攻击、损害管制等实战化科目专攻强训。
7: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1: 刚刚新闻中提到的东营舰和新级舰都是056A型轻型导弹护卫舰。该型护卫舰作为人民海军近海防御体系中的基层力量，以其小快灵的特点，在漫长的海岸线和岛屿周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巡逻与警戒角色。
6: 056A型护卫舰排水量约1000吨，满载排水量控制在2000吨以内， 具备批量建造、快速反应和灵活部署的优势。其小体现在吨位适中，便于大规模列装；快体现在技术成熟，能够迅速应对海上突发情况；灵则体现在装备齐全，可执行反舰、防空、反潜等多种任务，有效保护近海沿岸的重要军事设施和目标。
8: 056型护卫舰个头不大，它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近程的防空导弹、中小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反舰导弹、还有较为齐全的反潜设备，所以呢，可以灵活地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有效地保护我们沿海近岸区域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军事目标。可以说呢，它是海军作战体系的基层兵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056A 型护卫舰被定义为近海防御装备，在航母远海作战时，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与航母同框的镜头，但在航母进出港、近海训练及母港防御中，它凭借数量优势和反潜能力，成为了航母安全的贴身护卫。
8: 056型护卫舰和航母同框主要是有几种情况。首先呢，当航母进出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056型护卫舰可以作为警戒兵力，在周边的区域进行巡逻尤其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反潜能力，针对水下的情况进行及时的了解，防止外部势力使用水下的作战兵力，尤其是潜艇针对己方的航母进行跟踪、进行偷窥、进行威慑。所以呢，在大型海军基地、在大型港口周边，它可以进行常态化的巡航，保证航母进出港的通道是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此外呢，当航母在相关的海域进行训练，或者说参与演习任务的时候呢，056型护卫舰也可以在外围警戒值班防止对方的侦察力量靠近相关的演习区域。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防止对方的水下间谍、水下的偷窥者进入到航母演习演练的相关区域。此外呢，当航母在港口内部进行部署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针对航母的母港进行常态化的巡逻和护卫。
1: 056A 型护卫舰虽然吨位不大，但是火力配置全面均衡，且具备通过技术升级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的潜力，堪称近海防御的多面手。
8: 056型护卫舰执行近海防御任务，火力是够用的，而且呢非常的全面，也很均衡。前甲板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既可以针对海面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配合近程防空导弹，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弹炮合一的火力拦截。此外呢，在056型护卫舰上还有两门中小口径的机关炮，既可以针对海上的高速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参与防空作战的任务。与此同时呢，056型护卫舰它配备有较为完善的反潜系统，可以使用所配备的鱼雷发射装置，针对水下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拖曳式的声呐，针对广阔海域内水下的目标进行远程定位。然后呢，一旦搜索到目标、探测到目标，就可以使用反潜鱼雷去发动攻击。在056型护卫舰的舰体后部有舰载直升机的起降平台，可以临时搭载直九反潜直升机，进一步的强化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通过搭载直九反潜直升机，也可以实现这个低空的反潜兵力和水面的这种小型的反潜作战平台进行配合、进行搭配，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战效能。
6: 此外，该型舰仍具备可观的升级潜力，未来有望通过技术改进进一步提升作战效能。
8: 可能会配备有更为先进的雷达和光电传感器，这样的话呢，针对海面目标，尤其是小型目标，探测的能力就会全方位的提升，那么可以更好的执行海上的防御任务。 那么零五六型护卫舰呢，也可以搭载无人机啊，那么让自身的啊这种针对海面目标的啊探测的视野得到延伸，同样呢，也可以使用啊。

0: 这种具有攻击属性的这个小型的舰载无人机，针对目标包括海上移动目标、岩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所以，通过这种简单的务实的升级和技术改造，0056型护卫舰它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以及火力的打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优化和提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平遥古城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先河，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人居不绝。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同时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
2: 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西周宣王时期，定型于明清，总长6.2公里的古城墙夯土包砖，四大街、八小巷、72道油盐巷纵横交错，寺庙、官署、店铺、民居按照当年的营造布局和建筑形制俨然罗列。 至今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在明清时期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在7月初刚刚开放的“一境千年寻梦平遥 ”XR 大空间项目体验馆，带上 XR 装备，游客就可以通过数字信息与现实场景融合，穿越千百年时光，聆听铸成号子，亲眼见证平遥古城雏形初现，沉浸式了解古城起源故事。 还能化身晋商镖客，重温古道押运的壮阔场景。
1: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是随镖师押镖回平遥古城那一段，我的体验就是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2: 1997年，平遥古城与其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他们。
3: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经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历朝历代的这样一个建筑啊、布局啊，都在我们这里有体现。比方说，我们说的文庙，这平遥古城内最早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3年，包括我们现在有明代的民居啊、清代的字号等等，每一处的历史的。
2: 遗存都是我们先祖的精神和血脉的凝结。平遥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也是国家级5 A 景区，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有1万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着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挑战。
1: 平遥古城从明清时期城市定型，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地下管网，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一到雨季，雨污河流问题凸显，街巷积水难行，电力通信线路杂乱，居民用电跳闸时有发生，给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如何让老古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2004年底。
4: 历时4年，总投资13.9亿元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次系统改造，一是实行了封片区作业，尽可能的保障居民生活和正常文旅观光了不受影响，少受影响；二是坚守古城管网改造的最小干预原则，尤其是要避免地下施工对重点古建筑的地基造成扰动，保持我们这些古老街巷青石板路。
5: 古建民居的历史风貌，
6: 改造工程覆盖城内2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大大提升了古城内的人居环境。
5: 卫生巷这边看，改成全自动啊坐便的了。过去是在院子里头有的那个冻便的，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也有下水啊，全能排掉。 咱们厨房现在上下水，冷水、热水，现在都方便的多了，特别卫生、干净，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孙子们回来住2天也行。
2: 改造后，古城背街小巷统一安装了路灯，提升电网负荷，实现全域 5G 覆盖，也为文旅新业态用电用网增容扩容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我们用原来的科技馆了打造了大型的群布灯光秀，咱们古城英雄们每天晚上的 3D 灯光秀也是免费上演，整个现在咱们古城夜间剧场全面爆火，古城内的民宿商户的用电需求呢也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特别是现在古城夜游跟夜间旅拍呢也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1: 平遥古城内有4000座历史民居院落，这些民居的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为此，当地设立了专项补助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同时深耕文化资源，培育多元业态，借力数字化技术，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融共生的发展路径。
2: 这座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晋商老宅七凤楼，是古城内比较罕有的金代风格民居建筑，距今已经有670多年的历史。如今经过修旧如旧的整体修复，重现昔日风貌。经营者将老宅主体空间打造成一座展示晋商建筑和家族生活的免费展馆，并单独开辟旅拍空间，销售熏醋等地方特色商品，实现了文物保护、旅游发展和特色经营的良性循环，
3: 让游客免费来参观，来体验感受平遥的古建筑美和古人的生活智慧，这个在我们的经营旅拍上、商品销售上也起到了一个引流的作用。
2: 省级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刘文涛不仅把一座平遥老宅打造成古兵器艺术博物馆，对外展出古兵器藏品，还开设非遗大师工作室传承技艺，并通过跨界打造影视剧道具和现代工艺品，让传统铸造技艺古为今用。
4: 我们现在也是通过这些手艺在跨境合作，变相的去把这些手艺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更好地让人了解我们的遗产，了解我们的手艺。
2: 平遥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的2000余尊彩塑造像，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曾因作为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取景地而爆火。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了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建立了可永久保存与可持续再现的数字档案。一方面，为文物保护修缮提供数字化支撑，另一方面，以庞大数据库为基础，形成可供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化资产。
5: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的这个直接作为一个基础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啊，流媒体啊，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模拟出这种特定的这个商会场景，那它就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游戏资产，游戏的这个素材。
2: 镇国寺、市楼等平遥古城核心保护建筑也正等待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古老文物的保护研究正以数字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新的未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早上8:49，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47高铁直达，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一条快速通道。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玉环站至温岭站、台州站、绍兴北站、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3分钟、26分钟、1:26、1:47、3:03可达。据山西湖口瀑布景区统计数据显示，8月以来，随着暑期学生家长群体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湖口瀑布景区客流量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量达1.3万人次，亲子游占比显著提升。 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壶口瀑布再现雄浑壮阔的黄色瀑布景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湖收的磅礴气势。

0: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天下午的一点钟，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的晚上

0: 至十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受其影响，预计今天的十四时到明天的十四时，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九到十二级的大风，而阵风为十一到十四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十三到十五级，阵风为十五到十七级。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呢，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一个巨型的台风，环流的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类似台风巴威。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相比昨天清晰的台风眼区，在今天早晨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看起来像是闭眼了，但是目前呢其眼区又若隐若现。那么台风闭眼是不是意味着它的强度变弱了呢？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台风闭眼是台风眼墙置换过程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它未来的强度就会减弱。在发展条件较好的情况之下，仍然有可能在眼墙置换完成以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强度，甚至超过原来的强度。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过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会商指出，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九号晚上至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八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十二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日益临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组织多部门举行会商研判，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商亮。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为了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应对工作呀，今天上午就是在这里，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是会同了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多个部门举行了一个联合的会商和分析的研判。那么首先呢，针对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的位置和实时的路径啊，我们现场通过调取一个实况的图像，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首先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台风中心已经是进入到了我国的东海的海面上，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450到460公里的一个海上。那现在白海豚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台风的级别，预计呢，它将是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朝我国来移动。那么强度变化不大，但是可能会在登陆前有稍微的减弱的可能。那跟昨天的预报相比啊，其实今天我们上午的一个分析研判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台风的登陆地点已经是相对压缩和收缩到了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它登陆的级别呢可能是台风级，也可能是强台风级。那正如刚才你也提到了，国家防总是维持针对浙江和福建两省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并且也是派出了相关的工作组来赴两省来协助指导相关的防汛防台风工作。那可以说现在虽然这个白海豚距离登陆我国还有一定的距离和时间，但是今天上午的会商现场我们在

0: 在现场可以明显的感到各个部门呢对于白海豚的防范的登陆工作还是非常重视，也是不敢大意的，而且各项工作也是做在了前面。那首先这也是因为白海豚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庞大的巨型台风，它的环流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它的外围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我们国家的相关沿海地区了。那自然资源部是预计在台风登陆前后呢，在浙江宁波和温州等沿海地区将会出现最大320厘米的一个风暴潮，而在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呢还会有最大8米的一个近岸的海浪出现。那相关部门也是特别提醒这些地区要尽快关闭海上的旅游景点，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包括要尽快组织人员来撤离上岸，要加强海堤和水闸等相关的巡查和维护工作。我们也知道台风它因为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所以其实在它前进和靠近我们国家的路上呢，在它的右上方的东北地区其实是一个风雨才会是比较集中和也是容易比较造成灾害的区域。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预计和今年登陆我国浙江的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这个白海豚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风力雨力都会更广更强，尤其是未来几天之内在浙江、上海等多地都将会出现这种大范围的极端降雨。那么现场我们也是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我们的画面对准我们的右侧，是我们通过在应急指挥总部呢是调取了各个地方的一些现场的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包括浙江舟山，还有浙江温州，还有浙江台州这几个相对我们预测可能台风会登陆的一个中心的区域。那目前我们通过现场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呢，在这以上几个地方我们选取的都是一些带有江海的地方，可以看到现在这几个地方还是相对显得比较风平浪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在登陆前越是这样风平浪静，就越代表着台风它的威力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会更大的。尤其在今天上午我们这个会商现场啊，我们其实特别关注到是现场是专门连线了浙江和福建等重点省份的应急管理部门，其中根据浙江省相关部门的预测，从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的24小时之内，在浙江的台州和宁波将会出现大暴雨，最大的累计降雨量会超过130毫米。那么当地省防指呢，已经是统筹全省14万人的应急队伍前置到这些重点区域，尤其是在一些重点的村落预置了应急通信还有救援无人机等装备。而对于一些沿海地区的转移人员工作也都会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来实现一个全部的转移结束。在福建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是已经转移了八万多名的群众，同时也是组织了有5000多艘的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异地的这个渔船要靠港上岸。那么根据相关的监测，目前在台风10级风圈范围内都没有一个在航的渔船。那么可以通过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分析可以得出，目前这个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已经是基本上成为一个定局。虽然现在距离台风登陆还有差不多1天左右的时间，不过我们也要特别提醒相关地区的群众要尽快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防范应对工作。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前方掌握的所有信息，商量。
1: 好的，感谢文甫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总台记者从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所发回的关于台风的目前的一个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个预判。此外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呢，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的港口生产作业已经是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到安全的避风水域。浙江海事部门还动态部署了15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已经是全部安全转移，上海、福建的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水工项目停工。各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的区域。此外，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的12时对安徽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将迎来强风雨天气，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500毫米。台风逼近，现在的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你好，你在前方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是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的建跳港。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三门县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行过多场的不间断的降雨。那么今天从上午开始呢，像这样风夹杂着小雨的情况也是一直的持续不断。那么我们在当地了解到呢，其实浙江省呢是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伏季的休渔期。那么但是像梭子蟹呀、小黄鱼还有带鱼这一类的四项专项捕捞的渔船呢，原本是预计在今年的8月5号，这些渔船将会出港，在核定的海区呢进行捕捞作业。但是也是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目前浙江全省已经是全面推迟了这四项捕捞作业。那么我们在这个建跳港的现场也可以看到啊，现在现场的所有渔船呢都是停在这个海港里进行避险。那么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船上啊已经是升起了旗帜，船上也有很多的蟹笼，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民呢其实已经是做好了出海捕鱼的准备。那么现在呢只能是暂时停在这里进行避险。那么当地的渔民告诉我呀，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天气，他们也是自发的研发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应对大风的这样一种泊船的方式。我们现在可以镜头给到这个船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像一般的泊船呢，他们就是会在船头下一个锚，或者是把这个船呢是用缆绳拴在岸边。但是现在为了应对台风呢，他们不仅是在船头下了个锚，我们可以看到船尾的方向，现在呢是两个船是船尾的位置相对，而且是用缆绳紧紧的把两艘船是拴在了一起。而且不仅我们画面中看到这个两艘船呀，再往深处去，所有的这一排的所有船，他们都是通过缆绳紧紧的相连。可以说现在呢，大家是拧成一股绳，一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白海豚。那么我们了解到啊，在所有渔船上呢，还都是有这个北斗的系统。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24小时的通过北斗系统对船舶的位置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这样一旦有任何的突发紧急状况呢，都是可以很好的及时的来应对。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船呢，都是三门县本地的船，除了本地的船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来自我们其他地区的，比如说像椒江啊，还有临海的船，也是停泊在这个港口。这是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在大家得知白海豚即将来临之前，他们就已经提前的把船停泊在了这里。之所以选择停泊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建跳港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虽然我们周边的一些地势呢，可能风雨已经很大了，但是在这个建跳港，我们看到水面还是相对比较平静，而且在现场呢，我也感到这个风力并不是非常的大。那么我呢，也跟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呀，要到了一份图，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直观的看到建跳港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这个图哈。在这个东部地区这一片呢，就都是东海，而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有一个东西走向的一条巷道，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建跳港。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跳港整个这一个区域啊，它的北部、南部还有西部全都是山。那么这样一个三面环山的一个地理的地貌呢，也是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建跳港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的避风港。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就在台风巴威登陆风力最强的时候，我们停泊在这里的渔船也是没有一艘发生过被风吹离的情况。那么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渔船，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像一些过路的大型的商船和货轮呢，他们的吨位是远远的大于渔船。那么这些货轮如果停靠在这里呢，可能在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他们因为左右摇晃，可能会对我们的渔船造成一个磕碰的影响。所以呢，当地也是把这些大型的商船还有货轮呢，是安排在了稍微远一点的区域，在那里他们在那儿避风来停靠。那么 除了这个船的避险之外呢，在现场我们看到啊，大家可以镜头往我的右手边看，在远处呢可以看到一些橘黄色的龙门吊，这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我们这个舰跳港的，它这个沿港是有一些船厂的分布的。那么为了应对这个台风白海豚呢，这些船厂也是提前的对像龙门吊啊这样一些大型的设备提前的进行了加固。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测呢，台风白海豚呢是会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的早上，在我们这个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目前登陆的地点还有后续的路径还不确定，那么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那么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提醒大家呀，就是要及时的留意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出门。那么以上情况就是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主播。
1: 嗯，好的，王丽，我们也了解到，可以说台州的相关港口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啊。那么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舟山于今天上午的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受到台风的影响，舟山岱山县海面掀起大浪。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所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啊，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其实是面朝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当地人告诉我，其实在没有受到台风侵扰的时候，这里是很多外来游客喜欢来观潮观浪的一个点位。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已经进行了一个管制的措施。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风大鱼浪。像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大型的建筑物遮蔽，但是在现场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大概目测有10级左右。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这个雨势呢，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淅淅沥沥的在下。海平面上可以看到啊，这个黄色的泥沙裹挟着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往上拍，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一浪高于一浪。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啊，其实它的地面上遍布着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原来的位置其实就在下面的海棠，它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侵扰，所以被吹到了这个上面，可见这个风浪有多大多急。那这个浪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米左右，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啊，比如说像我们身旁所在的这个建筑物台风博物馆就已经在前天进行了一个关闭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大门入口处其实也已经提前加固了木板，同时在木板的外侧呢也是加装了这个防雨的一个布。那在它的门口呢也是加装了防沙的一个沙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个公安的干警也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同时电力部门也在及时对于这个线路进行一个巡视检查。目前舟山全市的这个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到港避风，那全市的72条的客运渡线呢也已经全部的停航。
1: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的逼近浙闽沿海，浙江温州于今天上午的8点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瑞安、乐清、永嘉等多地的水库提前泄洪腾库容。截至今天的11点钟，温州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超过了2800万立方米，河湖初始水位降低，防洪承压能力提升。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建，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天的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的逼近我国东南沿海，上海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金山区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物资前移、力量前置。
4: 8月7号上午，在上海金山区一处救援队驻防点，队员们正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清查。 上海市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了六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余名骨干队员，携带多台大型排涝装备及水域救援器材，前置到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针对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内涝风险。8月7号下午，在上海金山一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厂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企业各项防汛设备。
5: 旁边一条路呢，因为地势低，雨水呢有可能是出现一个倒灌。除了要了解整个企业的防汛物资的准备，也帮助企业了解一下应急预案上面的一些不足。
1: 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陕西商洛镇安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地质灾害，道路损毁严重，当地米梁镇因道路通信中断，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昨天随着道路陆续被抢通，大量的生活物资也得以进入米梁镇。
4: 在米梁镇的一处临时仓库，从县城刚刚调拨而来的一车生活物资正在卸货。
6: 有这个床、棉被、米面油，方便食品以及这个饮用水。
4: 在米梁镇连猛村收到物资后，当地迅速组织了村干部挨家挨户配发生活物资。
7: 受灾比较严重的断水断粮的这种，我们先优先保障，这个物资陆陆续续在过来的过程当中。
4: 目前米梁镇的供水供电和通信还未完全恢复，正在加紧抢修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呢，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是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到立秋节气啊，冷空气应景而来。周末我国多地的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呢将在20摄氏度出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摄氏度以下，早晚的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而城市当中，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2摄氏度，最低气温仅有12摄氏度。同时华北、华东多地的高温天气也会告一段落。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经是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有望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啊，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的高温频繁，而其中呢，福州高温将几乎是天天见，可以说几乎是天天见。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摄氏度，天气酷热，公众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当前铁路暑运已经是过半了，截至目前呢，国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约5.42亿人次，日均为1427.4万人次。那么铁路部门是如何来应对高温下的考验的呢？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北京动车段的线路检修现场，我们来连线他。继文你好，你在现场有哪些新的发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先给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点，在高温炙烤叠加列车高频次运行下，就连铁路的钢轨有可能也会发生我们平常所提到的热胀冷缩里的热胀现象。那我身后的这些铁路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高温专项巡检，也就是说要找出哪个地方发生了热胀或者是它的前兆。那一旦发生热胀的现象呢，线路的局部有可能会发生位移或变形，所以严防胀轨工作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温下的列车安全运维的重中之重。那我身边这位工作人员正在仔细的对于轨道的平整度进行一个仔细的辨别。那当然我们的巡检工作光靠肉眼是不太可能完成的，所以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拿着带水平仪的倒尺配合他进行这个铁轨几何实测。那再在他的旁边呢，还有一组工作人员正在拿着一根细细的弦线，对于铁轨的这个方位进行细致的测量。那对于测量的精度要求也是很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工作人员还拿着一个小尺，那这个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1厘米。但凡误差要是超过了
9: 十毫米，也就可能这是涨轨的预警。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要停下所有的工作，布设防护和排除隐患。那其实说实话啊，北京因为下了一场雨，那现在我们今天北京的气温呢已经有所回落了，但是实际上我光是站在铁轨上面呢，就已经感觉到热浪的来袭。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仪表，这个就是轨温。

温盘，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给大家看一下。目前鬼温已经达到了45摄氏度以上，那这样大家可能感觉还不太直观，我替大家摸一下这个铁轨，就是摸上去感觉还挺烫手的。如果说持续3到5秒手握着这个铁轨的话，我掌心是感觉到有一些痛感的，更别提现场的工作人员还需要不断的趴下来近距离的检查。我们现

0: 中之重呢，就是要对道岔和绝缘接头处进行检查，那这个也是高温下的防障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比如说下午1点到4点，咱们大伙儿工作人员检查的距离就长达2公里。那这2公里呢，可能就包含着25处道岔和80处的绝缘接口。那什么是绝缘接口呢？大家可以跟随我的手指的方向往这儿看，每一处道岔和绝缘接口处都有很多小的零部件，那每一个小的零部件的松动就有可能会导致列车发生轻微的晃动。那为了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和旅客乘车的舒适程度，那工作人员就需要不放过每一个零部件，仔细的紧好每一颗可能会产生松动的零件。根据我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的最新数据，那整个暑期从北京出发的旅客就达到了4000万，日均达126万。轨道安全运行没有捷径，我们每一次的高温检测呢，可能步行的距离是2公里左右，那持续工作得超过3个小时，那也就是靠着现场巡检工作人员这样一步一步地毯式的排查，才有可能将隐患一个一个消除。以上就是我在高温巡检现场带来的观察。
1: 好的，感谢纪文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而另外呢，受到高温炙烤考验呢，除了北京呢，还有新疆乌鲁木齐。近日新疆乌鲁木齐持续高温天气，作为新疆规模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啊，加上暑运旅游客流的集中涌入，乌鲁木齐站人潮涌动，高温环境给旅客出行呢带来不少的压力。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平安，乌鲁木齐站派出所与地方公安机关协作，共同直面高温考验，用一系列的暖心举措和安保勤务守护旅客暑运出行一路平安。
2: 最近高温天气，如果发现有旅客因为中暑晕倒，及时的使用咱们的应急药品对旅客进行救治。
3: 这是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队每天出勤前的岗前会议。今天乌鲁木齐市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每逢极端天气将有一个特殊的岗位，站前广场联合执勤岗。今天负责站前广场巡逻任务的是樊树刚和冷艳。
4: 你好，
5: 出租车在哪儿？
4: 出租车那边，就在那儿，就那阴影那个地方里头。
5: 公交车在？
4: 公交车在那边，
5: 在那边
4: 啊，那国旗杆子那个方向。
5: 好，谢谢。
4: 没事。
6: 网约车他已经在网点等我们了。
4: 那个阴影角看到了没？那个就往那个里面走，那个是网约车停车点，机器停车点。
3: 车站广场视野开阔，既是游客打卡取景地，也是旅客突发疾病的高发区域。上午11时，气温开始走高。樊树刚接到车站指挥室通报，一名女性旅客在进站口突发身体不适，他立刻赶赴现场，只见女子神情痛苦，瘫坐在地面。
4: 哪一块身体不舒服？心脏吗？别着急，别着急啊！来，来，拿上，含上一颗啊！好嘞，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在这坐这休息一会儿啊。
3: 经询问得知，该女子因为天气炎热突发眩晕不适，樊树刚拿出随身携带的防暑药品让女子服用。5分钟后，女子的情况逐渐好转。刚处置完旅客突发疾病求助，樊树刚又接到地方公安机关协查通知，一名儿童在广场走失，经沟通确认，孩子父母已进站寻人，樊树刚即刻前往现场协同处置。
6: 他妈妈，他哥哥带着他在那个游乐场那里玩，我就不知道，然后他一直丢了还没给我说。
7: 他一个人哭着跑到那边。
6: 他都出去了。
7: 一个叔叔把他带过来了。
6: 谢谢谢谢。
3: 执勤多往前一步，旅客安心便多一分。想要旅客出行踏实安心，民警就要扎根人流，直面酷暑。暑运以来，乌鲁木齐站每天平均到发客流达到14万人次，车站民警每日部署最少2万步，每日完成旅客求助80余起。正是这份高温下的默默坚守，才确保了暑运期间新疆最大铁路枢纽的秩序平稳，旅客出行平安。
8: 乌鲁木齐站派出所在此情况下呢，多管齐下，全力筑牢高温出行的平安防线，勤务上加强多方联动，紧密。

0: 对接车站客运部门，设立了便民服务点位，联合地方派出所呢，也加强了站前广场的这个区域性的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体民辅警坚守高温一线，以多方联动的合力，守护旅客的平安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的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这次海空联合演训当中出动了以轰六 G 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被称作为战神的轰六 K， 那么轰六 G 和轰六 K 有什么不同？在这次的演习当中，轰六 G 挂的是什么样的导弹？主要练的是什么？这些都格外引人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军事评论员的深入解读。
3: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六 G 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 G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4: 刚才短片中谈到，重点进行了4个实战科目的演练。我想呢，轰六 G 至少呢参加其中3个。第一个就是侦察预警。那么轰六 G 呢，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呢既可以满足它本身的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威慑巡航。应该说轰六 G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第三个科目呢，就是联合突击。轰六 G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4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两个电子吊舱呢，它的测向能力是非常准确的，这样呢就不用开启我们的雷达进行这个静默式的攻击，更加突出它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2: 轰六 G 是整个轰六家族当中的一员，在半个多世纪里呢，从早期的仿制改装到轰六 K、轰六 G、轰六 N 多种型号接续蜕变升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轰六平台的迭代蜕变之路。
3: 轰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之一，至今已有超过

0: 16种改型，并仍在继续改进生产之中。1959年，仿制苏联图-16中型喷气轰炸机，利用苏联部件组装的首架轰-6诞生。1968年12月24号，第一架完全由中国制造的轰-6试飞成功，4年投入批量生产。这是我国首款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型轰炸机。由于早期我国大飞机平台单一，轰-6在基础型号上发展出多种功能机以填补空白，包括轰炸、侦察、电子干扰等。轰-6乙也叫轰-6，搭载大型侦察相机，作为亚音速远程侦察机使用。轰-6丙也叫轰-6，加装主被动干扰设备，是我国第一种大型电子战飞机。1981年，轰-6D首飞，它是我国第一种可携带空对舰导弹的飞机，填补了海军航空兵轰炸机的空白。1991年6月2号，轰-6空中加油机首飞成功。同年12月23号，轰-6与两架歼-8D实现对接，成功进行空中加油。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空中加油。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新的作战需求，围绕飞得远、挂得多、打得准的目标，轰-6迎来了全面升级。2007年，轰-6K首飞成功，它相比第一代轰-6升级改装超过90%。轰-6K取消了机头和机尾的玻璃座舱，机头内部换装了性能更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机组人员从原来的6人精简为3人，换装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最大航程达到8000公里，作战半径可达3500公里。机翼下6个重型武器挂架，最大载弹量可达15吨，能携带长剑系列空射巡航导弹等多种重型弹药执行不同任务。2019年，轰-6N 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它的机头上方增设了空中受油管，取消了机腹弹舱，改为半埋式重载挂点，能够挂载体型更大的空射型弹道导弹，进一步拓展了战略打击范围，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了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的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1: 它的底子非常好，飞行成本比较低，可靠性非常高，它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升级迭代，让它能够满足现代的作战要求。我觉得第一个改型就应该是轰-6K，因为它的改动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它换装了新型的涡扇发动机，这样的话可以延伸我们轰-6轰炸机的航程。另外呢，它的航电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大幅度的降低飞行员、空勤员的工作的强度，可以提高它的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了，它的这个机载武器也不断的丰富，射程不断的提高，打击精度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轰-6K 的基础上呢，又发展了轰-6N 这种战略轰炸机，而且呢，这种战略轰炸机在结构上有一定的改动，那么它的航程更远了，能够进行空中加油。更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搭载核战斗部的导弹。轰-6J 呢，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对对方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岸基的基地进行打击，这种打击能力、威慑能力进一步上一个台阶。
2: 不断迭代升级的轰-6家族早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联合巡航、绕岛战巡和远海训练等等的现场。在最近公布的轰-6N 的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6N 行动，这样的组合搭配意味着什么呢？又有怎样的优势？我们继续来看。
0: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双方派出歼-16、空警500A、轰-6K、图-95等多型军机，战机带弹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巡航属于中俄两军年度既定训练项目，自2019年起已常态化实施。自服役以来，轰-6K 持续执行西太平洋远洋训练 东海防空识别区警巡绕道巡航。

0: 及南海战巡任务，航迹覆盖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等关键海域。2015年3月，轰6K 首次经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2017年12月，空军航空兵某团出动2架轰6K 战机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达宝岛台湾东面，这是轰6K 战机首次执行绕飞宝岛台湾的任务。2018年5月，轰6K 轰炸机完成了夜间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具备了全天候不分昼夜在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能力。此后，轰 6K 绕岛巡航逐渐走向常态化。近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播出，节目中2架歼20掩护1架轰 6N 的这段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1: 轰 6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0000公里，它很显然呢要频繁的飞出去，它不是宅男，要频繁的飞远海进行战略巡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所谓的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一岛链上部署了防空导弹，在一岛链呢也有一些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包括在战时这些导弹、这些飞机可能威胁程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也要派出先进的战机为我们的轰 6N 进行空中的护航。像这个歼20战机呢，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首先呢，它可以发挥这种踹门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这个压制、摧毁一岛链上的一些防空导弹。另外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对方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为我们的轰 6A 扫清空中的障碍，那确保我们的轰 6N 呢可以在相关的空域巡航，能够在相关的空域发射导弹，有效的威慑对手。惊雷一它是一种空基的核导弹，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特别是呢它如果和轰 6A 相结合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此前因为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4: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

0: 名义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因存在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暂停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所有政府活动，导致该州牛油果出口检验工作中断。米切肯州州长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80%的进口量。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安全，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特朗普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2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据警方介绍，由于火情严重，他们暂无法接近坠机现场。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原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因此，本案赔偿总额已高达9.42亿美元。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北京时间今天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今年4月，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这一奖项增设插画奖项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现在越来越大，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总有个别的经营者想在商标品牌上去傍名牌、搭便车赚快钱。日前呢，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就判决了一起这样的商标侵权案，一家高仿的李鬼奶茶店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
3: 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4: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5: 它也是4个字。
4: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 这个茶几两。

0: 字，这茶姬两个字呢，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啊。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似的情况。
1: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博雅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径，消费者都看不下去，在这家公司的网店下面留言，员工在这儿上班不会尴尬呀，明目张胆的模仿。还有人艾特品牌方，问你们那么能忍吗？据了解，这家李鬼店的经营者是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随即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姬、茶姬会舞、博雅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0: 被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啊，他没有经过原告的许可，将原告注册商标茶姬、霸王茶姬中的显著的这个标识茶姬注册为自己的企业的字号来使用，这种行为容易引起这个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混淆，属于一个傍名牌的行为。
1: 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2: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数据显示呢，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而在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最近，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2头中华白海豚。他将拍摄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有网友就发现啊，其中一头白海豚身缠渔网，令人揪心。当地的渔政、农业等部门关注到这个消息之后，持续跟进搜索，并开展救助。那么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
3: 今年6月，梁先生在一次采风途中，无意间记录下了2只海豚在临高新营镇博潮湾中游动的画面。
4: 我第一次见是在就在这里，
5: 这里
4: 就这个鱼排的往东一点，大概100米左右。我基本每天都过来，那天偶然看到相机拍到了2只。
3: 通过体态、颜色等特征，梁先生判断这是珍稀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并将视频发到了网络平台。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其中一只深灰色幼豚的背鳍上疑似嵌进了渔网。
4: 很多网友都很关注，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让它自己能够挣脱，或者是人为的干预能够把它剪断。
3: 7月初，梁先生发布的视频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当地农业部门也通过网络了解到幼豚的困境后，立即上报并制定救援方案。
6: 我们也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找了救援队、相关专家还有兽医，安排了相关的力量去搜索。但是因为海豚的出现的海域还有时间的不确定性，搜索了几天呢，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3: 救援队多次搜索，始终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为了配合救助行动，远在南海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远程参与，为行动提供指导意见。8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立刻前往，并最终确认其为那对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
7: 那现在很不幸啊，就是妈妈我们已经确认它死亡了，所以幼豚它的营养摄入来源就成为了这个幼豚它未来在短期时间内它能否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3: 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月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已联合儋州渔政部门组成联合搜救队伍，采用围网、蹲守、搜索的方式对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6: 我们还要加大海洋环境的一个治理，特别是废弃网。

0: 据的这个治理，对野生保护动物啊，包括我们的水生动物那个造成伤害。
1: 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七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一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但目前公布的内容较为笼统。其中，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内容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但目前公布的内容尚未具体说明，如果一国遭到攻击，另外两国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三国为何选择此时签署协议？该协议将如何影响中东地缘的政治和安全格局？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1: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四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0: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土耳其通讯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不是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确立集体防御机制，地区国家自主搭建安全框架释放出哪些信号？这份三边防务合作又将如何改变中东安全博弈态势？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安全的一件大事，那么反映出了三个国家在中东战乱频仍的这种背景下的一些共同的诉求。那么首先就是这三个国家是在联合的寻求就是美国之外的一些安全的选择，安全的方案。那么这三个国家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是和美国有着比较多的安全合作，尤其是以沙特为典型，就是沙特长期以来是把美国作为沙特国家安全的首要的这种保护者。但是这次的美以冲突以及巴以冲突以来，就是有很多的案例已经表明，就是美国不能够绝对有效的保护像沙特这些美国盟友的这种安全，不能保护这些国家免于伊朗的袭击。那么三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意识到必须通过联合自主的这种防务合作来 为未来美国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保护这些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去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三国的联合防务合作也是为了应对伊朗问题的挑战，因为这次美伊冲突也表明了就是伊朗将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作为报复美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的对象，而且整体上说伊朗近期的这种对外政策也有更具攻击性或者更加先发制人的这种成分，那么对这个情况沙特是非常的担忧，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有一定的关切，所以三国的联合防务合作显然是要威慑和制衡伊朗。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三个国家的防务合作也是为了应对以色列的威胁，那么最近的一系列事态都表明以色列是挑起中东战事制造争端纷争的一个主要的玩家，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大国，实际上也希望联手去抑制以色列的一些单边行径。那么总的看来，我觉得三国签署共同的防务协定

0: 是三个中东南亚地区的这种务实的国家在寻求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积极的努力，它对地区和平有一定的正面的作用。但同时我觉得也不能过于夸大这次三边防务协定的这种影响。那么尽管这个协定中规定了对任何一国的袭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但是对于这几个国家的具体的义务似乎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那么更关键的则在于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它有明显的针对伊朗的这种色彩，也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架构，它是把伊朗排除在外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三边防务协定并没有摆脱过去中东长期以来的这种不同阵营结盟对抗的这种老的套路和定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会给中东的安全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1: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这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吗？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

0: 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目前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七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媒体披露，多名美国高官和特朗普的大多数幕僚反对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
2: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报道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3: Every month that this war has proceeded,You have seen President Trump has tried a new tactical strategy. First, it was leadership bombing. That didn't wreck collapse the regime in Iran. Then it was shifting over to 6 weeks of a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mostly military targets. But that didn't lead to success. Iran did not buckle there either. And then we shifted over to the U.S. blockade, which again was tactically successful. We could stop ships. We could even attack ships. But it produced not just strategic failure, but strategic weakness.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仓库实施打击。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拦截了397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七号的18点起，俄军使用漏煤导弹和151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今天上午9点，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35架无人机。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5: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

0: 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有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根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的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天下午3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舟山于今天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蒲佳怡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域其实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报道的内容。先来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我们是1点多钟抵达的现场，相较于现在的4点多，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比如说在此刻，我必须要扎着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才能够保持平衡。那雨势呢，其实刚刚是下起了一阵小雨，现在这个雨势是逐渐减弱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回到这个海岸上， 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海平面上它的这个气势真的是翻山倒海。那这个

0: 属于一个涨潮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裹挟着黄色泥沙的这个浪花在不断的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几米高的一个浪花。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这个台风强台风的影响之下，严重的时候，这个海浪的高度甚至可以达到10多米，冲上堤坝大概有5-6米左右。那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来看我脚底下的这些碎石子，这些碎石子其实就是受到历次台风侵扰，它被吹上岸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遮挡物的掩蔽之下，这个大型的遮挡物呢，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以台风科普为主的中国台风博物馆，大家可以来看到。那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博物馆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岸线是岱山县比较容易受到台风侵扰的一个区域。那所以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这个岱山县每年受到台风侵扰的数量大概是在4.1个。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大家看，在我们的这个台风博物馆的门前竖着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的重量大概有5吨左右。当地人告诉我，这块大石头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被大浪卷起吹到了这个岸上，它离这个岸的距离啊大概足足有30米，所以这块石头也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台风的一个标志物。我们可以通过判断这个浪打的这个位置来确定今年这个台风的这个威力是多大。那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博物馆的这个大门口啊，其实已经是在前天进行了一个关闭。那在这个门口处呢，也是加装了木板，而且在木板的外侧呢，是加上了一个防雨的帆布。那在底部呢，也有一个防沙的沙袋。同时呢，这个公安干警也是在这个周边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来防止有这个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片危险的区域。最后我们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截至到今天下午的17时呢，舟山它已经有400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那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那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已经准备就位。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台风天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主持人，
1: 好的，佳怡，也请你注意安全，谢谢。稍后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北京楼市政策迎来关键调整，新政今天起实施。
3: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

五五消费协同向好，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

0: 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增长 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昨天到今天，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海巡船昨天从入海口出发，今天将陆续经过起石码道两座船闸，最终抵达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 134.2 公里全航段。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等进行实地勘验，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该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原因是担心危机会进一步升级。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克兰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乌军发射远程无人机实施跨境打击时，只能依靠精确度较低的其他导航系统。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7号报道，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接受采访时表示，任何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行动的人都是侵略者，沙特争取其他方面支持的行为无济于事。胡塞武装对封锁战略将继续实施，直到目标达成。伊朗新闻电视台7号报道称，马沙特的表态是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月20号表示，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 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会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 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

0: 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八月四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秘鲁外交部七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特朗普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因存在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暂停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所有政府活动，导致该州牛油果出口检验工作中断。米切肯州州长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80%的进口量。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六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安全，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七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而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因米价上涨导致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美国联邦航空局七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两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据警方介绍，由于火情严重，他们暂无法接近坠机现场。美国广播公司七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造成影响。韩国气象厅

0: 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 40.7 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到本月6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本轮疫情已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1/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一连指导员王晓明扎根基层，热爱基层。训练场上，他是一把尖刀，带领官兵多次完成重大任务。日常工作，他是一颗火种，连队各项建设连年跃升。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让我们走进这位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
3: 东北某野外训练场，一场城市攻防演练正在进行。王晓明和连长带领官兵运用空中格斗、烟幕遮障、定点破障，成功撕开敌防线。
4: 战场形态日新月异，传统战法必须迭代升级。作为一线带兵人，我的职责不仅是要把思想阵地守好，还要把练兵站位站牢，带领官兵跟上军事变革的步伐。
3: 在一连，王晓明在这里当过排长，后来调到机关当作训参谋。组织安排他回一连当指导员时，他觉得自己回家了。
4: 这是因为对这支连队足够了解，我心里清楚，你得让战士先信你这个人，自己得先打出样，战士才能跟着你上。
3: 要让战士信服，军事素质必须过硬。为练好教练射击，他一练就是几小时。为掌握步战车驾驶，他把自己焊在驾驶模拟训练系统座椅上。凭着这股狠劲儿，他成了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教练射击创旅队纪录。
5: 指导员以身作则，不是靠嘴上说的，他是用一次次实际行动拉直了我们心中的问号。他在连队常说当先进争一流，他带头做到了。
3: 官兵们说，作为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就像连史一本通，他喜欢把课堂搬到荣誉室训练场，用连队战史和英模故事讲道理。
6: 当时他在黑板上写下忠诚于党的组织、党的事业、党的信仰，然后他打开了一张自制的连队的电子地图，标志着连队曾经战斗过的遗址和走过的路，他一个点一个点带我们梳理。
4: 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向心凝聚，向战勇立。我常跟战士们讲，现在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忠诚的答卷。作为政治指导员，我要做的就是让每一名走进一连的官兵，让忠诚和担当都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永远闪光。
3: 政治工作有力度，更有温度。王晓明常年随身携带着知心本、便利贴、帮困簿，记下官兵的喜怒哀乐和急难愁盼。每逢节假日，他就会为官兵家属制作贺卡，寄送成长剪影。
7: 官兵心齐了，连队才更有凝聚力。王晓明同志从官兵最经常的行为、最关注的事情和最基础的权益入手，营造了连队风清气顺的好环境。所以呢，在我们连，成才靠努力，进步讲实干，立功凭贡献，已经成为全连官兵最基础的共识。
3: 从作训参谋到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用拨火者的执着、冲锋者的姿态、爱兵者的真情，走出了一条军政兼优之路，立起了新时代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个暑期跟着总台热播大剧去旅游成为新风尚，带动地方文旅持续增长。其中电视剧《太平年》围绕五代吴越王钱弘处纳土归宋的史实，刻画了慎温琪等坚守气节的文臣形象，让不少人对吴越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以此为契机，杭州西湖景区依托钱王祠实景推出音乐剧《前世今生》，为市民游客打开走进历史夏日旅游的新场景。
0: 音乐剧《前世今生》以钱王守护西湖、钱氏家训千年传承为双主线，将陌上花开、田湖之争等历史片段融入剧情。现场不少观众循着电视剧《太平年》的吴越记忆走进钱王祠。
2: 我们之前看了《太平年》这个电视剧，然后就对钱王的这段历史非常的感兴趣。音乐剧它反映了一些历史，同时我发现音乐剧里它也穿插了一些现代化的内容，非常吸引我们年轻人来。
0: 音乐剧打破固定舞台边界，将戏台、回廊、庭院串联成流动的表演空间，同时还融入多种互动形式，让厚重的吴越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参与。
3: 就是在他这个里面演的，就会给人一种很代入的感觉，像我在参与这件事情。
4: 我们把特别拗口的前世的家风家训写成了歌，当你唱成歌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能把这些拗口的诗词读出来。所以整个在音乐剧里边曲风也是比较多变的，把这些古籍里边的故事作为一个活化给大家演出来。
0: 演出将持续至10月8号，每晚两场，游客观剧之余还可以夜游钱王祠。
3: 夜间其实是西湖夏天旅游的比较舒适的一个时间段，去延长开放，去迎合观众对于夜间开放这样一个需求。期间呢，我们的观众量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在持续打造吴越文化的一个文化矩阵，包括我们太平年的特展、音乐剧，都是我们为了吴越文化做一些尝试。
1: 电视剧主角热播，也让秦腔再次破圈走红。在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作为该剧核心取景地，这个暑期推出秦腔演出等活动，成为当地夏日文化消费的热门打卡地。
0: 依托剧中实景场景，基地持续深耕秦腔文化，先后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秦腔一下、秦腔文化季等活动，并开启秦腔惠民演出限时返场，轮番上演经典秦腔折子戏，通过票友登台、戏曲教学等多元体验，让不同年龄层游客近距离感受秦腔非遗魅力。
5: 因为之前就是看了主角，然后一家老小都喜欢看这部剧，然后今天就专门过来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演员们的生活的环境和演出的时候的一种心态和心情。
0: 与此同时，基地同步开启纳凉季，增设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的夜场，打造沉浸式消夏场景。数据显示，今年基地暑期接待客流量已超过50000人次。凭借影视 IP 赋能与非遗文化深耕，基地持续激活陕西本土文化活力，让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沉淀为传播秦腔文化的长效文旅价值。
6: 作为主角60%的核心拍摄地，五一试运营到现在，我们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将经典的秦腔折子戏、非遗特技、互动研学与年代怀旧场景深度的融合，让游客从追剧走进剧中，沉浸式的感受秦腔的魅力。
1: 除秦腔题材电视剧主角之外，种墨园、沉默的荣耀等一批总台精品剧集持续出圈，荧屏故事点燃大众实地探访的热情，各地顺势深挖影视 IP 资源，串联取景地，打造特色文旅线路，实现从屏幕热度到线下消费的有效转化。
0: 作为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大剧，电视剧《种墨园》全程在宣纸之乡泾县实地取景。盛夏时节，人们来到泾县中国宣纸小镇，走进宣纸博物馆，聆听千年纸兽的传承故事。在非遗工坊观摩100多道古法手工工序，感受纸兽千年的匠心传奇。
7: 能看过《种墨园》这个电视剧，就对这边的一个宣纸文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亲自来看一下，感觉好像自己亲自又经历了一下整个宣纸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是很震撼的。
0: 面对激增的客流，泾县第一时间推出了跟着《种墨园》

0: 流经线主题线路，将剧中20多个场景串联成精品路线。数据显示，剧集开播以来，全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6%、38.3%。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带观众重温吴石等烈士真实潜伏事迹，感受家国情怀。在福州，吴石出生地故居，吴石1949年赴台前最后居住的降雪山房等，也成为了红色文旅新地标。
1: 因为我看完了《沉默荣耀》的这部剧，特别来到了福州。没想到吴石将军他就曾居住在三坊七巷内，先辈们为家国赴死、为信仰献身的家国情怀，令我非常的动容。
0: 电视剧热播后，当地推出吴石生平事迹展，打造冷月无声、吴石传奇沉浸式演出，推出英雄足迹精品文旅路线，带动本地餐饮、民宿、文创等业态发展，让总台大剧的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动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多项体育活动同步展开，世运会开幕、体育嘉年华、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轮番登场，以赛事、消费、文化多元场景充分释放双奥之城体育活力。
4: 今年是北京成功申办2008奥运会25周年，北京开启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近60家运动品牌集聚，带来10余项国际顶级赛事 IP， 竞技观赛互动体验和消费采购融为一体，打造为期3天的体育嘉年华。
5: 全民健身日形式都在多样化，我们可以在线下感受基地赛车，然后赛车文化，还有潮流时尚运动文化，甚至是一些周边的衍生品。
4: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今天在国家体育馆开幕，设置了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3个组别，参赛规模、项目覆盖面均创历史新高，覆盖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为普通市民搭建专业竞技展示平台。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今天也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幕。作为全球唯一双奥之城，北京持续盘活奥运场馆、赛事、文化资源，兼顾专业竞技、群众健身与体育消费，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培育赛事经济新业态，让全民运动热度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
3: 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江苏、宁夏等地组织了多项群众赛事，让全民健身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8月7号晚，在江苏泗阳，一场街道社区篮球联谊赛热闹展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体育爱好者在家门口齐聚赛场，以球会友。
6: 没有专业赛场的距离感，大家走出家门，动起来，锻炼了身体，也拉近了邻里距离。
4: 球员们默契配合，每一次拼抢得分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赛事间隙，一群篮球少年登台表演，为赛场增添朝气。
7: 特别热闹，大人打球，小朋友表演，各个年龄段都能参与进来，氛围特别好。
4: 在沭阳，一场5人制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场边的观众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热闹有序的赛场景象点燃了当地群众参与夏夜文体活动的热情。除了乡镇足球联赛，当地还有覆盖城乡的篮球联赛、排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而在宁夏银川市体育馆，宁夏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毽球比赛正在这里进行。来自宁夏全区5个地市的16支代表队、100多名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其中年龄最大的参赛者59岁。
8: 一般我会约着我们的健友参加一些运动会，这次能参加自治区级的运动会，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4: 同时，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主题活动在吴中市举办。活动涵盖专业赛事、趣味体验、科学健身等板块，面向全年龄段人群开放， 三人制篮球、七人制足球、羽毛

0: 球交流赛等，吸引不少市民群众自发参与。
1: 出来参加这个有氧运动，放松放松肢体呀，让心情愉悦一点。
0: 据了解，到八月底，宁夏全区将举办各级各类群众赛事活动超过200场次，预计直接参与群众突破10万人次。
2: 眼下正值暑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当地利用社区和乡村既有场景，设置一批公益性假期托管点，并将公益托管服务的范围拓宽，既化解了假期看护难的问题，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0: 在宁夏西吉县杨河村，当地依托乡村书院开设公益托管点，村里的孩子在这里可以完成作业、阅读书籍。书院还开展了古文讲解、剪纸手工等活动。西吉县民生家园社区、西街社区、东街社区结合辖区资源，招募返乡大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伍，每天给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答疑解惑。此外，大学生志愿者还结合自身专业特长，组织书法、绘画、知识科普等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
3: 在暑假的时候，有一项也就是辅导这个学生的假期作业，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4: 我每天都会来，我在这里和老师参与了绘画的活动，我觉得应该是绘画课程，因为绘画让我们动手更灵巧。
2: 8月6号，7名西藏先心病患儿在河南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全部完成免费手术。
0: 5岁的旦增旺姆家住西藏山南市高海拔区域，来郑州前，他稍作快跑便气喘不止，冬季嘴唇长期发紫。今年6月初，郑州七院等医疗志愿团队赴西藏开展疾病筛查，确诊其患有房间隔缺损，符合手术条件。7月下旬，丹增旺姆与其余6名藏族患儿一同抵达郑州，等候手术治疗。入院后，孩子们完成了心脏彩超、传染病筛查等全套术前检查评估。8月初，丹增旺姆第一个接受手术。
5: 这个手术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啊，这种手术效果原理效果也很好，这样的孩子就是做完这种手术后，他跟正常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他没啥大的区别了。
0: 包含旦增旺姆在内的7名西藏患儿现已全部完成手术，转入术后休养阶段。
2: 来看一个救援现场。近日，山东淄博市有一名女子被困公园的淤泥中无法自行上岸，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0: 经了解，事发前公园因防汛需要放水，河床裸露，该女子出于好奇走进河床，不慎陷入淤泥，挣扎多时无法脱身，遂报警求助。
6: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已经发现那个女士陷入淤泥当中了，距离岸边有10米多远的距离。然后当时保安已经抓住了她的手，但是人已经陷到淤泥里，陷得非常深。
0: 淤泥湿滑粘稠，直接接近存在危险，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
6: 通过绳索救援系统，然后建立起救生通道，逐步朝被困女子前进，然后通过腰带绑到被困女子的身上，然后再通过接力的方式一点一点将被困女子救回。
0: 到达被困位置后，救援人员将女子从淤泥中抱出，为其穿戴好救援绳索。在岸上队员协力帮助下，女子被拉回安全区域并上岸，所幸身体无大碍。
2: 再来看鄱阳湖的情况。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的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天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根据气象部门分析，8月江西秋老虎现象显著，鄱阳湖水位仍呈下降态势。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的4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的晚上至后天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过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

0: 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三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于今天的12时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到安全避风水域。浙江海事部门还动态部署了15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上海、福建的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水工项目停工。各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的区域。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地逼近浙闽沿海，浙江多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2: 今明两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今天开始，台州也采取了此类措施，台风影响结束后恢复。宁波机场计划今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明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8月9号至10号，途经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人员撤离。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今天的9点，浙江舟山将白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当地的应对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蒲佳怡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域其实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报道的内容。我们是1点多钟抵达了现场，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比如说在此刻我必须要扎着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才能够保持平衡。其实刚刚是下起了一阵小雨，现在这个雨势是逐渐减弱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回到这个海岸上，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海平面上它的这个气势真的是翻山倒海，那这个属于一个涨潮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裹挟着黄色泥沙的这个浪花在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几米高的一个浪花。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强台风的影响之下，严重的时候这个海浪的高度甚至可以达到10多米，冲上堤坝大概有5-6米左右。那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来看我脚底下的这些碎石子，这些碎石子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它被吹上岸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遮挡物的掩蔽之下，这个大型的遮挡物呢，其实就是

0: 一个专门以台风科普为主的中国台风博物馆，大家可以来看到。那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博物馆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岸线是岱山县比较容易受到台风侵扰的一个区域。那所以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这个岱山县每年受到台风侵扰的数量大概是在4.1个。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大家看，在我们的这个台风博物馆的门前竖着一块大石头，当地人告诉我，这块大石头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被大浪卷起吹到了这个岸上，它离这个岸的距离啊，大概足足有30米，所以这块石头也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台风的一个标志物。我们可以通过判断这个浪打的这个位置来确定今年这个台风的威力是多大。那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博物馆的这个大门口啊，其实已经是在前天进行了一个关闭。那在这个门口处呢，也是加装了木板，而且在木板的外侧呢是加上了一个防雨的帆布，那在底部呢也有一个防沙的沙袋。同时呢，这个公安干警也是在这个周边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来防止有这个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片危险的区域。舟山已经有400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那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那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已经准备就位。
1: 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浙江温州各地赶在台风来临之前推进各项防台风措施。
2: 7号下午，在乐清市清江镇蔡澳码头，当地抢抓平潮水流平缓窗口期，将辖区内海上船只吊装上岸，转移安置在码头安全区域。
3: 通过船上岸，人离船，做到人员的安全，防止呢渔民人员呢为了船只呢又二次的下海产生危险。
2: 在温州海岛区洞头 S211 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对各类施工设施设备进行加固防护，
4: 重点对检修台车、施工护栏、临近设施以及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行专项加固防护和转移，所有大型机械设备全部停止作业，统一停靠至安全区域。
2: 截至8号14点，温州全市住建系统已完成全覆盖排查，整改隐患474处，温州市2416艘海洋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人员已全部上岸，温州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海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
1: 在今天的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的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福鼎等地陆续出现了短时的降雨天气过程。宁德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4时45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信号，同时宁德市防止也于8号的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的种植户、养殖户纷纷做好了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
2: 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看到，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5: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2: 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
6: 这几天台风来了，我们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2: 完成起鱼后，按照防台风要求，鱼排上的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各部门防台风工作正有序进行。

0: 运行中。
1: 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奉贤区的五座沿海水闸于八月七号晚上九点左右全部开启，想抓台风影响之前加紧降低内河的水位。上海市奉贤区金汇港南水闸距杭州湾仅470米，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开闸排水，奉贤区内河水位从2.5米降到了2.4米。今天晚上这里还将继续的排水，计划将内河水位降到2.3米左右。预计九号前上海市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而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铁路南昌局于今天的10点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以及相关的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停运福州至松溪快8748次、洛阳至福州快32次等旅客列车。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而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提前安排抢险机具，并部署抢险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等各项防范工作，对不良地质地段、高陡偏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援引日本气象厅消息报道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日本冲绳九州多地出现了强风天气。冲绳县方面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的2点钟，台风影响已经导致冲绳县至少5人受伤。而另据九州电力和冲绳电力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1点钟，鹿儿岛县内有39000余户用户停电，冲绳县内近15000户用户停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之下，地区国家正在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确立集体防御机制，地区国家自主搭建安全框架，释放出哪些信号？这份三边防务合作又将如何去改变中东安全博弈态势？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安全的一件大事，那么反映出了三个国家在中东战乱频仍的这种背景下的一些共同的诉求。那么首先就是这三个国家是在联合的寻求就是美国之外的一些安全的选择、安全的方案。那么这三个国家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是和美国有着比较多的安全合作，尤其是以沙特为典型，就是沙特长期以来是把美

0: 作为沙特国家安全的首要的这种保护者。但是这次的美以冲突以及巴以冲突以来，就是有很多的案例已经表明，就是美国不能够绝对有效的保护像沙特这些美国盟友的这种安全，不能保护这些国家免于伊朗的袭击。那么三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意识到必须通过联合自主的这种防务合作来为未来美国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保护这些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去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三国的联合防务合作也是为了应对伊朗问题的挑战。因为这次美伊冲突也表明了，就是伊朗将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作为报复美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的对象。而且整体上说伊朗近期的这种对外政策也有更具攻击性或者更加先发制人的这种成分。那么对这个情况沙特是非常的担忧，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有一定的关切。所以三国的联合防务合作显然是要威慑和制衡伊朗。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三个国家的防务合作也是为了应对以色列的威胁。那么最近的一系列事态都表明，以色列是挑起中东战事、制造争端纷争的一个主要的玩家。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大国，实际上也希望联手去抑制以色列的一些单边行径。那么总的看来，我觉得三国签署共同的防务协定是三个中东南亚地区的这种务实的国家在寻求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积极的努力，它对地区和平有一定的正面的作用。但是同时我觉得也不能过于夸大这次三边防务协定的这种影响。那么尽管这个协定中规定了对任何一国的袭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但是对于这几个国家的具体的义务似乎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那么更关键的则在于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它有明显的针对伊朗的这种色彩，也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架构，它是把伊朗排除在外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三边防务协定并没有摆脱过去中东长期以来的这种不同阵营结盟对抗的这种老的套路和定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会给中东的安全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1: 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不是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抑制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够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够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根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此外呢，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够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

0: 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当中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当中未有任何的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是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目前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了打谈循环当中。7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本月1号呢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媒体披露啊，多名美国高官和特朗普的大多数幕僚反对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被迫按下了暂停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
2: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报道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3: Every month that this war has proceeded,You have seen President Trump has tried a new tactical strategy. First, it was leadership bombing. That didn't wreck collapse the regime in Iran. Then it was shifting over to 6 weeks of a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mostly military targets. But that didn't lead to success. Iran did not buckle there either. And then we shifted over to the U.S. blockade, which again was tactically successful. We could stop ships. We could even attack ships. But it produced not just strategic failure, but strategic weakness.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proxy, Iran proxies in Iraq.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把视线回到国内。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为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5: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9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

经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

0: 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一条快速通道。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天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玉环站至温岭站、台州站、绍兴北站、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3分钟、26分钟、1小时26分钟、1小时47分钟、3小时03分钟可达。日前，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一家高仿的李鬼奶茶店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
1: 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2: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3: 它也是4个字。
2: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茶姬两个字。这茶姬两个字呢，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似的情况。
1: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伯牙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径，消费者都看不下去，在这家公司的网店下面留言，员工在这儿上班不会尴尬呀，明目张胆的模仿。还有人艾特品牌方，问你们那么能忍吗？据了解，这家李鬼店的经营者是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随即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姬、茶姬会舞、伯牙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2: 被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他没有经过原告的许可，将原告注册商标茶姬、霸王茶姬中的显著的这个标识茶姬注册为自己的企业的字号来使用，这种行为容易引起这个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混淆，属于一个傍名牌的行为。
1: 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位置。今天下午的5点钟，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台州玉环市 坎门街道是台风巴威的登陆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

0: 预计又将影响这里。卡门街道的东沙社区三面环海，台风一来首当其冲。这两天，社区工作人员在转移安置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研判，劝导仍存在安全风险的居民撤离。
1: 台风天码头风浪极大，突发巨浪极易伤人，为了自身安全，请马上离开海边，不要在此观潮逗留。
2: 7号晚上，玉环市东沙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这家咖啡馆，他们希望老板在台风到来前撤离，不要留在这栋建筑里。但在之前的电话沟通中，老板有些不愿意。
3: 因为我在这里，我们自己里面东西我可以及时的弄用，我们人肯定是安全的，不会我们还去冒风险出去给风吹啊，那也不可能。
4: 最主要是什么？你们这个房子，因为你们这个侧边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所以说就是风是很吃风的。以前是什么条件不够，没地方转，你们现在是有这个条件可以转，那我们还是要转掉，对吧？
2: 这家咖啡馆离大海只有几步路，台风巴威来的时候，疾风裹着海水冲进了房间，店里木质地板起了泡。老板觉得自己留守在这里能维护一下，减轻点损失，而且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3: 我里面都有窗户嘛，它就会风灌进来，然后它要有个地方回风。现在是小风，就大风的时候那种呜呜呜的那种声音，所以我说我们要待在店里，这样及时处理这个问题嘛。
2: 这栋海边小楼大概有几十年房龄，社区工作人员认为，虽然不是危房，但它是独栋，抗风能力比不上联排的房屋。店里的财产损失台风后可以弥补，但生命安全没有第二次机会。
5: 然后它前面的玻璃窗啊是比较大片的，我们怕到万一就是说风比较大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石头打上来啊，或者风吹过来啊，你万一比如说玻璃打碎了，那风灌进来的话是比较危险的。
2: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劝说，老板终于表示会尽量配合。他们想请木匠师傅上门评估下门窗加固情况再做决定，但担心临时邀约对方没空，社区工作人员当即帮助他们做好联系。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对危旧房居民、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进行转移安置，同时一些市民带着孩子来海边感受台风天的海浪，工作人员也一一耐心劝离，大部分群众都会积极配合。
5: 比如说一个花瓶打碎在地上，你觉得绕过去就没有危险，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存在1%、1000%或者1/1000%的危险，把这个风险尽量给它是降到最低。那你之前没事只能是代表之前的台风，我们能做到转的就应转尽转，我们也很难去赌去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6: 截至8月8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8号至10号，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黑龙江干流同江段于今天的1时出现洪峰，黑龙江省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防范应对。
7: 同江市滨江路防浪墙延伸段子堤是此次堤防加固的重点部位之一。同江镇紧急组织抢险队伍，采取人工装袋、机械转运的方式，对该段子堤进行加高。沙袋堆砌完成后，同步铺设防渗布，增强堤身防渗能力，并安排人员24小时巡堤。
8: 我们24小时值班4班倒，抢险物资、泵和编织袋全准备好了，及时都能用上。
7: 为应对黑龙江干流洪峰，同江市堤防由69家单位分段负责，同时针对穿堤建筑物、险工弱段等重点部位，安排专人蹲守动态监测，力争风险隐患早发现、快处置。
9: 封闭沿江入口，关停沿江景区，暂停临江的施工。
0: 昨天的午后至前半夜，北京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显示，昨天的12时至

0: 20/20。北京市平均降水量为17.6毫米，城区的平均为27.4毫米，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北京市排水部门启动防汛处置工作，共派出2000余人次，分赴低洼重点路段，持续开展抽排水作业，于昨天晚上完成了本轮降雨形成的39处机制水点的处置工作。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陕西商洛镇安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地质灾害，道路损毁严重。当地的米梁镇因为道路通信中断，一度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昨天，随着道路陆续的抢通，大量的生活物资也得以进入米梁镇。
1: 在米梁镇的一处临时仓库，从县城刚刚调拨而来的一车生活物资正在卸货。
2: 有这个床、棉被、米面、油，方便食品以及这个饮用水。
1: 在米梁镇连蒙村收到物资后，当地迅速组织了村干部挨家挨户配发生活物资。
3: 受灾比较严重的断水断粮的这种，我们先优先保障，这个物资陆陆续续在过来的过程当中。
1: 目前米梁镇的供水供电和通信还未完全恢复，正在加紧抢修中。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经基本恢复。7月30号以来，陕西多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国铁西安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先后对管内的包西、宁西、西康、湘渝等线路部分列车实施临时停运。目前受到降雨影响的线路通行条件稳定，临时停运列车今天已经恢复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该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原因是担心危机进一步的升级。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SpaceX 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表示，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
5: 声明称，内部评估结果显示，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等方面的能力有显著进步。 OpenAI 无法排除该模型在其测试框架下已具备关键级别的网络安全能力的可能性。据 OpenAI 相关文件介绍，测试框架关注的网络安全能力包括可能引发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利用漏洞风险的能力。声明称，基于对阿斯特拉的评估，OpenAI 正在对功能强大的模型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控制，暂停涉及阿斯特拉的未达到安全控制要求的内部活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是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公开延缓模型开发的情况。OpenAI 声明还称，阿斯特拉尚未推出，也未参与近期抱抱脸公司系统遭入侵事件。近期发生多起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系统入侵事件。OpenAI 7月21号承认，由多个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近期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OpenAI 随后承认其他两起类似事件。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称，发现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美国原公司本月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评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

0: 行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特朗普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因存在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暂停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所有政府活动，导致该州牛油果出口检验工作中断。米切肯州州长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80%的进口量。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安全，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造成影响。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到本月6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本轮疫情已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1/3。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一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3: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4: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れば

0: 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が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あの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市正在盘活利用更多的存量空间打造15分钟健身圈。日前记者就对一处体育公园进行了探访，那里都有哪些健身的新玩法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现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四德公园，在这儿跑步呢非常的智能化，在这条900米的步道呢分布着10个这样的摄像头，可以采集市民们的运动的数据。那么在这个大屏完成个人注册之后呢，就可以查询到个人的运动距离和热量。大家看，今日的运动排行榜第一名已经超过了5000多米了。除了跑步智能化，这里还有更多科技健身设备。这个是一个互动式智能骑行单车设备，骑着单车在大屏可以看到骑行的轨迹，还能实现多人竞速。
4: 群众对这个体育健身设施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提升，打造成就是以咱们园林绿化、景观生态系统为依托，针对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兼顾智能化、趣味化、运动及健身一体化的综合性的公园。
5: 截至目前，北京在全市各区共建设了36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体育公园，15分钟健身圈将进一步真正嵌入市民生活半径。
2: 而除了普惠性的大众健身空间呢，北京朝阳区东坝片区一处残障人士友好的无障碍健身空间也收获了不少健身锻炼者的青睐。都有哪些贴心的设计呢？我们一起来看。
5: 这家残障人士友好健身房从入口通道到各个活动区域，整体通行动线全部落实无障碍设计标准，残障人士可搭乘无障碍电梯直达2层服务前台，轿厢空间宽裕，可供轮椅顺畅通行。场地专门设置低位服务台，台面高度适配轮椅使用者，方便坐轮椅市民平视沟通、办理登记。馆内配套建有无障碍卫生间、淋浴间以及低位洗手台，消除行动阻碍。
6: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我就特别激动，虽然远也愿意来。现在网上有流传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存钱不如存肌肉，是吧？有肌肉我觉得就是能年轻一点，像这哑铃了都特别适合我们，这轮椅上也能坐。
5: 在这里，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的时段，残疾人群可凭相关证件免费进场锻炼。场馆常态化开展公益运动健康课程，面向行动障碍、听力障碍、心智障碍等不同人群，定制精细化、专业化的康复健身指导，同时也面向大众开放。2026年至今，场馆已经开设60余节残障人士专项运动康复课，残障健身到访累计接近2000人次。
7: 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让这些残疾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健身效果。
2: 目前呢，北京还有不少城市闲置空间被改造成了全民健身场地。在昌平区东小口镇，曾经的一处废品回收集散市场，如今呢可以说是华丽的转身，成为颇受欢迎的网球小镇。
8: 昔日的废品站经过了清理和腾退之后，在原址上落成了约8000平米的网球综合馆，可以容纳近1000名的观众，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国际级的网球赛事。
9: 这种膜结构和膜材料更为的环保，新风系统和室温控制系统以及照明的系统更加的贴近于大自然。
5: 除了前段时间建成的室内气膜网球馆，这里还依托室外森林绿地环境，打造了室外标准网球场、羽毛球场、匹克球场及足球场等多元运动场景，形成室内全天候加室外森林场的互补格局。如今，这里已是京北规模最大的网球场地集群。
10: 场地也比较新，打起来体验感也特别好，然后周边基本都是树木，就感觉天然氧吧，环境还是挺满意的。
5: 从智慧公园、无障碍健身空间，再到由闲置地块改造而成的运动场馆，北京持续盘活各类城市存量空间，建设全民健身阵地。截至2025年底，北京全市建设了4.89万座体育场地，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8月2号下午，山东济南市户。

0: 外一河道内，两名少年贪凉玩水的时候呢，遭遇溺水险情，恰巧正在附近的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护士长李雪迅速展开营救。
1: 险情发生时，李雪一行人正在河道边休息，听到呼救声，立刻赶去救人。
2: 同时溺水的有两个孩子，我们先去救近的那一个小孩，发现他没什么大碍了，另一个小孩已经沉底，我们接着就是第一时间赶到，把他救上来，进行心肺复苏。
1: 此时，这名刚刚被救起的落水少年脸色灰青，口唇发干，生命体征濒临消失。李雪立即对其展开急救。
2: 我们立马清理他的呼吸道、口鼻分泌物，然后做心肺复苏、心脏按压，边按压边清理。因为他的分泌物非常多，然后我们大约得抢救了，得整个过程得10分钟左右吧，一直在不断的反复重复清理按压。
1: 经过专业施救，溺水少年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120赶到后，两名少年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目前，一名少年已出院，另外一名少年也已脱离危险。
3: 一旦出现溺水的情况，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患者有没有意识以及呼吸和脉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首先要清理一下口腔，将口腔中的异物或者是杂草泥沙要清理出来，畅通气道，然后给予人工呼吸。如果没有脉搏，我们要立即给予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按压的要点是按压深度在5到6个厘米，按压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最大的误区就是倒挂控水，因为溺水的患者最主要的是因为窒息导致的一个缺氧，大部分的溺水患者水主要是进到这个胃部，进入肺部的水其实很少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倒挂控水而耽误宝贵的抢救时机。
0: 而无独有偶，在甘肃兰州城关区一小区内，4号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家住该小区的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的护士何春晓发现之后，迅速对其进行了急救处置。
4: 事发当晚，一名男子突然倒地抽搐，现场群众立即围拢上前。正在陪伴家人的何春晓恰巧路过，身为医护人员的他立即判断出患者的大致情况，并展开施救。
5: 因为他的同伴在做复苏嘛，我判断可能是心脏骤停了，结果一上去评估判断之后，发现这个人有呼吸，他可能不是一个心脏骤停，我就看他有大量的口腔分泌物，就把头偏向一侧给他进行了分泌物的一个清除。
4: 经过初步处置，这名男子恢复了意识，何春晓一直在旁边观察他的体征，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男子已无大碍。
0: 受到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位于河南南阳的桐柏山太白顶连续多日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翻腾的云海、金色的光影与苍翠的群山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了一幅气韵生动、波澜壮阔的生态画卷，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据介绍，桐柏山太白顶海拔为1140米，在夏秋季节持续降雨过后呢，受到充沛的水汽、山顶较低的气温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往往会形成壮美的云海景观。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6: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

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文化和旅游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及出游总花费双双增长，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经济呈现供需两旺、繁荣发展新格局。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我国，或于明天下午至后天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将给浙、闽、沪、苏、皖、赣、鲁等七省市带来强风雨，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明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同时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这份协议为何会诞生，又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日媒称，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防卫预算，由于还有大量申请项目未明确金额，有日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或超10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网传成都三岔湖大片浅滩裸露干裂，不少群众为此担忧农田灌溉与日常用水会否受影响。三岔湖湖水真的干了吗？记者实地探访，揭开真相。有网友发帖称，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带回家做纪念。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具有放射性，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盐块和家里食用盐有何不同？是否有毒？这种随意捡食的行为又暗藏哪些风险？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最新经济数据。数据一，34.63亿人次。文化和旅游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为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

0: 数据二，3.21万亿元。文化和旅游部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为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呈现出旅游经济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新格局。数据三，增长2.2%。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了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关注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注目的台风之一白海豚。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或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今天白海豚又有哪些新变化，哪些地方需要特别关注风雨影响，一起来梳理今日天气焦点。焦点一，白海豚眼区填色结构不断变化。从卫星云图看，由于干空气的卷入，今天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相比昨天看起来像闭眼了。但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类似台风巴威。台风闭眼并不意味着强度减弱。焦点二，影响七省市，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今天早晨，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回波，强风雨逐渐展开。浙、闽、沪、苏皖、赣鲁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焦点三，浙江、上海等地位于台风危险半圆，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预计可达500毫米。白海豚步步逼近，各地严阵以待，防御台风。今天下午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天气网介绍，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其前进的方向的右侧为危险半圆。对我国而言，台风来袭或者登陆时处于右上方东北象限地区的风雨最强，灾害影响最为严重。对于这次白海豚影响来说，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像明天两地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升级为了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1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

0: 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区域。目前强台风白海豚正逼近浙闽沿海，我们来看一下各地为应对台风的各项准备。先来看一下浙江，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二级。浙江温州东平街道蓝港社区地处海岛文旅核心区，是当地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这样一个特色的文旅街区正在如何防御台风呢？我们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你好雨欣，来给我们介绍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广泉，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的东平街道七彩洞头村。这个地方呢，地处洞头本岛的南部，因其多彩的建筑风格以及开阔的观海视角而备受游客们的喜爱。但也同时，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直面东海，所以受到台风的影响会较大，所以也是当地重点防范的区域之一。那就在我们连线的前10分钟，也就是今天的18时，温州市已经正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响应。那其实现在呢，透过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啊，在远处的这个我们的海面上有一浪接着一浪的潮水，是随着风而不断的朝我们岸边来涌过来。那在风力的作用影响之下呢，它会撞击在我们海面上的岛礁之上，从而溅起6至7米高的浪。那我们也是今天中午就到这个地方了。来到之后就会发现当地的气候也是非常多变的。在直播连线前的1个多小时的时候，有一阵大风伴随着降雨，但是目前看起来风浪已经渐缓了。那对于东平街道这样一个滨海的文旅街区来说，他们今天的重点工作是引导辖区内的490多家商户进行防台风的加固工作。那从今天中午开始呢，他们已经将外摆的桌椅以及招牌进行加固或者拆除，以及搬运到室内。那目前抢在最后的窗口期，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加固防御措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店家他们在用胶带将他们的玻璃外立面给贴起来，以防万一台风导致的碎裂而造成的一些可能有的危险。那同时在他们的玻璃门这边也是采用了用木板和这个钢丝的这样形式，对于整个门进行严格的封锁。那想请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我们这一侧的这一家便利店，因为便利店外面有很多的历史冰柜，那为了防止他们被台风吹走呢，当地的商户也是会用绳索来进行一个加固。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所有的绳索有钢丝绳索，这些都是商户们自备的，所以从他们的准备情况和装备情况来说，可以看出他们应对台风是有一定的经验的。那同时再看我们街对面的这个海上阳台，在桥的背风处有10几个集中的板房移动小摊位。那平时呢，他们都是散落在整个海上阳台的各个点位的，但是今天为了防范台风，当地是将他们全部集中在一起放置在背风处，同时也用了钢丝绳索来进行一个加固。那其实我来到这个现场之后呢，我能够一直听到在我身后街口的这个喇叭一直在用普通话、温州话以及闽南语3种语言来循环的对游客进行一个提示，提示大家要注意出行以及用电的一个安全。那其实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因为这个地方七彩洞头村是一个开放的街区，所以他们的这个人员管理的工作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他们还在沙滩上劝离了一位正在赶海的游客。所以呢，他们现在为了防范这种类似的情况出现，也会每隔2到3个小时就在街区内的滨海的街道来进行一个巡逻。那据我们了解呢，为了不让每个游客带着遗憾离开，当地也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惠民政策，叫做一房赠两票。也就是说，在台风期间因受此影响而取消的酒店民宿的游客可以每间房换取2张当地景区的门票。那同时呢，

0: 截止到目前，对于所有选择留下来的游客，他们也是发放了政府告知书，要提醒大家注意和保障人身安全。截止到目前，洞头区全域的滨海景区已经全部关停了，而温州市全域85家 A 级景区也已全部关闭，劝离了游客7400多人，转移游客1600多人。那截至目前，人员转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而下一步温州市也将有序推进全市的五停措施。好的，广权。
1: 好的，雨欣，我们看到当地正在进行防范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也提醒大家在出游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变化。那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9点浙江舟山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了2级。当地应对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蒲佳怡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域其实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报道的内容。我们是1点多钟抵达的现场，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比如说在此刻，我必须要扎着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才能够保持平衡。其实刚刚是下起了一阵小雨，现在这个雨势是逐渐减弱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回到这个海岸上，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海平面上它的这个气势真的是翻山倒海，那这个属于一个涨潮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裹挟着黄色泥沙的这个浪花在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几米高的一个浪花。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强台风的影响之下，严重的时候这个海浪的高度甚至可以达到10多米，冲上堤坝大概有5-6米左右。那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来看我脚底下的这些碎石子，这些碎石子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它被吹上岸的。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舟山已经有400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那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那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已经准备就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浙江温岭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温岭的石塘小沙头水域，受白海豚的影响，沿海风力已经达到了7到9级，阵风9到11级。目前呢，石塘渔港内所有的渔船已经回港避风，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海上救助力量也已经处于待命状态。海事部门提醒，切勿在台风影响期间出海。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位于浙江玉环附近海域，可以看到海面上海浪翻涌。据介绍，西沙码头在前天已经停止作业，现场的作业船舶也已经提前进入了大麦屿等水域避风。目前玉环海山乡的船舶已经全部回港避风，大陆岛也已经提前撤离游客。今天早上8点，台州海事局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台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此时此刻呢，白海豚已经处于24小时台风警戒线，随着台风的逼近，福建多地也在全力应对。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福建宁德的福鼎市，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建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应对台风的准备情况。
2: 好的，广权，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福鼎市点头镇江美村三级渔港。那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呢，这处渔港上已经停靠了大量的渔船。那据统计呢，总共是有270艘左右。那其实呢，在昨天下午的6点的时候，当地就已经根据要求将全部的渔船都停港靠岸，而且呢，整个宁德市的船上人员，包括海上作业人员，超过9700人，也已经完成了撤离和安全转移的工作。可以说目前整个的海上防范应对工作准备就绪了。那我们也拿到最新消息呢，就在下午我们赶来的路上呢，其实当地还下起了雨，刮起了风，但此刻呢，可以看到现场天气是相对来说比较晴朗的。那通过水面的这个波纹以及船上的这个旗帜飘动的这个幅度呢，也能够感受

0: 这个风力并不大，而在整个福鼎市沿海区域的这个外海的一些岛屿上，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风浪了。那为什么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它处于这个福建省的北部，也是这名交界地带，它的这个风力相对来说没那么大呢？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张 地形图，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能够看到是点头江北三级渔港，而以这个南镇码头为界限啊，外部的区域呢，可以称为外海，而整个的这块区域呢，就称为内湾。我所在的渔港呢，就处于一个内湾的最里侧。那台风来袭之后呢，它会经过这种弯弯曲曲的水道的影响，会受到削弱。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所在渔港的这个对面呢，就有一处非常高的山，恰好呢，其实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山。所以说，受到山势的阻挡呢，整个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风雨影响会减弱很多。所以说，这处港湾呢，也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那此外，还有一点原因，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处这个地图上啊，
1: 这个滩涂的面积非常的广阔，而且当地的村民老乡也告诉我，这个滩涂的地势呢，相对较高，比较平坦，它就利于船只的停靠。那么当风浪来袭的时候，相较于停靠在海中，停靠在这种滩涂上搁浅的船只呢，它会更不容易被风浪摇晃，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安全。那我们也了解到最新的信息，在今天下午三点的时候，整个宁德市就已经将当地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到了二级，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测呢，整个这个台风白海豚呢，也将会在浙江的以及我所在的福建福鼎周边的海域登陆。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啊，宁德市就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我现在所在的福鼎市，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情况。所以说就需要特别的警惕和提防，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大风的灾害的影响。那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整个的宁德市的沿海的
0: 比较多样。那么在九号到十号受到强降水的影响呢，部分的曲线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泥石滑坡或者是这个内涝等相关的次生灾害。那么究竟这次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广权。
1: 好的，建军，了解完了福建宁德的应对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呢。随着白海豚的逐步逼近，上海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金山区实行了24小时前置备勤、物资前移、力量前置。
2: 8月7号上午，在上海金山区一处救援队驻防点，队员们正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清查。上海市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了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余名骨干队员，携带多台大型排涝装备及水域救援器材，前置到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针对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内涝风险，8月7号下午，在上海金山一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厂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企业各项防汛设备。
3: 旁边一条路呢，因为地势低，雨水呢有可能是出现一个倒灌。除了要了解整个企业的防汛物资的准备，也帮助企业了解一下应急预案上面的一些不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中东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变动。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但目前公布的内容尚未具体说明如果一国遭到攻击，另外两国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根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在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2: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

0: 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此次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三国中，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国。那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不是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为何选择此时签署防务协议？该协议将如何影响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一起来看新闻分析。
2: 三方7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于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内容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但目前公布的内容尚未具体说明，如果一国遭到攻击，另外两国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哈米特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披露，这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梅以一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该协议的签署表明相关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障失去了信心。在伊朗战事持续的情况下，各国正在重新调整其战略和防御措施。半岛电视台8号报道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卜杜勒·阿奇兹·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要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释放出哪些信号？这份三边防务合作又将如何改变中东安全态势？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安全的一件大事，反映出了三个国家在中东战乱频仍的这种背景下的一些共同的诉求。那么首先就是这三个国家是在联合的寻求就是美国之外的一些安全的选择、安全的方案。那么三个国家意识到必须通过联合

自主的这种防务合作，来为未来美国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保护这些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去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

0: 定的关切，所以三国的联合防务合作显然是要威慑和制衡伊朗。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三个国家的防务合作也是为了应对以色列的威胁。那么最近的一系列事态都表明，以色列是挑起中东战事、制造争端纷争的一个主要的玩家。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大国，实际上也希望联手去抑制以色列的一些单边行径。但是同时我觉得也不能过于夸大这次三边防务协定的这种影响。那么尽管这个协定中规定了对任何一国的袭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但是对于这几个国家的具体的义务似乎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那么更关键的则在于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它有明显的针对伊朗的这种色彩，也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架构，它是把伊朗排除在外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三边防务协定并没有摆脱过去中东长期以来的这种不同阵营结盟对抗的这种老的套路和定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会给中东的安全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七月以来，成都持续高温。近日，成都简阳市三岔湖部分浅滩裸露干裂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群众担忧水库的蓄水量不足会影响周边农田灌溉与居民的日常用水。那三岔湖湖水真的干了吗？总台记者展开实地探访，联合水务部门进行了现场核查。
3: 网络上流传着大量三岔水库大片浅滩裸露干裂的短视频，配文称成都三岔水库的水都干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八月五号，记者前往三岔水库实地走访，现场可见水面开阔，水体充盈。那么网传视频里的画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4: 网上的画面都集中在环湖边缘的浅水区，这些区域是水库天然消落区，水位的小幅的起伏就会造成沙土滩土露出。按照成都防汛管控标准，每年五至九月三岔水库汛限水位控制在460米以下，网络视频拍摄期间的水位为457.71米，处在安全的波动范围，不存在干涸风险。
2: 看来网传的所谓成都三岔湖湖水干了的消息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但为什么库区的确存在部分浅滩裸露干裂的情况呢？记者跟随当地水务部门负责人现场梳理了近期水库水位变化的相关情况。
3: 三岔水库是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的核心水库，承担着成都东部新区简阳、资阳大片区域农田灌溉与生活供水。水务部门介绍，由于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农业用水需求激增，水库先后开展了三轮集中放水作业，分别保障春灌、夏灌与抗旱应急供水。
5: 今年以来，三岔湖累计农业输水量已经超1.29亿立方米，较往年同期呢多出近3000万立方米。加之年初三岔水库同期蓄水量较往年少了近2000万立方米，两项因素叠加，蓄水量较往年同期呢少了约5000万立方米。三岔水库是一座典型的河谷型水库，库区呢位于我们的浅丘地带，水位随那个库容的一个减少了，呈现了一个非线性的锐减的一个特征。当水位到达特定高层的时候，库区浅滩裸露的面积会成倍增加，这种视觉上的一个变化容易让广大市民造成库区干涸的误判。
3: 据了解，目前三岔水库当前可用库容仍留存9000余万立方米，本次水位回落是为保障粮食生产、农田灌溉、居民生活用水等多元需求开展的主动科学调度。
2: 多轮抗旱放水过后，群众最关心两大问题：后续农田灌溉、居民日常用水能否稳定保障，水库水位会不会持续走低。记者结合实时水文监测数据带来权威解答。
3: 水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三岔水库水位最低点出现在7月24号，水位457.71厘米。经过持续的补水与当地多轮降雨天气，目前水库水位稳步回升。截至8月5号8时，水位回。

0: 回升至458.625米。
1: 目前三岔湖已经结束大规模应急抗旱放水，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皮河管理处正以每天约100万立方米的速度持续向三岔水库补水，水位整体呈稳步回升趋势，截止8月5日补水1600万立方米。
0: 下一步，三岔水库将在确保汛期安全的前提下持续补水，稳步提升库区的水位，为灌区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保障。水务部门呼吁市民理性看待水库动态调水工作，多关注官方的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
4: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3: 日本防卫费预算可能再创新高，同时预算重点投向进攻性武器，并且将会引入人工智能，此举有何危险性？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5: 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从这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到现在，逐年在增加，而且增加比例也在提高，而也已经明确突破了这个防卫预算啊，是这个GDP 的1%的这个红线已经突破了2%啊。那么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又进一步了提升防卫预算，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把重点放在进攻性的武器，也就是日本过去是主要是基于专属防卫，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那么现在要进口和研发大量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而且现在呢，他又把重点引向了人工智能，而且呢，这个人工智能呢，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的这个层面呢，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那说到底了，就是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这个基于专属防卫这样理念，表明了日本已经改变了战后的这个体制啊，放弃了他所谓的这个和平主义，已经开始走向一个能战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重新武装的道路。
3: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6: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7: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

0: 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が上がってるんで、
1: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截至今天18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还有430公里左右，那里现在风雨影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温州乐清市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你好，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受到台风影响的最新情况。
4: 好的，广权。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温州市的乐清市的这个南岳码头。那么虽然说这个台风白海豚现在距离我们的这个位置呢还有400多公里，但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呢，这个整个乐清市以及这个温州沿岸的这个风势就已经是渐起。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我的身上的辐射的这个摆动也能看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风呢是越来越大。目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我所面冲的这个方向呢是北方，那么正好也是这个目前所刮的这个风呢是应该是偏北风，东北风，正好也是应对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台风的这个西北角的这样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气旋旋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可以看到现在今天下午呢当地的雨势并不强，但是风势是渐起。我们可以请摄像呢把我们的镜头稍微往下摇一下。台风到来之前的这个现场的气象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光上云彩上还有一些这种阳光的晚霞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像棉花状的这样的一个云彩正在由北向南快速的移动。那么当地的群众也告诉我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恰巧是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到当地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很典型这样的一个台风云系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渔港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波浪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与此同时呢，这片渔港呢是当地的一个文旅的一个码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请我们的摄像师把镜头往右摇现场呢是停泊着多艘这样的这个渔船。那么这些渔船平时呢是开到这个近海的位置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垂钓包括餐饮提供这样的服务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这些渔船就已经在当地的这个防汛防台的要求之下呢已经是归港了。那么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当地温州是启动了防汛防台的这个2级响应。那么到了刚刚，也就是18点，他们将这个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防汛防台的这个要求之下呢，温州市呢是采取了5停：停工、停业、停学、停运，以及包括在户外停止聚集活动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呢，我们不断看到这个船舶归港这样的一个停泊的一个防范的一个措施。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次预计台风的这个登陆强度呢，我们所在的这个乐清市呢也是一个潜在的有可能的登陆点，所以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对渔船的这个加固是非常的到位的。每一个这个加固渔船的这样的一个缆绳基本上都是能够有我的这个小臂的粗细，并且将一排6-7艘渔船整体的绑在一起来抵抗风浪。在这个舞厅的要求之下，我们旁边还有一个这样的水泥厂，据了解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停工的一个处理。那么接下来随着台风的临近呢，势必会对当地造成更强的风雨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关注这里的防汛防台的各项措施。主播

0: 好的，飞晴，通过我们之前的连线，我们看到呢，台风正在不断的逼近，那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也全力的做好了防台的各项准备工作。那关于白海豚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此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有人觉得没什么，就是带回家一个纪念品当作摆件，也有人担心捡回家以后可能孩子或者宠物会误食。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此举暗藏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发地察尔汗盐湖，以青苹果绿色的盐湖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察尔汗盐湖是位于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南部，地跨格尔木市和都兰县，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盐湖，也是亚洲盐湖之王，被誉为内陆固体海洋。据了解，柴达木盆地远古时为浩瀚海洋，随着青藏高原的崛起，逐渐演化为内陆盆地。因为四周环山，降水量极少，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湖泊的蒸发速度远超补给，留下的是广袤的盐滩。不过，这些天然的盐湖盐看似洁白，和市面上所售的达到国家食盐食用标准的精制盐却并不相同。那么，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到底有没有放射性呢？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2: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啊，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
0: 针对盐湖旅游捡盐块留念一事，记者也致电了景区。8月2号，察尔汗盐湖景区的工作人员称，确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是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恐会出现误食的情况。工作人员还表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边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2号，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海西州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称，对能否捡拾等具体要求暂不清楚，但同样不建议游客捡拾。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内的盐存在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工作人员还指出，景区内的盐生长较为缓慢，现在景区的客流量大，如果每个人都装一点，景区恐怕吃不消。实际上，相比于盐块本身，游客在捡拾过程当中触碰卤水可能更加危险。去盐湖景区游玩，经常会看到湖边有卤水有毒，请勿触碰的提示。同样，在察尔汗盐湖景区，游客提示当中也明确写道，请勿接触湖水或卤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同时，景区也曾发文指出，简单处理后的卤水容易产生苦卤，一旦大量食用，中毒风险极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

0: 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身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
1: 最后我们也提醒您，盐湖游玩尽量不要亲密接触，脚别往湖里迈步，手别把盐块攥住，把美景一一过目，镜头里美照丰富，带盐块回家实在是贪心过度。不要从察尔汗盐湖代盐，要为文明代盐，人人留步不伸手，才能把这份天地馈赠呵护，让美好长留此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但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3: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4: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猝死。
3: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1: 大量出汗之后，很多人喜欢大口的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的症状。那么补钾到底该怎么补呢？
3: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4: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3: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
5: 原子茅台镇无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

0: 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1: 继续关注新闻。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台风白海豚还影响到日本，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援引日本气象厅消息报道称，日本冲绳九州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冲绳县方面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点，台风影响已致冲绳县至少5人受伤。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4: 阿拉宁波呼你脑。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

0: 生活更多彩。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

0: 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5: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

0: 外头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7: 收获颇丰。
9: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0: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

0: 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啊，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

0: 陆续开始御降河王水位，预计九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

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

0: 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8: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9: 我想养条啤酒肚，
2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携带着强风雨直奔我国华东地区。今天白天其外围云系已经触及到了浙江，像舟山、宁波、台州沿海一带风雨渐起。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白海豚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黄海、东海到南海等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台湾的北部、上海、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在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的部分地方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海豚给浙江带来的降雨强度很可能会超过之前的8微，那么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白海豚在登陆后，下周强降雨还将会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京津冀地区，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台风很可能在北上的过程当中与冷空气相遇，再配合局部地方的地形抬升作用，存在着激发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北方的朋友也不能小觑这次台风的影响。台风和冷空气共同发力，缓解了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温闷热，不过在西北以及华南多地的高温还将持续。

0: 需注意防暑降温。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4度。长春晴，14到27度。沈阳晴，16到30度。天津晴，25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1度。乌鲁木齐晴，20到32度。银川多云，21到33度。西宁晴转多云，15到33度。兰州晴，20到35度。西安晴，24到30度。拉萨多云，13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贵阳阴，20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济南晴，23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7到31度。上海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台北暴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广州多云，27到3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澳门多云，30到36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装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

0: 一段是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极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 健身新模式，圈粉更多人，
2: 四面绿色比较多，体验感非常好。
3: 每台机器有不同的治疗啊或者预防，
4: 在这里练的时候，它那个结果非常的明显。
1: 让健身融入日常成风尚，
5: 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
6: 把人人爱体育，运动出健康成为常态，又转化为长效。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17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全面部署。这不仅是国家战略，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健身，那么健身场地、健身器材、健身的方式都有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看看记者在采访中的新发现。
9: 最近一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10: 走过来不到10分钟吧，公园店环境比较好，
2: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9: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邢台是一个拥有很好运动基础的城市，但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的健身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5: 以前呢，我们投放的一些健身设施大部分在室外，部分场馆也离家也比较远，门槛也比较高，有的群众呢上下班这时间又不合适，不能满足锻炼的时间，群众一直想有出门就能健身的这样的健身驿站。
9: 2020年，一间面积不大、可以让老百姓下楼就能健身的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开在了社区门口。运营后，智能化的管理、亲民的价格收获了大家的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到了2023年，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平方到300平方米不等，百姓下楼就能健身，随时随地可以健身的需求得到很大满足。
11: 现在做的这个是练哪儿的？
12: 背。
11: 对，
12: 我原来170多吧，现在142。再看原来自己真的好丑啊。
9: 他叫刘小普，半年前不断攀升的体重和异常的身体指标让他下决心走进家门口的这家健身驿站健身。现在减掉的体重让他身体轻盈了许多，身体指标也明显好转。
12: 上一周刚测的体脂差不多在18点多吧，咱从28的体脂到18的体脂，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数据不会骗人的。
9: 翻看刘小普的健身日历，7月他打卡了21家健身驿站，只有5天缺席。

0: 刘小普并不是天生的健身达人，过去也办过健身卡，可总以不方便为借口不去健身，最后没练出效果，钱也打了水漂。
1: 各种借口都找过。
2: 最夸张的借口是什么？
1: 今天刮风了，开车过去差不多也15-16分钟吧，到那儿换了衣服，练一会儿，洗个澡，然后再换上衣服。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0: 起初家门口的这个健身驿站也没能引起刘小普的兴趣，直到体检报告推着他进了这扇门。离家太近，不能再为偷懒找借口，运动可以积分底线，每个月门店还会搞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奖励参赛者，一系列的激励机制让刘小普坚持下来。
1: 他们做的这些就改变了你像我这么懒的人，哎，我也有这个能让他动起来的一个动因，能让我自己坚持下来的一个动力。
0: 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走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一卡通全程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这种随时随地可以锻炼的便捷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
3: 越练就越 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也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4: 我现在你别看我快将近80岁的年龄了，我就是40岁的心态，我干什么也不怵，多好的条件啊！不能光认为是健身是年轻人的事，也是我们老年人的事。
5: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0: 过去几年，群众身边的健身驿站实现了从无到有，但这些驿站普遍受限于既有建筑的结构，健身动线设计不够流畅，健身的体验也受到影响。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做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针对这一要求，让群众身边的健身驿站实现从有到优，可以灵活投放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已经逐步走上街头，并不断迭代升级。
6: 15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7: 前年阁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现在各地在全民健身场所提供更多更好健身场地设施的同时，也开始探索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开展重点人群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深化体位融合，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推动体育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9: 阿姨你好。你好阿姨，我帮您先登个新这个信息啊。阿姨年龄多大了？
10: 67。
0: 前不久，杭州市民李吉来到家门口的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开始锻炼前，工作人员登记他的基本信息后，用智能设备为他进行了体测。
9: 肺活量、握力、坐位体前屈反应测试啊。现在我们做身体成分，您双手握住这两柄，手不要放松啊。
0: 结合这份 AI 出具的人体体质与健康评估报告，工作人员为李吉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锻炼的运动健身方案。刷脸启动健身器材，李吉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健身体验。
9: 对对对，提大一点，对对对，好。
11: 我们老年人嘛，一般或多或少嘛，总有一点哪里痛，每台机器都有不同的治疗啊，或者去预防。

0: 哎，喜欢上了。
1: 李吉来体验的是一家体位融合的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不仅价格普惠，这里还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划分了不同的健身区域。李吉来的则是长者运动健康区，这里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健身器械的选择也充分考虑老年群体身体特点。
2: 这边阿姨锻炼的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是有安全扶手，是有个保障措施的，区别于年轻健身房它是没有爬坡设置，对我们老年人的膝盖是有个保护的。
1: 相比初来乍到的李吉，72岁的马步友已经是这里的常客。前段时间他照常来锻炼，却因为检测到血压异常被工作人员叫停，送到隔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作为体位融合的运动健康中心，在选址时就优先选择了紧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区域，以便更好地实现运动处方、医疗处方的联动，为居民提供体质检测、健身指导、慢病管理等一站式运动促进健康服务。
3: 医生建议要睡眠要好，睡眠好过以后才锻炼，说起检测对我们老年人锻炼非常重要，让我们的健身更加科学更加健康。
1: 借助刷脸启动的健身器械、心率手环等智能设备，每个人的运动数据还会实时汇集到 AI 运动健康数字驾驶舱，让场馆工作人员、医生和老人家属可以对老人运动健康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动态跟踪。每个月，工作人员还会为居民开展 AI 智能运动能力复测，动态更新健康数据。经过长期持续的数据跟踪，不少老年人的身体状态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0: 每个人都在这里进步，我觉得是挺好的，指标上也得到的有好的效果呀。
2: 这些叔叔阿姨的基础疾病控制的是比较好的，像血压维持的都比较平稳的，然后的话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的。
1: 作为全国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点省份，浙江省目前已经建成运动健康中心29家，累计开具个性化运动健身方案超过23万个，每年为100多万人次提供优质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指出，要深入推进体位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位融合服务供给。
4: 在“14五”期间啊，我们对运动促进健康开展了4点，“15五”是我们一个全面推进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运动健康中心来拉动健身房其他的这个健身场地站点设施，使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在社区、在村社得到健康服务，依托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优势，更加提供可靠精准的健身房，把人人爱体育、运动出健康成为一种常态，从常态又转化为长效。
1: 从社区智能健身驿站到 AI 赋能的体位融合新场景，数字化技术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全新的活力，不仅让大众在室内享受到便捷有趣的运动体验，更将智能服务延伸至室外体育设施。在河南洛阳宜阳县的滨河北体育公园，这条长达3.5公里的智能健康步道人气很高，李静和跑友们就是这里的常客。位于步道两端的智慧互动大屏注册登录后，步道沿线布设的8个数据采集柱就会全程无感捕捉运动轨迹和运动状态，实现运动数据全自动精准记录。
5: 跑完以后，它会显示你的里程数、速度、燃烧的热量、卡路里，非常的清晰。
6: 最后它还会有一个排行榜。
1: 夜幕降临后，公园的另一端也逐渐热闹起来，投用近1年的新型智慧全民健身场地成了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首选去处。这里的健身器材搭载有物联网数据采集模块，运动时在智慧屏幕上就会实时记录运动时长、动作次数、消耗热量等信息，市民扫码后还能在后台获取个性化的健身建议。以前是凭感觉锻炼，现在大家拥有了数字化、可视化的参考，
7: 能看到自己消耗了多少，也更好的能控制你自己的锻炼的目标吧。根据你这一段时间锻炼的数据，你可以知道你这段活动量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是需不需要加强呀？
8: 在这里练的时候，它那个结果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出来你练的有没有成果。
1: 这些智能器材旁清晰标注了标准动作、锻炼功效、竞技。

0: 事项等实用信息。无论是初次接触器材的老年人，还是前来运动的青少年，都能快速掌握使用方法，弥补了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足的难题。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健康管理等场景的应用，
1: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科技感十足的这个健身器材，然后来更加科学的健身。在未来的五年，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来升级智能化健身器材，来满足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2: 全民健身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描绘的不仅是一份国家蓝图，更是我们每一个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愿景。从有意愿想健身，到就近能健身，再到科学健好身，我们看到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运动理念不断升级。从今天起，不妨给自己定一个运动小计划，用每一次运动为健康积蓄力量。全民健身，重在日常，贵在坚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

0: 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或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那白海豚最新变化有哪些？从国家到相关地方采取了哪些前置的防御措施？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战神家族新锐轰六 J 近日挂弹振翅黄岩岛，引发关注。那轰六 J 和轰六 K 有什么不同？轰六 J 有什么绝活？在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习当中，轰六 J 挂的是什么导弹？有着怎样的威慑战力呢？稍后来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40多家中国企业。5号，商务部公布将7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那这7家实体在美国对华制裁打压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何说中方的反制组合拳精准有力，同时保持了充分克制？今天的兰亭观察为您详解。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商务部5号公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其中呢就包括将7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那么这7家实体到底有什么样的来头？在美国所谓强迫劳动生产链条和对华的科技打压方面，他们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兰亭观察。
4: 被商务部列入反制清单的7家美国实体分为两部分，对其中6家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中方对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40多家中国企业的有力回应。这6家实体分别是应用 DNA 科学公司、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责任商业联盟、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这几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他们从

0: 技术溯源、数据支撑，再到谎言炮制，共同构成了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打压中国产业的完整链条。其中，应用 DNA 科学公司和地层水库公司主要提供技术溯源，通过所谓 DNA 和同位素检测来判定原料是否来自新疆，为美方筛选定位所谓涉疆关联企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两家企业还发布所谓全球市场上大量商品暗含新疆棉的报告，向美国执法部门提供扣押中国棉纺织产品的依据。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负责提供数据支撑，其构建的所谓全球供应链知识图谱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直接采购使用，用来识别标记和新疆存在产业关联的企业。责任商业联盟则负责规则限制，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和审查标准，将美方单边制裁内化为其零容忍的合规标准，强制要求全球会员企业及其多级供应商排查并切断与新疆企业的合作。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主打炮制舆论，前者将中国地方政府的扶贫搬迁、转移就业等惠民政策恶意歪曲为强迫劳动，并出具包含大量谎言的所谓第三方报告，为美国制定制裁清单提供事实依据；后者则是一家长期从事反华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不断炮制传播涉疆虚假信息，为出台非法制裁措施做舆论动员。不难看出，这几家实体都是美国涉疆禁令的技术打手。
1: 商务部这次制裁的六家机构是涉疆非法制裁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链条。我们这次制裁呢，是从这个各个环节精准的打击它。其实在这个小链条背后呢，美国在以疆制华战略的这个布局之下呢，它是有一个更大的链条，包括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是链条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源头，它会抛出炮制一些话题，包括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所谓的种族灭绝，然后呢接着反华的这个智库、媒体、学者进行舆论的炒作，接着美国执法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然后推行相关的政策。所以它从深层次来看呢，美国在涉疆制裁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这个链条呢，它的粘合剂是各自的私利利益，口头上呢是所谓的正义啊、道义，但背后都是利益私利。
0: 另外一家被列入反制清单的实体叫做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无线电频段、电子及电信设备合规性检测与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撤销中国内地和香港所有认证实验室的资质，中方此举可理解为必要反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正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份排华检测新规的幕后推手。同时，他还长期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科技打压过程中充当工具，间接将中国高性能、高性价比的通信与电子产品排挤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市场。
2: 这个公司啊，是一个美国相关限制性措施的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推动者。在去年一月份，特朗普刚刚上任的前后，这个公司的 CEO 向这个美国政府写信，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检测实验室进行限制。他认为呢，如果说限制了中国的这些实验室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业务涌入他们这些实验室，因为很多的输美电子产品检测的工作是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的。所以呢，他是从一个产业保护的角度来推动美国政府出台这些限制性措施的。
0: 除了对这七家实体进行反制外，中方同日还宣布其他多项举措，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等。分析认为，中方此次打出的反制组合拳精准有力，同时保持了充分克制。
2: 近几年来啊，我们国家是加快了这个涉外法治建设，在反制裁、反干预、反常备管辖这些方面打造了一系列的法律工具，包括我们刚刚经过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以及前两年推出来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新的一些行政法规啊。一方面呢，我们有充足的工具箱，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

0: 对装有外国系统的打印机、复印机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审查，针对的呢也是这些进口产品，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啊，希望通过控制分歧、扩大合作，为之后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的合作呢打下基础。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各层级各领域理应相向而行。然而，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清单却越拉越长，充分暴露其唯恐失去竞争优势而不断加剧的焦虑情绪。大国之间存在竞争不足为奇，但不能用竞争来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双方要做的是拉长合作清单，而面对无理的打压和遏制，中方也有足够的定力和底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聚焦它。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而这次海空联合演训当中出动了以轰六 J 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那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轰六 K 俗称战神比较熟悉，那么这个轰六 J 和轰六 K 有什么不一样，轰六 J 有什么新的绝活呢？另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轰六 J 挂的是什么导弹？它主要练的是什么本领？那这些都格外的引人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军事评论员的深入解读。
2: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翼尖挂载电子吊舱的轰六 J 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 J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4: 刚才短片中谈到，重点进行了4个实战科目的演练，我想呢，轰六 J 至少呢参加其中3个。第一个就是侦察预警，那么轰六 J 呢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呢既可以满足它本身的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威慑巡航，应该说轰六 J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第三个科目呢就是联合突击，轰六 J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四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两个电子吊舱呢，它的测向能力是非常准确的，这样呢就不用开启我们的雷达进行这个静默式的攻击，更加突出它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3: 不断迭代升级的轰六家族呢，其实早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联合巡航、绕岛战巡和远海训练等等现场。那么在最近公布的轰六 N 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行动。那这样的组合和搭配意味着什么呢？又有着怎样的战力的优势呢？
2: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双方派出歼16、空警500A、轰六 K、图95等多型军机，战机带弹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巡航属于中俄两军年度既定训练项目，自2019年起已常态化实施。自服役以来，轰六 K 持续执行西太平洋远洋训练、东海防空识别区警巡、绕岛巡航及南海战巡任务，航迹覆盖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等关键海域。2015年3月，轰六 K 首次经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2017年12月，空军航空兵某团出动两架轰六 K 战机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达宝岛台湾东面，这是轰六 K 战机首次执行绕飞宝岛台湾的任务。2018年5月，轰六 K 轰炸机完成了夜间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具备了全天候不分昼夜在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能力。此后轰六 K 绕岛巡航逐渐走向常态化。近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播出，节目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的这段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4: 轰六 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0000公里，它很显然呢要频繁的飞出去，它不是宅男，要频繁的飞远海进行战略巡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所谓的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一岛链上部署了防空导弹，在一岛链呢也有一些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包括在战时这些导弹、这些飞机可能威胁程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也要派出先进的战机为我们的轰六 N 进行空中的护航。像这个歼20战机呢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首先呢它可以发挥这种踹门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这个压制摧毁一岛链上的一些防空导弹，另外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啊，对方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啊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为我们的轰六 A 扫清空中的障碍，那确保我们的轰六 N 呢可以在相关的空域巡航，能够在相关的空域发射导弹，有效的威慑对手。惊雷一它是一种空击的核导弹，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啊，特别是呢它如果和轰六 A 相结合的话啊，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来聚焦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那面对着迎面而来的特别台风白海豚，我们该如何特别应对呢？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钟，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能够有14级。 那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台风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他的分析。
6: 这个台风很有特点，有的特点比较常见，比如说强度强，环流大，相较于昨天，它今天云系的直径还在增加，达到了1300公里，并且呢，外围螺旋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我国。还有一些特点相对是比较少见的，比如它生成位置是很靠东的，在东经180度附近生成，目前它的移动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这样一个远海的台风登陆我们国家就很罕见，也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最偏东的一个，还有就是生命周期很长，目前已经是12天了，那么远超7到10天的台风的生命周期的平均水平。从影响上来看呢，我认为雨的影响要明显大于风，但是我们先要做好的就是沿海的防风工作，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北侧长江口一直到浙江沿海这一带，风力可能最强，普遍的风力会达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风力会有13到15级。这个台风逐渐深入内陆之后，风的影响会有所减弱。降雨的影响是特别明显的，首先是华东台风登陆一带的这个降雨会明显的扩大增强，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也集中在台风登陆点附近以及它的北侧，主要是强烈的这个偏东气流叠加地形抬升作用影响的，累积雨量大，像是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甚至到山东南部都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在浙江、上海、安徽，降雨强度是在同期也相对比较少见的。
3: 接下来我们深入详细的了解一下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呢是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那从7月27号的14时生成以来，白海豚已经在海上持续活动超过260个小时。在这个漫长的260多小时当中呢，它并不是平稳演变，而是上演了非常罕见的三起三落，先后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之后呢又3次减弱为强台风。那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图上的白色的字体部分代表的是它强度稍弱的时候，那么黄色的部分就是超强台风级，还有这个橙色是它的巅峰强度。那么7月27号14时生成之后，在29号的凌晨2点，它是第一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到当天下午的2点呢，又减弱为了强台风，这是一起一落。随后还是在29号，到了下午5点，第二次加强为了超强台风，那到了30号的凌晨2点呢，甚至一度达到了我们看到这个橙色标示的巅峰强度，多强呢？17级以上，也就是每秒风速能达到65米。那一直到8月3号的8点钟，早上8点才第二次减弱为了强台风，这是它的二起二落。到了8月4号的下午的2点钟，台风白海豚第三次加强为了超强台风。那到了第二天5号的凌晨5点，才有第三次减弱为强台风。这样一个超长的生命周期，赋予了它更加充裕的时间去吸收水汽和能量，而这样反复的强度波动呢，又使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这带来的影响就是给后期台风路径包括风雨强度的预报增加了更大的难度、更大的变数、更大的不确定性。那台风白海豚的出身同时也与众不同，那它并不是西北太平洋土生土长的，而是横跨了半个太平洋而来的远方来客。这个白海豚在台风胚胎时期从中太平洋向西越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到西北太平洋之后正式成为台风，然后继续西行。那刚才呢，气象分析师介绍说，截至目前它总共奔袭了多少，超过7200公里。那这样一种远距离生成、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台风，应该说在历史上非常的少见，所以说白海豚将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然后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它打破了之前2018年22号台风山竹保持的记录。这个白海豚呢，不仅是远渡重洋，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结构保持完整， 体型庞大，它的巅峰时期环流直径超过1300公里，它的整个这个云系覆盖面积大约有8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我们国家

0: 东北三省面积之和。另外我们从它的形象来看，台风眼浑圆清晰，在卫星云图上可以说格外的醒目，被形容为长相标志的台风。那一般来说，这样体型庞大、结构完整、长相标志的台风意味着具有极强的能量，影响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有可能破坏力更大，需要特别的加强防范。那对于白海豚，它的特点和特别之处总结一下：长寿型台风，这是一个强度反复波动的台风，这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台风，同时这是一个体型庞大、结构完整的台风。那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台风，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过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了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外呢，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今天早上九点，浙江舟山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当地呢一座台风博物馆在白海豚的直接威胁之下，也不得不全副武装，全力应对。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域其实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下，在一个大型的遮挡物的掩蔽之下为大家带来报道的内容。这个大型的遮挡物呢，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以台风科普为主的中国台风博物馆，大家可以来看到。那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博物馆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岸线是岱山县比较容易受到台风侵扰的一个区域。那所以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这个岱山县每年受到台风侵扰的数量大概是在4.1个。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大家看，在我们的这个台风博物馆的门前竖着一块大石头，当地人告诉我，这块大石头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被大浪卷起吹到了这个岸上，它离这个岸的距离啊，大概足足有30米，所以这块石头也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台风的一个标志物。我们可以通过判断这个浪打的这个位置来确定今年这个台风的威力是多大。那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博物馆的这个大门口啊，其实已经是在前天进行了一个关闭。那在这个门口处呢，也是加装了木板，而且在木板的外侧呢是加上了一个防雨的帆布，那在底部呢也有一个防沙的沙袋，同时呢这个公安干警也是在这个周边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来防止有这个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片危险的区域。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

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另外呢，浙江海事部门还动态部署了15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了

0: 免进入受台风影响的区域。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温州港、状元澳港区内的大型机械设备应该如何防台风去加固呢？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今天白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温州港的状元澳港区，它是浙南晋阳的航运中心。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呢，所有的集装箱加固工作已经在逐步有序的推进当中了。那么台风一来，人员已经走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装备是带不走的。这些装备他们怎么防，会不会有影响呢？我在现场发现了几个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操作间的下方这一块白色区域的机械装饰叫做防风锚定，把这个锚定放下去之后啊，整个桥吊呢，它就可以实现机械锁定。那这个锚定呢，其实也是我们这种大型动辄几十米高的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防御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机械装备。那同时我们走到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桥吊上有这样一个竖着的防风拉杆，它其实啊相当于是整个桥吊的安全带，系上之后呢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加固。整个防风拉杆一共有八个，在滑动轮下方我们放入了一个铁楔，我们也形象的比喻给它穿了一双铁鞋子，能够保证它的这个轮胎不发生移动。那从锚定到拉杆再到铁鞋，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也可以看到，这里是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的建设施工现场。正中间这个巨无霸的机械装备啊，它其实是双主梁门式起重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门吊。那么这个龙门吊它的核定起重量是达到了3800吨，它的最高整级高度相当于是50多层楼的高度，那同时它的起升高度也是达到了130米。虽然说这个龙门吊它本身的自重已经是有6600多吨的重量了，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是在它的下方加装了1000吨的配重块，换算成我们常用的家用小轿车来说，是放了600多辆小轿车在它的脚上，让它稳稳地站在地面上。那同时呢，给它穿上了我们的这个铁鞋。由于它还没有完全的施工完毕，所以也在它的下方的滑轨上焊接了一块纸板，也在两端焊接上了斜撑。通过这样的钢板焊接，给这个巨无霸再上了一道锁，以此来保证它在台风天里不要发生位移。
0: 那结合台风白海豚的动态和移动路径，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在江苏至福建沿线部署了12艘救捞船舶、9架救助航空器，投入台风防抗救的工作。那台风期间险情主要会发生在海上，这也是救捞力量前置布防的重点。截至目前呢，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已经启动防台风二级响应，东海救助局、上海打捞局同步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响应。那预计白海豚呢将会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还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白海豚在登陆之后还会对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他的分析。
2: 那这个台风在10号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后，目前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叫安行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移动速度会有所减弱啊，在两个高压之间啊，它减速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后它可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共同的结合，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甚至北到京津冀地区可能也会有些强降雨天气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强降雨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但目前来看，冷空气南下之后和这个暖空气和这个台风的残涡结合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台风如果北上遇到了冷空气，那么再叠加一些地形的抬升，比如说太行山前，皖南的一些山区都会存在激发强降雨的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下周周中也特别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0: 那面对特殊台风白海豚明晚到后天可能的登陆影响，再加上 下一周可能会长时间出现的强降雨，以及对于北方广大范围的后续影响。那这样一场特别台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特别应对？我们来听。

0: 聆听应急管理部的权威解读。
1: 首先，我们因为国家层面包括相关省份的这个应急响应都已经启动了，先期的船回港、人上岸等这些措施也正在开展过程中。接下来呢，我认为还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可能要再加强。首先呢，就是这个指挥体系，也就是我们说统的力度要更加加强，要更加注重整个指挥体系的高效运转。像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进行联合值守、联合会商，我们会持续滚动对这些风险地区进行研判，然后对于地方来说的话了，它的指挥体系我认为更多的是要指导基层，那我们就是希望省级市县的这些层面能多派一些就是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包保干部以及这些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到地方，去到最高风险区，然后指导他们进行一些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的工作。第二个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转移避险的力度要加强，因为面对这么强的台风，风雨影响都非常突出的情况，那我们把危险区的人转移出来，把他们安置好，是我们迫切要做好的工作。那这方面呢，我们可能要重点提示对于养老机构啊，或者老弱病残幼这些特殊群体，我们一定要提前转，然后尽量呢白天就完成转移，然后呢对一些吃不准的地方要扩面转。第三个就是预制的力量的这个力度也要加强，因为我们很多一线的这个队伍物资和装备最好能放到这个第一线去，然后一旦发生了灾害和险情能第一时间的进行处置。最后呢，其实还是有一种特别极端的情况，就是三断，那我们断路、断网、断通信，这个对我断电、断通信，这对我们来说是最突出的风险。尤其是断通信这一块，我们国家层面呢已经布防了一些应急通信的无人机啊，然后也对一些高风险的村然后乡都已经配备了卫星电话和一些托底的这种保底的通信装备，那这些电话能不能用，可能要进行一些先期的测试和维护，确保关键时候能发挥关键作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现在呢正值暑期，全国多地可以说是酷暑难耐，而贵州省却因为它特殊的海拔和地理优势，夏季平均气温控制稳定在23摄氏度左右。而同时呢，贵州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地资源优势，打造了多种新场景、新业态，让贵州的避暑消费成为全域全时段经济形态。我们这就去贵州看看那儿的夏天究竟有哪些新的玩法。
3: 近日，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畲乡古镇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吸引大量网友点赞转发。花海梯田错落层叠，宛如大地指纹，而演出的舞台正是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化身为天然沉浸式舞台，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的大地艺术。
4: 畲乡古镇是我们来贵州这次休闲避暑的第一站，来到这里过后刚好遇到了这个梯田音乐会，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
3: 除此之外，在贵州各地举行的各种音乐节、山地越野、火把节等文体旅融合活动也在轮番上演。8月6号，在毕节的百里杜鹃，彝族同胞正欢庆火把节，一场盛大的篝火狂欢活动吸引了上万避暑游客参与。
5: 我现在就是在百里杜鹃火把节的现场，我们看到呢，随着音乐响起，当地民族同胞与上万名游客呢手牵着手，在围着篝火呢跳起了精彩的民族舞蹈。
6: 大哥，你是从哪里来呀？
7: 我四川内江。
6: 感觉怎么样啊？那边
7: 相当 beautiful，OK， 特别的凉爽，特别的舒服。气氛很好呀。
3: 百里杜鹃每年都有大量省外游客前来避暑，而为了黏住游客，当地还打造了融合房车旅居、水上康养、山地运动、民俗夜游、社区化露营的多元业态，满足旅客个性化需求。
8: 我们一共三家人过来的，暑假带小朋友过来一起避个暑，避免在家里边吹空调然后看平板。
9: 这里很好玩。
10: 很好玩啊，凉不凉快呀？
9: 凉快，就稍微有点。

0: 冷。
1: 还有点冷啊，下次还要不要来玩呢？
0: 要。
2: 那就要多带一点厚衣服。
3: 日观山水，夜赏民俗。进入暑期以来，当地共接待游客近102万人次，避暑游仍在持续升温。
4: 我们的这个热情是不会减的。避暑期间的话，应该说我们是天天有活动，周周有精彩。
5: 在贵州还有一种凉爽藏在这里，在溶洞里。在经过生态部门环评审批，不扰动生态，不破坏溶洞结构的前提之下，那近年来呢，贵州靠山吃山，在溶洞里营造文体旅融合的新场景，使得洞穴旅游成为了近年来贵州避暑游一个新的增长点。
6: 在我身后呢，就是位于贵阳清镇市麦格乡的石龙洞，它是深藏在贵州省的这个大山里边的无数喀斯特洞穴之一。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贵州省的这个避暑游里边最火热的打卡点之一了。里面究竟有什么好玩的？我们现在呢，就穿上这个专业的安全护具，和游客们一起在教练的指导下，乘坐桨板进去一探究竟。
3: 石龙洞是一个长近2公里的水溶洞。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戏瀑和钙化池，游客要在专业领队的带领下乘坐桨板沿洞中暗河滑进。一路上，游客在15摄氏度的凉爽气温中，不但可以领略洞中怪石嶙峋的奇景，还需要不断下水爬钙化滩，洞穴探险的神秘感、体验感十足。
7: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
8: 看到没有，上面那个中国石是有水滴，还蛮静静的。就那个水滴慢慢它的冰这地方不会掉落，它慢慢形成中国石，它里面碳酸钙就沉积，就这样子形成了中国石。
9: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它就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因为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3: 洞穴旅游属于典型的轻极限运动，在探索的同时，需要较专业的领队提供引导服务和安全保障。石龙洞拥有一支100多人的领队队伍，绝大部分是当地村民。
10: 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游客进来了，好，我们在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很多要去石龙洞的没名额的，就是没库存的。
11: 以前领队呢，我们是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培训，双证，一个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颁发这个奖板的 LE 的这个资格证，加上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初级救援证了。后面呢，我们就慢慢就是对领队呢就有更高的一些要求，在这个持证上岗这块增加了一个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一个户外初级的一个指导员的一个证，包括对于这个服务的这些东西，我们也在提升。
3: 贵州境内有着125.8万座山头，喀斯特地貌发育完全，拥有大量世界级溶洞资源。近年来，针对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等年轻群体，像洞穴探险、桨板漂流等山地旅游新业态层出不穷。在安顺紫云，黄鹤营溶洞拥有罕见的2.5公里全贯通式原生暗河。这种藏于山体腹中的原生态暗河漂流迅速成为避暑游爆款，
12: 好几个朋友都推荐来贵州才过来的，很凉爽，就蛮好玩的，感受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如今贵州许多下沉到村一级的山地旅游景点不断出圈，当地也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和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提高群众参与程度，让旅游产业快速赋能乡村振兴。
10: 在旺季啊，这就是5个亿左右吧，只要你去就是勤快一点、努力一点吧，你不请假，一个月有个万把块就差不多。
13: 我们的当地的村民通过我们持证上岗，能够参与到我们项目运营里面去。年底的话，我们的分红啊这些都会涉及到我们的本地村民。
5: 除了凉爽，那游客们来贵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休闲。那近几年呢，随着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多元化的追求，贵阳的咖啡产业异军突起，和清凉的气候一块儿，成为了吸引全国游客前来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 IP。
3: 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 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轻极限运动瀑降，而当游客体验尽兴之后，瀑布下面的精品咖啡馆就成为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0: 落差的那种心跳感，然后又有夏季的那种淋水的冰凉感，有又刺激又有趣。在我们玩完这种刺激好玩的项目之后，能够坐下来再悠闲的放松心情喝一杯咖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3: 这几年贵阳凭借凉爽的气候以及多元的文化，文旅产业迅速出圈，很多做咖啡的年轻人干脆就把咖啡搬进这独特的山水场景里。在贵阳修文县，喀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都成为吸引游客打卡体验享受自然的好卖点。
14: 之前没有这种天然的环境，这种形式的咖啡馆呈现给我，感觉很好，而且洞穴里面特别凉快。
15: 没有做大规模的改造，也没有做过多的人工造景，只是用一些美学的光学的设计和照明去还原溶洞原有的风貌。
3: 丰富的田园、森林、瀑布、溶洞、湖畔，甚至悬崖，都可以顺势被营造成为独特的山野咖啡场景。这种融入山水动静结合的咖啡文化，成为贵阳咖啡产业的一种差异化发展优势。
16: 当我们在尊重自然环境的时候，能在一个好的场景去提供一个好的产品，它是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很完美的结合，我觉得它是顺应着消费者的需求。
3: 近三年，贵阳咖啡在山水风光和城市烟火间快速生长，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咖啡产业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5万个。
1: 咖啡产业已经成为贵阳旅游串联避暑经济新的重要纽带，咖啡加瀑布、溶洞、桨板等等，充分契合贵阳年轻态、松弛感、烟火气的新玩法内核，让贵阳不仅有凉爽的标签，更有辨识度极高的新吸引物，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
5: 这几年的暑期，贵州乡村在大力发展避暑旅居产业，新的玩法层出不穷，让游客们走进贵州生态田园，感受山村的别样生活。
3: 贵州遵义桐梓县的九坝镇地处大娄山腹地，平均海拔1300米，气候凉爽。暑期以来，全镇980余家乡村民宿基本满客，常住避暑游客突破12万人。在九坝镇山堡社区，暑期以来，村子里旅居的游客是常住人口的20倍。
17: 这个好像有30多人吧，就是相同的爱好，就约在这会来避暑嘛。环境那些还可以，气候这些早晚都挺凉快的，图快乐，图开心。
3: 近年来，九坝镇持续推动避暑旅居从单一食宿向康养休闲、主客融合等多元业态升级。去年，九坝镇旅游综合收入达到23.2亿元。而在贵阳清镇的洪峰湖畔环湖旅居带的6个乡村，一村一主题，村村有特色。
18: 我现在就来到了清镇市洪峰湖畔的右二村，我们可以看到呢，村子是打造成了红色、蓝色、黄色等多彩的颜色，所以呢，不少人也把这里叫做彩色小镇。目前这里采用的是整村运营的模式，大力发展旅居产业。曾经的右二村呢，也由短期的观光打卡变成长期停留的旅居目的地。
19: 啊，又惬意休闲放松啊，完全就是跟城市里是两种生活，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尽量多待一会儿。
3: 右二村房屋的颜色来自村里的孩子，他们画出自己心里家乡的颜色，运营方和家长一起帮助孩子们把梦想变为现实。同时，右二村对村里部分闲置房屋也统一改造，打造主题，
20: 挖掘它背后的故事，然后根据它每个人擅长的不同，一院一业态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有守湖的人、桂花鸡王，还有大漆的工作室，哎，这样一系列的村民的主题的院落就出来了。
3: 一村一主题，一户一方案，让曾经空着没人住的闲置老屋，如今成了抢手的香饽饽。洪峰湖环湖的6个村子，在这个暑期，138户人家、1200多个床位都订了出去。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加快乡村去

0: 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再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有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在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2: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0: 新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6: 我选新龙鱼1:1:1。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6: 格力真好。
1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9: 极端气候、地质灾害，未来五年的新对策。
20: 我们解决的那个地质机构，它主要是龙凤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一裂一裂它就碎了，
21: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接近70%-80%的这些灾害性事件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
19: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一位村长，100多个孩子，每天6点准时晨跑，
22: 可以自己跑个5公里，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3: 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
19: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姚恒，让孩子们奔跑的暑假。热浪滚滚，南京玄武区的环卫工人换上了空调马甲。
24: 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3个档位。
25: 一吹风，它汗，比如说油烧了，它衣服能给皮肤能脱离开，感觉挺爽。
19: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有心小发明。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0: 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

0: 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4: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2: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 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

0: 电晶，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1: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2: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3: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济南的？
6: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5: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4: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7: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4: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8: 收获颇丰。
9: 不是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0: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4: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4: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2: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4: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3: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4: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 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6: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8: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15: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 同步建立2020

0: 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2: 王家河、李桂兴是福建省南平市西宜村的村民，也是这片千亩竹林的专职管护员。在外人看来，伐竹是简单劳动，但其实蕴含着独特的技术。选竹不可随意，下刀不能草率，才能维系竹林长久丰产。在我国，竹子多生长于长江以南地区，全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论竹资源储量、竹林抚育技术以及竹材的开发利用，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
3: 从半成品的条、丝、串，再到中间产品的各类的板材，再到终端的家具、快消品啊，一些那个包括全屋定制、茶空间，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足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
2: 我国丰富的竹资源和已具备规模的传统竹产业，积累了庞大的物质储备和成熟的开发利用经验，为人们开启竹材新的应用和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材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4: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找到竹子更大的应用空间，所以我们一直在深挖，发展到后面的以竹代塑，包括现在提出来说，能不能取代一些玻璃纤维，取代一些碳纤维，甚至一些铝合金的产品。
5: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里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6: 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
7: 它一般在地里面要潜个3到4年，然后瞬间用1年时间长成，接下来就不停地增加密度。
8: 你觉得你们就像竹子一样？
7: 对，正在引导的方法，顶层在方法。
2: 竹材虽然速生环保，但它天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制约着这种材料实现高端工业化应用。以竹代塑倡议和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激励人们通过科技创新突破瓶颈，拓展边界，让竹材不再局限于传统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塑料的优质替代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位于福建省中西部的三明市是我国毛竹资源最富集地区之一。2025年，全市竹林总面积466万亩，竹产业总产值336亿元。
9: 您这个厂是哪一年建的？
10: 06年了，20年了。我那边还有一个厂，我是在福建这边5个厂，临安2个，三明1个，西口1个，还有连城。
2: 72岁的徐先豪是这家集装箱竹木底板制造企业的董事长。他说自己早年从篾匠学徒起步，依靠手工编织竹笼屉谋生。上世纪90年代，借国内基建热潮生产竹建筑模板。2006年，又随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步伐，转攻集装箱竹木底板。全球90%以上标准集装箱由中国制造。庞大的产业链需求让徐先豪的企业一路成长为年产值数亿元的行业龙头。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浓缩了过去几十年间国内竹材制造业从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的数次升级之路。

0: 这个是在排榜，我就要排二十三层，排好了以后到那边去热压，热压就才能把成型了。
1: 徐先豪说，这道工艺叫组坯铺装，简单说就是把切割干燥好的竹篾编成竹帘，然后浸泡树脂胶，与木单板分层叠放，平衡板材应力，再经过高温高压成型，最后裁边、砂光、拆损、开槽，加工成集装箱标准尺寸的底板。
0: 材料到库存大概要，正常来说45天周转率，大概要3亿。材料库你看满满的，这个产品库嘛，这个都有订单的。
1: 集装箱竹木底板的生产主要采用物理成型工艺，未涉足化学改性、竹材分子结构改良等新材料领域。在传统竹材制造企业中，像这样的产值和规模已经是佼佼者。长久以来，国内竹产业偏向资源型制造，虽然产品种类繁多，但整体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规模化生产的升级进程较为缓慢。对于竹材制造企业来说，做大做强似乎总有一层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南平市位于福建北部，是我国毛竹资源种植面积最大的社区市。2025年全市毛竹林面积643.5万亩，占全省的40%，全国的10%，竹产业总产值571亿元。这是家竹板材制造企业，用他们的话说，一根竹子只要被送进工厂的大门，就会被吃干榨尽。
2: 就像比如说这个架子、凳子、桌子、橱柜，哎呀，很多啊，上千种产品。
3: 您现在做板材、做碳，一年的产值能到多少？
2: 我这边的话，应该在4000多万，将近5000万左右。
1: 范榜秀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自己从2012年开始做竹炭，后来因为环保越来越严格，转而从事竹板材生产。现在工厂一天要消纳50000根竹材，就连这些粉末和边角料都不会被丢弃，用来做烧烤炭。
2: 我们是利用竹材的竹篾，然后它还要利用它的竹纤维，竹纤维。它很老的时候，它的承受力就很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竹子去青去皮，通过高温蒸煮，把它去糖，达到防虫防霉这个功效，然后再通过筛选，就是等级筛选、颜色筛选各方面筛选完之后，再做成客户需要的材质。
3: 为什么要把竹青竹皮去掉？
2: 它没有纤维，它要把它去掉。
3: 那竹青去掉以后变成粉末了是吗？
2: 是的，这个粉末成为竹炭的这个下脚料。
1: 福建是我国竹业第一大省，2025年全省竹林面积达1873万亩，竹笋产量213万吨，各类笋竹加工企业2600多家，总产值近1300亿元，已经构建起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废弃物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的产品和加工方法来看，似乎已经做到了对竹材的充分利用。然而从材料新技术的视角观察，传统的竹产业停留在基于物理形态的加工阶段，对资源的利用浅尝辄止。如果继续延续固有的技术路径和理念，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在现代材料科学领域，竹材被视为一种可被精准解构重组的高性能生物基材料，并具备高质化应用的潜力。以竹代塑理念的提出，正是为竹产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从认识和改变材料的基因做起，依托竹产业已有的扎实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的底层逻辑，开启全新的赛道。
4: 我们是一个车间，但是我们有1、2、3、4、5、6、7条产线。
1: 这座厂房新落成不久，布局和装备看上去颇具现代化制造企业的样貌。
4: 这个就是我们吹模吹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可以做快递袋、瓶口袋、垃圾袋，就不一样的模，它是生产的对应的产品是

0: 不一样的。
1: 产品是看似平常的快递、商超包装袋，核心奥秘全在材料——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他们所做的正是从材料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彻底改变竹材的传统应用路径，开启新的可能。
2: 我们初衷是想做一款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去解决我们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第二，减轻我们。
1: 饶世镇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要材料，简称 PBAT， 全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也来自石油，在高温高湿加微生物酶的环境下，可以完全降解无残留。但这种塑料有两个瓶颈：一，增加碳排放；二，价格太高。
2: 那普通的塑料地膜一亩大概在60-70块钱，那全生物降解一招标来一采购要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塑料的三倍以上，那很多地方就很难推广。
1: 近年来，人们不断尝试往 PBAT 塑料中掺入各种生物质材料，秸秆、稻壳、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等，但总是影响塑料的性能。饶世镇他们想到了竹材，尝试将竹粉添加到塑料原料中，部分替代塑料。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无法简单的物理共混，需要面对竹材改性和加工工艺的多重挑战，要突破多个技术壁垒。
2: 对竹粉这些改性呢，竹子的主要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这一系列的，那主要是纤维素占了45%-50%，我要把纤维素留下来，把其他的成分给它剥离掉。
1: 饶世镇说，剥离出竹子中的纤维素仅仅是攻克第一道技术难关，竹纤维自身还有亲水性强、与 PBAT 等高分子材料不相容等短板。此外，竹纤维加热会焦糊、碳化，还有每根竹子天生就不一样，有的老有的嫩，性能一致性差等等。要获得性能良好的竹基复合材料，必须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这也是以竹代塑的核心底层技术之一。
2: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你竹子磨不了这么细，你也没办法改性。我们解决的第一个是啥呢？这个粒径的问题，能磨到这么细，第一个效率还要高。第一道是环滚磨，它没办法磨到这个800目以上。那我们第二道再经过我们气流粉碎的方式，
1: 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首先要把竹材的颗粒磨到足够细才行。800目属于超细粉体，人们日常使用的普通面粉大约80-100目，800目竹粉的颗粒细度仅有面粉的8-10分之1。
2: 这个竹粉是生物基材料，你这个磨久之后很容易升温，一升温就碳化掉，碳化掉就没用了。
3: 那你们怎么保证它不碳化呢？
2: 就是研磨过程当中温度不能超过140度。研磨这么细致，我不能磨的时间太长啊，因为磨的时间太长就耗电，不然的话你一直磨到那个的话，你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1: 在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对装备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更难的是，市场最终要看的还是价格。
2: PBAT 一吨现在大概在1.12万左右，那我的竹粉我现在平均下来一吨的价格我只要2000块钱，我加的竹粉越多，我的产品会越便宜。原来只是说想做一块全生物降解地膜，没想到我们是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就是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就我们不是完全的代替，只是说部分替代。我们从源头上减量，能减少20%的这个塑料的使用，20%-30%-40%，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0: 这是顺丰的
1: 快递包装，是饶世镇他们想到的以竹代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快递业务量1990亿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使用到塑料包装和填充物。
0: 之前做这个绿色包装推广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绿色包装的产品好是好，但是面临着贵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上面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通过这个高比例的这个竹粉添加，可以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成本，提高这个产品的性能，在这个双

0: 我们这个有利的条件下，可以促使我们的快递企业更愿意去用这个逐季包装。食物规划已经把以逐代数纳入了这个战略。那同时呢，我们快递业也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我们政策的风口和这个产业的风口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契合哈。2025年，我们全国的邮政业的业务量是将近两千个亿，这个量非常大，你只要是价格波动甚至一毫一厘，对整个总量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前期已经这个主要的这个快递品牌都已经在我们三明境内对这个逐季包装的这个产品进行了应用的测试，那总体反响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正在合作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啊。
1: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和行业规范。2023年出台的加快以逐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把逐制可降解袋列入替代塑料制品的产品目录。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逐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5年内逐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0%增长。

0: 砍伐好的毛竹要先转运下山才能进一步深加工。随着全国以竹代塑行动的逐步展开，对竹材的需求在未来有望增加。2023年，国家出台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着力抓好竹林资源培育，并且对农村劳动力匮乏、竹材下山难等问题给予考量，提倡支持主要林区培育家庭林场、合作经济组织等规模经营主体，组建专业化经营采伐技术服务队。
1: 毛竹经济主要还是管理经济，还是要管这个非常重要。
0: 林向春，建瓯市防道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连片竹园的笋竹产量可观，有经济效益，适合配套建设轨道、灌溉设施以及机动车道等等。但散布在高海拔、偏远山地的毛竹，管护、采伐、运输都面临更高成本的门槛。为了保障源头竹材的供应，他们在努力探索破解之道。
1: 现在很多竹林都在这个农户分散在农户手上，那我们要安装这轨道机的话，那我们要有整片的竹林你才会划算了。
2: 对，
1: 那么你就要解决跟别人流转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基地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个示范了。我们这个基地总面积是900多亩，我们是流转之后，我们是跟市里林业局的国有林场合作，因为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那目前这几年都是都交给他们去管理。然后农户他家里有劳动力了，他来这个基地，我们这边也要务工了，比如说这个施肥啊，这个除草啊，你有劳动力，你这个就来基地务工，那么他就有2份收入了。我们就是如果是大规模规模化流转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各项目叠加。还有我们以后竹山基耕路啊，是不是我们流转来，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啊，也是为了。
0: 林向春说，全镇有14万亩竹林，目前1/3已实现流转。除了与国有林场的合作之外，还有竹木加工企业与村级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等多种方式。而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3名永安市，则在探索另一个路径，政府部门搭建起专业竹林管护队伍平台，为愿意支付成本的农户提供全套专业化竹林抚育服务。
3: 我们建立了一个竹石户的对接的这个共享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在上面就可以有我们这个采伐队伍，可以在平台上呢，这个跟这个采伐队伍取得联系，基本上以竹林的抚育、采伐啊为主。那抚育的话，就包括这个劈草、施肥、喷病虫害防治。啊，这个采花的话有这个采竹子的，也有这个挖笋的啊，这些。
2: 就是你如果这个竹林你不想自己管，他们都可以帮你管。
3: 对对对对对。
2: 价格呢，谁来定？
3: 就是自己协商，按照当前的市场价。目前来说还刚刚起步，整个市场还有待拓展。未来，应该这个5到10年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委托这队伍管，应该就会。大范围的变成这种模式。
0: 长期以来，笋才是竹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竹材收益仅做有限补充。但在以竹代塑政策推动下，竹产业体系以及与竹产品种类都有望打开新的局面，漫山生长的翠竹或将有可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4: 像我们面前这块，它就是竹板碳化过后的一个餐桌以及椅子，那上面的话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花瓶展示，那其实的话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碗来。
0: 这是位于邵武市的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馆内汇集了数千款竹制品，在一件件展品的背后，藏着诸多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单品全球冠军的竹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传统竹产业多年积淀的坚实基础，以竹代塑行动如同无源之水，缺乏立足的根基，也难以获得突破所需的有力支撑。
5: 那产业链方面的话，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工体系。 然后在产品方面的话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竹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他的这种
0: 黄旭应，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他说南平市对竹产业高度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就系统性扶持竹林资源培育和笋竹产品加工，进入2000后，南平市把竹产业纳入全市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出台多轮行动计划。近年来，南平市开始谋划推动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以竹代塑等系列产品，目标到2030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5: 科技创新也是要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的提升发展的一个关键一招啊。我们从两手抓，一个是建公共平台，第二个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两个相结合。那公共平台方面，我们首先国际竹藤中心武艺研究基地啊，是我们争取落户在我们这边啊，专门就是帮我们研究一些那个技术难点，公关的一些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他都接单啊。第二个，我们率先成立了福建省专家特聘团，竹产业链专家特聘团，聚集了20几位那个竹产业各方面的专家。那这个专家特聘团深入那个南平，深入南平这些企业调研，调研完了以后提出课题，然后再根据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来选定今年确定哪几个作为今年的重点课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首个创建了一个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引进了我们浪尖集团啊，在负责运营，免费的为我们竹企业提供一些产品的设计，那难点的一些解决。由南平科技局还建立了一个南平市竹产业制造设计检测中心，就是设备都是由公家投，运行由武艺学院、材料学院负责运行。这几年，打造了这么多的平台，都是因为竹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说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搭台，为企业服务。我们现在目标想往高质化的去突破，竹基新材料，新型竹建材，还有可降解复合材、竹盐纤维复合产品，以及新型工程竹材，这一些就是新兴领域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的那个能够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布局了。
0: 多年来，传统的竹产业受技术能力和对竹材认知程度的限制，难以出现真正具备突破意义的创新。例如竹青和竹皮往往被当成难以利用的部分，在加工衣时就被打磨掉，变成下脚料，最后烧成价格低廉的竹炭产品。但是

0: 当人们重新从材料的基础逻辑来理解竹材，竹青和竹皮变成了高价值的宝贝。
1: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啊，当时是总共做了这个三架嘛，在天津那个欢喜机场它都试飞过了。
0: 这是一架竹基复合材料制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这款无人机由国际竹藤中心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这家南平企业共同研发。
1: 是啊，还在做车呢。
0: 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1: 疫情前后，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我们企业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还是做竹产品呢，还是说要找新的发展契机，要怎么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找到新的这种更大的赛道，所以我们就开始静下心来去研究材料了。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是经过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跟材料创新这三个阶段，相应的企业这个发展也是不同的历程。无痕带轻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0: 无刻痕带轻展开和纵向抱切技术是外行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1: 我们把这个带轻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竹材料跟木材料不一样，竹材料是这种梯状密度的，它从带轻层到竹环层它的密度是变化的，因为它的密度差异太大了，它必须把密度比如 0.8 这个密度层的材料必须取掉，它 0.8 的不能跟 0.4 的压在一起，否则它收缩膨胀系数不一样，它做的产品就会开裂。我们进入了材料研究之后，我们在思考这个要往哪地方走，轻片跟环片要分离。那轻片高密度的做高密度的东西，低密度做低密度的东西。就是说，你0.8的密度层和0.7的密度层，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分开来，找出它相同点进行归集了嘛，把同的密度的给它拉出来，进行归集，它就可以做成一致性很好的材料。
2: 可是竹子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每一根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啊！它带这个朝阳面和背阳，这个背阳面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要去建你的数据模型。
2: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达到材料的一致性。
1: 对，材料的一致性，还要分密度使用，分弹性模量使用，就是一定要分级使用，要做到全竹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你一根竹子产生的经济效益，你必须是传统的几倍，你才有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0: 连建昌说，从建立数据模型到自己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他们花了约4年时间，才得以透彻掌握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
1: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除了它要求一致，它的重量上要平衡，那它还有什么要求对无人机的翅膀？
1: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抗断裂，你在飞的过程中碰到风不要被这个搞断了。第二个耐候性，你比如在这个炎热的地带，在海边，在哪里都可以飞，它不会说产生了吸湿，让它重量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耐候性要好。
2: 怎么让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
1: 应该说我们也是经过摸索大量的数据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

0: 测试，现在材料上解决，材料上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从结构上解决，结构上再遇到了瓶颈，我们就通过多种材料混搭来解决，通过高分子材料对它进行适当的改性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
1: 任建昌说，这项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科学高效地对不同密度的竹材进行分级和归类，解决了竹材一致性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竹材在同等密度条件下比其他材料更轻和更强等等多重的优势。这款竹基复合材料研发成功，并不只是为了替代碳纤维制造无人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轻质高强、低碳环保的复合型新材料。连建昌说，虽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主流新产品会是什么，但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竹材的理解和加工的基础逻辑，带来了原本无法想象的诸多可能。目前有制鞋企业寻求做竹纤维鞋底板的合作，也有海上光伏平台尝试使用竹材。
0: 我觉得以竹代树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就是原来我们竹材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思考，哎，我怎么做的家具比人家便宜，做的款式比人家好，功能比人家更完备，都是在家具范畴内去打转。那企业发展的瓶颈其实是天花板是很矮的，企业能做到几个亿，哎，已经算很大的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东西，那这样我们的发展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可以进入低空基地，可以进入海洋基地，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包括新能源车。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树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你看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共同加入到我们，包括资本市场也对我们竹产品竹材料有个全新的认知，那他也愿意来投入到助力我们竹行业的发展。所以以竹代树对龙竹而言，对我们中国竹行业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应该是里程碑。
1: 近年来，在国家以竹代树政策倡导下，传统的竹产业与前沿材料科技有机连结在了一起，为竹产业超越资源型制造提供了新通道。同时，对竹材更新的应用也正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赛道悄然发生。

0: 或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柳州这样，满街都能看到被戏称为剁椒鱼头的代步小车。正是这家车企如今开启了把竹材大量应用在汽车上的先河。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
2: 哦，用的这么广泛了。
1: 对，我们整个车现在能用的地方都用。
2: 哦，
1: 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便宜嘛。
2: 嗯，
1: 它是结构支撑以外的东西都是，像我们最开始是用立柱饰板，
2: 嗯，
1: 那现在推广到我们这个车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0: 赵肖斌，这家车企的副总经理，2023年起带队攻坚竹纤维轻量化材料，攻克竹纤维改性、异形磨压、界面耦合等多个技术难题，将以竹代塑在汽车内饰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1: 那广西的竹业资源呢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呢又是汽车在广西的一个炼竹企业，那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做好。
3: 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个地毯，
0: 赵肖斌说，由于竹材本身存在流动性差、深度磨压、易分层开裂等天然短板，过往一些车企虽然也使用过竹材，但限于少量表面装饰、座椅表层竹纤维布料或概念展品等等。而赵肖斌他们想做的是真正实现用竹材替代传统工程塑料，规模化大量使用。
1: 我们当时也想

0: 果能把竹纤维做成里面的结构，外面呢再附上一层包覆的软质的包覆材料，哎，那这不是汽车的内饰零件吗？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叫打铁圈，做金属材料的研究全国上下都在做，做非金属材料研究呢就确实做得很少，那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叫没有前迹可循，我们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就到处去找那个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哎，就找到了国际竹藤中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碰到有三个比较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提取比较难，根部呢，哎，它比较结实，尖儿呢就比较软。那怎么去保证提取出来的纤维能够连续性的提取，同时呢也保持它的长纤维，用它的特性，用它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杂质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技术，叫温和可控的提取技术。那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竹采集回来之后，不用通过分解打断，就直接去上我的设备和我的流水线，就能提取出符合汽车使用的纤维来。我们得竹率大概也是在行业里面算是领先的。那同时呢，我们这套技术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提取过程很环保。你想看汽车的内部的造型啊，它的曲面很多，深度很大，这两头跟尾的深度可能跨越了很大的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把竹纤维变成一个汽车零部件材料，这个过程呢很困难，加工起来很困难。那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竹藤中心一起做了一个竹纤维轻量化的一个制造技术，从工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比例在75%竹纤维的那个材料能加工出来25个厘米深度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那就能适应整个汽车内饰用的所有零部件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不管提取也好，做汽车制造的零部件制造也好，那其实装备是没有的，都得靠我们自研。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制造很强，我们在装备研制工艺调试上，哎，创新出来了我们的竹纤维的气动和机械的均匀布局的一个装备工艺，解决了我量产难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侧围下饰板，就是我们后排的那个，这个后排最后第三排的扶手的位置。目前我们这块板的下部分全是我们的竹纤维，上部分是塑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正面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硬质的部分还是塑料的，在我们所有有包覆有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包覆。但目前为止还是要
1: 赵小斌说，竹纤维不仅可以替代塑料，还有减轻车身重量、降低能耗、增加续航里程的优势。目前竹纤维复合材料已在20余款车型、11类内饰部件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并在将来逐步增加。为了保障竹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企业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发布了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承载件技术规范、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装饰件技术规范等等，明确了竹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要求。同时，作为汽车内饰材料，竹纤维内饰还必须符合现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与健康环保。汽车上所使用的竹材均来自柳州下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破碎、提纯、烘干等粗加工在当地完成，以竹代塑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到了竹子产地，为拓宽竹农增收渠道、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这里是南平市下辖的政和县，户籍人口23万，拥有竹林46万亩。很多人并不知道，多年来这个小县城出产的竹茶具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大半壁江山。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从2016年开始，政和县每年举办一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竹材创新设计。2021年大赛更名为中国海峡五 遗嘱产业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主办单位升级为国际竹藤中心、福建省林业局和南平市政府。但是这座县城并没有放弃成为创意前沿的努力。
2: 一定要做打样中心，因为要做增量市场，因为您在南平看到所有都是传统的这些内容，跟电子、跟 AI、跟现代生活这一点都扯不上。那这些万亿级产业跟这个千亿级产业之间怎么对接，这是我一直在想帮助产业做的事情。
1: 江真伟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顶尖工业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2021年，福建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成立，江真伟担任院长。2025年，打样中心落地郑和。这个打样中心在推动以竹代塑战略落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开发以竹代塑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让创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现小批量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压缩研发周期。
2: 因为存量市场就那么多了，你做一板凳家装家用的东西有天花板，不可能再爆发性增长了，那只有增量市场有机会。你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大量的东西并没有使用阻止，不管做什么它就会牵扯到别的产业链。我做健身它就会牵扯到金属，牵扯到塑料，里面如果做智能的还有电子，这边只有主产业，你叫它去开个模太难了，你叫他去找个不同产业链的加工，他也不知道这个成本是否是正确，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过设计的红利，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是这种单一产业链是做不了创新的，但他们又没办法走出去，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设计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枢纽的责任。它是有
1: 五种角度。江真伟说，作为业内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他们有理念、有创意，熟知产业和市场逻辑，还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而政府为打样中心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数控设备，并向本土企业免费开放。在这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专业打样人员的帮助下，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前期验证和测试。此外，打样中心还推动标准化建设，归集分析竹材加工工艺、色彩处理等百余项数据，并统一标准用语，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有了更好沟通基础。
2: 就去年九月份开始，我们都打了上千个样了。从客观来说，刚开始带来了新的市场信息和渠道。我们最近跟中山一个企业在对接，他全球有50多个销售点，他就觉得卖欧洲欧美为主嘛，所以就他觉得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我们正在尝试在重新设计和打样。这个产品是有三个维度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满足用户和场景需求，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满足渠道和比竞争对手好的商业模式，第三个就是产业链是不是真的合理跟合适的，拼成一个真正好产品。
1: 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配套政策体系日渐完备，发展路径也被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经过集中科研攻坚，多项前沿技术落地转化，突破了竹材传统的应用边界。随着技术稳步提升，以竹代塑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衍生产品也将愈发丰富多样。放眼未来，竹材或将成为削减塑料用量、治理塑料污染难题的中国答卷。

0: 极端气候、地质灾害，未来五年的新对策。
1: 我们这片的那个地质它主要是那种风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哎，泥泞它就碎了。哎，通过。

0: 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接近70%到80%的这些灾害性事件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一位村长，100多个孩子，每天6点准时晨跑，
2: 可以自己跑个5公里，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姚恒，让孩子们奔跑的暑假。热浪滚滚，南京玄武区的环卫工人换上了空调马甲。
4: 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三个单位。
5: 一吹风，它汗比如说油少了，它衣服能给皮肤那脱离开，感到清爽。
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有心小发明。
6: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现已火爆上市。
7: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最近呢，安徽滁州一位67岁的农户吴大爷用他的举动呢提醒了我们一句话 ：AI 有风险，使用需谨慎。他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吴大爷是1年多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什么都问 AI， 比如什么时候用农药、什么时候施肥等等。今年7月10号，吴大爷提问后 ，AI 生成了施化肥的方案，喷下去第二天草和苗一起死了。然后吴大爷质问 AI 什么原因啊？AI 自己给答复，配方里一种农药是致死芝麻的元凶，因为它只能用于大豆而不是芝麻。这个时候吴大爷才注意到与 AI 对话的框上面有一行小字，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但是后悔已经晚了，现在针对损失， AI 的客服人员只能登记反馈。这再次提醒我们，涉及生物生命生活中安全的，您一定要核实核实再核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滑坡泥石流，还有更令人恐惧的山体崩塌。随着极端气候的增多呢，地质灾害防御已经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本周就有2则新闻与此有关，一个是针对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本周二，国务院成立了灾害调查评估组，目的就是要详细查清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同样在本周，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5年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一系列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对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要进一步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灾害防御从大处看，我们当然关注制度的建设，从小处就要看细节上是否正在发生变化。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
1: 岩体直接崩落，单块孤石巨大。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大型崩塌灾害，截至7月30号，路上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后续将进入到恢复生产生活、危岩整治及灾后重建阶段。8月4号，国务院成立灾害调查评估组，这场罕见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9: 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万吨。
1: 今年雨季，彭水面临的地质灾害压力巨大。本周，重庆公布13起受到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发生在彭水县距汉家街道大约50公里。
10: 我们这片的那个地质结构，它主要是那种风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哎，看嘛，泥它就碎了。哎，每逢那个暴雨过后、强降雨过后啊，它一天一晴起过后，它就会发生那种缩坡现象。
1: 7月2号下午2点多，彭水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警信息很快传递到各村网格员。按照规定，黄色预警下，网格员们需要对地质灾害点的早中晚例行巡检之外，再增加一次巡查。正是这次巡查，王明奇发现了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并及时上报。
11: 那天我们接到乡上的预警报告后，我们乡头就组织了，叫我们村上有包括我和队长和地灾员，我们分别就进行这个排查。平时我就是开个车后，我就是排查这些道路。
10: 通过现在的时候发现，确实这个 IT 的裂缝比平时要大了很大，可能大概增加了个5公里左右。
1: 当地担心两件事，一件是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旦崩塌，且崩塌量过大，造成人员伤亡；二是大雨导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该地质灾害隐患点旁的这条路是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必经路，此次避险，当地更担心大雨灾情。按照规定，如果预警是黄色以上，就需要转移村民。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出现险情，当地决定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可能发生垮塌，导致转移道路受阻前，进行村民转移。
12: 我们人转移出来，可能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后啊，确实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垮塌。9点过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收到这个重塑预警了。
1: 事实证明，这次转移决定正确、及时、果断。在19户44名村民转移后，方量约300立方米的崩塌发生，避险避灾机制发挥作用。王明奇说，今年他们已经转移撤离了6、7次。
13: 我们这是一个重点滑坡地段，定了可能有10多年了，但是往年再没有这么严格，今年子从这个雨水一开的严重哈，都多嘛。但撤离的时候了，不走不来行，管你有哪里有，都是弄去走的，人是没有伤亡。
1: 地质灾害防治事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14、15期间，全国共划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主要是以东南丘陵、西南山区等传统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为主。
0: 川渝地区呢，实际上处于青藏高原东缘。青藏高原东缘呢，因为很多高山峡谷区，实际上在彭水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高山峡谷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大山，并且是一个陡岩。这种典型的地貌特征呢，在四川、在重庆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呢就很容易造成崩塌、落石，甚至大型的滑坡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西南山区啊，这个防灾减灾的难度或者是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
1: 相比其他地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以及工程治理需要给予更大投入。本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就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具体到彭水，一个最新的变化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区的调整。7月31号，彭水县政府发布公告，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部分区域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
0: 确实是，所以规划里面呢有3张图。第一张图叫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第二张图叫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图，第三张图呢就叫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图。实际上这3张图在川渝地区啊，尤其是像彭水这个地方，都在这3个图的最红的部位，也就是它的风险最高的部位，确实都在这里面。今后在15期间，甚至在今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西南山区，尤其是高山峡谷区，这些呢都会成为我

0: 们长期的一个重点防治区，具体落实到某一个点或某一个街道，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危险的，那么也只是有些地方它是危险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次啊灾害发生过后啊，通过专业的地质队伍进一步的调查排查，重新把这个地方啊部分的街道划成了危险区。
1: 到去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27万多处。应当说，每一处隐患点背后，尤其到了雨季，涉及到的是无数家庭的安危。面对这些隐患，人防、技防、预警、监测，我们需要努力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机制。但是，当所有技术手段在极端灾害面前可能失效时，搬迁就成了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十四五期间，针对一些高危区域，各地共搬迁了74万多的群众，而到了十五五，又设定了50000户的搬迁目标。那么，未来5年，谁要搬，怎么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搬迁过程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呢？
2: 贵州省安顺紫云县新的岩上村建成不到1年，它的旧址位于 1.5 公里外的另一片山脚下。
3: 当时村领导这些说山要裂掉了，我们都赶快回来搬迁了。
2: 旧的岩上村几乎紧靠岩壁而建，四面环山，正后方全是高大的岩壁，距离只有几十米。2021年受岩体破碎影响，后山不断有碎石掉落，随后这里被判定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
4: 干部来进行包保，然后呢就是安排地质灾害监测员做好以前的这个排查，以中的这个巡逻，还有呢以后呢复查的这个机制，安排这个应急演练，还有呢就是标示牌指导农户啊，这些粘贴明白卡，安排一些应急疏散的一些指示牌啊，这些像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安排的这个撤离路线的一些指示牌。
2: 然而危险还在加剧，到了第二年，后山岩体开始出现较大裂缝，被判定存在滑坡崩塌风险，有42户村民就居住在有滑坡风险的山体之下，最终搬迁不得不启动。2022年和2023年，岩上村首先对这42户村民进行分批搬迁，另外40户村民则仍然留在老寨生活。
4: 剩余40户没有搬迁，主要是因为搬迁意愿不强，对搬迁政策，安置条件心存顾虑。当时呢，就是发现他们后山体的这个呢，这个风险呢也还没发现，因此呢就暂缓搬迁。继续留在老寨子呢，依靠人防监测、预警还有应急演练等等措施呢进行管控。
2: 到了去年5月，岩上村老寨再次频繁出现落石，最大达到100公斤。专家核查鉴定，山体存在严重崩塌隐患，且由于地形恶劣，隐患治理难度极大，常规方案无法落地，只能对剩余村民再次进行搬迁。
5: 这个就是我们新发现的那个危险点，新发现的那个隐患点，这里
6: 出现险情的危岩裂缝，表面肉眼可见的张开宽度，大约几十厘米，但山体内部裂缝纵贯更深，属于外小内大，山体内部已经破碎，就算表面做加固，山体内部裂缝问题解决不了，加固也起不到可靠的防护效果，监测只能做到预警，挡不住大规模的岩体垮塌，因此专家直接建议采取避险搬迁，把群众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消除灾害风险。
2: 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按照每人9万元标准进行补贴，其中省里补贴7万，市县各补贴1万。今年春节前，岩上村最后一批40户村民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截至去年底，整个贵州共有2890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点，全省地质灾害极高、高、中、易发区的面积占到贵州国土面积的78.77%。
7: 不是所有的高或者极高的风险的这个隐患点，我们都必须搬迁。这块我们还是根据隐患的危急情况，按照易治则治、易搬则搬的原则来综合研判，做出这个处置的选择，看风险。

紧迫的程度，这块就是核心要研判隐患的变形发展趋势与发灾的概率。如果隐患持续加剧，那发灾的这种风险攀升，那我们工程治理无效或者不能有效地遏制灾害发生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把它列入这个搬迁的计划，确保最危险的优先搬，最急需的咱们来解决。

0: 原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又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
1: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2: 观察本周发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还有一个防灾思路上的重大改变，那就是过去我们主要盯着已经登记的20几万处隐患点。但是近年来，极端降雨所导致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却往往发生在这些隐患点之外，怎么办？地质灾害防御本来就难，而极端气候显然又加剧了预警的复杂性。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万名群测群防员，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自动化监测台站，而15/5还将继续增加遥感识别监测设备和人工智能试点。新的思路、新的手段能给预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0: 8月2号，重庆梁平新一轮强降雨再次逼近，三河村群测群防员王琴接到了来自141基层智智平台推送的暴雨预警信息，同步下发的还有应急预案与行动指令。
3: 预案把红线点位、转移路线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了该做什么、怎么做，让转移工作精准到每一户。
4: 预警降雨机制呢，跟其他的传统方式不同的就在于，传统方式只是发布一些预警信息，我们这个是不光是我们把预警信息发给对应的每个人，同时我们还配套了相应的行动指令，然后各个层级、各个岗位的人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行动指向更加明确，我们的防控会更加精准。
0: 在重庆，以往预警信息层层转发，容易出现通知下发后缺少反馈。如今新平台的建立，暴雨预警发布指令可以直达一线人员。接到指令，村干部、群测群防员随即分头开展工作，大喇叭广播上门入户，及时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涉险群众。
3: 我最紧张的就是通知了他们，他们不撤离，因为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收到这个信息，我们立马就把这些人员敲锣、喇叭、手摇报警器一起串通用起来，8户17人全部撤离到三河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
0: 重庆万盛风险处置则是呈现出另一番场景。6月30号，新木村一地质灾害点发现裂缝异动，网格员刘大梅立即将实拍影像上传至141平台。专家线上研判，险情暂未触发强制转移，但裂缝有持续发展恶化的隐患，点位就此进入不间断监测状态。7月3号，裂缝扩至18厘米，4户6名涉险群众1小时之内全部撤离。7月6号，现场房屋发生滑移。
5: 当时也担心自己判断过度，造成误报，但是这个地点一直都是我们的重点监测区域，以前一直没出现裂缝，突然出现就引起了我和监测员的重视。按照我们平时地灾培训中学习的知识，经过考量，就立即将现场的情况通过照片上传到平台，同时电话向村里报告，也立即得到了平台的回复。
0: 一种模式是预警信号与处置指令由平台自上而下传导，另一种模式则是基层一线捕捉到异常，迅即向平台报送。在专家看来，这恰恰对应地质灾害预警体系里，面上全覆盖预警和点上精准处置的两种思路。
6: 两个非常典型的成功避险案例，这两个点和面的恰恰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地质灾害日常防范的一个避险管控的模式。群测群防是基础，因为基础牢，我们工作才能扎实。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有一点，因为我们的群测群员毕竟他的掌握的资源知识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复杂的地质现象隐蔽性 它是需要专业化的。那么

0: 么群和专就是专群结合，两个结合起来能够发挥更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
1: 如何让点和面看得更早更清楚？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提出，要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2: 未来5年，我认为第一个呢，还是我们要在遥感方面，尤其在卫星方面，我们把这道网啊应该织得更密。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怎么赋能地灾防治。第三个呢，就是地灾防治实际上还有一个装备的问题，尤其是应急救援的装备，包括现在像勘测的装备，雾探啊、钻探啊，各方面实际上现在勘测的装备、救援的装备这方面也非常值得发展。
1: 从发现一处裂缝到研判一片区域，从卫星遥感捕捉异常到网格员走进一户人家，地质灾害防治最终检验的仍然是风险能不能更早被发现，预警能不能更快抵达，受威胁的人群能不能及时避险。
0: 现代化技术的这种发展是一个大的趋势，那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我们防治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作为普通人，我想我们应该就主动的去了解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些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侥幸心理，增强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
3: 地质灾害防治最难的是在人们还看不见危险时提前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未来5年，从盯住隐患点走向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从人工巡查走向遥感监测台站和人工智能协同，背后肯定是人力物力资金的针对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能不能见效，不能只看大屏上的数据，而要看它能不能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早地收到预警，让处置赶在灾害之前。山体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就停止变化，我们能做的是把地质灾害防线进一步推到每一个家庭的房前屋后。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啊，暴走了，暴走了，走不得。
2: 8月1号凌晨，暴雨倾盆，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陕西汉中立峰村一座蓄水60余万立方米的水库随时面临漫顶风险。凌晨5点多，村支书李阳一面安排分工，一面同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前往最危险的河童岩水库巡查。发现险情后，他们又迅速前往周边村子排查。不料途中突遇山洪，车辆失控侧翻进河道，生死瞬间，李阳用力把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卷走，生命永远定格于30岁。退伍军人，今年1月刚刚上任，孩子只有3岁。这位遇事总是冲在前面的村支书，在出事前一天夜里还在挨家挨户巡查，提醒大家晚上睡觉要警醒些。防汛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一位年轻的村支书用生命守卫着全村的安全。本周，四川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故事感动了许多人。8岁的张征，亲人接连离世成了孤儿。虽然村两委按照社会散居孤儿管理，给他指定了邻居代为照顾，但孩子还是一个人住在空房子中。睡觉时床头放一把菜刀，就是他给自己的一点点安全感。10岁那年，小学老师蒋

0: 贤芳得知他的身世，便把张征接回了家。除了吃穿住行，蒋老师还格外留意他的情绪，特意引导女儿接纳这个妹妹，多跟她玩。在这里，张征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八年相守，不知不觉间，对蒋老师的称呼也变成了妈妈。今年高考，张征报考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将定向分配至家乡。他说：“我想像妈妈那样帮助其他的学生。”8月3号，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王劲松成为首位摘得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的中国人。该奖章设立于1988年，主要褒奖能够真正落地服务人类安全的空间科学应用成果。王劲松获奖的同时，还同步收获了一颗小行星的永久命名。作为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广泛应用到北斗、嫦娥、天问、夸父等重大航天工程。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已实现气象卫星业务应用，国省市县全线贯通，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应用到139个国家和地区。
1: 找到了，找到了，
0: 找到了。4岁自闭症儿童走失，200多人参与搜救。周二晚7点，贵州凯里已经走失3天的孩子，终于出现在无人机屏幕中。人们发现，搜救队离他最近的一次只差200米。当时，孩子蜷缩在山坡一处凹陷的玉米地深处，不远处就是悬崖。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钻进这么深。当天，退伍军人袁庆丁刷到孩子走失消息，立即带着自己具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加入搜救，冒着炸机风险，无人机贴地缓慢低飞，排查每个不被注意的角落，累计搜救4-5个小时，最终成功寻找到孩子。袁庆丁说，功劳不止他一个人，救援队确定孩子走失在山坡非常重要，他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2: 不管时代怎样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动都特别重要，必不可少。30岁的村委会主任李阳，洪水之中救护了同伴，自己却不幸遇难。而这样救助别人的事儿，在他的身上一再发生。这就是一个心里始终装着别人的人。张征在小的时候被老师收养，不仅拥有了妈妈，还拥有了一个让他成长的温暖的家。这一次他选择未来当老师，也会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成长。袁庆丁用无人机发现了走失的孩子，两个人并不相识，但从此生命中就有了难忘的连接。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暑假到了，在村子里很多孩子都整天抱着手机，村委会副主任决定每天陪孩子们跑步。
0: 清晨5点半，天刚蒙蒙亮，13岁的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已经起床了。今年暑假，兄弟俩几乎每天都起这么早。
3: 现在洗漱完以后精神点没？没这么困了吧？
4: 对呀。
3: 其实起床还是挺费劲的吧？
4: 对。
3: 你跟弟弟哪个起床更费劲些？
4: 我弟弟起床更费劲一点。
3: 那还得你喊他吗？
4: 有时候会。
0: 同一时间，村里有近100个孩子也都起床了。
5: 你叫什么？
6: 我叫陈元乐，今年11岁。
7: 我叫王
8: 博。我干，我们冲了呀！
9: 啊，做得非常好，这个站上前来。
10: 然后你，
9: 他要是进到部里的椅子走，给你去走啊，走，快点。
0: 大约6点，茅坪村的道路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晨跑就开始了。村委会副主任姚恒是这个暑假晨跑团的发起者，今年参与的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分成了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年级至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跑完全程5公里。
3: 为什么这么想把这些孩子们
5: 带过来带他们去做这个晨练呢？
7: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

0: 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 一名90后，姚恒自己就热爱体育。4年前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早上带着女儿一起晨跑。去年暑假，村里的孩子们让他有了新想法。
2: 刚才我看你在整个跑的过程中还是挺积极的，跑的也是比较靠前的。现在感觉体力比以前好了吗？
3: 比以前好多了。就是那一段早上非常多，而且坡非常陡的那地方就很累。
2: 那怎么咬牙坚持的呢？
3: 咬牙坚持就是为了跟紧前面的人，就是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
0: 来，好，放松。
1: 13岁的杨远航是今年夏天加入姚恒的晨跑团的，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他的爸爸介绍，杨远航以前很少运动，跑一跑就觉得累。他和弟弟平时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玩手机。别看他只有13岁，眼镜的度数700度，2年级的弟弟也有200多度。
4: 但嘛，我在外面打工，就是我老婆在家里面带嘛，带了老婆种田搞这些都没带到田里面去，就放在家里面，要手机给他们玩嘛。就给他们玩手机，就出去做事啊，那就搞成这样了，现在蛮后悔的。
1: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种地，也偶尔去县上打零工，村里的孩子们多多少少境遇都有些相似。每天从早到晚陪伴他们的好像就是手机，即使到了暑假，村子里也很难见到孩子们在田野里的场面。
4: 就是没有以前睡懒觉，睡到早上11点、19点、10点才起床嘛，就10点起床就玩手机，现在没有，不怎么出去，叫带他们出去玩也不怎么出去嘛。
1: 去年暑假，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结果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男孩，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0: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挨个打电话。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还承诺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整个暑假都坚持下来的，每人还发了一套跑步运动服。
0: 便宜的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
5: 那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0: 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因为我从小父母都在做生意，我基本上也是就是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很多人问我你图什么，我就图一个开心。我看见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变化，我都改变了很多，我非常开心。因为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运动。
6: 你这个肩还是有点高，放松。
1: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开始越来越明显。比如杨远航兄弟，他们的父亲说现在已经可以跑5公里了，弓腰驼背也有了改善。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 不是像以前那么爱宅在家里了吧？
3: 对呀，对，发现外面的关于大自然的景色美啊，还有一些鸡鸟虫鸣那些优美的歌声呀，那些什么的。
1: 每天清晨不仅跑，姚恒还要教导孩子们科学的运动方法。为了让他们白天也有人照顾，上午公益课堂，村里放假的老师、县城里的志愿者给孩子们免费辅导作业，同时画画、唱歌、折纸，孩子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兴趣爱好。

0: 那毕竟孩子这么多，你兼顾得过来吗？
1: 我只要现在我们村里孩子基本上能兼顾过来的，他们犯错的话我会批评他们，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道理，你这个事情怎么做错了，为什么这么做，要怎么去改正，怎么才是对的，我会引导他们。每天家长都有，他说现在村里的孩子只有村长能管住了，这些还有老人啊，就是你回来吃饭了没有啊，再不回来我打电话给村长了，这之类的经常有。
2: 一年过去，去年47人参与的晨跑团今年暑假增加到了103人。姚恒说，80%是他们村的孩子，剩下的有邻村的、邻县的，甚至还有外省家长。看到姚恒发布孩子跑步的视频，心生向往，慕名来体验，小住一两个星期。
1: 有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现在今天又来了一个成都的。
2: 姚恒说，每天的晨跑团算不上负担，7:30结束晨跑，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做准备，去村委会上班，不耽误工作。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3: 姚恒90后，每天打电话发奖励，带头鼓掌，一位一位的劝，行动的背后是一颗有爱的心，孩子们也得到了快乐的陪伴。世界很大，但是世界好和不好其实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相信村里孩子的世界会因为姚恒而变得更好一些。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大雨之中在路边行走，但是旁边的一辆车没有减速通过了，溅我们自己一身水，除了骂两句指责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但是8月3号，记者从四川雅安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前些日子一辆小轿车驶过路口时没有减速就通过了积水路段，溅起了大片水花，将路边的一位行人浇了个透。结果这位较真儿的市民选择了报警，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核实确认情况属实，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未低速通过确认违法，对该司机处以100元的罚款，并向当事人道歉。这也为我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打了一个样。更重要的是，司机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消除这样的举动。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4: 一穿后边这个褂子显得就好处多了，就凉快多了。这一有风呢，也后脚的风，它就感觉好多。
5: 就是它这个风啊，就是朝这个上面来的，就是整个身都是凉风。
2: 8月第一周热浪席卷全国，周二江苏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南京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柏油路面晒得发烫，人站在上面脚底都是烫的。刘祥兰在南京做了25年环卫工人，每年这个时候蝉叫的最响，也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不过今年有些不同，在他身上新配备了一件空调马甲。
6: 它怎么样？可以调节？
4: 可以调，它有三个档位，有它这个三个档位，有低档，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三个档位，还挺好，天都抓破，只有这个风扇稍微好一点。好多了，今年少受罪，好多了。
2: 细细观察这件空调马甲，最大的不同就是腰间藏着两个小风扇，启动后风扇可以将外部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沿着身体向上循环，腰、后背、脖子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进而降低体感温度。今年入伏前，南京玄武区开始给一线露天作业的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刘祥兰是第一批换装的环卫工。
6: 你以前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
4: 以前呢，穿的衣服，反正刚一开始我们发的那些衣服都是不大怎么透气。
7: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一出汗，那个衣服都扒在身上了。现在它就是一吹风，它没汗，比如说油烧了，它衣服能给皮肤能脱离开，干得清爽。
2: 有了这件空调马甲，环卫工们热的时候，风扇开高档，早晚凉快些就开低档，腰间口袋一块充电宝，满电能撑三四个小时。
8: 我们7点钟着陆或者8点着陆，11点下班，下班我可以补一下电，下午又可以举举重。
9: 咱们以前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
8: 都是37-38度，那都是湿的。你比方说扫完大面积以后，这个背上全部湿的，那么衣服一干，上面全部蒸了一层白的汗碱。
7: 这个是500cc 的，你要天热的话，反正是5-6壶是没得问题的，都不够，甚至5-6壶。
2: 刘祥兰和刘法力负责的路段都在鸡鸣寺路靠近城墙那一段，一整条街前前后后归好几个人管，一人500米。如果路上没人没车挡着，还能快点。可暑假本就是旅游旺季，人挤人的时候，加上垃圾又多，常常500米路扫一趟就要1个多小时。一上午扫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又黏又闷。
4: 反正只要一烧起来，脸上人哪都是汗，只要是夏天一烧起来，人哪到处都是汗，因为天气热，我们一动就是一身臭汗。
6: 一天你要换几套
4: 啊？一天有时候换两次到三次都才换衣服。反正一大早出来扫地的时候，回家必定要换一套衣服冲把澡，要不然一身黏多多的。
2: 长期以来，为保障环卫工人安全，环卫服主要考虑反光、防晒、防尘等功能，但是厚重面料带来的闷热感一直是个困扰。今年6月，南京玄武区环卫公司管理方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采购价190元一件。目前经过玄武区试点，南京有5个区表示也将把空调马甲纳入采购计划。一个带风扇的有心小发明，190元不算贵，但却能够看出一个城市对待劳动者的态度。
10: 这个感觉挺人性化的，
11: 挺好的。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3: 城市里居民楼越来越高，如果随意高空抛物，隐患和危险也就越来越大。7月28号下午，北京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某居民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制造了极大的风险。接报警后，民警迅速出现场，经过走访取证，2天后锁定该小区某单元9层住户崔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面对确凿证据，崔某如实供述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只因犯懒，发现家中6个变质坏掉的桃从9楼1个1个抛下，制造了这个高危的举动。现在崔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我们可千万别因为图省事儿就变成了高空杀手。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我们首先来关注强台风白海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明天，也就是8月9号的20时，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那么当地应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蒲佳怡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域其实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管制措施。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报道的内容。我们是1点多钟抵达的现场，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比如说在此刻，我必须要扎着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才能够保持平衡。其实刚刚是下起了一阵小雨，现在这个雨势是逐渐减弱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回到这个海岸上，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海平面上它的这个气势真的是翻山倒海。那这个属于一个涨潮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裹挟着黄色泥沙的这个浪花在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几米高的一个浪花。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强台风的影响之下，严重的时候，这个海浪的高度甚至可以达到10多米，冲上堤坝大概有5-6米左右。那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来看我脚底下的这些碎石子，这些碎石子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它被吹上岸的。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舟山已经有400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那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那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已经准备就位。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靠近浙江沿海，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10号早晨登陆。浙江防止决定于今天晚上的8点钟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在浙江玉环海域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进入台风7级风圈。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6: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18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 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微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 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打击作，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当前，华电浙江玉环风电厂依托成熟的防台

0: 运维体系，32台风机目前稳定满发运行，各项设备参数平稳可控，风电厂一线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密切追踪台风路径、风力及海况变化，根据在线监测系统实时调校设备运行工况，全力保障沿海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1: 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位于浙江的海上风电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
0: 画面中是浙江舟山象山的国电电力普陀与象山风电厂，目前处于台风白海豚七级风圈，平均风速每秒 19.79 米，瞬时达每秒25米七级。画面可见风大浪高，镜头持续晃动，海面翻涌，浪体不断冲击升压站与风机桩机，空中伴有风雨雾气。目前风机已根据风速采取自动偏航或顺桨措施，被动降低叶片载荷，有效保障设备安全。运维人员坚守岗位，紧盯监盘数据，防台物资齐全，全力确保人员设备安全。
2: 随着白海豚的逐步逼近，上海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青山区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物资前移，力量前置。
3: 8月7号上午，在上海金山区一处救援队驻防点，队员们正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清查。上海市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了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余名骨干队员，携带多台大型排涝装备及水域救援器材，前置到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针对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内涝风险，8月7号下午，在上海金山一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厂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企业各项防汛设备。
4: 旁边一条路呢，因为地势低，雨水呢有可能是出现一个倒灌。除了要了解整个企业的防汛物资的准备，也帮助企业了解一下应急预案上面的一些不足。
1: 对比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什么特点？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6: 截至8月8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8号至10号，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近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这次海空联合演训当中出动了以轰六 G 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
2: 可能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被称作是战神的轰六 K， 那么轰六 G 和轰六 K 有哪些不同？我们一起来听军事评论员的深入解读。
0: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六 G 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 G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8: 刚才短片中谈到，重点进行了4个实战科目的演练，我想呢，轰六 G 至少呢参加其中3个。第一个就是侦察预警，那么轰六 G 呢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呢既可以满足它本身的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威慑巡航，应该说轰六 G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啊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第三个科目呢就是联合突击，轰六 G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4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啊，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1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2个电子吊舱呢它的测向能力是非常准确的，这样呢就不用开启我们的雷达进行这个静默式的攻击，更加突出它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1: 不断迭代升级的轰六家族早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联合巡航、绕岛战巡和远海训练等现场。在最近公布的轰六 N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2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行动，这样的组合搭配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双方派出歼16、空警500A、轰6K、图95等多型军机，战机带弹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巡航属于中俄两军年度既定训练项目，自2019年起已常态化实施。自服役以来，轰六 K 持续执行西太平洋远洋训练、
9: 东海防空识别区警巡、绕岛巡航及南海战巡任务，航迹覆盖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等关键海域。2015年3月，轰六 K 首次经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2017年12月，空军航空兵某团出动2架轰六 K 战机，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达宝岛台湾东面。这是轰六 K 战机首次执行绕飞宝岛台湾的任务。2018年5月，轰六 K 轰炸机完成了夜间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具备了全天候不分昼夜在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能力。此后，轰六 K 绕岛巡航逐渐走向常态化。近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播出。节目中，2架歼-20掩护1架轰六 N 的这段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8: 轰六 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0000公里，它很显然呢要频繁的飞出去，它不是宅男，要频繁的飞远海进行战略巡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所谓的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一岛链上部署了防空导弹，在一岛链呢也有一些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包括在战时，这些导弹、这些飞机可能威胁程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也要派出先进的战机为我们的轰六 N 进行空中的护航。像这个歼-20战机呢，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首先呢，它可以发挥这种踹门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这个压制、摧毁一岛链上的一些防空导弹。另外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对方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为我们的轰六 A 扫清空中的障碍，那确保我们的轰六 N 呢可以在相关的空域巡航，能够在相关的空域发射导弹，有效的威慑对手。惊雷一它是一种空基的核导弹，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特别是呢它如果和轰六 A 相结合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
2: 近日，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黄海某海域开展为期5天的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10: 雷达发现目标。
0: 抵达任务海域后，东营舰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目标，向编队进飞，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同时释放干扰弹，主炮系统进行临战准备。
10: 接收目指，一组四发，放。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进一步提升了实战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0: 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级舰声纳部位报告，发现不明水下目标向我逼近，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释放水声对抗器，形成水下屏障，扰乱敌鱼雷及潜艇探测跟踪，成功规避水下威胁。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模拟导弹攻击、损害管制等实战化科目专攻强训。
11: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目前，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中。7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媒体披露，多名美国高官和特朗普的大多数幕僚反对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
6: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

0: 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报道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Every month that this war has proceeded,You have seen President Trump has tried a new tactical strategy. First, it was leadership bombing. That didn't wreck collapse the regime in Iran. Then it was shifting over to 6 weeks of a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mostly military targets. But that didn't lead to success. Iran did not buckle there either. And then we shifted over to the U.S. blockade, which again was tactically successful. We could stop ships. We could even attack ships. But it produced not just strategic failure, but strategic weakness.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在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

0: 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
4: 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当中列入防卫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日本防卫费预算可能再创新高，同时预算重点投向进攻性武器，并且将引入人工智能，这些举动有何危险性？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从这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到现在，逐年在增加，而且增加比例也在提高，而也已经明确突破了这个防卫预算是这个GDP 的1%的这个红线，已经突破了2%。那么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又进一步了提升防卫预算，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把重点了放在进攻性的武器，也就是日本过去是主要是基于专属防卫，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那么现在要进口和研发大量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而且现在呢，他又把重点引向了人工智能，而且呢，这个人工智能呢，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的这个层面呢，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那说到底了，就是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这个基于专属防卫这样理念，表明了日本已经改变了战后的这个体制啊，放弃了他所谓的这个和平主义，已经

0: 开始走向一个能战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重新武装的道路。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

0: 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1: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2: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の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二十四小时现场，日前在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南木湾，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巡查时发现掩体异常，当地迅速启动群防群治机制，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受威胁群众十一人。
5: 八月五号，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地质灾害监测员赵雄在巡查时发现，远处的山顶岩石发生了异样。
6: 本来还有草草，长到起都看不到那个矮墙了，现在都看到矮墙了，就是上面还掉的，就把个草草给压开了，就像个嘴巴一样的扎起了那个矮墙。
5: 接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村镇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紧急撤离。当晚，受威胁的七户十一人全部安全转移，并被妥善安置。为准确评估险情，镇村干部会同地质专业人员在山林中临时开辟通道，抵近现场勘察险情。
7: 岩石大约120方，从岩体上脱落，翻滚，差不多90度。
5: 经专家综合研判，该山体危岩带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再次发生险情的风险较高。目前现场已落实24小时值守警戒，防止群众回流。后续专业勘察和处置工作正同步推进。
8: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路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进水中，奋力一扶。
9: 八月五号上午8:47，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路面积水摔倒，由于水流湍急，她自己无法起身。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推至路边，却见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10: 他走了两步就摔倒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先去把她扶到安全的区域。
9: 把女子转移至路边后，赵远杰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也推行到了路边。从女子摔倒到司机救人扶车，短短3分钟时间，过往车辆也主动停车避让，无声守护着风雨中的通行安全。
10: 感觉到自己做一件好事吧，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4: 进入暑期，多地开展健身展演、武术赛事、文旅演艺等特色活动，文体旅融合热潮持续升温。
11: 素有中国夏都美誉的青海西宁，暑期凉爽舒适，是得天独厚的户外健身圣地。8月8号，西宁市城北区近1000名市民、职工与游客整齐列队，伴着舒缓音乐开始练习8段锦，一招一式舒展沉稳，现场秩序井然。暑期西宁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优越的气候与生态条件打造了优质避暑康养户外健身环境，每年夏季吸引众多康养游客与健身爱好者前往休闲锻炼。福建永春今天迎来健身武术盛会，海内外111支代表队、1600余名武术爱好者齐聚此地以武会友，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汇集国内5省区武术精英，另有

0: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境外14支队伍参赛。咏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白鹤泉的发源地，此次赛事在当地掀起了全民健身热潮。进入暑期，甘肃张掖依托七彩丹霞独特地貌，深挖地域文化，推出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七彩丹霞坐拥国内罕见的丹霞、土林、彩丘复合地貌，被称为大地调色盘。景区打造多点位全天候特色演绎，将自然风光、传统民俗与潮流国风相融合，游客可一站式观赏国风巡游、民俗歌舞、潮流演出，游览体验更加丰富。
1: 今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欢聚一堂，整条街道化作流动的民族歌舞海洋。
0: 20支特色巡游方阵分为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黔南州民族团结风貌与多彩民俗文化。黔南12个县市分别组建专属方阵，将中国天眼、布依族水龙节等本土特色元素充分融入巡游展示。当地在巡游沿线设置多处互动表演点位，方便沿途群众、游客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2: 我50年的时候参演过，然后现在70年了嘛，然后就有小朋友了，也希望他能看到我们的黔南州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民族特色吧，布依族，还有您看荔波县的，他们有瑶族，还有苗族，我们贵定县的长山龙，还有就是平塘县的，就是天眼，就把我们的本地的一些特色，还有民族风情都体现出来了。
0: 三都村马、独山花灯、都匀绿茶，生动勾勒出黔南各族群众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图景。
3: 从建州开始到现在，家乡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挺好的，感谢党跟国家还有我们的政府吧。每10年搞一次庆典，融合了10年之间家乡的一个变化发展，棒，就是一个字，还是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持续高温天气，作为新疆规模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加上暑运旅游客流集中涌入，乌鲁木齐站人潮涌动，高温环境给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压力。
1: 那么如何护航赶路人，是相关保障各方需要直面的高温考验。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聚焦暑运路上为赶路人护航的他们。
6: 如果发现有旅客因为中暑晕倒，及时的使用咱们的应急药品，对旅客进行救治。
7: 这是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队每天出勤前的岗前会议。今天乌鲁木齐市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每逢极端天气将有一个特殊的岗位，站前广场联合执勤岗。今天负责站前广场巡逻任务的是樊树刚和冷艳。
8: 你好，
9: 出租车在哪儿？
8: 出租车那边，就在那儿，就那阴影那个地方。没错，
9: 公交车是在，
8: 公交车在那边，
9: 在那边
8: 啊，那国旗杆子那个方向。
9: 好，谢谢，
8: 没事。
10: 网约车
9: 已经，
10: 他已经在网点等我们了。
8: 那个阴影角看到了没？那个就往那个里面走，那个是网约车停车点，机器停车点。
7: 车站广场视野开阔，既是游客打卡取景地，也是旅客突发疾病的高发区域。上午11时，气温开始走高。樊树刚接到车站指挥室通报，一名女性旅客在进站口突发身体不适，他立刻赶赴现场，只见女子神情痛苦，瘫坐在地面。
8: 哪一块身体不舒服？心脏吗？别着急，别着急啊！来，来，拿上，含上一颗啊！好嘞，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在这坐这休息一会儿啊。
7: 经询问得知，该女子因为天气炎热突发眩晕不适，樊树刚拿出随身携带的防暑药品让女子服用。5分钟后，女子的情况逐渐好转。刚处置完旅客突发疾病求助，樊树刚又接到地方公安机关协查通知，一名儿童在广场走失，经沟通确认，孩子父母已进站寻人，樊树刚即刻前往现场协同处置。
10: 他妈妈，他哥哥带着他在那个游乐场那里玩，我就不知道，然后他一直丢了还没给我说。
11: 他一个人。

0: 着跑到那边，
1: 他都出去了
0: 啊，一个叔叔把他带过来了
1: 啊，谢谢谢谢。
2: 执勤多往前一步，旅客安心便多一分。想要旅客出行踏实安心，民警就要扎根人流，直面酷暑。暑运以来，乌鲁木齐站每天平均到发客流达到14万人次，车站民警每日部署最少2万步，每日完成旅客求助80余起。正是这份高温下的默默坚守，才确保了暑运期间新疆最大铁路枢纽的秩序平稳，旅客出行平安。
3: 乌鲁木齐站派出所在此情况下呢，多管齐下，全力筑牢高温出行的平安防线，勤务上加强多方联动，紧密对接车站客运部门，设立了便民服务点位，联合地方派出所呢，也加强了站前广场的这个区域性的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体民辅警坚守高温一线，以多方联动的合力守护旅客的平安出行。
4: AI 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必修课。它也能点亮另一群人的世界吗？钢琴调律师张振宇生来全盲，他的故事是一部和看不见博弈的历史。前半场他靠着训练有素的耳朵和双手，把钢琴调到每秒击弦11次，成为钢琴论坛版主和二手琴行的老板，是行业里的初代网红。
5: 后来移动互联网一度将他推向边缘，但是呢，他抓住了 AI 这根数字盲杖，识图、导航、家务，生活里需要用眼睛的事儿啊， AI 都帮他一件一件的捡了回来。而且呢，他还发起了上海盲人 AI 社群，为更多视障者手搓 AI 助手。他说，我们不想被同情，只想平等的参与，科技的力量一定能帮助我们看得更远。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张振宇是如何拥抱他的 AI 时代。
6: 我叫张振宇，今年48岁，是一名盲人钢琴调律师，现在呢也在拥抱 AI， 学习 AI。
7: 看到键盘，我会告诉你它在哪里的。
6: AI 能帮到我们做到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要求别人做的事情。我只知道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在盲童学校，当时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自古钢琴调音听得好像有点像，本身就是对音乐啊，都有一些向往的。我们说，反正趁年纪轻，我们来试试看。当时正好也是有一个类似像乐器城这样的一个单位，他说你们能来吧，没有工资，但是就是卖掉的琴你们来做免费的调律，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我可以从早上8点钟说到晚上5点钟，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海量的试错，让我去，对钢琴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有电脑以后，那你想读的书，一下子画一下子，所有的书你都可以读得到。那这样一种状态，就等于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啪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呜就吹进来了，对不对？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就什么型号、什么牌子、什么厂家是什么东西，对这个行业我已经了然于胸，非常非常熟悉，得到了用户的这样一个认可跟信任。他会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找到我们，被人认可，这样一种感觉是挺好的。找我们选琴的人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卖钢琴，这件事情其实是水到渠成。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代表的就是一个盲人调律师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在弹琴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什么？从轻到响，就完全能根据你的手去做很细微的一个轻响的波动变化。轻能最轻，响能最响，快能最快。我不是一个钢琴的搬运工，我要做的事情是这个钢琴过我手以后能让它变得更好，那才是我有价值的。到论坛找到了我们的客户，找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

享受到了互联网的红利，或者说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我们原先依赖的论坛，我们发现人越来越少了，大家更喜欢用短视频，更喜欢用微博，更喜欢用微信，更喜欢用更简洁的一些方式。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而且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它会讲得很清楚，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视频，一个视障者他要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他上去了，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它有可能是跟当年互联网一样把我们越拉越近。现在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做一定的辅助识别，包括生成一些 PPT， 甚至现在可以帮我操控浏览器。如果你们打过游戏的话呢，就相当于发个连招。比如说我老婆做一些菜，让 AI 来描述，然后告诉可以怎么做。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导航，包括你去到酒店，洗发水、沐浴露、插销在哪里。你们需要用眼睛，但是我用 AI 可以做的事情。

0: 今年的可能我定的目标是，我做的东西首先来说我自己能用，我老婆能用。她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会不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我们愿意去接触新生事物，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去做好手边能做到的每一件事情。我相信跟紧整个时代，机会总会来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9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3: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去年11月发生的鸿福苑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

0: 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3: 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七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
4: It is my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Cao Gao, winner of 2026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for Illustration.
5: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是大家让故事长出了翅膀，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一颗颗幸福的种子，并照亮我们所有的人。
6: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7: This year's winner, Cao Gao, is extremely special. She is as beautiful a person as the drawings she does.
6: 蔡高是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他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常年从事童书编辑、图画书创作等工作。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

0: 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临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8号20:30，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00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水利部于8号20:00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8号20:00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号夜间至9号，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对此，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8号、9号2天，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8号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00，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1: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0: 在霞浦县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鱼排上的养殖人员需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奉贤区的5座沿海水闸于8月7号晚9点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预计9号前，上海市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2: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雨势、风势逐渐增强。新北市淡水8号下午刮起龙卷风，造成部分树木倒塌。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夜间至9号，台风白海豚将给台湾北部以及山区带来大雨。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9号停班停课。那么，白海豚登陆后会对我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3: 那这个台风在10号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后，目前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叫安心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移动速度会有所减弱啊，在两个高压之间啊，它减速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后啊，它可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共同的结合，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甚至北到京津冀地区可能也会有些强降雨天气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强降雨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但目前来看，冷空气南下之后和这个暖空气和这个台风的残涡结合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台风如果北上遇到了冷空气，那么再叠加一些地形的抬升，比如说太行山前，皖南的一些山区都会存在激发强降雨的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下周周中也特别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0: 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4: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

0: 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穆赫比表示，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需要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阿拉格奇说，目前双方正在讨论的是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首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在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地区防务局势迎来新的变化。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呢？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与防务伞。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修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修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修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修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小雨转多云，28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晴，19到33度。伦敦晴，16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5度。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以竹代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0: 王家和、李桂兴是福建省南平市西宜村的村民，也是这片千亩竹林的专职管护员。在外人看来，伐竹是简单劳动，但其实蕴含着独特的技术。选竹不可随意，下刀不能草率，才能维系竹林长久丰产。在我国，竹子多生长于长江以南地区，全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论竹资源储量、竹林抚育技术以及竹材的开发利用，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
3: 从半成品的条丝、

0: 再到中间产品的各类的板材，再到终端的家具、快消品啊，一些那个包括全屋定制、茶空间，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足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
1: 我国丰富的竹资源和已具备规模的传统竹产业，积累了庞大的物质储备和成熟的开发利用经验，为人们开启竹材新的应用和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材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2: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找到竹子更大的应用空间，所以我们一直在深挖，发展到后面的以竹代塑，包括现在提出来说，能不能取代一些玻璃纤维，取代一些碳纤维，甚至一些铝合金的产品。
3: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4: 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
5: 它一般在地里面要潜个3到4年，然后瞬间用1年时间长成，接下来就不停地增加密度。
6: 你觉得你们就像竹子一样？
5: 对，正是引导的方法，顶层的方法。
1: 竹材虽然速生环保，但它天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制约着这种材料实现高端工业化应用。以竹代塑倡议和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激励人们通过科技创新突破瓶颈，拓展边界，让竹材不再局限于传统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塑料的优质替代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位于福建省中西部的三明市是我国毛竹资源最富集地区之一。2025年，全市竹林总面积466万亩，竹产业总产值336亿元。
6: 您这个厂是哪一年建的？
7: 06年了，20年了。我那边还有一个厂，我是在福建这边5个厂，临安两个，三明一个，西口一个，还有连城。
1: 72岁的徐先豪是这家集装箱竹木底板制造企业的董事长。他说自己早年从篾匠学徒起步，依靠手工编织竹笼屉谋生。上世纪90年代，借国内基建热潮生产竹建筑模板。2006年，又随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步伐，转攻集装箱竹木底板。全球90%以上标准集装箱由中国制造。庞大的产业链需求让徐先豪的企业一路成长为年产值数亿元的行业龙头。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浓缩了过去几十年间国内竹材制造业从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的数次升级之路。
7: 这个是在排版，我说要排23层，排好了以后到那边去热压，热压就才能把成型了。
1: 徐先豪说这道工艺叫组坯铺装，简单说就是把切割干燥好的竹篾编成竹帘，然后浸泡树脂胶，与木单板分层叠放，平衡板材应力，再经过高温高压成型，最后裁边、砂光、拆损、开槽，加工成集装箱标准尺寸的底板。
7: 材料到库存大概要正常来说45天周转率，大概要3亿。材料库你看满满的，这个产品库嘛，这个都有订单的。
1: 集装箱竹木底板的生产主要采用物理成型工艺，为涉足化学改性、竹材分子结构改良等新材料领域。在传统竹材制造企业中，像这样的产值和规模已经是佼佼者。长久以来，国内竹产业偏向资源型制造，虽然产品种类繁多，但整体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规模化生产的升级

0: 进程较为缓慢。对于竹材制造企业来说，做大做强似乎总有一层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南平市位于福建北部，是我国毛竹资源种植面积最大的社区市。2025年全市毛竹林面积 643.5 万亩，占全省的 40%， 全国的 10%， 竹产业总产值571亿元。这是家竹板材制造企业，用他们的话说，一根竹子只要被送进工厂的大门，就会被吃干榨尽。
1: 就像比如说这个架子、凳子、桌子、橱柜，哎呀，很多啊，上千种产品。
2: 您现在做板材、做炭，一年的产值能到多少？
1: 我这边的话，应该在4000多万，将近5000万左右。
0: 范榜秀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自己从2012年开始做竹炭，后来因为环保越来越严格，转而从事竹板材生产。现在工厂一天要消纳50000根竹材，就连这些粉末和边角料都不会被丢弃，用来做烧烤炭。
1: 我们是利用竹材的竹篦，啊，然后它还有利用它的竹纤维，竹纤维它很老的时候，它的承受力就很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竹子去青去皮，通过高温蒸煮，把它去糖。达到防虫防霉这个功效，然后再通过筛选，就是等级筛选、颜色筛选各方面筛选完之后，再做成客户需要的材质。
2: 为什么要把竹青竹皮去掉？
1: 它没有纤维，它要把它去掉。
2: 那竹青去掉以后变成粉末了是吗？
1: 是的，这个粉末成为竹炭的这个下脚料。
0: 福建是我国竹业第一大省，2025年全省竹林面积达1873万亩，竹笋产量213万吨，各类笋竹加工企业2600多家，总产值近1300亿元，已经构建起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废弃物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的产品和加工方法来看，似乎已经做到了对竹材的充分利用。然而从材料新技术的视角观察，传统的竹产业停留在基于物理形态的加工阶段，对资源的利用浅尝辄止。如果继续延续固有的技术路径和理念，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在现代材料科学领域，竹材被视为一种可被精准解构重组的高性能生物基材料，并具备高质化应用的潜力。以竹代塑理念的提出，正是为竹产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从认识和改变材料的基因做起，依托竹产业已有的扎实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的底层逻辑，开启全新的赛道。
3: 我们是一个车间，但是我们有1、2、3、4、5、6、7条产线。
0: 这座厂房新落成不久，布局和装备看上去颇具现代化制造企业的样貌。
3: 这个就是我们吹模吹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可以做快递袋、瓶口袋、垃圾袋，就不一样的模，它是生产的对应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0: 产品是看似平常的快递商超包装袋，核心奥秘全在材料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他们所做的正是从材料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彻底改变竹材的传统应用路径，开启新的可能。
4: 我们初衷是想做一款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去解决我们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第二减轻我们。
0: 饶世镇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要材料简称 PBAT， 全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也来自石油，在高温高湿加微生物酶的环境下可以完全降解无残留，但这种塑料有两个瓶颈：一，增加碳排放；二，价格太高。
4: 那普通的塑料地膜一亩大概在60-70块钱，那全生物降解一招标来一采购要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塑料的三倍以上，那很多地方就很难推广。
0: 近年来，人们不断尝试往 PBAT 塑料中掺入各种生物质材料，秸秆、稻壳、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等，但总是影响塑料的性能。饶世镇他们想到了竹材，尝试将竹粉添加到塑料原料中，部分替代塑料。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无法简单的物理共混，需要面对竹材改性和加工工艺的多重挑战，要突破多个技术壁垒。
4: 对竹粉这些改性呢，竹子的主要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这一系列的，那主要是纤维素占了45%到50%，我要把纤维素留下来，把其他的成分给它剥离掉。
0: 饶世镇说，剥离出竹子中的纤维素仅仅是攻克第一道技术难关，竹纤维自身还有亲水性强、与 PBAT 等高分子材料不相容等短板。此外，竹纤维加热会焦糊、碳化，还有每根竹子天生就不一样，有的老有的嫩，性能一致性差等等。要获得性能良好的竹基复合材料，必须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这也是以竹代塑的核心底层技术之一。
4: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你竹子磨不了这么细，你也没办法改性。我们解决的第一个是啥呢？这个粒径的问题，能磨到这么细，第一个效率还要高。第一道是环滚磨，它没办法磨到这个800目以上。那我们第二道再经过我们气流粉碎的方式。
0: 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首先要把竹材的颗粒磨到足够细才行。800目属于超细粉体，人们日常使用的普通面粉大约80到100目，800目竹粉的颗粒细度仅有面粉的8到10分之1。
4: 这个竹粉是生物基材料，你这个磨久之后很容易升温，一升温就碳化掉，碳化掉就没用了。
2: 那你们怎么保证它不碳化呢？
4: 就是研磨过程当中温度不能超过140度。研磨这么细之余，我不能磨的时间太长啊，因为磨的时间太长就耗电，不然的话你一直磨到那个的话，你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0: 在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对装备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更难的是，市场最终要看的还是价格。
4: PBAT 一吨现在大概在1.12万左右，那我的竹粉我现在平均下来一吨的价格我只要2000块钱，我加的竹粉越多，我的产品会越便宜。原来只是说想做一块全生物降解地膜，没想到我们是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就是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就我们不是完全的代替，只是说部分替代，我们从源头上减量，能减少20%的这个塑料的使用，20%到30%、40%，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5: 这是顺丰的
0: 快递包装，是饶世镇他们想到的以竹代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快递业务量1990亿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使用到塑料包装和填充物。
6: 之前做这个绿色包装推广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绿色包装的产品好是好，但是面临着贵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上面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通过这个高比例的这个竹粉添加，可以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成本啊，提高这个产品的性能。在这个双重的这个有利的条件下，可以促使我们快递企业更愿意去用这个竹基包装。食物规划已经把以竹代塑纳入了这个战略。那同时呢，我们快递业也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我们政策的风口和这个产业的风口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契合哈。2025年，我们全国的邮政业的业务量是将近2000个亿，这个量是非常大。你只要是价格波动甚至一毫一厘，对整个总量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前期已经这个主要的这个快递品牌都已经在我们3名境内对这个竹基包装的这个产品进行了应用的测试，那总体反响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正在合作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啊。
0: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和行业规范。2023年出台的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把竹制可降解带列入替代塑料制品的产品目录。 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5年内竹制

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增长。

0: 源培育，并且对农村劳动力匮乏、竹材下山难等问题给予考量，提倡支持主要林区培育家庭林场、合作经济组织等规模经营主体，组建专业化经营采伐技术服务队。
1: 毛竹经济主要还是管理经济，还是要管这个非常重要。
0: 林向春，建鳌市防道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连片竹园的笋竹产量可观，有经济效益，适合配套建设轨道、灌溉设施以及机动车道等等。但散布在高海拔、偏远山地的毛竹，管护、采伐、运输都面临更高成本的门槛。为了保障源头竹材的供应，他们在努力探索破解之道。
1: 现在很多竹林都在这个农户分散在农户手上，那我们要安装这轨道机的话，那我们要有整片的竹林你才会划算了。
2: 对，
1: 那么你就要解决跟别人流转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基地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个示范了。
2: 嗯，
1: 好，我们这个基地总面积是900多亩，我们是流转之后，我们是跟市里林业局的国有林场合作。
2: 嗯，
1: 因为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那目前这几年都是都交给他们去管理。然后农户他家里有劳动力了，他来这个基地我们这边也要务工了，比如说这个施肥啊，这个除草啊，你有劳动力，你这个就来基地务工，那么他就有两份收入了。我们就是如果是大规模规模化流转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各项目叠加。还有我们以后竹山基根路啊，是不是我们流转来，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啊，也是为了。
0: 林向春说，全镇有14万亩竹林，目前1/3已实现流转。除了与国有林场的合作之外，还有竹木加工企业与村级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等多种方式。而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三明永安市，则在探索另一个路径，政府部门搭建起专业竹林管护队伍平台，为愿意支付成本的农户提供全套专业化竹林抚育服务。
3: 我们建立了一个竹石户的对接的这个共享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在上面就可以有我们这个采伐队伍，可以在平台上呢，这个跟这个采伐队伍取得联系，基本上以竹林的抚育、采伐啊为主。那抚育的话，就包括这个劈草、施肥、喷病虫害防治。啊，这个采花的话有这个采竹子的，也有这个挖笋的啊，这些。
2: 就是你如果这个竹林你不想自己管，他们都可以帮你管。
3: 对对对对对。
2: 价格呢，谁来定？
3: 就是自己协商，按照当前的市场价。目前来说还刚刚起步，整个市场还有待拓展。未来，应该这个5到10年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委托这队伍管，应该就会。大范围的变成这种模式。
0: 长期以来，笋才是竹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竹材收益仅做有限补充。但在以竹代粟政策推动下，竹产业体系以及与竹产品种类都有望打开新的局面，漫山生长的翠竹或将有可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4: 像我们面前这块，它就是竹板碳化过后的一个餐桌以及椅子，那上面的话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花瓶展示，那其实的话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碗来。
0: 这是位于邵武市的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馆内汇集了数千款竹制品，在一件件展品的背后藏着诸多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单品全球冠军的竹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传统竹产业多年积淀的坚实基础，以竹代粟行动如同无源之水，缺乏立足的根基，也难以获得突破所需的有力支撑。
5: 那产业链方面的话，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工体系。然后在产品方面的话，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竹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 它的这种。
0: 黄旭应，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他说，南平市对竹产业高度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就系统性扶持竹林资源培育。

0: 和笋竹产品加工。进入2000年后，南平市把竹产业纳入全市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出台多轮行动计划。近年来，南平市开始谋划推动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以竹代塑等系列产品，目标到2030年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1: 科技创新也是要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的提升发展的一个关键一招啊。我们从两手抓，一个是建公共平台，第二个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两个相结合。那公共平台方面，我们首先国际竹藤中心武艺研究基地啊，是我们争取落户在我们这边啊，专门就是帮我们研究一些那个技术难点，公关的一些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他都接单啊。第二个，我们率先成立了福建省专家特聘团，竹产业链专家特聘团，聚集了20几位那个竹产业各方面的专家。那这个专家特聘团深入那个南平，深入南平这些企业调研，调研完了以后提出课题，然后再专那个根据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来选定今年确定哪几个作为今年的重点课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首个创建了一个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引进了我们浪尖集团啊，在负责运营，免费的为我们竹企业提供一些产品的设计，那难点的一些解决。由南平科技局还建立了一个南平市竹产业制造设计检测中心，就是设备都是由公家投，运行由武艺学院、材料学院负责运行。这几年，打造了这么多的平台，都是因为竹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说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搭台，为企业服务。我们现在目标想往高质化的去突破，竹基新材料，新型竹建材，还有可降解复合材、竹盐纤维复合产品，以及新型工程竹材，这一些就是新兴领域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的那个能够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布局了。
0: 多年来，传统的竹产业受技术能力和对竹材认知程度的限制，难以出现真正具备突破意义的创新。例如，竹青和竹皮往往被当成难以利用的部分，在加工衣时就被打磨掉，变成下脚料，最后烧成价格低廉的竹炭产品。但是，当人们重新从材料的基础逻辑来理解竹材，竹青和竹皮变成了高价值的宝贝。
2: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啊，当时是总共做了这个3架嘛，在天津那个欢喜机场，它都试飞过了。
0: 这是一架竹基复合材料制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这款无人机由国际竹藤中心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这家南平企业共同研发。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疫情前后，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我们企业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还是做竹产品呢，还是说要找新的发展契机，要怎么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找到新的这种更大的赛道。所以我们就开始静下心来去研究材料了。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是经过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跟材料创新这三个阶段，相应的企业这个发展也是不同的历程。无痕带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爆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0: 吴克恒带轻展开和纵向爆切技术是外行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竹材料跟木材料不一样，竹材料是这种梯状密度的，它从带青层到竹环层它的密度是变化的，因为它的密度差异太大了，它必须把密度比如 0.8 这个密度层的材料必须取掉，它 0.8 的不能跟 0.4 的压在一起，否则它收缩膨胀系数不一样，它做的产品就会开裂。我们进入了材料研究之后，我们在思考这个要往哪地方走，芯片跟环片要分离。那芯片高密度的做高密度的东西，低密度做低密度的东西。就是说，你0.8的密度层和0.7的密度层，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分开来，找出它相同点进行归集了嘛。把同等密度的给它拉出来，进行归集，它就可以做成一致性很好的材料。
3: 可是竹子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每一根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啊！它带这个朝阳面和背阳，这个背阳面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要去建你的数据模型。
3: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达到材料的一致性。
2: 对，材料的一致性，还要分密度使用，分弹性模量使用，就是一定要分级使用，要做到全竹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你一根竹子产生的经济效益，你必须是传统的几倍，你才有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0: 连建昌说，从建立数据模型到自己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他们花了约4年时间，才得以透彻掌握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
2: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3: 除了它要求一致，它的重量上要平衡，那它还有什么要求对无人机的翅膀？
2: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抗断裂，你在飞的过程中碰到风不要被这个搞断了。第二个耐候性，你比如在这个炎热的地带，在海边，在哪里都可以飞，它不会说产生了吸湿，让它重量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耐候性要好。
3: 怎么让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
2: 应该说我们也是经过摸索大量的数据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先在材料上解决，材料上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从结构上解决。结构上再遇到了瓶颈，我们就通过多种材料混搭来解决，通过高分子材料对它进行适当的改性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
0: 连建昌说，这项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科学高效地对不同密度的竹材进行分级和归类，解决了竹材一致性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竹材在同等密度条件下比其他材料更轻和更强等多重的优势。这款竹基复合材料研发成功，并不只是为了替代碳纤维制造无人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轻质高强、低碳环保的复合型新材料。连建昌说，虽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主流新产品会是什么，但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竹材的理解和加工的基础逻辑，带来了原本无法想象的诸多可能。目前有制鞋企业寻求做竹纤维鞋底板的合作，也有海上光伏平台尝试使用竹材。
2: 我觉得以竹代数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就是原来我们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思考，我怎么做的家具比人家便宜，做的款式比人家好，功能比人家更完备，都是在家具范畴内去打转。那企业发展的瓶颈其实是天花板是很矮的，企业能做到几个亿已经算很 很大的在主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株代数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0: 那这样我们的发展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可以进入低空基地，可以进入海洋基地，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啊，包括新能源车。所以我觉得以数代数的提出是对我们主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你看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啊，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共同加入到我们，包括资本市场也对我们主产品主材料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那他也愿意来投入到助力我们主行业的发展。所以以数代数对龙族而言，对我们中国主行业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应该是里程碑。
1: 近年来，在国家以竹代塑政策倡导下，传统的竹产业与前沿材料科技有机连结在了一起，为竹产业超越资源型制造提供了新通道。同时，对竹材更新的应用也正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赛道悄然发生。

0: 或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柳州这样满街都能看到被戏称为剁椒鱼头的代步小车，正是这家车企如今开启了把竹材大量应用在汽车上的先河。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
2: 哦，用的这么广泛了。
1: 对，我们整个车现在能用的地方都用。
2: 哦，
1: 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便宜嘛。它是结构支撑以外的东西都是，像我们最开始是用立柱四板，那现在推广到我们这个车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0: 赵肖斌，这家车企的副总经理，2023年起带队攻坚竹纤维轻量化材料，攻克竹纤维改性、异形磨压、界面耦合等多个技术难题，将以竹代塑在汽车内饰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1: 那广西的竹业资源呢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呢又是汽车在广西的一个炼竹企业，那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做好。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毯，
0: 赵肖斌说，由于竹材本身存在流动性差、深度磨压、易分层开裂等天然短板，过往一些车企虽然也使用过竹材，但限于少量表面装饰、座椅表层竹纤维布料或概念展品等等。而赵肖斌他们想做的是真正实现用竹材替代传统工程塑料，规模化大量使用。
1: 我们当时也想，如果能把竹纤维做成里面的结构，外面呢再附上一层包覆的软质的包覆材料，哎，那这不是汽车的内饰零件吗？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叫打铁圈，做金属材料的研究全国上下都在做，做非金属材料研究呢就确实做得很少。那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叫没有前迹可循，我们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就到处去找那个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哎，就找到了国际竹藤中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碰到有三个比较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提取比较难，根部呢，哎，它比较结实，尖儿呢就比较软。那怎么去保证提取出来的纤维能够连续性的提取，同时呢也保持它的长纤维，用它的特性，用它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杂质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技术，叫温和可控的提取技术。那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竹采集回来之后，不用通过分解打断，就直接去上我的设备和我的流水线，就能提取出符合汽车使用的纤维来。我们得竹率大概也是在行业里面算是领先的。那同时呢，我们这套技术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提取过程很环保。你想看汽车的内部的造型啊，它的曲面很多，深度很大，这两头跟尾的深度可能跨越了很大的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把竹纤维变成一个汽车零部件材料，这个过程呢很困难，加工起来很困难。那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竹藤中心一起做了一个竹纤维轻量化的一个制造技术，从工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比例在75%竹纤维的那个材料能加工出来

0: 25个厘米深度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那就能适应整个汽车内饰用的所有零部件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不管提取也好，做汽车制造的零部件制造也好，那其实装备是没有的，都得靠我们自研。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制造很强，我们在装备研制工艺调试上，创新出来了我们的竹纤维的气动和机械的。 均匀布局的一个装备工艺，解决了我量产难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侧围下饰板，就是我们后排的那个这个后排最后第三排的扶手的位置。目前我们这块板的下部分全是我们的竹纤维，上部分是塑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正面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硬质的部分都是还是塑料的。
1: 在我们所有有包覆、有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表面覆盖的地方。赵肖斌说：“竹纤维不仅可以替代塑料，还有减轻车身重量、降低能耗、增加续航里程的优势。目前，竹纤维复合材料已在20余款车型、11类内饰部件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并在将来逐步增加。” 为了保障竹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企业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发布了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承载件技术规范、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装饰件技术规范等等，明确了竹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要求。同时，作为汽车内饰材料， 竹纤维内饰还必须符合现有的国加强制性标准，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与健康环保。汽车上所使用的竹材均来自柳州下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破碎、提纯、烘干等粗加工在当地完成。以竹代塑，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到了竹子产地，为拓宽竹农增收渠道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2: 这里是南平市下辖的政和县，户籍人口23万，拥有竹林46万亩。很多人并不知道，多年来这个小县城出产的竹茶具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大半壁江山。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从2016年开始，政和县每年举办一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竹材创新设计。 2021年，大赛更名为中国海峡武夷竹产业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主办单位升级为国际竹藤中心、福建省林业局和南平市政府。但是，这座县城并没有放弃成为创意前沿的努力。
3: 一定要做档案中心，因为要做增量市场，因为您在南平看到所有都是传统的。 这些内容跟电子、跟AI、跟现在我这一点都扯不上，那这些万亿级产业跟这个千亿级产业之间怎么对接？这是我一直在想帮竹产业做的事情。
2: 江真伟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顶尖工业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2021年，福建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成立，江真伟担任院长。2025年，打样中心落地政和。 这个打样中心在推动以竹代塑战略落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开发以竹代塑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让创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现小批量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压缩研发周期。因为存
3: 量市场就那么多了，你做一板凳，家装家用的东西。 有天花板，不可能再爆发性增长了。那只有增量市场有机会，你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大量的东西并没有使用竹子，不管做什么，它就会牵扯到别的产业链。我做健身，它就会牵扯到金属，牵扯到塑料，里面如果做智能的还有电子，这边只有竹产业。你叫它去开个模，太难了。你叫它去找个。 不同产业链的加工，他也不知道这个成本是不是正确，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过设计的红利，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是这种单一产业链是做不了创新的。
2: 但他们又没办法走出。

0: 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设计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枢纽的责任。它是有
1: 五种角度。江真伟说，作为业内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他们有理念、有创意，熟知产业和市场逻辑，还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而政府为打样中心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数控设备，并向本土企业免费开放。在这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专业打样人员的帮助下，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前期验证和测试。此外，打样中心还推动标准化建设，硅级分析竹材加工工艺、色彩处理等百余项数据，并统一标准用语，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有了更好沟通基础。
0: 就去年九月份开始，我们都打了上千个样了。从客观来说，刚开始带来了新的市场信息和渠道。我们最近跟中山一个企业在对接，他全球有50多个销售点，他就觉得卖欧洲欧美为主嘛，所以就他觉得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我们正在尝试在重新设计和打样。这个产品是有三个维度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满足用户和场景需求，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满足渠道和比竞争对手好的商业模式，第三个就是材料是不是真的合理跟合适的，拼成一个真正好产品。
1: 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配套政策体系日渐完备，发展路径也被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经过集中科研攻坚，多项前沿技术落地转化，突破了竹材传统的应用边界。随着技术稳步提升，以竹代塑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衍生产品也将愈发丰富多样。放眼未来，竹材或将成为削减塑料用量、治理塑料污染难题的中国答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8号23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防止决定于8号20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在浙江玉环海域，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进入台风7级风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18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打基座，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位于浙江的海上风电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画面中是浙江舟山象山的国电电力普陀与象山风电场，目前处于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平均风速每秒19.79米，瞬时达每秒25米7级。画面可见风大浪高，镜头持续晃动，海面翻涌，浪体不断冲击升压站与风机桩机，空中伴有风雨雾气。目前风机已根据风速采取自动偏航或顺桨措施，被动降低叶片载荷，有效保障设备安全。
1: 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外围环流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9号停班停课。
2: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号夜间到9号，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对此，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0: 8号、9号2天，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8号23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3: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4: 在霞浦县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鱼排上的养殖人员需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奉贤区的五座沿海水闸于8月7号晚9点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预计9号前，上海市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穆赫比表示，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

0: 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1: 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なんつ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 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削った通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なの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のものがあってるんで。
2: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也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给总统签署生效。 匈牙利执政党第萨党8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按照议程，匈牙利国会将于8月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鲍卡如能获得3分之2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第萨党在国会拥有超3分之2多数议席，因此鲍卡当选可能性较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7月以来，成都持续高温。近日，成都简阳市三岔湖部分浅滩裸露干裂的短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不少群众担忧水库蓄水量不足会影响周边农田灌溉与居民日常用水。三岔湖湖水真的干了吗？总台记者展开实地探访，联合水务部门进行了现场核查。
4: 网络上流传着大量三岔水库大片浅滩裸露干裂的短视频，配文称成都三岔水库的水都干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8月5号，记者前往三岔水库实地走访，现场可见水面开阔，水体充盈。那么网传视频里的画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5: 网上的画面都集中在环湖边缘的浅水区，这些区域是水库天然消落区。
0: 水位的小幅的起伏就会造成沙土、滩土露出。按照成都防汛管控标准，每年5至9月，三岔水库汛限水位控制在4-6厘米以下。网络视频拍摄期间的水位为4-7.71米，处在安全的波动范围，不存在干涸风险。看来，网传的所谓成都三岔湖湖水干了的消息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但为什么库区的确存在部分浅滩裸露干裂的情况呢？记者跟随当地水务部门负责人，现场梳理了近期水库水位变化的相关情况。
3: 三岔水库是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的核心水库，承担着成都东部新区简阳、资阳。

0: 大片区域农田灌溉与生活供水。水务部门介绍，由于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农业用水需求激增，水库先后开展了三轮集中放水作业，分别保障春灌、夏灌与抗旱应急供水。
1: 今年以来，三岔湖累计农业输水量已经超1.29亿立方米，较往年同期呢多出近3000万立方米。加之年初三岔水库同期蓄水量较往年少了近2000万立方米，两项因素叠加，蓄水量较往年同期呢少了约5000万立方米。三岔水库是一座典型的河谷型水库，库区呢位于我们的浅丘地带，水位随那个库容的一个减少了，呈现了一个非线性的锐减的一个特征。当水位到达特定高层的时候，库区浅滩裸露的面积会成倍增加，这种视觉上的一个变化，容易让广大市民造成库区干涸的误判。
0: 据了解，目前三岔水库当前可用库容仍留存9000余万立方米。本次水位回落是为保障粮食生产、农田灌溉、居民生活用水等多元需求开展的主动科学调度。
2: 多轮抗旱放水过后，群众最关心两大问题：后续农田灌溉、居民日常用水能否稳定保障，水库水位会不会持续走低。记者结合实时水文监测数据带来权威解答。
0: 水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三岔水库水位最低点出现在7月24号，水位457.71厘米。经过持续的补水与当地多轮降雨天气，目前水库水位稳步回升。截至8月5号8时，水位回升至458.625米。
3: 目前三岔湖已经结束大规模应急抗旱放水，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皮河管理处正以每天约100万立方米的速度持续向三岔水库补水，水位整体呈稳步回升趋势。截止8月5日，补水1600万立方米。
0: 下一步，三岔水库将在确保汛期安全的前提下持续补水，稳步提升库区的水位，为灌区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保障。水务部门呼吁市民理性看待水库动态调水工作，多关注官方的权威发布。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极端气候、地质灾害，未来五年的新对策。
1: 我们这一片的那个地质机构，它主要是龙凤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一裂一裂它就碎了，
2: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接近70%到80%的这些灾害性事件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一位村长，100多个孩子，每天6点准时晨跑，
3: 可以自己跑个5公里，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4: 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姚恒，让孩子们奔跑的暑假。热浪滚滚，南京玄武区的环卫工人换上了空调马甲。
5: 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三个单位。
6: 一吹风，它汗比如说油少了，它衣服能给皮肤它脱离开，感到挺爽。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有心小发明。
7: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最近呢，安徽滁州一位67岁的农户吴大爷用他的举动呢，提醒了我们一句话 ：AI 有风险，使用需谨慎。他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

0: 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吴大爷是一年多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什么都问 AI， 比如什么时候用农药，什么时候施肥等等。今年7月10号，吴大爷提问后 AI 生成了施化肥的方案，喷下去第二天草和苗一起死了。然后吴大爷质问 AI 什么原因啊，AI 自己给答复，配方里一种农药是致死芝麻的元凶，因为它只能用于大豆而不是芝麻。这个时候吴大爷才注意到与 AI 对话的框上面有一行小字，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但是后悔已经晚了，现在针对损失， AI 的客服人员只能登记反馈。这再次提醒我们，涉及生物生命生活中安全的，您一定要核实核实再核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滑坡泥石流，还有更令人恐惧的山体崩塌。随着极端气候的增多呢，地质灾害防御已经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本周就有两则新闻与此有关，一个是针对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本周二，国务院成立了灾害调查评估组，目的就是要详细查清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同样在本周，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5年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一系列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对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要进一步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灾害防御从大处看，我们当然关注制度的建设，从小处就要看细节上是否正在发生变化。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
1: 岩体直接崩落，单块孤石巨大。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大型崩塌灾害，截至7月30号，路上现场承载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后续将进入到恢复生产生活、危岩整治及灾后重建阶段。8月4号，国务院成立灾害调查评估组，这场罕见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2: 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万吨。
1: 今年雨季，彭水面临的地质灾害压力巨大。本周，重庆公布13起受到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发生在彭水县距汉家街道大约50公里。
3: 我们这片的那个地质结构，它主要是那种风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哎，看嘛，泥它就碎了。哎。每逢那个暴雨过后、强降雨过后啊，它一天一晴起过后，它就会发生那种缩坡现象。
1: 7月2号下午2点多，彭水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警信息很快传递到各村网格员。按照规定，黄色预警下，网格员们需要对地质灾害点的早、中、晚例行巡检之外，再增加一次巡查。正是这次巡查，王明奇发现了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并及时上报。
4: 那天我们接到乡上的预警报告后，我们乡头就组织了，叫我们村上有包括我和队长和地灾员，我们分别就进行这个排查。平时我就是开个车后，我就是排查这些道路。
3: 通过现在才发现，确实这个 IT 的裂缝比平时要大了很大，可能大概增加了个5公里左右。
1: 当地担心两件事，一件是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旦崩塌，且崩塌量过大，造成人员伤亡；二是大雨导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该地质灾害隐患点旁的这条路是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必经路，此次避险，当地更担心大雨灾情。按照规定，如果预警是黄色以上，就需要转移。

0: 村民，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出现险情，当地决定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可能发生垮塌，导致转移道路受阻前，进行村民转移。
1: 我们人转移出来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后啊，确实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垮塌。9点过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收到这个城市预警了。
0: 事实证明，这次转移决定正确、及时、果断。在19户44名村民转移后，方量约300立方米的崩塌发生，避险避灾机制发挥作用。王明奇说，今年他们已经转移撤离了6、7次。
2: 我们这是一个重点划破地段，定了可能有10多年了，但是往年再没有这么严格，今年只要从这个雨水一开的年头哈，都多嘛。但拆你的时候了，不走不来行，管你有哪里有，都是弄去走的，我人身没伤亡。
0: 地质灾害防治事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十四五期间，全国共划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主要是以东南丘陵、西南山区等传统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为主。
3: 川渝地区呢，实际上处于青藏高原东缘。青藏高原东缘呢，因为很多高山峡谷区，实际上在彭水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高山峡谷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大山，并且是一个陡岩。这种典型的地貌特征呢，在四川、在重庆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呢就很容易造成崩塌落石甚至大型的滑坡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西南山区啊，这个防灾减灾的难度或者是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
0: 相比其他地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以及工程治理需要给予更大投入。本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就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具体到彭水，一个最新的变化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区的调整。7月31号，彭水县政府发布公告，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部分区域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
3: 确实是，是规划里面的有3张图，第一张图叫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第二张图叫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图，第三张图呢就是叫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图。实际上这3张图在川渝地区啊，尤其是像彭水这个地方，都在这3个图的最红的部位，也就是它的风险最高的部位，确实都在这里面。今后在十五期间，甚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西南山区尤其是高山峡谷区，这些呢都会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重点防治区。具体落实到某一个点或某一个街道，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危险的，那么也只是有些地方它是危险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次啊灾害发生过后啊，通过专业的地质队伍进一步的调查排查，重新把这个地方啊部分的街道划成了危险区。
4: 到去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27万多处。应当说，每一处隐患点背后，尤其到了雨季，涉及到的是无数家庭的安危。面对这些隐患，人防、技防、预警、监测，我们需要努力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机制。但是，当所有技术手段在极端灾害面前可能失效时，搬迁就成了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十四五期间，针对一些高危区域，各地共搬迁了74万多的群众，而到了十五五，又设定了50000户的搬迁目标。那么，未来5年，谁要搬，怎么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搬迁过程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呢？
0: 贵州省安顺紫云县新的岩上村建成不到1年，它的旧址位于1.5公里外的另一片山脚下。
5: 当时村领导这些说山要裂掉了，我们都赶快回来搬迁了。
0: 旧的岩上村几乎紧靠岩壁而建，四面环山，正后方全是高大的岩壁，距离只有几十米。2021年受岩体破碎影响，后山不断有碎石掉落，随后这里被判定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
6: 干部来进行包保，然后呢就是安排地质灾害监测员做好以前的这个排查，以中的这个巡逻，还有呢以后呢复查的这个机制，安排这个应急演练，

0: 那就是标示牌指导农户啊，这些粘贴明白卡，安排一些应急疏散的一些指示牌啊，这些像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安排的这个撤离路线的一些指示牌。
1: 然而危险还在加剧，到了第二年，后山岩体开始出现较大裂缝，被判定存在滑坡崩塌风险，有42户村民就居住在有滑坡风险的山体之下，最终搬迁不得不启动。2022年和2023年，岩上村首先对这42户村民进行分批搬迁，另外40户村民则仍然留在老寨生活。
0: 剩余40户没有搬迁，主要是因为搬迁意愿不强，对搬迁政策安置条件心存顾虑。当时呢就是发现他们后山体的这个风险呢也还没发现，因此呢就暂缓搬迁，继续留在老寨子呢，依靠人防监测、预警还有应急演练等等措施呢进行管控。
1: 到了去年五月，岩上村老寨再次频繁出现落石，最大达到100公斤。专家核查鉴定，山体存在严重崩塌隐患，且由于地形恶劣，隐患治理难度极大，常规方案无法落地，只能对剩余村民再次进行搬迁。
2: 这个就是我们新发现的那个危险点，新发现的那个隐患点，这里
3: 出现险情的危岩裂缝，表面肉眼可见的张开宽度大约几十厘米，但山体内部裂缝纵贯更深，属于外小内大，山体内部已经破碎，就算表面做加固，山体内部裂缝问题解决不了，加固也起不到可靠的防护效果。监测只能做到预警，挡不住大规模的岩体垮塌，因此专家直接建议采取避险搬迁，把群众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消除灾害风险。
1: 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按照每人9万元标准进行补贴，其中省里补贴7万，市县各补贴1万。今年春节前，岩上村最后一批40户村民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截至去年底，整个贵州共有2890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点，全省地质灾害极高、高、中、易发区的面积占到贵州国土面积的78.77%。
4: 不是所有的高或者极高的风险的这个隐患点，我们都必须搬迁。这块我们还是根据隐患的危急情况，按照易治则治、易搬则搬的原则来综合研判，做出这个处置的选择，看风险紧迫的程度。这块就是核心要研判隐患的变形发展趋势与发灾的概率。如果隐患持续加剧，那发灾的这种风险攀升，那我们工程治理无效或者不能有效的遏制灾害发生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把它列入这个搬迁的计划，确保最危险的优先搬，最急需的咱们来解决。
1: 事实上，除了已经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又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
5: 通过近几年的这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6: 观察本周发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0实施方案，还有一个防灾思路上的重大改变，那就是过去我们主要盯着已经登记的20几万处隐患点，但是近年来极端降雨所导致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却往往发生在这些隐患点之外，怎么办？地质灾害防御本来就难，而极端气候显然又加剧了预警的复杂性。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万名群测群防员，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自动化监测台站，而15/50还将继续增加遥感识别监测设备和人工智能试点。

0: 的思路、新的手段能给预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8月2号，重庆梁平，新一轮强降雨再次逼近。三河村群测群防员王琴接到了来自141基层智智平台推送的暴雨预警信息，同步下发的还有应急预案与行动指令。
2: 预案报红线电位专业路线下的情形。

0: 幸福。
1: 一群交易机制呢，跟其他的传统方式不同的就在于，传统方式只是发布一些预警信息，我们这个是不光是我们把预警信息发给对应的每个人，同时我们还配套了相应的行动指令，然后各个层级各个岗位的人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行动指向更加明确，我们的防控会更加精准。
2: 在重庆，以往预警信息层层转发，容易出现通知下发后缺少反馈。如今新平台的建立，暴雨预警发布，指令可以直达一线人员。接到指令，村干部群策群防员随即分头开展工作，大喇叭广播上门入户，及时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涉险群众。
0: 我最紧张的就是通知了他们，他们不撤离，因为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收到这个信息，我们立马就把这些人员敲锣喇叭、手摇报警器一起串通用起来，8户17人全部撤离到三河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
2: 重庆万盛风险处置则是呈现出另一番场景。6月30号，新木村一地质灾害点发现裂缝异动，网格员刘大梅立即将实拍影像上传至141平台。专家线上研判，险情暂未触发强制转移，但裂缝有持续发展恶化的隐患，点位就此进入不间断监测状态。7月3号，裂缝扩至18厘米，4户6名涉险群众1小时之内全部撤离。7月6号，现场房屋发生滑移。
3: 当时也担心自己判断过度，造成误报，但是这个地点一直都是我们的重点监测区域，以前一直没出现裂缝，突然出现就引起了我和监测员的重视。按照我们平时地灾培训中学习的知识，经过考量，就立即将现场的情况通过照片上传到平台，同时电话向村里报告，也立即得到了平台的回复。
2: 一种模式是预警信号与处置指令由平台自上而下传导，另一种模式则是基层一线捕捉到异常，迅即向平台报送。在专家看来，这恰恰对应地质灾害预警体系里，面上全覆盖预警和点上精准处置的两种思路。
4: 两个非常典型的成功避险案例，这两个点和面的恰恰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地质灾害日常防范的一个避险管控的模式。群策群防是基础，因为基础牢，我们工作才能扎实。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有一点，因为我们的群策群员毕竟他的掌握的资源知识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复杂的地质现象隐蔽性，它是需要专业化的。那么群和专就是专群结合，两个结合起来能够发挥更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
2: 如何让点和面看得更早更清楚？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提出，要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5: 未来5年，我认为第一个呢，还是我们要在遥感方面，尤其在卫星方面，我们把这套网啊应该植得更密。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怎么赋能地灾防治。第三个呢，就是地灾防治实际上还有一个装备的问题，尤其是应急救援的装备，包括现在像勘测的装备，雾滩啊、钻滩啊，各方面实际上现在勘测的装备、救援的装备这方面也非常值得发展。
2: 从发现一处裂缝到研判一片区域，从卫星遥感捕捉异常到网格员走进一户人家，地质灾害防治最终检验的仍然是风险能不能更早被发现，预警能不能更快抵达，受威胁的人群能不能及时避险。
4: 现代化技术的这种发展是一个大的趋势，那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我们防治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作为普通人，我想我们应该就主动的去了解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尤其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些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侥幸心理，增强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

地质灾害防治最难的是在人们还看不见危险时提前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未来五年，从盯住隐患点走向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从人工巡查走向遥感监测台站和人工智能协同，背后肯定是人力物力资金的针对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能不能见效，不能只看大屏上的数据，而要看它能不能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早地收到预警，让处置赶在灾害之前。山体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就停止变化，我们能做的是把地质灾害防线进一步推到每一个家庭的房前屋后。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啊，暴走了，走不得。
2: 8月1号凌晨，暴雨倾盆，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陕西汉中立峰村一座蓄水60余万立方米的水库随时面临漫顶风险。凌晨5点多，村支书李阳一面安排分工，一面同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前往最危险的河童岩水库巡查。发现险情后，他们又迅速前往周边村子排查。不料途中突遇山洪，车辆失控侧翻进河道，生死瞬间，李阳用力把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卷走，生命永远定格于30岁。退伍军人，今年1月刚刚上任，孩子只有3岁。这位遇事总是冲在前面的村支书，在出事前一天夜里还在挨家挨户巡查，提醒大家晚上睡觉要警醒些。防汛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一位年轻的村支书用生命守卫着全村的安全。本周，四川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故事感动了许多人。8岁的张征，亲人接连离世成了孤儿。虽然村两委按照社会散居孤儿管理，给他指定了邻居代为照顾，但孩子还是一个人住在空房子中。睡觉时床头放一把菜刀，就是他给自己的一点点安全感。10岁那年，小学老师蒋贤芳得知他的身世，便把张征接回了家。除了吃穿住行，蒋老师还格外留意他的情绪，特意引导女儿接纳这个妹妹，多跟她玩。在这里，张征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8年相守，不知不觉间，对蒋老师的称呼也变成了妈妈。今年高考，张征报考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将定向分配至家乡。他说：“我想像妈妈那样帮助其他的学生。”8月3号，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王劲松成为首位摘得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的中国人。该奖章设立于1988年，主要褒奖能够真正落地服务人类安全的空间科学应用成果。王劲松获奖的同时，还同步收获了一颗小行星的永久命名。作为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广泛应用到北斗、嫦娥、天问、夸父等重大航天工程。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已实现气象卫星业务应用，国省市县全线贯通，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应用到139个国家和地区。
1: 找到了。
2: 4岁自闭症儿童走失，200多人参与搜救。周二晚7点，贵州凯里已经走失3天的孩子终于出现在无人机屏幕中。人们发现搜救队离他最近的一次只差200米。当时孩子蜷缩在山坡一处凹陷的玉米地深处，不远处就是悬崖，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钻进这么深。当天，退伍军人袁庆丁刷到孩子走失消息，立即带着自己具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加入搜救，冒着炸机风险，无人机贴地缓慢低飞，排查每个不被注意的角落，累计搜救4-5个小时，最终成功寻找到孩子。袁庆丁说，功劳不止他一个人，救援队确定孩子走失在山坡非常重要，他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3: 不管时代怎样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动都特别重要，必不可少。30岁的村委会主任李阳，洪水之中救护了同伴，自己却不幸遇难。而这样救助别人的事儿在他的身上一再发生，这就是一个心里始终装着别人的人。 张征在小的时候被老师收养，不仅拥有了妈妈，还拥有了一个让他成长的温暖的家。这一次他选择未来当老师，也会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成长。袁庆丁用无人机发现了走失的孩子，两个人并不相识，但从此生命中就有了难忘的连接。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暑假到了，在村子里很多孩子都整天抱着手机，村委会副主任决定每天陪孩子们跑步。
2: 清晨5:30，天刚蒙蒙亮，13岁的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已经起床了。今年暑假，兄弟俩几乎每天都起这么早。
4: 现在洗漱完以后精神点没？没这么困了吧？
5: 对呀。哦，
4: 其实起床还是挺费劲的吧？
5: 对。
4: 你跟弟弟哪个起床更费劲些？
5: 我弟弟起床更费劲点。
4: 那还得你喊他吗？
5: 有时候会。
2: 同一时间，村里有近100个孩子也都起床了。
6: 你叫什么？
7: 我叫陈元乐，今年11岁。
8: 我叫王
9: 峰。我冲了呀！
10: 哎，坐得非常好。这个站上前来。
11: 然后你，
10: 他要是进到我弟的椅子，这对你起床啊！走，快点。
2: 大约6点，毛坪村的道路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晨跑就开始了。村委会副主任姚恒是这个暑假晨跑团的发起者，今年参与的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分成了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年级至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跑完全程5公里。
4: 为什么这么想把这些孩子们带过来，带他们去做这个晨练呢？
12: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2: 一名90后，姚恒自己就热爱体育。4年前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早上带着女儿一起晨跑。去年暑假，村里的孩子们让他有了新想法。
4: 刚才我看你在整个跑的过程中还是挺积极的，跑的也是比较靠前的。现在感觉体力比以前好了吗？
5: 比以前好多了。就是那一段早上非常多，而且坡非常陡的那地方就很累。
4: 那怎么咬牙坚持的呢？
5: 咬牙坚持就是为了跟紧前面的人，就是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
13: 来，好，放松。
2: 13岁的杨远航是今年夏天加入姚恒的晨跑团的，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他的爸爸介绍，杨远航以前很少运动，跑一跑就觉得累。他和弟弟平时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玩手机。别看他只有13岁，眼镜的度数700度。2年级的弟弟也有200多度。
14: 但嘛，我在外面打工，就是我老婆在家里面带嘛，带了我老婆种田，搞这些都没带到田里面去，就放在家里面，要手机给他们玩嘛。就给他们玩手机啊，就出去做事啊，那就搞成这样了，现在蛮后悔的。
2: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种地，也偶尔去县上打零工。村里的孩子们多多少少境遇都有些相似，每天从早到晚陪伴他们的好像就是手机。即使到了暑假，村子里也很难见到孩子们在田野里的场面。
14: 就是没有以前睡懒觉，睡到早上11点、19点、10点才起床嘛。就10点起床就玩手机，现在没有。不怎么出去，就带他们出去玩，也不怎么出去玩。
2: 去年暑假，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结果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男孩，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12: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 挨个打电话。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两个到，然后再六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2: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还承诺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整个暑假都坚持下来的，每人还发了一套跑步运动服。
12: 便宜的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
6: 那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12: 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因为我从小父母都在做生意，我基本上也是就是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很多人问我你图什么，我就图一个开心。我看见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变化，我都改变了很多，我非常开心。因为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运动。
13: 你这个肩还是有点高，放松。
2: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开始越来越明显。比如杨远航兄弟，他们的父亲说现在已经可以跑5公里了，弓腰驼背也有了改善。
5: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4: 不是像以前那么爱宅在家里了吧？
5: 对呀、啊，对，发现外面的关于大自然的景色美啊，还有一些鸡鸟虫鸣那些优美的歌声呀，那些什么的。
2: 每天清晨不仅跑，姚恒还要教导孩子们科学的运动方法。为了让他们白天也有人照顾，上午公益课堂，村里放假的老师、县城里的志愿者给孩子们免费辅导作业，同时画画、唱歌、折纸，孩子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兴趣爱好。
6: 那毕竟孩子这么多，你兼顾得过来吗？
12: 只要现在我们村里孩子基本上能兼顾过来的，他们犯错的话，我会批评他们。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道理：你这个事情怎么做错了？为什么这么做？要怎么去改正？怎么才是对的？我会引导他们。每天家长都有，他说，现在村里的孩子只有村长能管住了，这些还有老人啊，就是，你回来吃饭了没有啊？再不回来，我打电话给村长了。这事类的经常有。
2: 一年过去，去年47人参与的晨跑团，今年暑假增加到了103人。姚恒说，80%是他们村的孩子，剩下的有邻村的、邻县的，甚至还有外省家长。看到姚恒发布孩子跑步的视频，心生向往，慕名来体验，小住一两个星期。
12: 有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现在今天又来了一个成都的。
2: 姚恒说，每天的晨跑团算不上负担，7:30结束晨跑，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做准备，去村委会上班，不耽误工作。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12: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

0: 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1: 姚恒90后，每天打电话发奖励，带头鼓掌，一位一位的劝，行动的背后是一颗有爱的心，孩子们也得到了快乐的陪伴。世界很大，但是世界好和不好其实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相信村里孩子的世界会因为姚恒而变得更好一些。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大雨之中在路边行走，但是旁边的一辆车没有减速通过了，溅我们自己一身水，除了骂两句指责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但是8月3号，记者从四川雅安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前些日子一辆小轿车驶过路口时没有减速就通过了积水路段，溅起了大片水花，将路边的一位行人浇了个透。结果这位较真儿的市民选择了报警，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核实确认情况属实，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未低速通过确认违法，对该司机处以100元的罚款，并向当事人道歉。这也为我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打了一个样。更重要的是，司机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消除这样的举动。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2: 一穿后边这个褂子，心就好受多了，就凉快多了。这一有风呢，也呼吸的风，哎呦，感觉好多。
3: 就是它这个风啊，就是朝这个上面来的，就是整个身都是凉风。
4: 8月第1周热浪席卷全国，周二江苏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南京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柏油路面晒得发烫，人站在上面脚底都是烫的。刘祥兰在南京做了25年环卫工人，每年这个时候蝉叫的最响，也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不过今年有些不同，在他身上新配备了一件空调马甲。
5: 它怎么样？可以调节？
2: 可以调，它有三个档位，有它这个三个档位，有低档，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三个档位，还挺好，天都抓破，贴有这个风扇稍微好一点。好多了，今年少受罪，好多了。
4: 细细观察这件空调马甲，最大的不同就是腰间藏着两个小风扇，启动后风扇可以将外部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沿着身体向上循环，腰后背脖子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进而降低体感温度。今年入伏前，南京玄武区开始给一线露天作业的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刘祥兰是第一批换装的环卫工。
5: 你以前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2: 以前呢，穿的衣服，反正刚一开始我们发的那些衣服都是不大怎么透气。
6: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一出汗，那个衣服都扒在身上了。现在它就是一吹风，它。没汗，比如说油少了，他衣服能给皮肤能脱离开，干得清爽。
4: 有了这件空调马甲，环卫工们热的时候，风扇开高档，早晚凉快些就开低档，腰间口袋一块充电宝，满电能撑3-4个小时。
7: 我们7点钟着陆或者8点着陆，11点下班，下班我可以补一下电，下午又可以举举重。
8: 咱们以前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
7: 都是37-8度，那都是湿的。你比方说扫完大面以后，这个背上全部湿的，那么衣服一干，上面全部整了一层白的汗碱。
6: 这个是500cc 的，你要天热的话，反正是5-6壶是没得问题的，都不够，甚至5-6壶。
4: 刘祥兰和刘法力负责的路段都在鸡鸣四路靠近城墙那一段，一整条街前前后后归好几个人管，一人500米，如果路上没人没车挡着还能快点，可暑假本就是旅游旺季，人挤人的时候加上垃圾又多，常常500米路扫一趟就要1个多小时，一上午扫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又黏又闷。
2: 反正只要一烧起来，脸上人哪都是汗，只要是夏天一烧起来，人哪到处都是汗，因为天气热，我们一动就是一身臭汗。
8: 一天你要换几套？
2: 一天有时候换两次到三次都才换衣服，反正一大早出来扫地的时候，回家必定要换一套衣服冲把澡，要不然一身黏多多的。

0: 环卫服主要考虑反光、防晒、防尘等功能，但是厚重面料带来的闷热感一直是个困扰。今年6月，南京玄武区环卫公司管理方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采购价190元一件。目前经过玄武区试点，南京有5个区表示也将把空调马甲纳入采购计划。一个带风扇的有心小发明，190元不算贵，但却能够看出一个城市对待劳动者的态度。
1: 这个感觉挺人性化的，
2: 挺好的。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3: 城市里居民楼越来越高，如果随意高空抛物，隐患和危险也就越来越大。7月28号下午，北京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某居民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制造了极大的风险。接报警后，民警迅速出现场，经过走访取证，2天后锁定该小区某单元9层住户崔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面对确凿证据，崔某如实供述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只因犯懒，发现家中6个变质坏掉的桃从9楼1个1个抛下，制造了这个高危的举动。现在崔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我们可千万别因为图省事儿就变成了高空杀手。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1: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8号23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号20时至9号20时，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8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

0: 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1: 截至8月8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8号至10号，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但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2: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3: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2: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0: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3: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2: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穆赫比表示，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目前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

0: 七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媒体披露，多名美国高官和特朗普的大多数幕僚反对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报道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2: Every month that this war has proceeded,You have seen President Trump has tried a new tactical strategy. First, it was leadership bombing. That didn't wreck collapse the regime in Iran. Then it was shifting over to 6 weeks of a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mostly military targets. But that didn't lead to success. Iran did not buckle there either. And then we shifted over to the U.S. blockade, which again was tactically successful. We could stop ships. We could even attack ships. But it produced not just strategic failure, but strategic weakness.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proxy, Iran proxies in Iraq.
0: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

0: 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1: 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七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再将视线转向巴西，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并找到这架罗宾逊44型直升机的残骸，遇难者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以竹代诉。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2: 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王家河、李桂兴是福建省南平市西宜村的村民，也是这片千亩竹林的专职管护员。在外人看来，伐竹是简单劳动，但其实蕴含着独特的技术。选竹不可随意，下刀不能草率，才能维系竹林长久丰产。在我国，竹子多生长于长江以南地区，全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论竹资源储量、竹林抚育技术以及竹材的开发利用，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
3: 从半成品的条、丝、串，再到中间产品的各类的板材，再到终端的家具、快消品啊，一些那个包括全屋定制、茶空间，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足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
0: 我国丰富的竹资源和已具备规模的传统竹产业，积累了庞大的物质储备和成熟的开发利用经验，为人们开启竹材新的应用和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材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4: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找到竹子更大的应用空间，所以我们一直在深挖，发展到后面的以竹代塑，包括现在提出来说，能不能取代一些

0: 硅纤维取代一些碳纤维，甚至一些铝合金的产品。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2: 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
3: 它一般在地里面要潜个3到4年，然后瞬间用1年时间长成，接下来就不停地增加密度。
4: 你觉得你们就像竹子一样？
3: 对，政策引导的方法，顶层在帮忙。
5: 竹材虽然速生环保，但它天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制约着这种材料实现高端工业化应用。以竹代塑倡议和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激励人们通过科技创新突破瓶颈，拓展边界，让竹材不再局限于传统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塑料的优质替代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位于福建省中西部的三明市是我国毛竹资源最富集地区之一。2025年，全市竹林总面积466万亩，竹产业总产值336亿元。
4: 您这个厂是哪一年建的？
6: 06年的，20年的。我那边还有一个厂，我是在福建这边5个厂，临安两个，三明一个，西口一个，还有连城。
5: 72岁的徐先豪是这家集装箱竹木底板制造企业的董事长。他说自己早年从篾匠学徒起步，依靠手工编织竹笼屉谋生。上世纪90年代，借国内基建热潮生产竹建筑模板。2006年，又随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步伐，转攻集装箱竹木底板。全球90%以上标准集装箱由中国制造。庞大的产业链需求让徐先豪的企业一路成长为年产值数亿元的行业龙头。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浓缩了过去几十年间国内竹材制造业从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的数次升级之路。
6: 这个是在排版，我说要排23层，排好了以后到那边去热压，热压就才能把成型了。
5: 徐先豪说这道工艺叫组坯铺装，简单说就是把切割干燥好的竹篾编成竹帘，然后浸泡树脂胶，与木单板分层叠放，平衡板材应力，再经过高温高压成型，最后裁边砂光拆损开槽，加工成集装箱标准尺寸的底板。
6: 材料到库存大概要正常来说45天周转率，大概要3亿，材料库你看满满的，这个成品库嘛，这个都有订单的。
5: 集装箱竹木底板的生产主要采用物理成型工艺，为涉足化学改性、竹材分子结构改良等新材料领域。在传统竹材制造企业中，像这样的产值和规模已经是佼佼者。长久以来，国内竹产业偏向资源型制造，虽然产品种类繁多，但整体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规模化生产的升级进程较为缓慢。对于竹材制造企业来说，做大做强似乎总有一层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南平市位于福建北部，是我国毛竹资源种植面积最大的社区市。2025年，全市毛竹林面积643.5万亩，占全省的40%，全国的10%。竹产业总产值571亿元。这是家竹板材制造企业。用他们的话说，一根竹子只要被送进工厂的大门，就会被吃干榨尽。
7: 就像比如说这个架子、凳子、桌子、橱柜，哎呀，很多啊，上1000种产品。
4: 您现在做板材、做碳，一年的产值能到多少？
7: 我这边的话，应该在4000多万，将近5000万左右。
5: 范榜秀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自己从2012年开始做竹炭，后来因为环保越来越严格，转而从事竹板材生产。现在工厂一天要消纳50000根竹材，就连这些粉末和边角料。

0: 都不会被丢弃，用来做烧烤炭。
1: 我们是利用竹材的竹篦，啊，然后它还有利用它的竹纤维，竹纤维它很老的时候，它的承受力就很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竹子去青去皮，通过高温蒸煮，啊，把它去糖，达到防虫防霉这个功效。然后再通过筛选，就是等级筛选、颜色筛选各方面筛选完之后，再做成客户需要的材质。
2: 为什么要把竹青、竹皮去掉？
1: 它没有纤维，它要把它去掉。
2: 那竹青去掉以后变成粉末了，是吗？
1: 是的，这个粉末成为竹炭的这个下脚料。
0: 福建是我国竹业第一大省，2025年全省竹林面积达1873万亩。竹笋产量213万吨，各类笋竹加工企业2600多家，总产值近1300亿元，已经构建起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废弃物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的产品和加工方法来看，似乎已经做到了对竹材的充分利用。然而，从材料新技术的视角观察，传统的竹产业停留在基于物理形态的加工阶段，对资源的利用浅尝辄止。如果继续延续固有的技术路径和理念，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在现代材料科学领域，竹材被视为一种可被精准解构重组的高性能生物基材料，并具备高质化应用的潜力。以竹代塑理念的提出，正是为竹产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从认识和改变材料的基因做起，依托竹产业已有的扎实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的底层逻辑，开启全新的赛道。
3: 我们是一个车间，但是我们有1、2、3、4、5、6、7条产线。
0: 这座厂房新落成不久，布局和装备看上去颇具现代化制造企业的样貌。
3: 这个就是我们吹模吹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可以做快递袋、瓶口袋、垃圾袋，就不一样的模，它是生产的对应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0: 产品是看似平常的快递商超包装袋，核心奥秘全在材料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他们所做的正是从材料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彻底改变竹材的传统应用路径，开启新的可能。
4: 我们初衷是想做一款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去解决我们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第二，减轻我们。
0: 饶世镇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要材料，简称 PBAT， 全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也来自石油，在高温高湿加微生物酶的环境下，可以完全降解无残留。但这种塑料有两个瓶颈：一，增加碳排放；二，价格太高。
4: 那普通的塑料地膜，一亩大概在6-70块钱，那全生物降解一招标来一采购要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塑料的三倍以上，那很多地方就很难推广。
0: 近年来，人们不断尝试往 PBAT 塑料中掺入各种生物质材料，秸秆、稻壳、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等，但总是影响塑料的性能。饶世镇他们想到了竹材，尝试将竹粉添加到塑料原料中，部分替代塑料。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无法简单的物理共混，需要面对竹材改性和加工工艺的多重挑战，要突破多个技术壁垒。
4: 对竹粉进行改性呢，竹子的主要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这一系列的，那主要是纤维素占了45%到50%，我要把纤维素留下来，把其他的成分给它剥离掉。
0: 饶世镇说，剥离出竹子中的纤维素仅仅是攻克第一道技术难关。竹纤维自身还有亲水性强、与 PBAT 等高分子材料不相容等短板。此外，竹纤维加热会焦糊、碳化，还有每根竹子天生就不一样，有的老有的嫩，性能一致性差等等。要获得性能良好的竹基复合材料，必须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这也是以竹代塑的核心底层

0: 技术之一。
1: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你竹子磨不了这么细，你也没办法改性。我们解决的第一个是啥呢？这个粒径的问题能磨到这么细，第一个效率还要高。第一道是环滚磨，它没办法磨到这个八百目以上。那我们第二道再经过我们气流粉碎的方式，
0: 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首先要把竹材的颗粒磨到足够细才行。八百目属于超细粉体，人们日常使用的普通面粉大约80到100目，八百目竹粉的颗粒细度仅有面粉的8到10分之1。
1: 这个竹粉是生物基材料，你这个磨久之后很容易升温，一升温就碳化掉，碳化掉就没用了。
2: 那你们怎么保证它不碳化呢？
1: 就是研磨过程当中温度不能超过140度。研磨这么细之余，我不能磨的时间太长啊，因为磨的时间太长就耗电，不然的话你一直磨到那个的话，你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0: 在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对装备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更难的是，市场最终要看的还是价格。
1: PPAD 一吨现在大概在12000左右，12000。那我的竹粉我现在平均下来一吨的价格我只要2000块钱，我加的竹粉越多我的产品会越便宜。原来只是说想做一块全生物降解地膜，没想到我们是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大门，就是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我们不是完全的代替，只是说部分替代。我们从源头上减量，能减少20%的这个塑料的使用，20%到30%、40%，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3: 这是顺丰的
0: 快递包装，是饶世镇他们想到的以竹代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快递业务量1990亿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使用到塑料包装和填充物。
4: 之前做这个绿色包装推广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绿色包装的产品好是好，但是面临着贵的问题。那现在这个商品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通过这个高比例的这个竹粉添加，可以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成本啊，提高这个产品的性能。在这个双重的这个有利的条件下，可以促使我们快递企业更愿意去用这个竹基包装。15规划已经把以竹代塑纳入了这个战略。那同时呢，我们快递业也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我们政策的风口和这个产业的风口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契合哈。2025年，我们全国的邮政业的业务量是将近2000个亿，这个量非常大，你只要是价格波动甚至一毫一厘，对整个总量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前期已经这个主要的这个快递品牌都已经在我们3名境内对这个竹基包装的这个产品进行了应用的测试，那总体反响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正在合作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啊。
0: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和行业规范。2023年出台的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把竹制可降解带列入替代塑料制品的产品目录。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5年内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0%增长。

0: 砍伐好的毛竹要先转运下山才能进一步深加工。随着全国以竹代塑行动的逐步展开，对竹材的需求在未来有望增加。2023年，国家出台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着力抓好竹林资源培育，并且对农村劳动力匮乏、竹材下山难等问题给予考量，提倡支持主要林区培育家庭林场、合作经济组织等规模经营主体，组建专业化经营采伐技术服务队。
1: 毛竹经济主要还是管理经济，还是要管，这个非常重要。
0: 林向春，建瓯市防道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连片竹园的笋竹产量可观，有经济效益。

0: 效益，适合配套建设轨道、灌溉设施以及机动车道等等，但散布在高海拔偏远山地的毛竹管护、采伐、运输都面临更高成本的门槛。为了保障源头竹材的供应，他们在努力探索破解之道。
1: 现在很多竹林都在这个农户分散在农户手上，那我们要安装

0: 900多亩，我们是流转之后，我们是跟市里林业局的国有林场合作，因为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那目前这几年都是都交给他们去管理。然后农户他家里有劳动力了，他来这个基地我们这边也要务工了，比如说这个施肥啊，这个除草啊，你有劳动力，你这个就来基地务工，那么他就有两份收入了。我们就是如果是大规模规模化流转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各项目叠加。还有我们以后竹山基耕路啊，是不是我们流转来，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啊，也是为了。
1: 林向春说，全镇有14万亩竹林，目前1/3已实现流转，除了与国有林场的合作之外，还有竹木加工企业与村级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等多种方式。而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三明永安市，则在探索另一个路径，政府部门搭建起专业竹林管护队伍平台，为愿意支付成本的农户提供全套专业化竹林抚育服务。
0: 我们建立了一个竹石户的对接的这个共享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在上面就可以有我们这个采挖队伍，可以在平台上呢，这个跟这个采挖队伍取得联系，基本上以竹林的抚育、采挖啊为主。那抚育的话，就包括这个劈草、施肥、喷病虫害防治。啊，这个采花的话有这个采竹子的，也有这个挖笋的啊，这些。
2: 就是你如果这个竹林你不想自己管，他们都可以帮你管。
0: 对对对对对。
2: 价格呢，谁来定？
0: 就是自己协商，按照当前的市场价。目前来说还刚刚起步，整个市场还有待拓展。未来，应该这个5到10年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委托这队伍吧，应该就会。大范围的变成这种模式。
1: 长期以来，笋才是竹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竹材收益仅做有限补充。但在以竹代粟政策推动下，竹产业体系以及与竹产品种类都有望打开新的局面，漫山生长的翠竹或将有可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3: 像我们面前这块，它就是竹板碳化过后的一个餐桌以及椅子，那上面的话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花瓶展示，那其实的话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碗来。
1: 这是位于邵武市的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馆内汇集了数千款竹制品，在一件件展品的背后藏着诸多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单品全球冠军的竹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传统竹产业多年积淀的坚实基础，以竹代粟行动如同无源之水，缺乏立足的根基，也难以获得突破所需的有力支撑。
4: 那产业链方面的话，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工体系，然后在产品方面的话，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竹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他的这种
1: 黄旭应，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他说，南平市对竹产业高度重视。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就系统性扶持竹林资源培育和笋竹产品加工。进入2000年后，南平市把竹产业纳入全市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出台多轮行动计划。近年来，南平市开始谋划推动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以竹代粟等系列产品，目标到2030年，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4: 科技创新也是要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的提升发展的一个关键一招啊！我们从两手抓，一个是建公共平台，第二个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两个相结合。那公共平台方面，我们首先国际竹藤中心武夷研究基地啊，是我们争取落户在我们这边啊，专门就是帮我们研究一些那个技术难点、攻关的一些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他都接单啊。第二个，我们率先成立了福建省专家特聘团，竹产业链专家特聘团，聚集了20几位那个竹产业各方面的专家，那这个专家特聘团深入

0: 南平，深入南平这些企业调研，调研完了以后提出课题，然后再专那个根据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来选定今年确定哪几个作为今年的重点课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首个创建了一个福建省主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引进了我们浪尖集团在负责运营，免费的为我们主企业提供一些产品的设计那难点的一些解决。由南平科技局还建立了一个南平市主产业制造设计检测中心，就是设备都是由公家投，运行由五一学院材料学院负责运行。这几年打造了这么多的平台，都是因为主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说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搭台为企业服务。我们现在目标想往高质化的去突破，逐基新材料新型逐建材，还有可降解复合材、逐盐纤维复合产品，以及新型工程逐材，这一些就是新兴领域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的那个能够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布局了。
1: 多年来，传统的竹产业受技术能力和对竹材认知程度的限制，难以出现真正具备突破意义的创新。例如，竹青和竹皮往往被当成难以利用的部分，在加工衣时就被打磨掉，变成下脚料，最后烧成价格低廉的竹炭产品。但是，当人们重新从材料的基础逻辑来理解竹材，竹青和竹皮变成了高价值的宝贝。
2: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当时是总共做了这个三架嘛，在天津那个欢喜机场，它都试飞过了。
1: 这是一架竹基复合材料制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这款无人机由国际竹藤中心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这家南平企业共同研发。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疫情前后，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我们企业在思考，就说我们还是做竹产品呢，还是说要找新的发展契机，要怎么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找到新的这种更大的赛道，所以我们就开始静下心来去研究材料了。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是经过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跟材料创新这三个阶段，相应的企业这个发展也是不同的历程。无痕带轻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1: 无刻痕带轻展开和纵向抱切技术是外行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轻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竹材料跟木材料不一样，竹材料是这种梯状密度的，它从带轻层到竹环层，它的密度是变化的，因为它的密度差异太大了，它必须把密度，比如0.8这个密度层的材料必须取掉，它0.8的不能跟0.4的压在一起，否则它收缩膨胀系数不一样，它做的产品就会开裂。我们进入了材料研究之后，我们在思考这个。要往哪地方走，轻片跟环片要分离，那轻片高密度的做高密度的东西，低密度做低密度的东西，就是说你0.8的密度层和0.7的密度层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分开来，找出它相同点进行归集了嘛，把同等密度的给它拉出来进行归集，它就可以做成一致性

0: 很好的材料。
1: 可是竹子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每一根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啊。它但这个朝阳面和背阳，这个背阳面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就要去建你的数据模型。
1: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达到材料的一致性。
0: 对，材料的一致性，还要分密度使用，分弹性模量使用，就是一定要分级使用，要做到全组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你一根竹子产生的经济效益，你必须是传统的几倍，你才有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连建昌说，从建立数据模型到自己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他们花了约4年时间，才得以透彻掌握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
0: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1: 除了它要求一致，它的重量上要平衡，那它还有什么要求对无人机的翅膀？
0: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抗断裂，你在飞的过程中碰到风，不要被这个搞断了。第二个耐候性，你比如在这个炎热的地带，在海边，在哪里都可以飞，它不会说产生了吸湿，让它重量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耐候性要好。
1: 怎么让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
0: 应该说我们也是经过摸索大量的数据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先在材料上解决，材料上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从结构上解决，结构上再遇到了瓶颈，我们就通过多种材料混搭来解决，通过高分子材料对它进行适当的改性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
2: 就是连建昌说，这项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科学高效地对不同密度的竹材进行分级和归类，解决了竹材一致性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竹材在同等密度条件下比其他材料更轻和更强等多重的优势。这款竹基复合材料研发成功，并不只是为了替代碳纤维制造无人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轻质高强、低碳环保的复合型新材料。连建昌说，虽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主流新产品会是什么，但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竹材的理解和加工的基础逻辑，带来了原本无法想象的诸多可能。目前有制鞋企业寻求做竹纤维鞋底板的合作，也有海上光伏平台尝试使用竹材。
0: 我觉得以竹代数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就是原来我们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思考，我怎么做的家具比人家便宜，做的款式比人家好，功能比人家更完备，都是在家具范畴内去打转。那企业发展的瓶颈，其实是天花板是很矮的，企业能做到几个亿，已经算很大的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数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东西，那这样我们的发展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可以进入低空基地，可以进入海洋基地，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包括新能源车。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数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你看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共同加入到我们，包括资本市场也对我们竹产品、竹材料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那他也愿意来投入到助力我们竹行业的发展。所以以竹代数对龙竹而言，对我们中国竹行业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应该是里程碑。
2: 近年来，在国家以竹代数政策倡导下，传统的竹产业与前沿材料科技有机连结在了一起，为竹产业超越资源型制造提供了新通道。同时，对竹材更新的应用也正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赛道悄然发生。

0: 或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柳州这样满街都能看到被戏称为剁椒鱼头的代步小车，正是这家车企如今开启了把竹材大量应用在汽车上的先河。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
2: 哦，用的这么广泛了。
1: 对，我们整个车现在能用的地方都用。
2: 哦，
1: 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便宜嘛，它是结构支撑以外的东西都是，像我们最开始是用立柱四板，那现在推广到我们这个车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0: 赵肖斌，这家车企的副总经理，2023年起带队攻坚竹纤维轻量化材料，攻克竹纤维改性、异形磨压、界面耦合等多个技术难题，将以竹代塑在汽车内饰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1: 那广西的竹业资源呢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呢又是汽车在广西的一个炼竹企业，那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做好。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毯，
0: 赵肖斌说，由于竹材本身存在流动性差、深度磨压、易分层开裂等天然短板，过往一些车企虽然也使用过竹材，但限于少量表面装饰、座椅表层竹纤维布料或概念展品等等。而赵肖斌他们想做的是真正实现用竹材替代传统工程塑料，规模化大量使用。
1: 我们当时也想，如果能把竹纤维做成里面的结构，外面呢再附上一层包覆的软质的包覆材料，哎，那就不是汽车的内饰零件吗？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叫打铁圈。做金属材料的研究全国上下都在做，做非金属材料研究呢就确实做得很少。那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叫没有前迹可循，我们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就到处去找那个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哎，就找到了国际竹藤中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碰到有三个比较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提取比较难，根部呢，哎，它比较结实，尖呢就比较软。那怎么去保证提取出来的纤维能够连续性的提取，同时呢也保持它的长纤维，用它的特性，用它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杂质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技术，叫温和可控的提取技术。那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竹采集回来之后，不用通过分解打断，就直接去上我的设备和我的流水线，就能提取出符合汽车使用的纤维来。我们得竹率大概也是在行业里面算是领先的。那同时呢，我们这套技术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提取过程很环保。你想看汽车的内部的造型啊，它的曲面很多，深度很大，这两头跟尾的深度可能跨越了很大的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把竹纤维变成一个汽车零部件材料，这个过程呢很困难，加工起来很困难。那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竹藤中心一起做了一个竹纤维轻量化的一个制造技术，从工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比例在75%竹纤维的那个材料能加工出来25个厘米深度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那就能适应整个汽车内饰用的所有零部件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不管提取也好，做汽车制造的零部件制造也好，那其实装备是没有的，都得靠我们自研。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制造很强，我们在装备研制、工艺调试上，哎，创新出来了我们的竹纤维的气动和机械的均匀布局的一个装备工艺，解决了我量产难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侧围下饰板，就是我们后排的那个，这个后排最后第三排的扶手的位置。目前我们这块板的下部分全是我们的竹纤维，上部分是塑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正面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硬质的部分还是塑料的，在我们所有有包覆、有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包覆。但目前为止还是要。
0: 赵肖斌说，竹纤维不仅可以替代塑料，还有减轻车身重量、降低能耗、增加

0: 加续航里程的优势。目前竹纤维复合材料已在20余款车型、11类内饰部件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并在将来逐步增加。为了保障竹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企业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发布了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承载件技术规范、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装饰件技术规范等等，明确了竹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要求。同时，作为汽车内饰材料，竹纤维内饰还必须符合现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与健康环保。汽车上所使用的竹材均来自柳州下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破碎、提纯、烘干等粗加工在当地完成，以竹代塑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到了竹子产地，为拓宽竹农增收渠道、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这里是南平市下辖的政和县，户籍人口23万，拥有竹林46万亩。很多人并不知道，多年来这个小县城出产的竹茶具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大半壁江山。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从2016年开始，政和县每年举办一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竹材创新设计。2021年大赛更名为中国海峡武夷竹产业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主办单位升级为国际竹藤中心、福建省林业局和南平市政府。但是这座县城并没有放弃成为创意前沿的努力。
1: 一定要做打样中心，因为要做增量市场，因为您在南平看到所有都是传统的这些内容，跟电子、跟 AI、跟现代生活这一点都扯不上。那这些万亿级产业跟这个千亿级产业之间怎么对接，这是我一直在想帮竹产业做的事情。
0: 江真伟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顶尖工业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2021年，福建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成立，江真伟担任院长。2025年，打样中心落地政和。这个打样中心在推动以竹代塑战略落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开发以竹代塑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让创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现小批量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压缩研发周期。
1: 因为存量市场就那么多了，你做一板凳家装家用的东西有天花板，不可能再爆发性增长了。那只有增量市场有机会，你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大量的东西并没有使用竹子，不管做什么它就会牵扯到别的产业链。我做健身，它就会牵扯到金属，牵扯到塑料，里面如果做智能的还有电子，这边只有竹产业，你叫它去开个模太难了，你叫他去找个不同产业链的加工，他也不知道这个成本是否是正确，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过设计的红利，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是这种单一产业链是做不了创新的，但他们又没办法走出去，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设计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枢纽的责任。它是有
0: 五种角度。江真伟说，作为业内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他们有理念、有创意，熟知产业和市场逻辑，还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而政府为打样中心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数控设备，并向本土企业免费开放。在这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专业打样人员的帮助下，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前期验证和测试。此外，打样中心还推动标准化建设，硅级分析竹材加工工艺、色彩处理等100余项数据，并统一标准用语，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有了更好沟通基础。
1: 就去年9月份开始，我们都打了上千个样了。从客观来说，刚开始带来了新的市场信息和渠道。我们最近跟中山一个企业在对接，他全球有50多个销售点，他就觉得卖欧洲欧美为主嘛，所以就 他觉得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卖。

0: 我们正在尝试在重新设计和打样啊。这个产品是有三个维度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满足用户和场景需求，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满足渠道和比竞争对手好的商业模式，第三个就是产业链是不是真的合理跟合适的，拼成一个真正好产品。
1: 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配套政策体系日渐完备，发展路径也被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经过集中科研攻坚，多项前沿技术落地转化，突破了竹材传统的应用边界。随着技术稳步提升，以竹代塑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衍生产品也将愈发丰富多样。放眼未来，竹材或将成为削减塑料用量、治理塑料污染难题的中国答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9号20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水利部于8号20时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浙江防止决定于8号20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在浙江玉环海域，华电玉环水上海上风电场进入台风7级风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18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打击作，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位于浙江的海上风电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画面中是浙江舟山象山的国电电力普陀与象山风电场，目前处于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平均风速每秒19.79米，瞬时达每秒25米7级。画面可见风大浪高，镜头持续晃动，海面翻涌，浪体不断冲击升压站与风机桩机，空中伴有风雨雾气。目前风机已根据风速采取自动偏航或顺桨措施，被动降低叶片载荷，有效保障设备安全。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外围环流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9号停班停课。
1: 从8号下午开始。

0: 是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八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八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八号晚间至九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八号夜间到九号，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对此，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2: 八号、九号两天，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八号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九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八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3: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2: 在霞浦县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鱼排上的养殖人员需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奉贤区的5座沿海水闸于8月7号晚9点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预计9号前，上海市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集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黄海某海域开展为期5天的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5: 雷达发现目标。
2: 抵达任务海域后，东营舰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目标，向编队进飞，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同时释放干扰弹，主炮系统进行临战准备。
5: 接收目指，一组四发，放。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进一步提升了实战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2: 目标被成功摧毁。新集舰声纳部位报告，发现不明水下目标向我逼近。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释放水声对抗器，形成水下屏障，扰乱敌鱼雷及潜艇探测跟踪，成功规避水下威胁。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模拟导弹攻击、损害管制等实战化科目专攻强训。
6: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1: 东营舰和新集舰都是056A型轻型导弹护卫舰。该型护卫舰作为人民海军近海防御体系中的基层力量，以其小快灵的特点，在漫长的海岸线和岛屿周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巡逻与警戒角色。
2: 056A型护卫舰排水量约1000吨，

0: 满载排水量控制在2000吨以内，具备批量建造、快速反应和灵活部署的优势。其小体现在吨位适中，便于大规模列装；快体现在技术成熟，能够迅速应对海上突发情况；零则体现在装备齐全，可执行反舰、防空、反潜等多种任务，
1: 有效保护近海沿岸的重要军事设施和目标。056型护卫舰个头不大，它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近程的防空导弹、中小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反舰导弹，还有较为齐全的反潜设备，所以呢，可以灵活地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有效地保护我们沿海近岸区域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军事目标。
0: 可以说呢，它是海军作战体系的基层兵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056A型护卫舰被定义为近海防御装备，在航母远海作战时，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与航母同框的镜头。但在航母进出港、近海训练及母港防御中，它凭借数量优势和反潜能力，成为了航母安全的贴身护卫。
1: 056型护卫舰和航母同框，主要是有几种情况。首先呢，当航母进出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056型护卫舰可以作为警戒兵力，在周边的区域进行巡逻，尤其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反潜能力，针对水下的情况进行及时的了解，防止外部势力使用水下的作战兵力，尤其是潜艇， 针对己方的航母进行跟踪、进行偷窥、进行威慑，所以呢，在大型海军基地、在大型港口周边，它可以进行常态化的巡航，保证航母进出港的通道是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此外呢，当航母在相关的海域进行训练，或者说参与演习任务的时候呢， 056型护卫舰也可以在外围警戒值班，防止对方的侦察力量靠近相关的演习区域。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防止对方的水下间谍、水下的偷窥者进入到航母演习演练的相关区域。此外呢，当航母在港口内部进行部署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针对航母的母港进行常态化的巡逻和护卫。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 包括美国需要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阿拉格奇说，目前双方正在讨论的是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首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 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 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

0: 件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の通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1: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2: 匈牙利执政党第萨党8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按照议程，匈牙利国会将于8月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鲍卡如能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第萨党在国会拥有超2/3多数议席，因此鲍卡当选可能性较大。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克罗地亚卫生部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受伤乘客中有6人重伤，14人轻伤，伤者已被送医治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目前，北京有不少城市闲置空间被改造成了全民健身场地。在昌平区东小口镇，曾经的一处废品回收集散市场，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颇受欢迎的网球小镇。
4: 昔日的废品站经过了清理和腾退之后，在原址上落成了约8000平米的网球综合馆，可以容纳近1000名的观众，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国际级的网球赛事。
5: 这种膜结构和膜材料更为的环保，新风系统和室温控制系统以及照明的系统更加的贴近于大自然。
6: 除了前段时间建成的室内气膜网球馆，这里还依托室外森林绿地环境，打造了室外标准网球场、羽毛球场、匹克球场及足球场等多元运动场景，形成室内全天候加室外森林场的互补格局。如今，这里已是京北规模最大的网球场地集群。
7: 场地也比较新，打起来体验感也特别好，然后周边基本都是树木，就感觉天然氧吧，环境还是挺满意的。
6: 从智慧公园、无障碍健身空间，再到由闲置地块改造而成的运动场馆，北京持续盘活各类城市存量空间，建设全民健身阵地。截至2025年底，北京全市建设了4.89万座体育场地，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
2: 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处老旧篮球场地完成全方位提质改造，换新后的玫瑰球场凭借浪漫精致的场地环境，成为周边居民、在校学子喜爱的休闲健身场所。
8: 此时此刻，一场激烈的女子篮球赛正在这座全新开放的玫瑰球场上火热进行。那来这里参赛的呢，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而是来自当地甚至是外省的女性篮球爱好者们。
9: 球场整体采用玫瑰花瓣作为设计构思，吸引了不少女性篮球运动爱好者。
10: 这边很漂亮，我们感受都很棒，不然我们也不会从那么远市区甚至是外地过来。
11: 感觉给我一种你打得好不好都可以来，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
9: 这座球场的前身是2008年建成投用的上海大学生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场地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松江区多部门协同发力，于今年完成场地翻新升级，加装专业赛事转播设备，为市民营造专业的运动氛围。
12: 今年我们对一些老旧厂房以及城市的边角料、旧场地进行改造升级，嵌入式的增设一些新兴的热门项目，比如说匹克球、飞盘、街头篮球以及水上的帆船、桨板等等，进一步完善我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推动文上旅体展能的深度融合。
2: 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江苏、宁夏等地组织了多项群众赛事，让全民健身

0: 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8月7号晚，在江苏泗阳，一场街道社区篮球联谊赛热闹展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体育爱好者在家门口齐聚赛场，以球会友。
2: 没有专业赛场的距离感，大家走出家门，动起来，锻炼了身体，也拉近了邻里距离。
1: 球员们默契配合，每一次拼抢得分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赛事间隙，一群篮球少年登台表演，为赛场增添朝气。
3: 特别热闹，大人打球，小朋友表演，各个年龄段都能参与进来，氛围特别好。
1: 在沭阳，一场5人制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场边的观众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热闹有序的赛场景象点燃了当地群众参与夏夜文体活动的热情。除了乡镇足球联赛，当地还有覆盖城乡的篮球联赛、排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而在宁夏银川市体育馆，宁夏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毽球比赛正在这里进行。来自宁夏全区5个地市的16支代表队100多名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其中年龄最大的参赛者59岁。
4: 一般我会约着我们的毽友参加一些运动会，这次能参加自治区级的运动会，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1: 同时，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主题活动在吴中市举办，活动涵盖专业赛事、趣味体验、科学健身等板块，面向全年龄段人群开放，3人制篮球、7人制足球、羽毛球交流赛等，吸引不少市民群众自发参与。
5: 出来参加这个有氧运动，放松放松身体呀，让心情愉悦一点。
1: 据了解，到8月底，宁夏全区将举办各级各类群众赛事活动超过200场次，预计直接参与群众突破10万人次。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6: 健身新模式，圈粉更多人，
7: 四面绿色比较多，体验感非常好。
8: 每台机器有不同的治疗啊或者预防，
9: 在这里练的时候，它那个结果非常的明显。
6: 让健身融入日常，乘风上，
10: 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
11: 把人人爱体育，运动出健康成为常态，又转化为长效。
1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17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这不仅是国家战略，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健身，那么健身场地、健身器材、健身的方式都有哪些新的变化？一起来看看记者在采访中的新发现。
15: 最近一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9: 走过来不到10分钟吧，公园店环境比较好，
7: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15: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邢台是一个拥有很好运动基础的城市，但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的健身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10: 以前呢，我们投放的一些健身设施大部分在室外，部分场馆也离家

0: 比较远，门槛也比较高，有的群众呢上下班这时间又不合适，不能满足锻炼的时间，群众一直想有出门就能健身的这样的健身驿站。
1: 2020年，一间面积不大可以让老百姓下楼就能健身的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开在了社区门口。运营后，智能化的管理、亲民的价格收获了大家的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到了2023年，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平方到300平方米不等，百姓下楼就能健身，随时随地可以健身的需求得到很大满足。
2: 现在做的这个是练哪儿的？
3: 背。
2: 练背。
3: 对。
4: 我原来170多吧，现在142。再看原来自己真的好丑啊。
1: 他叫刘小普，半年前不断攀升的体重和异常的身体指标让他下决心走进家门口的这家健身驿站健身。现在减掉的体重让他身体轻盈了许多，身体指标也明显好转。
4: 上一周刚测的体脂差不多在18点多吧，咱从28的体脂到18的体脂，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数据不会骗人的。
1: 翻看刘小普的健身日历，七月他打卡了21家健身驿站，只有5天缺席。刘小普并不是天生的健身达人，过去也办过健身卡，可总以不方便为借口不去健身，最后没练出效果，钱也打了水漂。
4: 各种借口都找过。
2: 最夸张的借口是什么？
4: 今天刮风了，开车过去差不多也15-16分钟吧，到那儿换了衣服，练一会儿，洗个澡，然后再换上衣服。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1: 起初家门口的这个健身驿站也没能引起刘小普的兴趣，直到体检报告推着他进了这扇门。离家太近，不能再为偷懒找借口。运动可以积分抵现，每个月门店还会搞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奖励参赛者。一系列的激励机制让刘小普坚持下来。
4: 他们做的这些就改变了你像我这么懒的人，哎，我也有这个能让他动起来的一个动因，能让我自己坚持下来的一个动力。
1: 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走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一卡通全程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这种随时随地可以锻炼的便捷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
5: 越练就越 有点上瘾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也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6: 我现在你别看我快将近80岁的年龄了，我就是40岁的心态，我干什么也不怵，多好的条件啊！不能光认为是健身是年轻人的事儿，也是我们老年人的事儿。
7: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1: 过去几年，群众身边的健身驿站实现了从无到有，但这些驿站普遍受限于既有建筑的结构，健身动线设计不够流畅，健身的体验也受到影响。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做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针对这一要求，让群众身边的健身驿站实现从有到优，可以灵活投放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已经逐步走上街头，并不断迭代升级。
0: 15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8: 清明阁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 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现在各地在全民健身场所提供更多更好健身场地设施的同时，也开始探索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开展重点人群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深化体位融合，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推动体育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6: 阿姨你好，你好阿姨，我帮您先登个新这个信息啊。阿姨年龄多大了？
7: 67。
5: 前不久，杭州市民李吉来到家门口的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开始锻炼前，工作人员登记他的基本信息后，用智能设备为他进行了体测。
6: 肺活量、握力、坐位体前屈反应测试啊。现在我们做身体成分，您双手握住这两柄，手不要放松啊。
5: 结合这份 AI 出具的人体体质与健康评估报告，工作人员为李吉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锻炼的运动健身方案。刷脸启动健身器材，李吉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健身体验。
6: 对对对，提大一点，对对对，好。
8: 我们老年人嘛，一般或多或少嘛，总有一点哪里痛，每台机器都有的不同的治疗啊，或者去预防，哎，喜欢上了。
5: 李吉来体验的是一家体位融合的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不仅价格普惠，这里还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划分了不同的健身区域。李吉来的则是长者运动健康区，这里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健身器械的选择也充分考虑老年群体身体特点。
6: 这边阿姨锻炼的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是有安全扶手，是有个保障措施的，区别于年轻健身房，它是没有爬坡设置，对我们老年人的膝盖是有个保护的。
5: 相比初来乍到的李吉，72岁的马步友已经是这里的常客。前段时间他照常来锻炼，却因为检测到血压异常，被工作人员叫停，送到隔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作为体位融合的运动健康中心，在选址时就优先选择了紧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区域，以便更好地实现运动处方、医疗处方的联动，为居民提供体质检测、健身指导、慢病管理等一站式运动促进健康服务。
9: 医生建议要睡眠要好，睡眠好过以后才锻炼。数据监测对我们老年人锻炼非常重要，让我们的健身更加科学、更加健康。
5: 借助刷脸启动的健身器械、心率手环等智能设备，每个人的运动数据还会实时汇集到 AI 运动健康数字驾驶舱，让场馆工作人员、医生和老人家属可以对老人运动健康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动态跟踪。每个月，工作人员还会为居民开展 AI 智能运动能力复测，动态更新健康数据。经过长期持续的数据跟踪，不少老年人的身体状态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8: 19.9%，每个人都在这里进步，我觉得是挺好的，指标上也得有好的效果呀。
6: 这些叔叔阿姨的基础疾病控制的是比较好的，像血压维持的都比较平稳的，然后的话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的。
5: 作为全国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点省份，浙江省目前已经建成运动健康中心29家，累计开具个性化运动健身方案超过23万个，每年为100多万人次提供优质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指出，要深入推进体位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位融合服务供给。
10: 在“14五”期间啊，我们对运动促进健康开展了4点，“15五”是我们一个全面推进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运动健康中心来拉动健身房其他的这个健身场地站点设施，使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在社区、在村社得到健康服务，依托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优势，更加提供可靠精准的健身服务。把人人爱体育、运动出健康成为一种常态，从常态又转化为长效。
5: 从社区智能健身驿站到 AI 赋能的体位融合新场景，数字化技术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全新的活力，不仅让大众在

在室内享受到便捷有趣的运动体验，更将智能服务延伸至室外体育设施。在河南洛阳宜阳县的滨河北

0: 数据全自动精准记录。
1: 跑完以后，它会显示你的里程数、速度、燃烧的热量、卡路里，非常的清晰。
2: 最后它还会有一个排行榜。
0: 夜幕降临后，公园的另一端也逐渐热闹起来。投用近一年的新型智慧全民健身场地成了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首选去处。这里的健身器材搭载有物联网数据采集模块，运动时在智慧屏幕上就会实时记录运动时长、动作次数、消耗热量等信息。市民扫码后还能在后台获取个性化的健身建议。以前是凭感觉锻炼，现在大家拥有了数字化、可视化的参考，
3: 能看到自己消耗了多少，也更好的能控制你自己的锻炼的目标吧。根据你这一段时间锻炼的数据，你可以知道你这段活动量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是需不需要加强呀。
4: 在这里练的时候，它那个结果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出来你练的有没有成果。
0: 这些智能器材旁清晰标注了标准动作、锻炼功效、竞技事项等实用信息，无论是初次接触器材的老年人，还是前来运动的青少年，都能快速掌握使用方法，弥补了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足的难题。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健康管理等场景的应用，
5: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科技感十足的这个健身器材，然后来更加科学的健身。在未来的五年，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来升级智能化健身器材，来满足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6: 全民健身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描绘的不仅是一份国家蓝图，更是我们每一个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愿景。从有意愿想健身，到就近能健身，再到科学健好身，我们看到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运动理念不断升级。从今天起，不妨给自己定一个运动小计划，用每一次运动为健康积蓄力量。全民健身，重在日常，贵在坚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战神家族力荐海天，轰六 G 电子攻防淬炼锋芒，合金二零编组，轰六 N 携重器亮相，六十载迭代蜕变，常态化巡守海疆。军情时间到，解码轰六家族的制胜王牌。
1: 山海之间，品味之选，中华酒。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您好，张先生。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中，轰炸机梯队前出黄岩岛空域，一套海空一体的实战动作完整呈现。这次海空联合演训中，轰六界主要练什么？它挂的是什么导弹？为什么格外引人关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次演训的情况。
1: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六 G 战略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

0: 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 J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这次海空联合演训当中出动了轰六 J， 那轰六 J 主要是练什么？
2: 刚才短片中谈到，重点进行了四个实战科目的演练。我想呢，轰六 J 至少呢参加其中三个。第一个就是侦察预警，那么轰六 J 呢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呢既可以满足它本身的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威慑巡航，应该说轰六 J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第三个科目呢就是联合突击，轰六 J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那么这种演练呢，一方面它可以演练依靠自身一些传感器获取的数据，为导弹装填参数设定诸元进行模拟发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依靠体系提供给他的一些数据，为导弹呢提供目标定位，这样呢演练他在体系中进行对海突击的作战能力。
1: 那这次轰六 J 还有一点非常引人关注，就是他机翼底下挂了四枚导弹，大家都在问这四枚导弹究竟是什么弹。
2: 这四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十二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的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1: 我们看轰六 J， 如果从外观上看的话，它有一个很直观的特点，就是它机翼外侧的挂架下面挂的是电子吊舱。那这个电子吊舱它主要是有什么功能？
2: 可以非常精确的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定位，而且呢它的可靠性非常高，既可以为本平台提高态势感知能力，也可以增强整个体系的态势感知能力。最重要的呢，它可以为它自己携带的大型的反舰导弹指示目标。因为这两个电子吊舱呢，它的测向能力是非常准确的，这样呢就不用开启我们的雷达进行这个静默式的攻击，更加突出它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1: 那轰六 J 是在轰六 K 的基础上根据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的，具体有哪些方面的改动？
2: 没有对它的机体结构进行大的改动，主要是改进它的任务系统。首先呢是要增加这种反舰作战能力，当然了后来这种能力也反哺到了轰六 K。 那么第二个比较大的改进呢就是提高它的态势感知能力，因为你要发射一些反舰导弹，那么这些反舰导弹呢往往呢末端采用雷达制导，那么为了为这些反舰导弹这个指示目标，它有一些特殊的侦察手段，那比如说它改进了机头的雷达它也有红外转塔进行侦察。更重要的是刚才谈到了它在机翼两侧最外侧挂载有电子侦察吊舱，还有一些细微的改进，比如说防腐蚀要进行一些改进。
1: 那通过这些调整和改进，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的话，会让轰六 J 在海上作战的时候

0: 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相较而言呢，之前如果说红六 K，那么可能更多的要依托外部的、依托体系的情报支撑。那么红六 J 打击这种远距离的目标的时候呢，独立的作战能力更强。另外呢，它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更强。
0: 轰六 J 是整个轰六家族当中的一员，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早期的仿制改装到轰六 K、轰六 J、轰六 N 多型号遍地开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轰六平台的迭代蜕变之路。
2: 轰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之一，至今已有超过16种改型，并仍在继续改进生产之中。1959年，仿制苏联图-16中型喷气轰炸机，利用苏联部件组装的首架轰六诞生。1968年12月24号，第一架完全由中国制造的轰六试飞成功，4年投入批量生产。这是我国首款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型轰炸机。由于早期我国大飞机平台单一，轰六在基础型号上发展出多种功能机以填补空白，包括轰炸、侦察、电子干扰等。轰六乙也叫轰侦六，搭载大型侦察相机，作为亚音速远程侦察机使用。轰六丙也叫轰干六，加装主被动干扰设备，是我国第一种大型电子战飞机。1981年，轰六 D 首飞，它是我国第一种可携带空对舰导弹的飞机，填补了海军航空兵轰炸机的空白。1991年6月2号，轰油六空中加油机首飞成功。同年12月23号，轰油六与2架歼8D实现对接，成功进行空中加油。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空中加油。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新的作战需求，围绕飞得远、挂得多、打得准的目标，轰六迎来了全面升级。2007年，轰六 K 首飞成功，它相比第一代轰六升级改装超过90%。轰六 K 取消了机头和机尾的玻璃座舱。机头内部换装了性能更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机组人员从原来的6人精简为3人，换装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最大航程达到8000公里，作战半径可达3500公里，机翼下6个重型武器挂架，最大载弹量可达15吨，能携带长剑系列空射巡航导弹等多种重型弹药执行不同任务。2019年，轰六 N 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它的机头上方增设了空中受油管，取消了机腹弹舱，改为半埋式重载挂点，能够挂载体型更大的空射型弹道导弹，进一步拓展了战略打击范围，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了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的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0: 轰六是我国首款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型轰炸机，军迷喜欢把轰六称为六爷。那请教一下张先生啊，轰六这个平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改进性？
1: 首先呢，它首飞的时间比较早，那么到现在有9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在呢，威胁在变化，对手在变化，技术在提高，所以呢，必须要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它才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是从需求上来说。第二原因呢，它的底子非常好，飞行成本比较低，可靠性非常高，它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升级迭代，让它能够满足现代的作战要求。
0: 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的话，半个多世纪里真正让轰六这个平台实现这种里程碑式的战力升级的改型有哪些？
1: 我觉得第一个改型就应该是轰六 K， 因为它的改动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它换装了新型的涡扇发动机，这样的话可以延伸我们轰六轰炸机的航程。另外呢，它的航电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大幅度的降低飞行员、空勤人员的工作的强度，可以提高它的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了，它的这个机载武器也不断的丰富，射程不断的提高，打击精度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轰六 K 的基础上呢，又发展了轰六 N 这种战略轰炸机。 而且呢，这种战略轰炸机在结构上有一定的改动，那么

0: 它的航程更远了，能够进行空中加油。更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搭载核战斗部的导弹，这种打击能力、威慑能力进一步上一个台阶。
1: 这个轰六可以说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强大哈。为什么轰六 N 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轰六 G 又没有给它设计成可以空中加油呢？
0: 轰六 G 轰炸机是在轰六 K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没有对它的机体结构进行大的改动，这样呢可以通过相对较简单的升级就能快速形成作战能力。轰六 G 呢，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对对方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岸基的基地进行打击。即便它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它仍然可以对所谓的一岛链上的重要目标进行有效打击，可以对二岛链以内的海上的重要的目标、大型的战舰进行有效的威慑打击。所以呢，目前这个航程是完全能够满足它需求的。
1: 嗯，那轰六平台在迭代升级，它搭载的弹药是不是也在进行迭代升级呢？
0: 它搭载的弹药种类不断的拓展，而且呢载弹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基本型的轰六主要通过它内置的弹仓搭载航弹，这样的话它的最大载弹量在9吨左右。那么后来通过不断的改进，给它加装了机翼挂架，可以携带大型的空对地的弹药、防区外发射的弹药。这样的话它的最大载弹量呢可以达到15吨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它的载弹量打击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到了轰六 K、轰六 G、轰六 N 之后呢，它的弹药进一步的优化、进一步的升级，比如说可以挂载长剑20巡航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就会进一步的提高。之前的导弹打个几百公里，长剑20巡航导弹至少是1000公里以上，那么甚至接近2000公里，这样可以对对方的战略战役纵深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包括轰六 K 还可以携带鹰击21这种高超声速导弹，它的射程也非常远，而且呢，速度非常快，突防能力极强，可以对对方严密设防的地面目标甚至地下目标进行打击。轰六 N 还使用了射程更远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具备核打击能力，它的威慑能力就更强。
1: 经过升级的轰六家族早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联合战略巡航、绕岛战巡和远海训练等现场，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
2: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双方派出歼16、空警500A、轰6K、图95等多型军机，战机带弹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巡航属于中俄两军年度既定训练项目，自2019年起以常态化实施。自服役以来，轰6K 持续执行西太平洋远洋训练、东海防空识别区警巡、绕岛巡航及南海战巡任务，航迹覆盖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等关键海域。2015年3月，轰6K 首次经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2017年12月，空军航空兵某团出动2架轰6K 战机，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达宝岛台湾东面。这是轰6K 战机首次执行绕飞宝岛台湾的任务。2018年5月，轰6K 轰炸机完成了夜间绕飞台岛巡航，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空军具备了全天候不分昼夜在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能力。此后轰6K 绕岛巡航逐渐走向常态化。近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播出，节目中2架歼20掩护1架轰6N的这段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1: 刚才的画面让我想起一个军迷当中流行的说法，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那这一颗啊，很多军迷认为就是惊雷1导弹。为什么轰6N 挂惊雷1那么引人关注呢？
0: 惊雷1它是一种空基的核导弹，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啊，特别是呢它如果和轰6A 相结合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惊雷1属于一种空基的远程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数千公里，那么甚至呢可以在我们国土上空就发射，

0: 能够对对方进行有效的威慑。第二点呢，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因为这是一种空射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再加上采取一些特殊的突防措施，对方很难拦截。
1: 讲到轰六 N 的新动向，在最近公布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进行行动。那您怎么看这样的组合搭配？他们在一起配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0: 轰六 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啊可以达到20000公里，它很显然呢要频繁的飞出去，它不是宅男，要频繁的飞远海进行战略巡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所谓的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一岛链上部署了防空导弹，在一岛链呢也有一些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包括在战时这些导弹这些飞机可能威胁程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也要派出先进的战机为我们的轰六 N 进行空中的护航。像这个歼20战机呢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首先呢它可以发挥这种踹门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这个压制摧毁一岛链上的一些防空导弹，另外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啊，对方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啊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为我们的轰六 A 扫清空中的障碍，那确保我们的轰六 N 呢可以在相关的空域巡航，能够在相关的空域发射导弹，有效的威慑对手。
1: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武器装备的新技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甚至战争的形态都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认为未来我们的轰炸机平台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0: 首先我觉得轰炸机呢要突防能力更强一些。怎么提高突防能力呢？现在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设计成隐身轰炸机啊，让它雷达反射截面积变小，对方呢很难探测到。其次呢还要提高它的航程。目前来看呢，世界上主流的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普遍超过了10000公里。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高它的载弹量，这样的轰炸机呢我想呢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的航空工业呢是完全具备研制这类轰炸机的能力的。
1: 从黄岩岛演训现场的轰六舰到整个轰六家族，平台在变，弹药在升级，但是不变的是守护海疆的使命担当。关于轰六家族，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2: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陆军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一份超500亿美元的7年期合同，采购分段增强型爱国者3防空导弹，计划将年产能从大约600枚提升到2000枚。网友提问说，7年500多亿美元，美军为什么要签这么大的一笔爱国者订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库存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美国陆军如果没有爱国者系统的掩护，根本就打不了仗。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陆军意识到在中东地区可能会和伊朗处于长时间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后续可能仍然会有冲突和交火，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国陆军的反导拦截弹的消耗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以前的作战构想和反导作战的模式完全是错误的，严重低估了他的对手。所以现在呢，既要补充他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也要让他可以在导弹饱和攻击的状态下具备一定的防范的能力。所以现在呢，要大批量的储存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
1: 本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其内容显示，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已经开始从纸面政策转向了现实落地。白皮书当中提到，今年3月，鸟海号护卫舰首次具备了战斧导弹发射能力。7月28号，鸟海号又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网友提问说，日本实射战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4: 日本目前在远程打击武器方面正在体系化的发展，从欧洲引进了空中打击导弹，自行研制了二五型超高声速导弹，今后射程威力还会进一步增加。

0: 另外呢又获得了美制海基战斧导弹。从这次鸟海号试验的美制战斧导弹发射可以看出，日本围绕着第一岛链，围绕着远程攻击，围绕着打击对方基地正在快速发展，也说明呢日本下一步对和平宪法的漠视态度将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安保文件的修改也会让日本在整个地区安全环境中越来越危险，成为战争麻烦的制造者。
1: 感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1: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9号20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水利部于8号20时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号夜间到9号，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8号、9号2天，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8号23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2: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到差

0: 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1: 在霞浦县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鱼排上的养殖人员需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奉贤区的五座沿海水闸于8月7号晚9点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预计9号前，上海市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2: 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进入立秋节气，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摄氏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摄氏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高温天气告一段落。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天气酷热，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近日，新疆乌鲁木齐持续高温天气，作为新疆规模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加上暑运，旅游客流集中涌入，乌鲁木齐站人潮涌动，高温环境给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压力。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平安，乌鲁木齐站派出所与地方公安机关协作，共同直面高温考验，用一系列暖心举措和安保勤务守护旅客暑运出行一路平安。
3: 最近高温天气，如果发现有旅客因为中暑晕倒，及时的使用咱们的应急药品对旅客进行救治。
4: 这是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队每天出勤前的岗前会议。今天乌鲁木齐市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每逢极端天气将有一个特殊的岗位，站前广场联合执勤岗。今天负责站前广场巡逻任务的是樊树刚和冷艳。
5: 你好，
6: 出车在哪儿？
5: 出车那边，就在那儿，就那个阴影那个地方。没错，
6: 吊车是在
5: 公交车在那边，
6: 在那边
5: 啊，那国旗杆子那个方向。
6: 好，谢谢。
5: 没事。
7: 网约车他已经在网点等我们了。
5: 那个阴影角看到了没？那个就往那个里面走，那个是网约车停车点，G7停车点。
4: 车站广场视野开阔，既是游客打卡取景地，也是旅客突发疾病的高发区域。上午11时，气温开始走高。樊树刚接到车站指挥室通报，一名女性旅客在进站口突发身体不适，他立刻赶赴现场，只见女子神情痛苦，瘫坐在地面。
5: 哪块身体不舒服？心脏吗？别着急，别着急啊！来，来，拿上，含上一颗啊！好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在这坐这休息一会儿啊。
4: 经询问得知，该女子因为天气炎热突发眩晕不适，樊树刚拿出随身携带的防暑药品让女子服用。5分钟后，女子的情况逐渐好转。刚处置完旅客突发疾病求助，樊树刚又接到地方公安机关协查通知，一名儿童在广场走失，经沟通确认，孩子父母已进站寻人，樊树刚即刻前往现场协同处置。
8: 他妈妈，他哥哥带着他在那个游乐场那里玩，我就不知道，然后他一直丢了，他没给我说。
9: 他一个人哭着跑到那边。
8: 他都出去了。
9: 啊，一个叔叔把他带过来了。
8: 啊，谢谢。
4: 执勤多往前一步，旅客安心便多一分。想要旅客出行踏实安心，民警就要扎根人流，直面酷暑。暑运以来，乌鲁木齐站每天平均到发客流达到14万人次，车站民警每日部署最少2万步，每日完成旅客求助80余起。正是这份高温下的默默坚守，才确保了暑运期间新疆最大铁路枢纽的秩序平稳，旅客出行平安。
10: 乌鲁木齐站派出所在此情况下呢，多管齐下，全力筑牢高温出行的平安防线，勤务上加强多方联动，紧密对接车站客运部门，设立了便民服务点位，联合地方派出所呢，也加强了站前广场的这个区域性的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体民辅警坚守高温一线，以多方联动的合力守护旅客的平安出行。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间。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穆赫比表示，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1: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威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3: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

0: 他称该系统计划在三年内全面运转。
1: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八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克罗地亚卫生部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受伤乘客中有6人重伤，14人轻伤，伤者已被送医治疗。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极端气候、地质灾害、未来五年的新对策。
1: 我们这片的那个地质地块，它主要是那种风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一裂一裂它就碎了，
2: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接近70%到80%的这些灾害性事件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地灾防治15，防得住的对策。一位村长，100多个孩子，每天6点准时晨跑，
3: 可以自己跑个5公里，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4: 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姚恒，让孩子们奔跑的暑假。热浪滚滚，南京玄武区的环卫工人换上了空调马甲。
5: 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3个档位。
6: 一吹风，它汗比如说油少了，它衣服能给皮肤那脱离开，感到清爽。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有心小发明。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最近呢，安徽滁州一位67岁的农户吴大爷用他的举动呢提醒了我们一句话 ：AI 有风险，使用需谨慎。他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吴大爷是1年多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什么都问 AI， 比如什么时候用农药、什么时候施肥等等。今年7月10号，吴大爷提问后 ，AI 生成了施化肥的方案，喷下去第二天草和苗一起死了。然后吴大爷质问 AI 什么原因啊？AI 自己给答复，配方里一种农药是致死芝麻的元凶，因为它只能用于大豆而不是芝麻。这个时候吴大爷才注意到与 AI 对话的框上面有一行小字，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但是后悔已经晚了，现在针对损失， AI 的客服人员只能登记反馈。这再次提醒我们，涉及生物生命生活中安全的，您一定要核实核实再核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滑坡、泥石流，还有更令人恐惧的山体崩塌。随着极端气候的增多呢，地质灾害防御已经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本周就有2则新闻与此有关。一个是针对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本周二，国务院成立了灾害调查评估组，目的就是要详细查清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同样在本周，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5年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一系列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对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要进一步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灾害防御从大处看，我们当然关注制度的建设，

0: 从小处就要看细节上是否正在发生变化。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
1: 岩体直接崩落，单块孤石巨大。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大型崩塌灾害，截至7月30号，路上现场承载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后续将进入到恢复生产生活、危岩整治及灾后重建阶段。8月4号，国务院成立灾害调查评估组，这场罕见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2: 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万吨。
1: 今年雨季，彭水面临的地质灾害压力巨大。本周，重庆公布13起受到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发生在彭水县距汉家街道大约50公里。
3: 我们这片的那个地质结构，它主要是那种风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哎，看嘛，泥它就碎了。哎。每逢那个暴雨过后、强降雨过后啊，它一天一晴起过后，它就会发生那种缩坡现象。
1: 7月2号下午2点多，彭水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警信息很快传递到各村网格员。按照规定，黄色预警下，网格员们需要对地质灾害点的早、中、晚例行巡检之外，再增加一次巡查。正是这次巡查，王明奇发现了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并及时上报。
4: 那天我们接到乡上的预警报告后，我们乡头就组织了，叫我们村上有包括我和队长和地灾员，我们分别就进行这个排查。平时我就是开个车后，我就是排查这个道路。
3: 通过现在才发现，确实这个埃及的裂缝比平时要大了很大，可能大概增加了个5公里左右。
1: 当地担心两件事，一件是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旦崩塌，且崩塌量过大，造成人员伤亡；二是大雨导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该地质灾害隐患点旁的这条路是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必经路，此次避险，当地更担心大雨灾情。按照规定，如果预警是黄色以上，就需要转移村民。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出现险情，当地决定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可能发生垮塌，导致转移道路受阻前，进行村民转移。
5: 我们人转移出来，可能大概1个多小时过后啊，确实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垮塌。9点过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收到这个橙色预警了。
1: 事实证明，这次转移决定正确、及时、果断。在19户44名村民转移后，方量约300立方米的崩塌发生，避险避灾机制发挥作用。王明奇说，今年他们已经转移撤离了6、7次。
6: 我们这是一个重点划困地段，定了可能有10多年了，但是往年再没有这么严格，今年子从这个雨水还有点严重哈，都多嘛。但撤离的时候了，不走不来行，管你有哪里有，都是弄去走的，和人身体伤亡。
1: 地质灾害防治事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十四五期间，全国共划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主要是以东南丘陵、西南山区等传统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为主。
7: 川渝地区呢，实际上处于青藏高原东缘。青藏高原东缘呢，因为很多高山峡谷区，实际上在彭水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高山峡谷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大山，并且是一个陡岩。这种典型的地貌特征呢，在四川、在重庆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呢就很容易造成崩塌、落石，甚至大型的滑坡的发生。

0: 生。所以呢，我们在西南山区啊，这个防灾减灾的难度或者是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
1: 相比其他地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以及工程治理需要给予更大投入。本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就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具体到彭水，一个最新的变化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区的调整。7月31号，彭水县政府发布公告，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部分区域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
0: 确实是，是规划里面呢有三张图，第一张图叫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第二张图叫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图，第三张图呢就是叫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图。实际上这三张图在川渝地区啊，尤其是像彭水这个地方，都在这三个图的最红的部位，也就是它的风险最高的部位，确实都在这里面。今后在十五期间，甚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西南山区尤其是高山峡谷区，这些呢都会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重点防治区。具体落实到某一个点或某一个街道，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危险的，那么也只是有些地方它是危险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次啊灾害发生过后啊，通过专业的地质队伍进一步的调查排查，重新把这个地方啊部分的街道划成了危险区。
2: 到去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27万多处。应当说，每一处隐患点背后，尤其到了雨季，涉及到的是无数家庭的安危。面对这些隐患，人防、技防、预警、监测，我们需要努力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机制。但是，当所有技术手段在极端灾害面前可能失效时，搬迁就成了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十四五期间，针对一些高危区域，各地共搬迁了74万多的群众，而到了十五五，又设定了5万户的搬迁目标。那么，未来5年，谁要搬，怎么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搬迁过程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呢？
1: 贵州省安顺紫云县新的岩上村建成不到1年，它的旧址位于1.5公里外的另一片山脚下。
3: 当时村领导这些说山要裂掉了，我们都赶快回来搬迁了。
1: 旧的岩上村几乎紧靠岩壁而建，四面环山，正后方全是高大的岩壁，距离只有几十米。2021年，受岩体破碎影响，后山不断有碎石掉落，随后这里被判定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
4: 干部来进行包保，然后呢就是安排地质灾害监测员做好以前的这个排查、以中的这个巡逻，还有呢以后呢复查的这个机制，安排这个应急演练，还有呢就是标示牌指导农户啊，这些粘贴明白卡。安排一些应急疏散的一些指示牌啊，这些像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安排的这个撤离路线的一些指示牌。
1: 然而危险还在加剧，到了第2年，后山岩体开始出现较大裂缝，被判定存在滑坡崩塌风险，有42户村民就居住在有滑坡风险的山体之下，最终搬迁不得不启动。2022年和2023年，岩上村首先对这42户村民进行分批搬迁，另外40户村民则仍然留在老寨生活。
4: 剩余40户没搬迁，主要是因为搬迁意愿不强，对搬迁政策，安置条件心存顾虑。当时呢，就是发现他们后山体的这个风险呢，也还没发现，因此呢，就暂缓搬迁。继续留在老寨子呢，依靠人防监测、预警还有应急演练等等措施呢进行管控。
1: 到了去年5月，岩上村老寨再次频繁出现落石，最大达到100公斤。专家核查鉴定，山体存在严重崩塌隐患，且由于地形恶劣，隐患治理难度极大，常规方案无法落地，只能对剩余村民再次进行搬迁。
5: 这个就是我们新发现的那个危险点，新发现的那个隐患点，这里
6: 出现险情的危岩裂缝，表面肉眼可见的张开宽度，大约几十厘米，但山体内部裂缝纵贯更深， 属于外小内大

0: 山体内部已经破碎，就算表面做加固，山体内部裂缝问题解决不了，加固也起不到可靠的防护效果。监察监测只能做到预警，挡不住大规模的岩体垮塌。因此专家直接建议采取避险搬迁，把群众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消除灾害风险。
1: 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按照每人90000元标准进行补贴，其中省里补贴70000，市县各补贴10000。今年春节前，岩上村最后一批40户村民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截至去年底，整个贵州共有2890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点。全省地质灾害极高、高、中、易发区的面积占到贵州国土面积的78.77%。
2: 不是所有的高或者极高的风险的这个隐患点，我们都必须搬迁。这块我们还是根据隐患的危急情况，按照易治则治、易搬则搬的原则来综合研判，做出这个处置的选择，看风险紧迫的程度。这块就是核心要研判隐患的变形发展趋势与发灾的概率。如果隐患持续加剧，那发灾的这种风险攀升，那我们工程治理无效哈，或者不能有效的遏制灾害发生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把它列入这个搬迁的计划，确保最危险的优先搬，最急需的咱们来解决。
1: 事实上，除了已经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又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
3: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4: 观察本周发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0实施方案，还有一个防灾思路上的重大改变，那就是过去我们主要盯着已经登记的20几万处隐患点，但是近年来极端降雨所导致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却往往发生在这些隐患点之外，怎么办？地质灾害防御本来就难，而极端气候显然又加剧了预警的复杂性。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万名群测群防员，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自动化监测台站，而15/50还将继续增加遥感识别监测设备和人工智能试点。新的思路、新的手段能给预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8月2号，重庆梁平新一轮强降雨再次逼近，三河村群测群防员王琴接到了来自141基层智治平台推送的暴雨预警信息，同步下发的还有应急预案与行动指令。
5: 预案把红线点位、转移路线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了该做什么、怎么做，让转移工作精准到每一户。
6: 预警叫应机制跟其他的传统方式不同的就在于，传统方式只是发布一些预警信息，我们这个是不光是我们把预警信息发给对应的每个人，同时我们还配套了相应的行动指令，然后各个层级各个岗位的人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行动指向更加明确，我们的防控会更加精准。
1: 在重庆，以往预警信息层层转发，容易出现通知下发后缺少反馈。如今新平台的建立，暴雨预警发布指令可以直达一线人员。接到指令，村干部群测群防员随即分头开展工作，大喇叭广播上门入户，及时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涉险群众。
5: 我最紧张的就是通知了他们，他们不撤离，因为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收到这个信息，我们立马就把这些人员敲锣、喇叭、手摇报警器一起串通用起来，8户17人全部撤离到三河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
1: 重庆万盛风险处置则是呈现出另一番场景。

六月三十号，新木村一地质灾害点发现裂缝异动，网格员刘大梅立即将实拍影像上传至141平台。专家线上研判，险情暂未触发强制转移，但裂缝有持续发展恶化的隐患，点位就此进入不间断监测状态。七月三号，裂缝扩至18厘米，四户6名涉险群众

0: 出现就引起了我和监测员的重视。按照我们平时地灾培训中学习的知识，经过考量，就立即将现场的情况通过照片上传到平台，同时电话向村里报告，也立即得到了平台的回复。
1: 一种模式是预警信号与处置指令由平台自上而下传导，另一种模式则是基层一线捕捉到异常，迅即向平台报送。在专家看来，这恰恰对应地质灾害预警体系里面上全覆盖预警和点上精准处置的两种思路。
2: 两个非常典型的成功避险案例，这两个点和面的恰恰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地质灾害日常防范的一个避险管控的模式。群策群防是基础，因为基础牢，我们工作才能扎实。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有一点，因为我们的群策群员毕竟他的掌握的资源知识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复杂的地质现象隐蔽性，它是需要专业化的。那么群和专就是专群结合，两个结合起来能够发挥更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
1: 如何让点和面看得更早更清楚？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提出，要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3: 未来5年，我认为第一个呢，还是我们要在遥感方面，尤其在卫星方面，我们把这套网啊应该植得更密。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怎么赋能地灾防治。第三个呢，就是地灾防治实际上还有一个装备的问题，尤其是应急救援的装备，包括现在像勘测的装备，雾滩呢、钻滩呢，各方面实际上现在勘测的装备、救援的装备这方面也非常值得发展。
1: 从发现一处裂缝到研判一片区域，从卫星遥感捕捉异常到网格员走进一户人家，地质灾害防治最终检验的仍然是风险能不能更早被发现，预警能不能更快抵达，受威胁的人群能不能及时避险。
2: 现代化技术的这种发展是一个大的趋势，那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我们防治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作为普通人，我想我们应该就主动的去了解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些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侥幸心理，增强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
4: 地质灾害防治最难的是在人们还看不见危险时提前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未来5年，从盯住隐患点走向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从人工巡查走向遥感监测台站和人工智能协同，背后肯定是人力物力资金的针对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能不能见效，不能只看大屏上的数据，而要看它能不能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早地收到预警，让处置赶在灾害之前。山体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就停止变化，我们能做的是把地质灾害防线进一步推到每一个家庭的房前屋后。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包足了。
1: 8月1号凌晨，暴雨倾盆，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陕西汉中立峰村一座蓄水60余万立方米的水库随时面临漫顶风险。凌晨5点多，村支书李阳一面安排分工，一面同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前往最危险的河童岩水库巡查。发现险情后，他们又迅速

0: 前往周边村子排查，不料途中突遇山洪，车辆失控侧翻进河道，生死瞬间，李阳用力把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卷走，生命永远定格于30岁。退伍军人，今年1月刚刚上任，孩子只有3岁。这位遇事总是冲在前面的村支书，在出事前一天夜里还在挨家挨户巡查，提醒大家晚上睡觉要警醒些，防汛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一位年轻的村支书用生命守卫着全村的安全。本周，四川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故事感动了许多人。8岁的张征，亲人接连离世成了孤儿。虽然村两委按照社会散居孤儿管理，给他指定了邻居代为照顾，但孩子还是一个人住在空房子中。睡觉时床头放一把菜刀，就是他给自己的一点点安全感。10岁那年，小学老师蒋贤芳得知他的身世，便把张征接回了家。除了吃穿住行，蒋老师还格外留意他的情绪，特意引导女儿接纳这个妹妹，多跟她玩。在这里，张征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8年相守，不知不觉间，对蒋老师的称呼也变成了妈妈。今年高考，张征报考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将定向分配至家乡。他说：“我想像妈妈那样帮助其他的学生。”8月3号，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王劲松成为首位摘得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的中国人。该奖章设立于1988年，主要褒奖能够真正落地服务人类安全的空间科学应用成果。王劲松获奖的同时，还同步收获了一颗小行星的永久命名。作为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广泛应用到北斗、嫦娥、天问、夸父等重大航天工程。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已实现气象卫星业务应用，国省市县全线贯通，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应用到139个国家和地区。找到了4岁自闭症儿童走失，200多人参与搜救。周二晚7点，贵州凯里已经走失3天的孩子终于出现在无人机屏幕中。人们发现搜救队离他最近的一次只差200米。当时孩子蜷缩在山坡一处凹陷的玉米地深处，不远处就是悬崖，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钻进这么深。当天，退伍军人袁庆丁刷到孩子走失消息，立即带着自己具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加入搜救，冒着炸机风险，无人机贴地缓慢低飞，排查每个不被注意的角落，累计搜救4-5个小时，最终成功寻找到孩子。袁庆丁说，功劳不止他一个人，救援队确定孩子走失在山坡非常重要，他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1: 不管时代怎样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动都特别重要，必不可少。30岁的村委会主任李阳，洪水之中救护了同伴，自己却不幸遇难。而这样救助别人的事儿，在他的身上一再发生，这就是一个心里始终装着别人的人。张征在小的时候被老师收养，不仅拥有了妈妈，还拥有了一个让他成长的温暖的家。这一次他选择未来当老师，也会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成长。袁庆丁用无人机发现了走失的孩子，两个人并不相识，但从此生命中就有了难忘的连接。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暑假到了，在村子里很多孩子都整天抱着手机，村委会副主任决定每天陪孩子们跑步。
0: 清晨5点半，天刚蒙蒙亮，13岁的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已经起床了。今年暑假，兄弟俩几乎每天都起这么早。
2: 现在洗漱完以后精神点没？没这么困了吧？
3: 对呀。哦，
2: 其实起床还是挺费劲的吧？
3: 对。
2: 你跟弟弟哪个起床更费劲些？
3: 我弟弟起床更费劲一点。
2: 那还得你喊他吗？

0: 有狗会。
1: 同一时间，村里有近100个孩子也都起床了。大约6点，毛坪村的道路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晨跑就开始了。村委会副主任姚恒是这个暑假晨跑团的发起者，今年参与的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分成了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年级至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跑完全程5公里。
2: 为什么这么想把这些孩子们带过来，带他们去做这个晨练呢？
3: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 一名90后，姚恒自己就热爱体育。4年前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早上带着女儿一起晨跑。去年暑假，村里的孩子们让他有了新想法。
4: 刚才我看你在整个跑的过程中还是挺积极的，跑的也是比较靠前的。现在感觉体力比以前好了吗？
5: 比以前好多了。就是那一段早上非常多，而且坡非常陡的那地方就很累。
4: 那怎么咬牙坚持的呢？
5: 咬牙坚持就是为了跟紧前面的人，就是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
6: 来，好，放松。
1: 13岁的杨远航是今年夏天加入姚恒的晨跑团的，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他的爸爸介绍，杨远航以前很少运动，跑一跑就觉得累。他和弟弟平时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玩手机。别看他只有13岁，眼镜的度数700度。2年级的弟弟也有200多度。
7: 但嘛，我在外面打工，就是我老婆在家里面带嘛，带了我老婆要种田，搞这些都没带到田里面去，就放在家里面，要手机给他们玩嘛。就跟他们玩手机，就出去做事啊，那就搞成这样了，现在蛮后悔的。
1: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种地，也偶尔去县上打零工。村里的孩子们多多少少境遇都有些相似，每天从早到晚陪伴他们的好像就是手机。即使到了暑假，村子里也很难见到孩子们在田野里的场面。
7: 就是没有以前睡懒觉，睡到早上11点、19点、10点再起床嘛，就10点起床就玩手机，现在没有。不怎么出去，就带他们出去玩，也不怎么出去玩。
1: 去年暑假，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结果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男孩，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3: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挨个打电话。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还承诺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整个暑假都坚持下来的，每人还发了一套跑步运动服。
3: 便宜的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
2: 那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3: 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因为我从小父母都在做生意，我基本上也是就是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很多人问我你图什么，我就是图一个开心。我看见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变化，我都改变了很多，我非常开心。因为通过

0: 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运动。
1: 你这个肩还是有点高，放松。
2: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开始越来越明显。比如杨远航兄弟，他们的父亲说，现在已经可以跑5公里了，弓腰驼背也有了改善。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4: 不是像以前那么爱宅在家里了吧？
3: 对呀、啊，对，发现外面的关于大自然的景色美啊，还有一些，鸡鸟虫鸣那些优美的歌声呀，那些什么的。
2: 每天清晨不仅跑，姚恒还要教导孩子们科学的运动方法，为了让他们白天也有人照顾。上午公益课堂，村里放假的老师、县城里的志愿者给孩子们免费辅导作业，同时画画、唱歌、折纸，孩子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兴趣爱好。
5: 那毕竟孩子这么多，你兼顾得过来吗？
0: 我只要现在我们村里孩子基本上能兼顾过来的，他们犯错的话，我会批评他们。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道理，你这个事情怎么做错了，为什么这么做，要怎么去改正，怎么才是对的，我会引导他们。每天家长都有，他说现在村里的孩子只有村长能管住了，这些还有老人啊，就是你回来吃饭了没有啊，再不回来我打电话给村长了，这之类的经常有。
2: 一年过去，去年47人参与的晨跑团，今年暑假增加到了103人。姚恒说，80%是他们村的孩子，剩下的有邻村的、邻县的，甚至还有外省家长。看到姚恒发布孩子跑步的视频，心生向往，慕名来体验，小住一两个星期。
0: 有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现在今天又来了一个成都的。
2: 姚恒说，每天的晨跑团算不上负担，7:30结束晨跑，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做准备，去村委会上班，不耽误工作。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0: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6: 姚恒90后，每天打电话发奖励，带头鼓掌，一位一位的劝，行动的背后是一颗有爱的心，孩子们也得到了快乐的陪伴。世界很大，但是世界好和不好其实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相信村里孩子的世界会因为姚恒而变得更好一些。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大雨之中在路边行走，但是旁边的一辆车没有减速通过了，溅我们自己一身水，除了骂两句指责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但是8月3号，记者从四川雅安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前些日子一辆小轿车驶过路口时没有减速就通过了积水路段，溅起了大片水花，将路边的一位行人浇了个透。结果这位较真儿的市民选择了报警，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核实确认情况属实，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未低速通过确认违法，对该司机处以100元的罚款，并向当事人道歉。这也为我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打了一个样。更重要的是，司机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消除这样的举动。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7: 一穿后边这个褂子，身上就好处多了，就凉快多了。它一有风呢，也呼叫着风，它就感觉好多。
8: 就是它这个风啊，就是朝这个上面来的，就是整个身都是凉爽。
2: 8月第1周，热浪席卷全国。周二，江苏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南京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柏油路面晒得发烫，人站在上面脚底都是烫的。

0: 刘祥兰在南京做了25年环卫工人，每年这个时候蝉叫的最响，也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不过今年有些不同，在他身上新配备了一件空调马甲。
1: 它的空调可以调节？
2: 可以调，它有三个档位，有它这个三个档位，有低档，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三个档位，还挺好，天都抓破，听有这个风扇好就好了，好多了，今年少受罪，好多了。
0: 细细观察这件空调马甲最大的不同，就是腰间藏着两个小风扇，启动后风扇可以将外部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沿着身体向上循环，腰、后背、脖子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进而降低体感温度。今年入伏前，南京玄武区开始给一线露天作业的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刘祥兰是第一批换装的环卫工。
1: 你以前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2: 以前呢，穿的衣服，反正刚一开始我们发的那些衣服都是不大怎么透气。
3: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一出汗那个衣服都扒在身上了。现在它就是一吹风，它没汗，比如说油烧了，它衣服能给皮肤能脱离开，干得挺爽。
0: 有了这件空调马甲，环卫工们热的时候风扇开高档，早晚凉快些就开低档，腰间口袋一块充电宝，满电能撑3-4个小时。
4: 我们是7点钟着陆或者8点着陆，11点下班，下班我可以补一下电，下午又可以举举重。
1: 咱们以前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
4: 都是37-8度，那都是湿的。你比方说扫完大面以后，这个背上全部湿的，那么衣服一干，上面全部整了一层白的汗碱。
3: 这个是500cc 的，你要天热的话，反正是5-6壶是没得问题的，都不够，甚至5-6壶。
0: 刘祥兰和刘法力负责的路段都在鸡鸣寺路靠近城墙那一段，一整条街前前后后归好几个人管，一人500米。如果路上没人没车挡着，还能快点。和暑假本就是旅游旺季，人挤人的时候，加上垃圾又多，常常500米路扫一趟就要1个多小时。一上午扫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又黏又闷。
2: 反正只要一扫起来，脸上人哪都是汗。只要是夏天一扫起来，人哪到处都是汗，因为天气热，我们一动就是一身臭汗。
1: 一天你要换几套？
2: 一天有时候换两次到三次都才换衣服，反正一大早出来扫地的时候，回家必定要换一套衣服冲把澡，要不然一身黏多多的。
0: 长期以来，为保障环卫工人安全，环卫服主要考虑反光、防晒、防尘等功能，但是厚重面料带来的闷热感一直是个困扰。今年6月，南京玄武区环卫公司管理方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采购价190元一件。目前经过玄武区试点，南京有5个区表示也将把空调马甲纳入采购计划。一个带风扇的有心小发明，190元不算贵，但却能够看出一个城市对待劳动者的态度。
5: 这个感觉挺人性化的，
6: 挺好的。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7: 城市里居民楼越来越高，如果随意高空抛物，隐患和危险也就越来越大。7月28号下午，北京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某居民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制造了极大的风险。接报警后，民警迅速出现场，经过走访取证，2天后锁定该小区某单元9层住户崔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面对确凿证据，崔某如实供述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只因犯懒，发现家中6个变质坏掉的桃从9楼一个一个抛下，制造了这个高危的举动。现在崔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我们可千万别因为图省事儿就变成了高空杀手。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市场监管总局八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1: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9号4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1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防止决定于8号20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在浙江玉环海域，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进入台风7级风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18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打基座，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位于浙江的海上风电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画面中是浙江舟山象山的国电电力普陀与象山风电场，目前处于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平均风速每秒19.79米，瞬时达每秒25米7级。画面可见风大浪高，镜头持续晃动，海面翻涌，浪体不断冲击升压站与风机桩机，空中伴有风雨雾气。目前风机已根据风速采取自动偏航或顺桨措施，被动降低叶片载荷，有效保障设备安全。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逐渐增强。新北市淡水8号下午刮起龙卷风，造成部分树木倒塌。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夜间至9号，台风白海豚将给台湾北部以及山区带来大雨。受台风影响，

0: 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9号停班停课。那么白海豚登陆后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 那这个台风在10号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后，目前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叫安星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移动速度会有所减弱啊，在两个高压之间啊，它减速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后它可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共同的结合，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甚至北到京津冀地区可能也会有些强降雨天气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强降雨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但目前来看，冷空气南下之后和这个暖空气和这个台风的残涡结合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台风如果北上遇到了冷空气，那么再叠加一些地形的抬升，比如说太行山前，皖南的一些山区都会存在激发强降雨的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下周周中也特别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阿拉格奇说，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伊朗和阿曼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阿拉格奇称，他认为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6: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

0: 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七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七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报道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内华达能源公司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必须启动价值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工程。该公司警告称，如果数据中心开发商不承担更多的基建开支，公司或将上调电价，负担将转嫁到内华达州的普通家庭和企业身上。对此，数据中心的开发商则表示，内华达能源公司拒绝兑现对其承诺的供电服务，却依旧要求他们投入10亿美元开展电网升级工程。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以竹代诉。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王家河、李桂兴是福建省南平市西宜村的村民，也是这片千亩竹林的专职管护员。在外人看来，伐竹是简单劳动，但其实蕴含着独特的技术。选竹不可随意，下刀不能草率，才能维系竹林长久丰产。在我国，竹子多生长于长江以南地区，全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论竹资源储量、竹林抚育技术以及竹材的开发利用，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
6: 从半成品的条、丝、串，再到中间产品的各类的板材，再到终端的家具、快消品，一些那个包括全屋定制、茶空间，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足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
5: 我国丰富的竹资源和已具备规模的传统竹产业，积累了庞大的物质储备和成熟的开发利用经验，为人们开启竹材新的应用和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材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7: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找到竹子更大的应用空间，所以我们一直在深挖，发展到后面的以竹代。

0: 柏树，包括现在提出来说，能不能取代一些玻璃纤维，取代一些碳纤维，甚至一些铝合金的产品。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2: 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
3: 它一般在地里面要潜个3到4年，然后瞬间用1年时间长成，接下来就不停地增加密度。
4: 你觉得你们就像竹子一样？
3: 对，正是引导的方法，顶层在帮忙。
5: 竹材虽然速生环保，但它天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制约着这种材料实现高端工业化应用。以竹代塑倡议和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激励人们通过科技创新突破瓶颈，拓展边界，让竹材不再局限于传统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塑料的优质替代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位于福建省中西部的三明市是我国毛竹资源最富集地区之一。2025年，全市竹林总面积466万亩，竹产业总产值336亿元。
4: 您这个厂是哪一年建的？
6: 06年了，20年了。我那边还有一个厂，我是在福建这边5个厂，临安两个，三明一个，西口一个，还有连城。
5: 72岁的徐先豪是这家集装箱竹木底板制造企业的董事长。他说自己早年从篾匠学徒起步，依靠手工编织竹笼屉谋生。上世纪90年代，借国内基建热潮生产竹建筑模板。2006年，又随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步伐，转攻集装箱竹木底板。全球90%以上标准集装箱由中国制造。庞大的产业链需求让徐先豪的企业一路成长为年产值数亿元的行业龙头。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浓缩了过去几十年间国内竹材制造业从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的数次升级之路。
6: 这个是在排版，我说要排23层，排好了以后到那边去热压，热压就全能把成型了。
5: 徐先豪说这道工艺叫组坯铺装，简单说就是把切割干燥好的竹篾编成竹帘，然后浸泡树脂胶，与木单板分层叠放，平衡板材应力，再经过高温高压成型，最后裁边、砂光、拆损、开槽，加工成集装箱标准尺寸的底板。
6: 材料到库存大概要正常来说45天周转率，大概有3亿，材料库你看满满的，这个产品库嘛，这个都有订单的。
5: 集装箱竹木底板的生产主要采用物理成型工艺，为涉足化学改性、竹材分子结构改良等新材料领域。在传统竹材制造企业中，像这样的产值和规模已经是佼佼者。长久以来，国内竹产业偏向资源型制造，虽然产品种类繁多，但整体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规模化生产的升级进程较为缓慢。对于竹材制造企业来说，做大做强似乎总有一层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南平市位于福建北部，是我国毛竹资源种植面积最大的社区市。2025年，全市毛竹林面积643.5万亩，占全省的40%，全国的10%，竹产业总产值571亿元。这是家竹板材制造企业，用他们的话说，一根竹子只要被送进工厂的大门，就会被吃干榨尽。
7: 就像比如说这个架子、凳子、桌子、橱柜，哎呀，很多啊，上1000种产品。
4: 您现在做板材、做碳，一年的产值能到多少？
7: 我这边的话，应该在4000多万，将近5000万左右。
5: 范榜秀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自己从2012年开始做竹炭，后来因为环保越来越严格，转而从事竹板材生产。 现在工厂一天要

0: 消纳50000根竹材，就连这些粉末和边角料都不会被丢弃，用来做烧烤炭。
1: 我们是利用竹材的竹篦，然后它还有利用它的竹纤维，竹纤维它很老的时候，它的承受力就很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竹子去青去皮，通过高温蒸煮，把它去糖，达到防虫防霉这个功效，然后再通过筛选，就是等级筛选、颜色筛选各方面筛选完之后，再做成客户需要的材质。
2: 为什么要把竹青竹皮去掉？
1: 它没有纤维，它要把它去掉。
2: 那竹青去掉以后变成粉末了是吗？
1: 是的，这个粉末成为竹炭的这个下脚料。
0: 福建是我国竹业第一大省，2025年全省竹林面积达1873万亩，竹笋产量213万吨，各类笋竹加工企业2600多家，总产值近1300亿元，已经构建起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废弃物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的产品和加工方法来看，似乎已经做到了对竹材的充分利用。然而，从材料新技术的视角观察，传统的竹产业停留在基于物理形态的加工阶段，对资源的利用浅尝辄止。如果继续延续固有的技术路径和理念，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在现代材料科学领域，竹材被视为一种可被精准解构重组的高性能生物基材料，并具备高质化应用的潜力。以竹代塑理念的提出，正是为竹产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从认识和改变材料的基因做起，依托竹产业已有的扎实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的底层逻辑，开启全新的赛道。
3: 我们是一个车间，但是我们有1、2、3、4、5、6、7条产线。
0: 这座厂房新落成不久，布局和装备看上去颇具现代化制造企业的样貌。
3: 这个就是我们吹模吹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可以做快递袋、瓶口袋、垃圾袋，就不一样的模，它是生产的对应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0: 产品是看似平常的快递商超包装袋，核心奥秘全在材料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他们所做的正是从材料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彻底改变竹材的传统应用路径，开启新的可能。
4: 我们初衷是想做一款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去解决我们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第二减轻我们。
0: 饶世镇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要材料简称 PBAT， 全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也来自石油，在高温高湿加微生物酶的环境下可以完全降解无残留，但这种塑料有两个瓶颈：一，增加碳排放；二，价格太高。
4: 那普通的塑料地膜一亩大概在60-70块钱，那全生物降解一招标来一采购要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塑料的三倍以上，那很多地方就很难推广。
0: 近年来，人们不断尝试往 PBAT 塑料中掺入各种生物质材料，秸秆、稻壳、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等，但总是影响塑料的性能。饶世镇他们想到了竹材，尝试将竹粉添加到塑料原料中，部分替代塑料，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无法简单的物理共混，需要面对竹材改性和加工工艺的多重挑战，要突破多个技术壁垒。
4: 对竹粉这些改性呢，竹子的主要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这一系列的，那主要是纤维素占了45%到50%，我要把纤维素留下来，把其他的成分给它剥离掉。
0: 饶世镇说，剥离出竹子中的纤维素仅仅是攻克第一道技术难关，竹纤维自身还有亲水性强、与 PBAT 等高分子材料不相容等短板。此外，竹纤维加热会焦糊、碳化，还有每根竹子天生就不一样，有的老有的嫩，性能一致性差等等，要获得性能良好的竹基复合材料，必须对竹材进行

0: 深度改性，这也是以竹代塑的核心底层技术之一。
1: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你竹子磨不了这么细，你也没办法改性。我们解决的第一个是啥呢？这个粒径的问题，能磨到这么细，第一个效率还要高。第一道是环滚磨，它没办法磨到这个八百目以上。那我们第二道再经过我们气流粉碎的方式。
0: 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首先要把竹材的颗粒磨到足够细才行。八百目属于超细粉体，人们日常使用的普通面粉大约80到100目，八百目竹粉的颗粒细度仅有面粉的8到10分之1。
1: 这个竹粉是生物基材料，你这个磨久之后很容易升温，一升温就碳化掉，碳化掉就没用了。
2: 那你们怎么保证它不碳化呢？
1: 就是研磨过程当中温度不能超过140度。研磨这么细之余，我不能磨的时间太长啊，因为磨的时间太长就耗电，不然的话你一直磨到那个的话，你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0: 在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对装备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更难的是，市场最终要看的还是价格。
1: PPAD 一吨现在大概在12000左右，12000。那我的竹粉我现在平均下来一吨的价格我只要2000块钱，我加的竹粉越多我的产品会越便宜。原来只是说想做一块全生物降解地膜，没想到我们是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就是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我们不是完全的代替，只是说部分替代。我们从源头上减量，能减少20%的这个塑料的使用，20%到30%、40%，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3: 这是顺丰的
0: 快递包装，是饶世镇他们想到的以竹代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快递业务量1990亿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使用到塑料包装和填充物。
4: 之前做这个绿色包装推广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绿色包装的产品好是好，但是面临着贵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上面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通过这个高比例的这个竹粉添加，可以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成本啊，提高这个产品的性能。在这个双重的这个有利的条件下，可以促使我们快递企业更愿意去用这个竹基包装。15规划已经把以竹代塑纳入了这个战略。那同时呢，我们快递业也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我们政策的风口和这个产业的风口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契合哈。2025年，我们全国的邮政业的业务量是将近2000个亿，这个量非常大，你只要是价格波动甚至一毫一厘，对整个总量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前期已经这个主要的这个快递品牌都已经在我们3名境内对这个竹基包装的这个产品进行了应用的测试，那总体反响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正在合作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啊。
0: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和行业规范。2023年出台的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把竹制可降解袋列入替代塑料制品的产品目录。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5年内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0%增长。

0: 砍伐好的毛竹要先转运下山才能进一步深加工。随着全国以竹代塑行动的逐步展开，对竹材的需求在未来有望增加。2023年，国家出台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着力抓好竹林资源培育，并且对农村劳动力匮乏、竹材下山难等问题给予考量，提倡支持主要林区培育家庭林场、合作经济组织等规模经营主体，组建专业化经营采伐技术服务队。
1: 毛竹经济主要还是管理经济，还是要管这个非常重要。
0: 林向春，建瓯市防道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他说，

0: 连片竹园的笋竹产量可观，有经济效益，适合配套建设轨道、灌溉设施以及机动车道等等。但散布在高海拔偏远山地的毛竹，管护、采伐、运输都面临更高成本的门槛。为了保障源头竹材的供应，他们在努力探索破解之道。
1: 现在很多竹林都在这个农户分散在农户手上，那我们要安装这轨道机的话，那我们要有整片的竹林你才会划算了。
2: 对，
1: 那么你就要解决跟别人流转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基地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个示范了。
2: 嗯，
1: 好，我们这个基地总面积是900多亩，我们是流转之后，我们是跟市里林业局的国有林场合作。
2: 嗯，
1: 因为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那目前这几年都是都交给他们去管理。然后农户他家里有劳动力了，他来这个基地我们这边也要务工了，比如说这个施肥啊，这个除草啊，你有劳动力你这个就来基地务工，那么他就有两份收入了。我们就是如果是大规模规模化流转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各项目叠加。还有我们以后竹山基耕路啊，是不是我们流转来，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啊，也是为了。
0: 林向春说，全镇有14万亩竹林，目前1/3已实现流转。除了与国有林场的合作之外，还有竹木加工企业与村级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等多种方式。而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三明永安市，则在探索另一个路径。政府部门搭建起专业竹林管护队伍平台，为愿意支付成本的农户提供全套专业化竹林抚育服务。
3: 我们建立了一个竹石户的对接的这个共享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在上面就可以有我们这个采挖队伍，可以在平台上呢，这个跟这个采挖队伍取得联系。基本上以竹林的抚育、采挖啊为主。那抚育的话，就包括这个劈草、施肥、喷病虫害防治。啊，这个采花的话有这个采竹子的，也有这个挖笋的啊，这些。
2: 就是你如果这个竹林你不想自己管，他们都可以帮你管。
3: 对对对对对。
2: 价格呢，谁来定？
3: 就是自己协商，按照当前的市场价。目前来说还刚刚起步，整个市场还有待拓展。未来，应该这个5到10年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委托这队伍吧，应该就会。大范围的变成这种模式。
0: 长期以来，笋才是竹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竹材收益仅做有限补充。但在以竹代粟政策推动下，竹产业体系以及与竹产品种类都有望打开新的局面，漫山生长的翠竹或将有可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4: 像我们面前这块，它就是竹板碳化过后的一个餐桌以及椅子，那上面的话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花瓶展示，那其实的话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碗来。
0: 这是位于邵武市的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馆内汇集了数千款竹制品，在一件件展品的背后藏着诸多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单品全球冠军的竹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传统竹产业多年积淀的坚实基础，以竹代粟行动如同无源之水，缺乏立足的根基，也难以获得突破所需的有力支撑。
5: 那产业链方面的话，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工体系。然后在产品方面的话，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竹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他的这种
0: 黄旭应，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他说，南平市对竹产业高度重视。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就系统性扶持竹林资源培育和笋竹产品加工。进入2000年后，南平市把竹产业纳入全市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出台多轮行动计划。近年来，南平市开始谋划推动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以竹代粟等系列产品，目标到2030年，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5: 科技创新也是要。

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的提升发展的一个关键一招啊。我们从两手抓，一个是建公共平台，第二个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两个相。

0: 我们率先成立了福建省专家特聘团，主产业链专家特聘团，聚集了二十几位那个主产业各方面的专家。那这个专家特聘团深入那个南平，深入南平这些企业调研，调研完了以后提出课题，然后再专那个根据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来选定今年确定哪几个作为今年的重点课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首个创建了一个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引进了我们浪尖集团在负责运营，免费的为我们竹企业提供一些产品的设计那难点的一些解决。由南平科技局还建立了一个南平市竹产业制造设计检测中心，就是设备都是由公家投，运行由五一学院材料学院负责运行。这几年打造了这么多的平台，都是因为竹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说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搭台为企业服务。我们现在目标想往高质化的去突破竹基新材料新型竹建材，还有可降解复合材、竹盐纤维复合产品，以及新型工程竹材，这一些就是新兴领域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的那个能够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布局了。
1: 多年来，传统的竹产业受技术能力和对竹材认知程度的限制，难以出现真正具备突破意义的创新。例如，竹青和竹皮往往被当成难以利用的部分，在加工衣时就被打磨掉，变成下脚料，最后烧成价格低廉的竹炭产品。但是，当人们重新从材料的基础逻辑来理解竹材，竹青和竹皮变成了高价值的宝贝。
2: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当时是总共做了这个三架嘛，在天津那个欢喜机场，它都试飞过了。
1: 这是一架竹基复合材料制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这款无人机由国际竹藤中心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这家南平企业共同研发。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疫情前后，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我们企业在思考，就说我们还是做竹产品呢，还是说要找新的发展契机，要怎么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找到新的这种更大的赛道，所以我们就开始静下心来去研究材料了。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是经过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跟材料创新这三个阶段，相应的企业这个发展也是不同的历程。无痕带轻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1: 无刻痕带轻展开和纵向抱切技术是外行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轻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竹材料跟木材料不一样，竹材料是这种梯状密度的，它从带轻层到竹环层它的密度是变化的，因为它的密度差异太大了，它必须把密度比如 0.8 这个密度层的材料必须取掉，它 0.8 的不能跟 0.4 的压在一起，否则它收缩膨胀系数不一样，它做的产品就会开裂。我们进入了材料研究之后，我们在思考这个要往哪地方走，芯片跟环片要分离，那芯片高密度的做高密度的东西，低密度做低密度的东西， 就是说你零点

0: 8的密度层和0.7的密度层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分开来，找出它相同点进行归集了嘛，把同的密度的给它拉出来进行归集，它就可以做成一致性很好的材料。
1: 可是竹子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每一根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啊，它带这个朝阳面和背阳，这个背阳面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就要去建你的数据模型。
1: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达到材料的一致性。
0: 对，材料的一致性，还要分密度使用，分弹性模量使用，就是一定要分级使用，要做到全组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你一根竹子产生的经济效益，你必须是传统的几倍，你才有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连建昌说，从建立数据模型到自己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他们花了约4年时间，才得以透彻掌握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
0: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1: 除了它要求一致，它的重量上要平衡，那它还有什么要求对无人机的翅膀？
0: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抗断裂，你在飞的过程中碰到风，不要被这个搞断了。第二个耐候性，你比如在这个炎热的地带，在海边，在哪里都可以飞，它不会说产生了吸湿，让它重量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耐候性要好。
1: 怎么让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
0: 应该说我们也是经过摸索大量的数据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先在材料上解决，材料上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从结构上解决，结构上再遇到了瓶颈，我们就通过多种材料混搭来解决，通过高分子材料对它进行适当的改性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
2: 连建昌说，这项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科学高效地对不同密度的竹材进行分级和归类，解决了竹材一致性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竹材在同等密度条件下比其他材料更轻和更强等多重的优势。这款竹基复合材料研发成功，并不只是为了替代碳纤维制造无人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轻质高强、低碳环保的复合型新材料。连建昌说，虽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主流新产品会是什么，但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竹材的理解和加工的基础逻辑，带来了原本无法想象的诸多可能。目前有制鞋企业寻求做竹纤维鞋底板的合作，也有海上光伏平台尝试使用竹材。
0: 我觉得以竹代数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就是原来我们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思考，哎，我怎么做的家具比人家便宜，做的款式比人家好，功能比人家更完备，都是在家具范畴内去打转。那企业发展的瓶颈其实是天花板是很矮的，企业能做到几个亿，哎，已经算很大的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数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东西，那这样我们的发展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器，可以进入海洋机器，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包括新能源车。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数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你看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共同加入到我们，包括资本市场也对我们竹产品、竹材料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那他也愿意来投入到助力我们竹行业的发展。所以以竹代数对龙竹而言，对我们中国竹行业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应该是里程碑。
2: 近年来，在国家以竹代数政策倡导下，传统的竹产业与前沿材料科技有机连结在了一起，为竹产业超越

0: 或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柳州这样，满街都能看到被戏称为剁椒鱼头的代步小车。正是这家车企如今开启了把竹材大量应用在汽车上的先河。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
2: 哦，用的这么广泛了。
1: 对，我们整个车现在能用的地方都用。
2: 哦。
1: 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便宜嘛。
2: 嗯。
1: 它是结构支撑以外的东西都是。像我们最开始是用立柱饰板，那现在推广到我们这个车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0: 赵肖斌，这家车企的副总经理，2023年起带队攻坚竹纤维轻量化材料，攻克竹纤维改性、异形磨压、界面耦合等多个技术难题，将以竹代塑在汽车内饰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1: 那广西的竹业资源呢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呢又是汽车在广西的一个炼竹企业，那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做好。
3: 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个地毯，
0: 赵肖斌说，由于竹材本身存在流动性差、深度磨压、易分层开裂等天然短板，过往一些车企虽然也使用过竹材，但限于少量表面装饰、座椅表层竹纤维布料或概念展品等等，而赵肖斌他们想做的是真正实现用竹材替代传统工程塑料，规模化大量使用。
1: 我们当时也想，如果能把竹纤维做成里面的结构，外面呢再附上一层包覆的软质的包覆材料，哎，那这不是汽车的内饰零件吗？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叫打铁圈，做金属材料的研究全国上下都在做，做非金属材料研究呢就确实做得很少。那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叫没有前迹可循，我们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就到处去找那个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哎，就找到了国际竹藤中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碰到有三个比较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提取比较难，根部呢，哎，它比较结实，尖儿呢就比较软。那怎么去保证提取出来的纤维能够连续性的提取，同时呢也保持它的长纤维，用它的特性，用它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杂质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技术，叫温和可控的提取技术。那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竹采集回来之后，不用通过分解打断，就直接去上我的设备和我的流水线，就能提取出符合汽车使用的纤维来。我们得竹率大概也是在行业里面算是领先的。那同时呢，我们这套技术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提取过程很环保。你想看汽车的内部的造型啊，它的曲面很多，深度很大，这两头跟尾的深度可能跨越了很大的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把竹纤维变成一个汽车零部件材料，这个过程呢很困难，加工起来很困难。那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竹藤中心一起做了一个竹纤维轻量化的一个制造技术，从工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比例在75%竹纤维的那个材料，能加工出来25个厘米深度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那就能适应整个汽车内饰用的所有零部件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不管提取也好，做汽车制造的零部件制造也好，那其实装备是没有的，都得靠我们自研。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制造很强，我们在装备研制、工艺调试上，哎，创新出来了我们的竹纤维的气动和机械的均匀布局的一个装备工艺，解决了我量产难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侧围下饰板，就是我们后排的那个这个后排最后第三排的扶手的位置。目前我们这块板的下部分全是我们的竹纤维，上部分是塑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正面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硬质的部分都是还是塑料的，

0: 我们所有有包覆、有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包覆。但目前为止，还是要。
1: 赵小斌说，竹纤维不仅可以替代塑料，还有减轻车身重量、降低能耗、增加续航里程的优势。目前，竹纤维复合材料已在20余款车型、11类内饰部件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并在将来逐步增加。为了保障竹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企业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发布了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承载件技术规范、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装饰件技术规范等等，明确了竹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要求。同时，作为汽车内饰材料，竹纤维内饰还必须符合现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与健康环保。汽车上所使用的竹材均来自柳州下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破碎、提纯、烘干等粗加工在当地完成，以竹代塑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到了竹子产地，为拓宽竹农增收渠道、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这里是南平市下辖的政和县，户籍人口23万，拥有竹林46万亩。很多人并不知道，多年来这个小县城出产的竹茶具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大半壁江山。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从2016年开始，政和县每年举办一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竹材创新设计。2021年大赛更名为中国海峡武夷竹产业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主办单位升级为国际竹藤中心、福建省林业局和南平市政府。但是这座县城并没有放弃成为创意前沿的努力。
2: 一定要做打样中心，因为要做增量市场，因为您在南平看到所有都是传统的这些内容，跟电子、跟 AI、跟现代生活这一点都扯不上。那这些万亿级产业跟这个千亿级产业之间怎么对接，就是我一直在想帮竹产业做的事情。
1: 江真伟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顶尖工业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2021年，福建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成立，江真伟担任院长。2025年，打样中心落地政和。这个打样中心在推动以竹代塑战略落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开发以竹代塑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让创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现小批量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压缩研发周期。
2: 因为存量市场就那么多了，你做一板凳家装家用的东西有天花板，不可能再爆发性增长了。那只有增量市场有机会，你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大量的东西并没有使用竹子，不管做什么它就会牵扯到别的产业链。我做健身它就会牵扯到金属，牵扯到塑料，里面如果做智能的还有电子，这边只有竹产业，你叫它去开个模太难了，你叫他去找个不同产业链的加工，他也不知道这个成本是否是正确，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过设计的红利，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是这种单一产业链是做不了创新的，但他们又没办法走出去，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设计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枢纽的责任。它是有
1: 五种角度。江真伟说，作为业内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他们有理念、有创意，熟知产业和市场逻辑，还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而政府为打样中心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数控设备，并向本土企业免费开放。在这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专业打样人员的帮助下，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前期验证和测试。此外，打样中心还推动标准化建设，归集分析竹材加工工艺、色彩处理等100余项数据，并统一标准用语，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有了更好沟通基础。
2: 就去年9月份开始，我们都打了上千个样了。从客观来说，刚开始

0: 带来了新的市场信息和渠道。我们最近跟中山一个企业在对接，他全球有50多个销售点，他就觉得卖欧洲欧美为主嘛，所以就他觉得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我们正在尝试再重新设计和打样。这个产品是有三个维度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满足用户和场景需求，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满足渠道和比竞争对手好的商业模式，第三个就是产业链是不是真的合理跟合适的，拼成一个真正好产品。
1: 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配套政策体系日渐完备，发展路径也被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经过集中科研攻坚，多项前沿技术落地转化，突破了竹材传统的应用边界。随着技术稳步提升，以竹代塑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衍生产品也将愈发丰富多样。放眼未来，竹材或将成为削减塑料用量、治理塑料污染难题的中国答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0: 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3: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
4: 面对最高温度达204摄氏度，硬度超过常规碳钢的地层，我们相继攻克极硬地层钻井工艺、抗高温钻井液体系等4项关键技术，构建起适配渤海深层自主可控钻环井技术体系。一期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平均井深超5500米。
3: 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
5: 我们对气井实现一井一侧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3: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0: 昨天，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一条快速通道。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玉环站至温岭站、台州站、绍兴北站、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3分钟、26分钟、1小时26分钟、1小时47分钟、3小时03分钟可达。
1: 昨天，随着最后一块重约200吨的屋面钢结构网架精准提升至指定位置并完成对接，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全面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为成渝中线高铁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州站是成渝中线高铁的重要枢纽，坐落于成都市东部新区，其站房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成渝中线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成都至重庆最快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

0: 年终经济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国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山东把距离相近、产业相近、有发展潜力的若干个村作为基本单元，由强村带动，因地制宜连片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片区，已累计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全省1/3的行政村。
1: 位于济南章丘的诗画文组片区，把10个村的资源统筹起来，让乡村生活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那里的新面貌。

0: 在山东，由强村带动多个村抱团发展，乡村振兴片区出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的新变化。
1: 但如果一些片区缺乏后续良好的运营管护，可能很快又会出现脏乱差的局面。那如何解决呢？当地开启了新探索。
2: 位于济南章丘区的施化文组片区覆盖十字口、青野等十个村庄，组建至今已有3年，每个村都变了模样。齐长城遗址脚下的石子口村，独具特色的石头房古朴美丽，乡村环境干净整洁。五音戏发源地青野村，曾经荒废的老屋如今变成了颇具现代感的网红火锅店。
3: 这个道路全部都是绿青荫化的，对，非常好，这个幸福指数很高。
4: 以前我们的路就是一辆车都过不来，现在呢，看修的那路这么宽了。
2: 一个组建3年多的片区持续保持着美丽容颜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施化文组片区在组建之初就为后续的运营维护做足了文章，专门注册了平台企业，负责片区各类基础设施日常运维管理，实现建设、管护、运营一体化推进。
5: 这些公司通过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每年从产业收益中提取5%作为基础设施的日常管护经费，保障设施常态化、完好运行，针对新增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需求实施1事1议，统筹解决灵活破解各类建设管护难的问题。
2: 十个村庄连片发展，运营和维护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里来呢？由街道牵头成立集体经济性质的平台企业，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运营，全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综合实力。
6: 将7500余万元村级资产使用权统一运营管理，确保资产保值增值。片区基础设施的后续维护交由公司负责，确保设施管护到位，补齐村级粗放管理的短板，推动片区从一时美迈向持久性。
0: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由文组街道牵头成立的平台企业，不仅要运营维护好片区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1: 当地探索出了哪些新路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位于施化文组片区西王黑村的这家食用菌企业，这几天正忙着加工生产赤松茸菌棒，发往内蒙古和东北3省。如今企业年产值已突破2000万元。然而他最初从外地来片区安家时却遇到了不小的波折。招引这个项目的博格崖村因为没有合适的用地而一筹莫展。
7: 来到我们村以后啊，发现了道路非常窄，而且我们土地性质不行，大多是以基本农田为主。我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啊，就心里就想泼了一盆冷水。
2: 片区的平台企业通过精准摸排片区内合规的土地资源，最终从西王黑村找到了优质地块，敲定10亩工业建设用地和85亩标准化种植用地，专门用于建设菌种繁育基地。项目虽然落地在西王黑村，但招引这个项目的博格崖村也没吃亏。
5: 又拿出产业项目资金600万元，为这个3.5万建设厂房。因为博格崖村是这个推动3.5万落户维族的一个主导者，这样我们把600万元产业项目的资产就确定博格崖村。博格崖村这样就拿到了每年48万元的项目收益分红。
7: 我们村有了那48万元，

0: 有钱用于脱贫享受政策户，下雨了我们用于公用事业建设。
1: 记者了解到，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手段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和各村的土地资源，通过招商引资打造了种植加工、非遗文创和庭院经济等多个片区主导产业，构建起村集体、企业、村民多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这几天，片区又与县域国企联手，再为片区发展加把劲儿。
2: 我们积极探索国企加村集体联动模式，以闲置土地、资产、资源进行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民宿产业发展，村集体和农户参与其中，享受保底收益加浮动分红。
1: 在诗画文组片区，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平台企业。以往乡村建设常常陷入两个怪圈，一是重建轻管，村子美了一阵子又变回原样；二是各自为战，好项目卡在土地资金上落不了地。诗画文组片区的解法在于统筹，一方面提取部分产业收益用于基础设施的长期运营管护，另一方面打破村庄边界，让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通过确权分红把单村收益变成连村共享，探索出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小朋友们，
5: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6: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天早上五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距离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7: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两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自然资源部昨天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沿海风雨逐渐增强。
7: 宁波市防止昨天18点将黄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的一个旅游码头。那么现在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风势、浪势都在逐渐增强。我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而且这个风的推背感很强，风打在脸上会让我的眼睛有点难睁开。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旅游码头在平日里呢，是供游客坐船进行海上观光游，或者到周边的景区去进行游览的。那这个码头也是在提前进行了关闭。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在旁边有一些这样的沿街商铺，他们对于防台也有一定的经验了，所以他们在提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在店门口铺设了这样的防汛沙袋，并用木板去加固了门窗。那么同时呢，在旁边的一个广场，我们还发现有一些 原本立着的景观装置也是提前几天就把它放倒了，避免可能因为风吹砸伤其他的人员等等的情况。那么当地也告诉我们，当地是派出了这样的防台宣传车在全镇进行巡逻，提醒市民提高防台风的意识。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全县2400多艘的渔船也已经全部在港避风。那么他们采用的是并排连接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大家共同抵御大风和大浪。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数据，截至到8月8号下午的2点钟，全县共转移了11000多人。
6: 浙江温州昨天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瑞安、乐清、永嘉等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库容。
7: 截至昨天11点，温州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超2800万立方米，河湖初始水位降低，防洪承压能力提升。
6: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浙东沿海逼近，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浙江台州、丽水等地将迎来持续性大风，集中强降雨天气，叠加迎风度夏用电高峰，辖区电网将面临双重考验。
7: 当地供电部门实时跟踪台风路径、气象预警变化，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储备全流程前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可靠用电。
9: 8月7号下午，台州市石塘镇周边海域的海浪也渐渐汹涌起来。国网台州供电公司石塘供电所的抢修队员携带检修工具、抢修物资，搭乘应急船赶往对岸的隔海村。隔海村村域面积近1平方公里，村子所在的隔海山岛是台州的一座离岸岛屿，往来岛屿与陆地只能乘坐渡船。受台风影响，从8月6号起，岛上日常轮渡已经停航，海岛与陆地通行受阻。抢修队员登岛后，将全岛上日常轮渡已经停航，海岛与陆地通行受阻。抢修队员登岛后，将全力为岛上居民提供电力保障。
10: 在台风期间，确保岛上是有我们供电公司的人员在上面，然后我们还同步还配了技工，一起在岛上驻守。
9: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外围环流影响浙江多地，带来大风、强降雨叠加天气。8号当天，丽水市青田供电部门对辖区山区线路、低洼配电设施、河道干塔等重点设备开展重点巡检。采用无人机加红外线检测的组合方式，排查设备隐患，清理线路通道障碍，确保电网防台安全。同时还组织人员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从严落实应急值守机制，备足抢修力量与物资，全力做好故障处置、民生保供等工作。
11: 我们抢抓窗口期，全面展开这个输电专业防风防汛这个专项特巡，重点排查对这个沿河边坡低洼地带以超高的还有这个通道周围的薄膜等一些漂浮物。
6: 昨天中午，随着白海豚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平均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霞浦、福鼎等地也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过程。
7: 宁德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4级预警信号，同时宁德市防止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进港避风。
6: 福建南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暴雨2级应急响应，
7: 当地各部门迅速展开各项防御举措，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抢抓有利窗口期，抢收水稻，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影响。
12: 大风强降雨亦造成道路两侧树木断枝倒伏，邵武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操作登高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树木枯朽枝干一折分叉枝条统一修剪清运。 此外，南平市浦城县再生稻现已进入成熟收割关键期，若遭遇大风暴雨侵袭，极易出现稻株倒伏、稻谷发芽霉变，当地紧急统筹农户与农机设备，争分夺秒开展再生稻抢收作业，减少农业受灾损失。
13: 自从接到台风的这个信息以后，那我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那我赶紧就是抓着去抢收了。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

0: 12号，安徽省多地预计将迎来强降雨，给当地防汛带来压力。
1: 目前，安徽全省已有16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号，安徽省黄山、宣城、芜湖市境内的部分景区已临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接到台风预警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所有水上游玩项目了，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同步呢将船上工作人员、游客全部撤离上岸的，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2: 安徽宣城宁国市的港口湾水库8号开始泄洪，在港口湾水库，工作人员驻守堤坝沿线，实时观测水情、水位变化，全程值守巡查，保障泄洪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水库大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安徽宣城广德市卢村水库昨天同样开启泄洪作业，当地水利部门提醒流域沿线居民、游客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舟艇、冲浪、玩水，确保自身安全。
0: 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关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云南西南部、新疆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自7月30号以来，陕西柞水县出现了降雨，导致9个镇办、69个村、9783户村民不同程度的遭受洪涝灾害影响。
1: 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力抢通基础设施，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 强降雨造成柞水县全县9个镇办、69个村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情，其中杏坪、凤凰、曹坪、瓦房口、营盘5个镇影响严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救灾，成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交通水利、通信保障、物资保障8个工作组深入一线，全力抢修基础设施，保障群众生活。此次受洪涝灾害影响最严重的杏坪镇，全镇12个村、2个社区水电路通讯全面中断。在救灾过程中，杏坪镇成立了14个党员突击队，全面下沉一线，带领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自救工作。
4: 经过抢修，现在有7个村恢复了供水，11个村恢复了电路和交通。针对供水未通的，一方面组织干部入户给群众送水，另一方面呢，快速的抢修供水设施。针对电路未通的，我们为小组分发小型发电机共15台。下一步，我们将组织镇村干部带领群众继续开展自救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0: 我们再来关注战高温。浙江杭州现有注册网约配送员约35万人。针对这一庞大新就业群体高温作业难题，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打造小哥圆桌会议事平台，
1: 通过多方会商收集诉求，从街

0: 道辖区起步，逐步为全市全省起手解决各类急难筹判的问题。
1: 在位于上城区望江街道的骑手驿站里，骑手们趁着取餐间隙测量血压，领取中药降暑茶包，了解夏季防暑防护知识。一旁西瓜、防暑饮品、爱心物资也都有序摆放。
2: 确实也是比较热，基本上都是衣服都是湿透的。路过这里，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冰水喝。
1: 这套清凉关爱举措源自望江街道搭建的小哥圆桌会议事机制，街道联动公安、工会、党群服务中心等多方单位，搭建起诉求收集、协商议事、落地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小哥圆桌会已开展议事20多场，征集意见建议180余条，服务小哥超50000人次。
3: 我们每个月呢，也是从收集过来的这个信息当中来提取在这个阶段小哥最想解决的问题在哪里。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会联动更多的一些资源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小哥服务的体系当中来，更好地提升这样一个服务品质。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这两年，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了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和了解文化历史，让外国游客更沉浸式地了解北京，了解中国。
9: 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范登德里谢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10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开车或者骑车逛逛北京那些平时不会去的区域，尤其是胡同，特别有味道。另外，食物的多样性也让我印象很深。说实话，我们尝了不少不一样的口味，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很好吃，种类非常丰富。
10: 大街小巷我们都能看到很多成双结对的外国人，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家庭出行的方式，他们是比较爱去搜寻在这个城市里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活动。
9: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入出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
0: 暑假期间，甘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在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绵延108公里的关陇古道风情线穿梭关山腹地，串联起青山草甸、古意遗迹与田园风光。千年丝路古道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浪潮中焕发蓬勃新生机，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新名片。
9: 关陇古道坐落于陕甘交界的陇山之巅，是古丝绸之路进入甘肃的关键要道，留存着多条千年古道遗迹。如今古老古道褪去旧时车马喧嚣，迎来全新发展图景，成为了各地游客亲近自然、品读古韵的热门打卡地。
11: 这儿的景色非常的美，环境特别好，然后温度也特别适宜。
9: 位于关陇古道风景线上的马路镇关山云农家乐，

0: 凭借绝美的山野风光和地道的回族特色美食，备受自驾游客青睐。手抓牛肉、椒麻鸡、汤面、油饼等特色风味，搭配窗外连绵起伏的关山胜景，让这家乡村小店口碑满满。随着暑期文旅热潮持续升温，门店客流量大幅暴涨，乡村旅游的红火景象扑面而来。乡村文旅蓬勃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薄弱，升级资金不足，是当地不少农家乐、乡村民宿经营主体面临的共同难题。为精准破解乡村文旅经营发展痛点，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升级，当地优化服务流程，畅通帮扶渠道，为小微文旅经营主体纾困解难，赋能成长。
1: 我们针对乡村旅游经营户推出了正营单政策性信贷产品，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三方合作，门槛比较低，利率也比较优惠，特别适合咱们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融资需求。我们还开辟了文旅经营主体绿色审批通道，让经营户以最快的速度获得贷款。
2: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昨天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欢聚一堂，整条街道化作流动的民族歌舞海洋。
0: 20支特色巡游方阵分为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黔南州民族团结风貌与多彩民族文化。黔南12个县市分别组建专属方阵，将中国天眼、布依族水龙节等本土特色元素充分融入巡游展示。当地在巡游沿线设置多处互动表演点位，方便沿途群众游客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3: 我50年的时候参演过，然后现在70年了嘛，然后就有小朋友了，也希望他能看到我们的黔南州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民族特色吧，布依族，还有你看荔波县的，他们有瑶族，还有苗族，我们贵定县的长山龙，还有就是平塘县的，就是天眼，就把我们的本地的一些特色，还有民族风情都体现出来了。
0: 三都村马、独山花灯、都匀绿茶，生动勾勒出黔南各族群众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图景。
4: 从建州开始到现在，家乡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挺好的，感谢党跟国家还有我们的政府吧。每10年搞一次庆典，融合了10年之间家乡的一个变化发展，棒，就是一个字，还是棒。
5: 昨天，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
6: 本届健身周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体现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主活动现场，彩带操、柔力球、匹克球、旱地冰壶、飞镖、跳绳等项目轮番上演，展现残疾人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
7: 今天参加这个彩带操表演，心情非常高兴。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都能走出家门，多参与健身活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6: 本次活动首次邀请港澳地区残疾人体育组织负责人及代表参加，首次将自强模范代表纳入活动核心环节。
8: 这次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更好的一些经验带回港澳，推动港澳在体育残疾人事业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进一步融入到我们全国的一个残疾人体育事业的一个发展。
9: 我们学医的嘛，更加了解运动对于一个人他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对残疾人朋友的自信心提升是特别大的，而且非常有利于大家去融入到社会中。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残疾人朋友积极的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6: 8月至9月活动期间，全国各地还将集中展开具有地域特色、形式多样的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活动，鼓励更多残疾人参与到体育健身中，共享全民健身发展成果。
2: 那昨天是全民健身日，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是运动当中存在不少误区，会造成损伤。
5: 不少人在进行需要大量抬手、挥臂、上肢支撑的运动后，会出现肩膀酸痛、抬臂无力、夜间肩部隐痛等不适，这很可能是运动姿势不当导致的肩袖损伤。
10: 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4条肌腱组织，如同肩关节的固定束带，负责控制肩膀抬举、旋转、发力，同时稳定关节。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肩袖肌腱纤维脆弱，长期反

0: 反复挥臂发力，突然负重拉伸，不当发力姿势，极易造成肌腱磨损、水肿、撕裂，引发肩袖损伤。
1: 肩袖损伤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它是个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很多是年轻人，最早的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健身房或者有一些锻炼不合适导致的，健身房里边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撸铁，这是最常见的，什么侧平举、卧推这些东西对肩袖的负荷还是很大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

0: 用，大多数都是劳损、疲劳啊，超负荷。
1: 还有一些人在运动之后呢，会出现膝盖酸痛、屈伸卡顿、上下楼梯无力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的信号。
2: 这也是大众运动中较为高发、易被忽视的慢性运动损伤。
3: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形似缓冲垫，承担着缓冲震荡、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关键作用。不同于骨骼肌肉损伤，半月板血液循环较差，自我修复能力弱，一旦出现撕裂、磨损，无法自行愈合，长期拖延会逐渐发展为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者会影响正常行走。专家表示，半月板急性期损伤后，部分人群会出现轻微酸痛，若继续高强度运动，反复磨损下，损伤会从轻微蜕变发展为撕裂，出现关节卡顿、弹响、肿胀、下蹲疼痛难忍等典型症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半月板呢？
4: 第一个呢，你要给关节减负，体重就不能太大，你把体重控制下来，要不控制的话，关节负担重了，半月板一般都会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习惯，比如说你体重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拉伸放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持续处于高紧张状态当中，那么这样关节就不容易坏掉。那么我们平时有些人喜欢爬楼做运动，这个也是不推荐的，爬楼做运动对膝关节来讲也不是很友好的运动。
1: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跟腱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
3: 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长期反复的牵拉、摩擦、负重会导致跟腱周围无菌性炎症，伴随肌腱充血、水肿、轻微劳损，长期累积则会引发肌腱增厚、钙化，甚至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运动功能。
4: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稳了，你的姿势对了，那么跟腱也不太容易劳损。
3: 不少人走路运动后都会出现脚后跟疼痛，很多人习惯性把所有足跟不适都统称为跟腱炎。其实足跟痛和跟腱炎二者位置、病因、危害完全不同，一旦混淆判断、错误养护，很容易越养越伤，甚至拖成慢性劳损、运动损伤。
4: 那如果说跟腱本身有问题，那就跟腱内部有疼痛了，它不是周围疼痛。我们查底的时候，我们捏这个跟腱，一捏轻轻一捏它很疼，或者抠很疼，这叫跟腱周围炎，反而这个不重。如果说我们稍微用点力一捏它特别疼，是跟腱里边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小心。它跟这个足跟痛不太，足跟痛一般是指跟骨下方，就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这是足跟痛。跟腱炎是跟骨的后面，在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后方，这个是跟腱的地方。那么跟腱有炎症，一牵拉一发力它就疼，想跳跃想跑步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它拉不起来这个跟骨了。
1: 在各类运动损伤当中呢，腰部劳损也是较为容易产生的一种。不少人在跑步、跳绳、健身塑形、球类运动之后，都会出现腰酸、腰部僵硬、久坐弯腰酸痛等症状。
2: 不当运动引发的腰肌劳损、腰椎代偿损伤会透支腰椎健康，成为长期的慢性病痛。
3: 腰部是人体核心受力中枢，几乎所有运动都需要腰背肌肉参与发力，维持身体平衡。很多普通健身人群缺乏专业发力常识，运动时习惯性塌腰、挺肚子、身体歪斜，依靠腰椎代偿发力，而非腰背肌肉发力。长期错误的发力模式会让腰椎、腰背筋膜、肌肉持续承受超额压力，形成顽固性运动劳损腰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腰背损伤呢？
4: 第一个，纠正不当姿势，平时要收腹、收紧核心，要保证这个你的脊柱啊，你平时干活的时候，或者说你健身的时候，你的这个

0: 上下是一个通道。第二个呢，就是特别重要的，要注意拉伸放松。一旦拉伸放松以后，这个腰椎就好比获得重生一样。其实很多人慢性劳损其实是可治可防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3: 好，照我们天下国际方面，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5: ایران 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6: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3: 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
6: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0: 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
1: 伊朗方面8号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与阿曼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是美方是否完全接受伊方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0: 面对伊朗方面抛出的强硬底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希望是否再次变得渺茫？美方又将作何反应？相关话题，让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2: 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的重新开放，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即使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能够形成突破，但是呢，能不能被其他的有关各方所接受呢？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和伊朗和阿曼啊紧密相关，同样也和其他的这个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紧密相关，这些国家会不会认可这个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协议，会不会在未来提出新的挑战，会不会相关的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现在来看还不知道。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非常关键的另外一方，就是美国啊。美国呢，对于当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强硬的。所以说呢，尽管美国现在可能会谨慎的对于相关的这个最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还是会持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来施加巨大的压力，来希望迫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各方能够就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伊朗啊，能够做出巨大的让步，能够满足美国的期许。因此呢，未来很大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突破，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政策问题，包括这个导弹技术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安全政策问题，能不能形成新的突破和一致性的意见。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同时也要有更多的鼓励和斡旋。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的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
0: 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受到的伤害。
0: 磷弹是以磷药为主要成分的燃烧武器，其弹体燃烧时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同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称，一支以色列军队于当天凌晨重新进入到此前作为其撤军试点区域之一的西扎乌塔尔镇，并在镇广场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土墙。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以军方面违反此前美黎以三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又一例证。
0: 7月14号，为落实黎以双方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黎以双方确定在黎南部设置试点区域。根据协议，以军将从试点区域撤军，黎军队从以军部队手中接管相关地区。
1: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两座俄方炼油厂，他们分别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州边疆区和萨马拉州。另外，乌军还打击了黑海一座俄方自称是钻井平台上的一个技术

0: 监视哨所。
1: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0: 泽连斯基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表示仅靠这项供应仍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1: 日本方面，部分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
0: 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3: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だ。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の通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4: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
1: 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并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0.1% 至 0.2%。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上好。
5: 新宇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有不少的网友反馈说，这个白海豚的台风眼啊，好像不是那么清晰了，这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减弱了吗？
5: 好的，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其实台风眼消失呢，是由于台风在西行的过程中啊，不断有干空气卷入，所以呢，眼区变得模糊了，云系较之前也会显得略微的松散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台风的强度明显减弱。截至昨天晚上10点，白海豚依然维持着强台风的级别，云系依然庞大，环流最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天早晨5点呢，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那么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在这里是提醒作业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同时呢，今天华东沿海多地强降雨也将明显的发展增强，尤其是在浙江东部沿海局地，日降水量甚至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很强的极端性，一定要注意防范。二位，
1: 那这应该会缓解华东一带的暑热吧？气温方面再跟大家说一说。
0: 的确这样，今后几天受台风雨的影响呢，江淮江南一带的高温将会迅速收敛，仅在华南一带还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华北黄淮到江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上下。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4度；沈阳晴，21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通辽晴，15到26度；兰州晴，20到35度。西安晴，23到31度；成都晴，25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9到32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29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郑州晴，24到32度；南京中雨，26到31度；泰州大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8到33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9到33度；广州晴，28到38度。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7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已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
0: 以外贸规模居区域首位的山东为例，出口结构向新向优，是托举外贸稳健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近日，在山东青岛港区，一批碳钢管件、焊条等对外承包工程物资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即将发往赤道几内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 我们承建的工程项目足迹遍布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多个国家，新签合同16个，合同金额4.7亿元，较去年增长约30%，今年有望取得不错的业绩。
2: 对外承包出口贸易方式不仅包含货物贸易，同时还有服务贸易。它以项目建设带动成套设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优势产能输出。近几年，我国对外承包出口业务领域从传统房建、交通基建逐步延伸至能源工程、海外产业园区等赛道，模式也从单一施工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合作演进。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目前已经成功交付沙特阿美海上平台导管架、卡塔尔海上平台模块等项目。公司近2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今年下半年计划有2个项目开工，工期排到了2028年。
2: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对外承包出口超50亿元，同比增长超30%。为保障相关物资顺利出口，地方职能部门针对其品类多、时效高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
5: 我们提前联系企业，协助企业规范化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申报工作，同时向企业推广企运港退税、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保障出口施工物资高效、便捷、安全通关。
2: 据海关统计，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 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中，作为老牌工业区的东北地区，今年前7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特别是出口表现亮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800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0: 以辽宁省为例，出口结构向产品加服务转变，同时中欧班列从通道变引擎，推动外贸高速发展。
2: 辽宁沈阳这家国产品牌电梯企业凭借技术创新和过硬品质，获得欧盟、北美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155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连续多年位居中国民族品牌电梯出口前列。企业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本地化工厂与服务中心，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标准输出的转变。
6: 我们在超高速电梯的梯控方面、单井道、双轿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发。那目前呢，我们的超高速电梯可以做到了10米每秒。今年1月至7月，我们共计出口载客电梯3.9亿元，同比增长了29.4%。7月份，我们一次。

0: 行发运近400台电梯，货值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刷新了我们单月对欧出口的记录。
1: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更新换代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我国电梯出口持续升温。今年前7个月，我国载客电梯出口95.2亿元，同比增长10%，成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优势产品，企业出海还需要更加高效畅通的供应链和通关保障。中欧班列作为链接内陆省区与海外的陆路国际物流大动脉，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按下快捷键。相较于海运，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缩短约一半，保障了产品交付的安全性与时效性。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今年前7个月，辽宁省的机电产品出口达到了1405.1亿元，同比增长了18.6%。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特别是今年6月份，我们成功首开了国产电梯专列，也为企业加速出海提供了新的选择、新的范式。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也表现亮眼，
4: 特别是7月当月创月度进出口值历史新高。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国有企业占比过半是京津冀外贸的重要特征。前7个月，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8%，占同期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3.6%。民营企业增长22.5%，拉动同期区域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北京外贸占区域总值的69.5%，一河主导作用突出。
5: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来看我们的夯实基础系列报道。今年上半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362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6%。在新兴产业的成绩单上，核医疗增量突出，预计2026年产值将超过100亿元。
4: 核医疗听起来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在四川，它正在从深厚的核工业积淀中破土而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6: 我现在是在位于乐山市嘉江县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堆项目现场。就在10几天前，这座生产堆的心脏反应堆容器完成了安装就位。这是目前全球功率最高的溶液型医用同位素生产堆，预计明年7月投产。到那时，木99、点131这两种关键医用同位素的年产量将分别达到10万居里和2万居里，摆脱进口依赖。
7: 全球共有100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于医学领域，其中30多种常用于疾病诊断和治疗。目前常用的临床医用同位素主要有8种，就包括木99、点131。作为核医疗的基石，医用同位素的生产高度依赖反应堆。目前，全国可用于医用同位素制备的反应堆近半数布局在四川乐山。在嘉江核技术应用产业园的这家炼乳企业，记者了解到，这里的生产线近期正在制备医用同位素鲁177，几天内就将发运到全国6家生物制药企业。
8: 我们目前有8条全国产化医用同位素生产线，可规模化生产190、点15、雷23等常用的医用同位素。
7: 目前在乐山，我国多种关键医用同位素实现稳定量产， 推动全产业链突破进口依赖的卡脖子短板。

0: 但原料自主只是第一步，从医用同位素到放射性药物，中间还隔着关键的研发转化环节。这个环节时间通常要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而在成都医学城，这家企业自行研发设计了全国首条全自动放射性药物生产线，并进一步构建了开放服务平台，提供创新放射性药物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缩短研发周期。
1: 我们 CRDMO 的平台已经落地100多个项目，曾经仅用5个月便完成了一款创新放射性药物的全部的工艺开发、质量研究以及工艺验证的工作，显著缩短了药品的研发周期。
0: 前不久，这家企业获得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受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告发布后的全国首张放射性药品生产许可证。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合药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格局，推动合药产业从原料端到成品端的全流程自主可控。
2: 我手里拿着的是正在进行3期临床试验的E90碳微球注射液，这是一款由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放射性治疗药物，里面的黑色物质就是直径只有20到45微米的碳微球，医生可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等方式将药物精准递送到病灶，利用核素释放的高能射线杀灭癌细胞。这种射线平均射程只有2.5毫米左右，并且只作用于肿瘤内部，对正常组织损伤极小，解决了传统放化疗杀敌1000自损800的问题。
3: 核医学的核心设备长期依赖进口，曾是制约我国核医疗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4: 今年以来，这一局面正在被加速改写。今年上半年，回旋加速器、质子治疗系统、伽马刀等核医疗关键装备国产化，取得多项里程碑式突破，自主可控的产业格局加速成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绵阳9亿元的生产车间。2021年的时候，国产第一台医用商用回旋加速器就在这里生产。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他们最新的研发成果，国产首台30兆伏中高能回旋加速器，在今年6月份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样机测试，预计9月会正式进入到批量生产阶段。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多粒子回旋加速器之一，拥有100%的自主知识产权。
0: 医用同位素的产生途径主要是通过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对于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就像一个灵活的微型核工厂，能够就地生产、现产现用，是核医学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关键装备。
6: 我们在从7兆伏到20兆伏这个中低能量段，国际国内一共完成了43个订单的销售，已经实现了2台的装机。2026年上半年，国内外销售加起来达到10台。
0: 而30兆伏中高能回旋加速器对应能量所涉及的各方面要求，都呈数量级的提升。
6: 国内以前呢拥有的4台全部都是进口的，而且单台的造价都是在1.5亿到2亿人民币以上。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顺利的开发成功，一是能解决我们国产装备在国内医用同位素的自主全链条的一个应用，第二呢就是也正在进一步向国外去扩展。
0: 不仅是医用同位素生产设备，还有放疗设备。前不久，国产首台电子射线闪光放疗设备正式进入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7: 传统放疗需要照射30次左右，单次照射需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我们现在的 Flash 放疗缩短到3次左右，每次不到1秒，在肿瘤细胞被杀死的同时，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大幅降低。在费用方面呢，你传统放疗总花费数万到数十万元，而弗拉西放疗呢，由于治疗次数呢是大幅压缩，费用将缩短至1到3万元。
8: 省上把核医疗列为15首批重大科技专项，既支持科研攻关，又促进企业把成果推向市场，让核医疗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进病房，惠及更多人。
3: 目前，我国医院的核医学科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家，各类核医疗设备保有量大幅提升，核医疗服务从过去集中在1、2线城市3甲医院，逐步向3、4线城市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延伸。
4: 记者日前探访了位于四川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

0: 自2019年获批和医疗试点至今，这里的治疗量年平均增幅超30%。
1: 我身旁就是一台目前在国内国际癌症筛查和肿瘤定位当中普遍使用的具备 PET 功能的 CT 机。PET 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英文单词的缩写。在做 PET 检查之前，医务人员要先给患者注射经过医用同位素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人体当中的癌细胞是一种高代谢的细胞，它会抢着消耗这些葡萄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持续释放正电子，可以被捕捉。癌细胞的这个贪吃的性格也让它在人体当中无处遁形。再叠加具备解剖学三维扫描能力的 CT， 我们就可以获得癌细胞在人体里的三维精准定位。那核医学在攻克癌症的过程当中，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诊疗一体，有点像现代战争当中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我们既然能够精准地发现敌人、定位敌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摧毁它。
2: 诊疗一体化是核医疗特有的优势。我们用同一靶点，先通过分子影像看清全身肿瘤，再用靶向核药精准扫描癌细胞，做到所见即所治。
1: 在我身后这个密闭的铅柜当中，正在制备的就是今天要为患者治疗使用的鲁177的医用同位素的药物。鲁177是目前全球最为重要的一款靶向类的医用同位素，这和它自身的两项特点有关。首先，鲁177在靶向类药物带动之下进入人体以后，会迅速地包裹癌细胞，而它的一个毁伤机制就是持续发出贝塔射线，而鲁177的贝塔射线的长度大概是2毫米，也就是一颗芝麻粒儿的厚度。这也就意味着在去杀灭癌细胞的同时，它对于周边正常人体组织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而另外，鲁177的半衰期是6.65天，进入人体以后，6.65天之后，它在人体当中的放射性强度就会降低50%，大概7个半衰期，也就是49天以后，它在人体当中的放射线的强度将会低于1%。
3: 我这个是肺腺癌晚期骨转移，刚来的时候是浑身都有牵拉的感觉，肋骨非常疼痛，爬楼梯都爬不动了，然后用了这个，第二天、第三天。这个症状马上就消失了，肋骨都不疼了，还有这个肿块也不疼了。
2: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四川省核医疗产业链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医用同位素已经实现了国内自主生产，我们的治疗成本进一步降低。比如鲁177治疗费用仅为国外同类治疗的30%左右。
1: 在我身后就是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目前正在建设并计划在今年10月份投入使用的全新的肿瘤核医学中心，建成之后它将有望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核医学中心。在四川省的15五规划纲要当中，未来5年四川要推动关键医用同位素的规模化生产，着力构建医用同位素、放射性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量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好，国际方面，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6: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3: 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
6: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
3: 刚才我们提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
6: 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正在就新的通航机制展开谈判。随着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7: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

0: 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2: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
3: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在加沙地带，有大量流离失所家庭生活在简陋的帐篷中，近期的高温天气令他们备受煎熬。
2: 在酷热难耐的天气下，大量加沙人选择去海边，但对于很多老年人和身体情况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找个相对凉快的地方。
1: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
3: 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
1: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
3: 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凌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40公里。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早上6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7.5度，东经123.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4: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长江口、杭州湾、江苏、上海、浙江、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
4: 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台风白海豚还没有登陆，但是浙江等地的风雨昨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4: 凡迪，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台风登陆呢是以台风中心登陆为标准的，但是呢台风往往云系庞大，就像台风白海豚的整个环流云系啊，最大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那虽然说昨天没有登陆，但是台风环流西侧的云系呢已经覆盖到浙江等地了。受其影响，风雨天气已经展开，像是浙江普陀昨天过去24小时啊，累计降水量接近100毫米，最大阵风达到了10级。今天随着白海豚继续靠近，那么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还有安徽南部，以及在福建北部和台湾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方呢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局地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以上，极端性非常的强，并且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台风登陆前不可以掉以轻心，强风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3: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
4: 经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结合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与移动路径，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在江苏至福建沿线部署了12艘救捞船舶、9架救助航空器，投入台风防抗救工作。
4: 台风期间险情主要发生在海上，这也是救捞力量前置布防的重点。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已启动防台风2级响应，东海救助局、上海打捞局同步启动防台风2级响应。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浙江海事部门还动态部署了15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4: 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船舶已全部安全转移，上海、福建的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

0: 防止于昨晚的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此外，浙江省水利厅于昨晚8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提醒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0: 今天，浙江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人员撤离。
1: 宁波机场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襄甬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
0: 8月7号晚，一艘载有35名船员的巴拿马籍冷藏船原定靠泊舟山汇群码头卸货，受到台风侵袭、海上风浪急剧增大的影响，该船只能临时驶入非开放锚地避风。
1: 因船上人员集中，锚地风浪带来的安全风险持续升高。除根据相关规定需留守的9名船员外，仍有26名船员急需上岸安置。船方随即向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求助。
2: 收到船方避险申请后，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联动海事等口岸联检单位，紧急开通船员入境查验绿色通道。两艘监护拖轮从马至锚地出发，搭载26名待撤离船员，平稳停靠鲁家至扬帆船厂码头。
3: 我们上午9点半接到代理公司求助电话后，我们也是立刻联系海关、海事等口岸部门，开通紧急通道，提前半个小时在码头等待接驳船员的交通体靠岸，第一时间为他们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确保海上的船员的人身安全。
2: 边检快速完成全部入境查验手续后，上岸船员统一安排至酒店避险休整，待台风警报解除，船员返回锚地登船，船舶再前往汇群码头完成后续通关与卸货作业。
0: 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国东部海域移动。
1: 浙江省军区紧前推进各项防御准备，各地民兵严阵以待，筑牢沿海防风防汛坚固防线。
4: 此次台风路径复杂，浙江省军区紧前部署，各地民兵迅速响应，民兵应急分队火速集结，对冲锋舟、橡皮艇、救生器材、照明设备等防汛装备逐项检查，逐一装车，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5: 我们已经全部完成所有物资装载和人员编组，所有装备都处于良好状态，并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同险情制定了多套行动方案，确保一有情况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4: 在沿海地区，民兵应急分队提前进入站位，配合当地政府组织群众避灾转移和隐患排查加固。在温州洞头，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发挥熟悉民情社情的优势，登船开展海上防台宣传引导，劝导广大船员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风准备，及时有序上岸避险。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训练场将作为应急临时避灾安置场所，女民兵和志愿者们一道紧张开展安置点筹备，整理床铺、清点饮用水、急救包等各类物资，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妥善安置。台州玉环上月刚经历了台风8威正面登陆，为迎接这次可能到来的台风，当地人武部第一时间集结民兵，清理危险树木，加固危险点位，抢在风雨加剧前消除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省军区各级指挥机构已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机制，实施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
0: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蔗陇多山地丘陵，而且高海拔乡镇多，是台风强降雨过程中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域。
1: 为防范地质灾害

0: 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针对这一形势，当地对危险区域进行地毯式摸排，已体检转移安置群众1548人。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9号、10号这容县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过程，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针对这一形势，当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对危旧房屋、地灾隐患点、 高陡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8号下午，记者跟随浙容县黄柏乡濮阳村的干部和网格员逐户上门动员，逐人核实情况，向居民细致讲解台风暴雨、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及避险常识。
1: 我们从早上就开始转移人员，目前已经转移了15、15人，那我们要确保晚上 6点前全部转移，实践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确保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截至8号18时，浙容县共设置124个避灾点，累计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48人。
2: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昨天的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
3: 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
4: 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
3: 上海多家景区临时闭园，调整运营时段。近海渔船悉数停靠避风点位，全面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奉贤区海湾旅游区地处沿海，直面台风侵袭。
4: 现场看到，海面风浪加剧，浪花持续冲击堤岸，对外开放的清水平台已全部清空。此外，滨海避风锚地内滩徐岛33艘渔船分2列整齐停泊，岛上115名渔民已全部转移至岸上避险。
5: 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对各个船只的缆绳进行检查，也对船上的一些比较吃分的一些东西，就是会提前跟船上的渔民说好，让他们全部拿掉了，包括岸上的这一些渔具也都进行了加固。据了解，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号14时起，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全部停航。
2: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截至昨天的18点，上海市应急部门共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阳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 3.03万人。
3: 按计划，今天上午8点起，还将对浦东新区、包括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人员转移工作。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2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
3: 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外围环流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6: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0: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天气，未来还会影响哪些地方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这一方面来和我们说说吧。
2: 好的，应该说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啊，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期呢，它的残余环流可能会与南下的冷空气迎面相撞，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今后几天的强降雨会从浙江、江苏、安徽一直往北陆续覆盖到河南、山东以及华北一带。强降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提醒大家需要高度警惕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大致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谢谢凡迪的提示。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1: 好，来关注战高温保民生，蔬菜水果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关系到家家户户的餐桌。
2: 最近受高温影响，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涉施蔬菜主产区不少也处于休棚期。那市场供应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走进河南郑州一家大型超市，记者看到来自全国不同产区的蔬菜铺满了货架。
4: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这些来自甘肃、宁夏、云南等地的冷凉蔬菜格外热销。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5: 供应这一块也挺丰富，挺好的。娃娃菜呀、油菜、茼蒿、菠菜，这些都会吃，都会买。有孩子了之后会看这些，营养搭配啊，健康啊。
3: 为了保障夏日蔬菜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在宁夏、云南等高海拔产区采购叶菜、菌菇等特色产品，丰富蔬菜差异化供给。
6: 从整个六月、七月这两个月来讲的话，我们蔬菜销量那基本上的话能够达到180万以上，全程都是冷链运输，供应商、物流、品控三方联合抽检，能够保证商品的一个新鲜度。
3: 商超积极扩大进货半径，大型农贸市场、农贸市集也加大备货量，丰富夏日菜品供给。
7: 我现在正在长春市绿园供销集市，现在是下午4点多，我们看到来采买的市民非常多。而这些呢是今天早晨从周边县市运送过来的冷凉蔬菜，叶菜呢在高温天气不易储存，市场内呢特意采用这种加湿装置来给蔬菜进行实时的保鲜。
3: 热天的菜桌要有清凉的味道，如今人们挑菜的标准在悄然改变，比起只看价格，更在意入口那一瞬间的鲜嫩。冷凉菜就这样成了消费新宠。冷凉菜简单来说，就是长在凉快地方的蔬菜，日照足，昼夜温差大。

0: 让它们口感更好，风味更浓。
1: 每天都是一天一买，买的新鲜，买点黄瓜，这天热的话可以吃点蘸酱菜啥的。
0: 菜品受欢迎的背后是一张精准布局的物流地图，针对东北地区的夏季饮食习惯，保鲜期短的香菜、油麦菜、小白菜等叶菜主要从周边直采，最大限度锁住新鲜，而油豆角、旱黄瓜、南瓜等耐储运的品种则从稍远些的产区调运。
2: 我们发挥供销直采的优势，每天凌晨组织货源进场，丰富集市蔬菜品类，同时呢做好摊位的通风降温，缩短蔬菜露天存放时间，最大限度降低了高温带来的损耗。
0: 而在全国，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云贵高原夏秋蔬菜、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三大产区提前安排种植插口，错峰上市，有力保障了蔬菜供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旬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粮资源优势，高原冷粮菜集中错峰上市，凭借优良品质精准填补全国夏菜餐桌的缺口。
4: 眼下，甘肃金昌的高原冷粮菜正集中上市。
5: 这几天，在金昌市永昌县南岩沟村，连片的高原冷粮菜犹如绿色海洋，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
6: 我大约也就种着400多亩亩的娃娃菜，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一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
5: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平均海拔2000米，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金昌高原冷粮菜独特的品质优势，让它成了全国蔬菜市场上的抢手货。今年当地种植各类蔬菜达37万亩，六月初低海拔片区率先进入采收期，八月以来高海拔盐山区域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7: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边啊，这些毛病都没有，这就是精品。
5: 在永昌县的蔬菜种植基地，采收下来的新鲜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而在冷链库加工车间，削菜工眼疾手快，争分夺秒，精准修饰着每一颗蔬菜。
8: 我们是地西来的，主要在这边过来就是削芹菜，好的时候能挣300-400。
6: 从地上把这个菜拿回来，工人削完后，进入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零下10度到2度，就是打个24小时。
5: 今年夏天，金昌省级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已有14家，全市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有了强大的冷链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大幅延伸。
9: 来拉的就是娃娃菜，去广东的虎门，反正装上货48个小时，2天2夜差不多就到了。
5: 目前金昌高原冷粮菜约90%销往省外，覆盖粤港澳、长三角等主要市场，凭借慢生长菜更甜的独特优势，形成辨识度极高的品牌标签，圈粉当地消费者。
3: 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成了养殖户和客商们最头疼的难题。
4: 在安徽郎溪县，一座建在村里的制冰厂解了燃眉之急。
5: 在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的制冰厂，生产线高速不停机运转，150条总重约7.5吨的冰块批量成型，快速出库，工人争分夺秒转运入库，备货保供。
10: 大概每12个小时生产一批。每天早上5点多钟，第一批冰块就能送走。
5: 飞里镇紧邻南一湖，每年夏季4万亩稻虾供作基地正值集中上市期。往年高温旺季，因缺少就近制冷保障，鲜活龙虾出水即面临变质风险，长途运输死亡率高，优质优价难以实现。随着新法村建成全县首家村级制冰厂，龙虾产业用冰难问题迎刃而解。
11: 因为有冰块来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鲜活度，我们只要随时一打电话，送冰老板立马会把这个冰块送到我们下面来，这样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
5: 新法村制冰厂积极给附近龙虾养殖户供冰的同时，还将服务对象延伸至水产运输、工厂车间降温等多个领域，满足了周边地区激增的降温与保鲜需求。
12: 我们从江苏来的，运了些小杂鱼，因为现在天比较热，所以需要那个很多冰块降温给它。

0: 还是天天来，基本上每次都在拿十几二十条。
1: 四月份以来，新法村制冰厂实行24小时冰块生产，小小冰块打通了从塘口到餐桌的鲜活水产冷链闭环，实现了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不断档。
2: 我们村有这个制冰厂，水产冷链这一块全程跟得上，下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提上去了，群众的收入也增长了，整体企业经济有稳步的增长。
3: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11到27度，霍伦贝尔晴转多云，18到3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9到28度，银川多云，23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7到33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雅安多云转晴，23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大同晴，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3度，唐山晴，22到31度，烟台小雨，26到32度，潍坊小雨转阴，25到33度，青岛小雨，27到32度，三门峡晴，19到29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盐城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香港多云，29到37度，澳门晴转多云，31到37度。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去有路的地方。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今早七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3.6度，距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国海油今天发布消息，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此外，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